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
0: 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是礼拜四了哈，哎，今天的天儿，你看要是像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那场大雨的话，谁能想到今天是一个如此晴朗的天儿呢？反正此刻长春是阳光明媚。
1: 是，昨天把这个雨该下都下完了。
0: 我们直播间里面那更是如同烤炉一样，
1: 热乎。
0: 这是怎么一入伏，空调也跟着来劲儿呢？不是修它一回了吗？
1: 又坏了，
0: 真是欠修，
1: 欠仇了。
0: 哎，但是心静自然凉哈。
1: 哎，是我出幻觉了吗？
0: 哎呦，我觉得来风了呢。
1: 我感觉来了一点风。
0: 你看，就得敲打敲打它。
1: 啊，串堂风
0: 啊！哎呦，串堂风。难道不是拔凉拔凉的心理之风吗？
1: 这两位，就咱们把那窗户开开。
0: 我们今天已经迎来了2026年7月16号，礼拜四。
1: 哎，农历来到了6月初3，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现在那家是可平台发呀，每个平台都能收得到。说我们家走失了一个1980年出生的老人家。
1: 咋的？
0: 老人家，1980年。
1: 哪年呢？80年老人家。
0: 老人家，对。
1: 80年到现在也不才40来岁。
0: 46周。
1: 啊。
0: 47。
1: 那也不算老人呢。
0: 哎呀，我的天，
1: 老人呢？
0: 就是我真的，我就在今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年龄对我的恶意。自打我年初的时候换了长期永久的身份证件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年龄的歧视感，这个枷锁深深的覆盖在我的身上。后来呢，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方法，暗喻自己一定要保持年轻，充满青春活力。毕竟你看这玩意儿互相这个一勾搭的，不是，就是那叫啥来着？不叫勾搭，是吧？就这么说吧，就是咱俩的搭档，咱俩是一个组合。匀一下年龄差的话呢，你看我才20出头。
1: 互相一匀称。
0: 对。
1: 对，
0: 那叫啥？这不叫，这叫怎么说？就是平均一下你的年龄。啊，
1: 综
0: 合啊，对对对，理科不好就不行。
1: 我理科也不好，
0: 400来分。
1: 但是不是？但是这个形容词，
0: 数学多少分？
1: 应该算
0: 30几分。
1: 零头，这当那啥，35分嘛。
0: 啊，
1: 蒙对7道选择，1道题5分。这概率不低了，总共才多少道选择题？
0: 管咋的，有分儿啊！有分儿就牛了。
1: 确实是，那当时那个考试那时候，监考老师都对我无语了。
0: 不是，但你这么一想啊，那你文科得多厉害呀，能把这30多分的对全用文科拉回来的呀？
1: 那个语文、英语全都110起嘛，100多。那时候满分好像120才。
0: 啊，满分是120的年代。哎呦天，真牛，
1: 真不错了那时候。但是这个数学确实是拉分，
0: 这得亏是数学这么拉胯，
1: 太严重，
0: 要不然吉林都收不住你。
1: 我一开始刚开始到高中的时候，我确实是想好好学数学的。但有一回这个笔掉地下了，抬头捡个笔的功夫，再抬头跟不上了。
0: 哎呀妈呀！这一低头一抬头的瞬间嘛，高三过去还得回读一年。
1: 真事儿，所以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属于天赋
0: 啊。
1: 你看我就没有学数学这根脉。我早就是学怎么学学不会。但是你看就是我艺术方面的天赋我是有的。就是这东西一点就透，
0: 没事，
1: 数学打点点不透，
0: 这个没事，你不用担心，遗传不到下一代
1: 啊。咋的呢？
0: 因为在我这儿已经得到了印证了，我也是理科，那一概是看着之后就脑瓜疼，到现在就几个数，算账卖货还都卖不明白呢。
1: 那个化学方面
0: 呢？化学方面，那曾经我也是不行的
1: 啊。
0: 当然我们家有行的吗？
1: 氢氦锂铍硼，
0: 碳氮氧氟氖。这不是晚上那啥的时候吗？
1: 啊、还行。
0: 对对小那个，不是一般都是在夜场里面，然后人现在 DJ 喊都已经都这么有文化了。
1: 啊，现在就喊这个了。
0: 都得是这么的，你接下半句，人说说这要上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老师，我有什么学不会的？
1: 行
0: 啊，就这励志哈！你说这两天
1: 这属于那啥了吗？
0: 这两天就天天有一个啥来着，就说那个小姑娘，26岁的小丫头，失恋了9天，掉了41斤嘛，全网都在寻找她男朋友，就是这个，我认为都有点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你找人男朋友干啥呀？你找人家已经都前男友都已经分了手的，
1: 我想找他。
0: 对，现在要是有智慧的女人，就都想结识一下这个姐妹，
1: 对，
0: 就想问问她
1: 什么方法，
0: 问问她，你是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1: 对，
0: 你是嚎啕大哭啊，还是嘤嘤抽泣呀？
1: 对，
0: 你是时而的爆发呀，还是一嚎嚎一天呢？
1: 吃饭正不正常、啊？
0: 哎，还吃饭正不正常？但是人家有人更加像我这种非常理智且睿智的，有这种慧眼的，我们就非常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找谁都没有用，主要找这个姐妹是要打，就是得劝诫一下，就是想要上人家那儿，就是人肉人家，跟人家私交好友的，你就得行。你说首先，人家是26岁失恋了，然后呢掉下来这些金，你寻思寻思你多大岁数了？就到我们这个已经是老人家的年龄的时候，天塌下来也不影响吃饭呢。 就已经到了凡事都能。

0: 看得开的时候了
1: 啊，
0: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九天掉下去41斤呢？
1: 哎，
0: 但是他这基数挺大呀，
1: 是挺大。
0: 我那去年那喝果蔬汁的时候，我那么使劲，我好像也没整下去这些，是不是？
1: 九天跳41斤，他这个肯定不是小基数的
0: 啊。这个吧，就是真的就是太卷了，就现在就到了哪个年龄段，你不卷就不行。前一阵儿的上个月，那是为了穿旗袍，我那不是给自己嘎一下子，就是控制了几天吗？旗袍是塞进去了，本来寻思你这稳当的考完了就拉倒了，我也不用再嘚瑟了。
1: 对呀，
0: 这两天不行，又开始焦虑了
1: 啊！
0: 我就得说，我说这要是吧，留在吉林的话呢，守家在地儿的，我也就这么地儿了。那玩意儿，你说谁不认识谁的，能咋的？但是如果一旦要是走出去了的话，那不行啊！
1: 对呀，
0: 不能给吉林妈妈丢脸。那送孩子进校园的时候，那人家的校园那么美丽，大学生一个个都青春那个洋溢的，那咱这当家长的也不能逊色呀，是不是？
1: 对呀，
0: 这时候就开始让自己拿出了20年前1.8小腰的牛仔裤找出来。
1: 哎呦我天，1.8，
0: 姐曾经有过那个时候，现在一条腿都塞不进去。
1: 不着急，
0: 哎，小
1: 几月份？9月份开学吗？
0: 小白 T
1: 啊，
0: 牛仔裤，穿个小白鞋，梳个小马尾，哎呦啊，想想都美。
1: 哎，我见过。
0: 你怎么见过呢？
1: 你怎么看电视剧了
0: 啊？你见着，我以为你是见着大学校园里的小，就我说的这种打扮的小女生呢。
1: 那没有。
0: 你说是不是？就这样的感觉，你不用什么浓妆艳抹。
1: 青春的气息。
0: 啊，对，你就在那个大学校园里，你就是最靓丽的。
1: 嗯。
0: 哎呀，真好。像我们这种理科30-40分的就别惦记了。
1: 不着急，不着急。你看今天现在7月份，7月份孩子开学得9月初吧，差不多。
0: 我也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对，有一半月咋都至少不得干掉20斤呢。
0: 那反正我先不那么的走那么曲折的路了，我准备买一个2.8的牛仔裤就对了。
1: 这是现在入伏了，入伏这个天儿适合那个减肥。
0: 你就到这年纪了，减啥减呢？啥都控制不了嘴。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所以说呀，每一天哈，该吃吃，该笑笑啊、
1: 对，
0: 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嗯，
0: 欢迎加入抱抱团。
1: 是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儿别往心里搁。
0: 哎，心宽体盘才能够美好一天。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进到咱们的团子群了，或者记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我说这小裁缝怎么开始去搜我去了呢？哎、还用豆包逗我？这家找的这个全乎劲儿的，咋的？勇哥之前给估分了？
1: 嗯呐，
0: 预估了。
1: 勇哥，
0: 我不知道勇哥咋说的呀？
1: 勇哥不说了吗？上下不超几十分，请吃饭。
0: 啊呐，说的那家说上下不超60分，可敢估了，那嘴一张就来60分。
1: 不是，他上下不超60分，他这个目的就是想吃你的饭。

0: 就是分在哪吃。嗯，本来我们一起说是跟小智一起送孩子的时候相约去进京吃
1: 啊，
0: 这回泡汤了。
1: 不用进京吃，换地方吃，
0: 吃不上了。
1: 不是这么整的话吧？
0: 嗯，
1: 勇哥能吃两顿。
0: 但我听他这架势，他怎么好像就已经、啊。这亲口许诺，这家多少个人知道了？这家
1: 他不知道。
0: 嗯
1: 啊，他去问豆包去了。
0: 他嗯，他在豆包上，就现在真是哈、啊，就是但凡有个身份证的人，就都逃不过豆包对你的一些抓取，大数据的抓取。
1: 是，但是豆包他那啥，豆包你应该搜我搜不着。
0: 那你那不是真名？
1: 嗯呐，豆包。嗯，那个你试一下吧。
0: 试一下李海洋。
1: 不是，你就试一下搜那个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海洋，你搜一下，肯定应该是搜不着，应该搜不着。我现在我名气没有那么大。
0: 多么卑微的一次请求。
1: 嗯呐，裁缝哥哥，你给我搜一下。
0: 要不然你就这样，你搜一下。嗯，当年高考数学35分的海洋，你看能不能搜上？
1: 嗯，或者搜一下那个厕所战神海洋。
0: 那是啥梗？这个不知道。
1: 这不之前我那个姨当时那次吗？上初中那回吗？
0: 哦。哦就是网络是有记忆的，
1: 嗯
0: 啊、你随时说的这样，就是咱俩在这闲着闲说的这些嗑、
1: 嗯，
0: 一会儿你在网上一整一摆出来，
1: 啊，
0: 嗯，他都给你攥成了好几篇的小短文。接下来他给你科普完了之后，还得接下来还得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数据分析，说如果需要的话，
1: 是
0: 我再用最快速的什么方式给您再次进行 AI。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每个人他每个人跟每个人豆包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的豆包跟我的豆包可能还就是不一样，
0: 真的。
1: 对，因为咱们每个人这个
0: 关注点不一样，
1: 一是关注点不一样，二是跟他这个聊天的方式不一样。
0: 哦，
1: 啊，他会根据那个每个这个主人的聊天方式，他会采选取他自己的这回答的方式和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库，
0: 哦、
1: 嗯都是不一样的。
0: 妈呀！
1: 比如说我在搜他这，我在搜他同样东西，
0: 嗯，
1: 他可能给我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写的真是，这都是他是怎么错出这个词儿呢？
1: 嗯，
0: 说当年啊，他搜的是扩解，然后搜的是当年经典的王牌节目，
1: 嗯，
0: 然后还带括弧叫“早年封神”，
1: 早年封神节目。
0: 行啊，那这个就谢谢大伙儿关注啊。嗯
1: 啊，
0: 你看这还都来搜了，
1: 都开始了。
0: 你看这都这么好信儿呢、
1: 嗯，
0: 干啥呀你们呢？
1: 嗯，
0: 就主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说了吗？就是凡事哈，应了那句老话，我记得当年。
1: 啊
0: 我跟那个大勇哥做下午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俩做勇哥领航的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分享了一个我去出差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窘况。
1: 嗯，
0: 我就在那个地方，我不是骑自行车就卡摔了吗？
1: 嗯，
0: 腿卡的无了好轻的，然后裤子就那挺厚的牛仔裤，
1: 嗯，
0: 然后给卡出了破洞。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就每次都笑话我说我肢体不协调啊、
1: 嗯、
0: 说我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什么什么的哈，就给我开这个玩笑。
1: 嗯，
0: 但是我也发现了，就是真的就是人啊，这一生你真的冥冥之中有很多的一些命定之术。
1: 嗯，
0: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摔倒了之后你没爬起来，
1: 嗯，
0: 你的脸面啥的都留在了那个城市。没有想到时隔多年之后、
1: 嗯、
0: 会有人重新的去那儿把你扶起来，让你的脸面给你摘起来。哎呦，这么说是有点绕口，就是那么个意思，知道的、
1: 嗯、
0: 懂的就都懂了啊。
1: 嗯，
0: 但我四哥这个词儿我有点没太懂啊。
1: 咋的呢？
0: 我四哥今天说的这个话他是怎么说的呢？
1: 啊，那咋的了？咋没懂呢？
0: 落家山水。
1: 嗯
0: 嗯，
1: 落家山水，落家之声。
0: 嗯，
1: 咋的了？没啥没懂的呢？
0: 就是夸人夸的，就肯定是夸奖的意思。
1: 是是、啊、
0: 你这个真是的。嗯嗯，行吧，那我们就不多说自己个人的事了、
1: 嗯、
0: 反正就是好消息和大家这个共享一下。
1: 嗯，
0: 因为呢最近这两天呢我们确实迎来了天气的晴朗之后呢，产地的一些果子呢这个我们也陆续的往回运输。
1: 嗯，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组的某些人的一些喜悦之情。
1: 师哥啊，师哥这是属于一个隐晦的传达，那啥，骆家山嘛，不知道在干哪呀，不知道那就完事了呗。
0: 这不是让大家伙就是好奇一下，就是长长学识嘛。要不然师哥动不动就整出引经据典的，大家得去问出处。
1: 这我这豆包啊，
0: 那豆包又忽悠你了，
1: 顺嘴胡得了。
0: 我听听他咋说的。
1: 我搜了一下，我这个说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海洋，他说啊，海洋固定搭档，这个是准的啊，固定搭档王阔主持早间栏目1038抱抱团，播出10段都对的。啊，
0: 这是最新的豆包啊！
1: 对，每日8点到9点，属于早高峰伴随类民生互动节目，覆盖上班通勤听众。节目风格轻松接地气儿，然后语言特色是地道长春本地口音，幽默暖心，自称有温度的主持人。我啥时候说过我是有温度的主持人？自称，完事擅长和听众唠家常，不生硬说教，这是。但是后面这就开始离谱了。
0: 我听他咋说？
1: 除电台直播外，多次参与央视外景即时拍摄。
0: 就说明老弟你有这潜质，
1: 是吗？
0: 大国之声那就需要你这样的。
1: 他说多次参与央视外景拍摄，这个在
0: 在啥呀？
1: 不是，我上火焰山了。曾穿戴隔热服完成高温250度环境实地采访。我上哪去了？不是，这豆包真事儿啊，真是现在那个没，咱没那个直播，有直播的话我这个把手机怼到那个屏幕上，真的。你看这不写的，确确实写的是，
0: 我看看
1: 穿戴隔热服完成250度高温。
0: 他是你确定这个说的是你吗？
1: 我上哪去了？
0: 还有户外应急公益外拍经验丰富。
1: 不是，这250度高温就够了。我一会儿高低发朋友圈。
0: 他指定是今天天热入伏了，豆包也有点就不太正常
1: 了。那也不能250度啊，干哈上哪去了？
0: 蒸豆包温度得高一点。
1: 你看人曲大夫说了，说这个王阔小样挺好看，还减什么肥呀？
0: 大哥，你不知道有一种你行为叫你上传所有的照片都需要一些滤镜啊、修图啊，然后经过美颜呢、经过啥啥啥的。
1: 这张照片跟你现在真没差啥呀？
0: 没差啥？
1: P 了吗？
0: 这个
1: P 了吗？
0: 那都 P 成啥样了？
1: 这口红色号艳一点，剩下的不一样一样的吗？
0: 那头发短了，
1: 是短头发，干练一些，
0: 实在是找不出来别的了，
1: 干练一些，这
0: 好吧，
1: 够用够用啊！你现在就趁这个时候，你稍稍的控制点嘴儿。
0: 反正就这么说吧，我指定是到时候未来的9月份的时候，我不再给咱吉林妈妈们丢个脸的。但凡谁要是说传回来了，说那个吉林过来送那个送孩子的，怎么怎么地的，那肯定不是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要强的女人。哎呀妈，说了半天啥的，今天正八经事儿还要和大家说呢。完了，我们进京的梦是破碎了。反正技术领着大伙儿去完成。
1: 不着急啊，
0: 我把俩小崽儿就扔给技术。
1: 对啊，
0: 是是，
1: 这个老大现在这个去不到，但是小崽儿可以去。来吧，一到暑假呢，很多家长都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把孩子怎么办啊，上班没时间陪孩子，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给孩子扔到补习班里啊，整天还被动的刷题，孩子的眼界呀、胆量啊、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啊都得不到锻炼啊，哭的这个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首先第一个，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 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

0: 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咱们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您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就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1: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您或者身边的家人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心跳忽快忽慢，乱跳没规律，有的时候心慌一阵又好了，也没当回事儿。如果您

0: 房颤，那要提醒您，这不光是心脏的问题，还跟大脑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他就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房颤不重视，脑梗会找上门。有请黄医生。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房颤通俗的说就是心房哆嗦了，不规律的乱跳，丧失了有效的收缩功能。正常情况下，心率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把血液有序的泵出去。房颤时，心房只是在颤动，没有把血液完全排空，血液在心房里流速变慢，打转转，就容易在心房的一个特殊结构左心耳里面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会随着血流蹦出心脏，顺着颈动脉一直往上走，最终堵塞脑血管，造成脑栓塞。而房颤导致的脑梗和普通脑梗有个重大区别，普通脑梗往往是原位血管病变，比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堵塞，而心源性栓塞的栓子通常比较大，堵塞的往往是大脑主干血管，梗死的范围更大，病情更重，致残率和致死率也更高。所以有房颤的病人预防脑梗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很多房颤患者不在意呢？因为房颤发作时可能只是轻微心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甚至有人根本感觉不到。还有些房颤是阵发性的，发作时间不确定，可能今天有明天没有，但只要确诊了房颤就要规范管理，不能仅凭感觉判断严重程度。那我们要怎么预防呢？核心手段是抗凝治疗，用药物来防止血液在心脏里凝固。很多人一听到抗凝药就怕出血，这个顾虑可以理解，但一定要听医生的。医生会用专业的评分工具来分别评估您的卒中风险与出血风险。只有当预防卒中的获益大于出血风险时，医生才会推荐抗凝治疗。而比起传统药物，现在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出血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您或者家人有房颤，一定要到医院做卒中风险评估，需要抗凝的千万别拖延，一旦发生脑梗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想要吃什么好吃的话呢，就是像我是别吃太甜的哈，容易齁嗓子。想要吃好吃的一些产地的水果的话，就可以联系咱客服小妹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00040，1384300040。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抱抱团的团子家人们，还有我们就是能够每天早八陪着我们一起在路上或者在家里面打卡的微信平台上参与的各位哈，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大伙的关心。
1: 是的，
0: 像我一米阳光兄就问了嘛，真博学。要怪不得说跟四哥是好朋友呢，四哥一说就明白秒懂。是的，告诉你阳光兄，是的，
1: 还对了。
0: 是这样的，谢谢大家伙的关注啊。之前别说我老不说，那谁知道心里都没谱啊。
1: 对呗，事已密成嘛。
0: 那真是密成，谁问我我都没说，这是我们的第四志愿。那哪敢想啊，
1: 真事儿。就是那天你跟我报这个说你都哪些学校的时候，
0: 我都跟你说了吗？
1: 也没说这个学校啊。
0: 你们不都说了吗？冲吗？那冲肯定是往清北啥冲啊，那就冲呗。我不都告诉你兜底的是啥了吗？就是一个告诉你往上冲的，一个告诉你保底的，那中间那才叫事已密成。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了。
1: 对，但有的事儿吧，你得事已密成；但有的事儿呢，就得大肆的宣扬。
0: 哎，那对，
1: 好事儿，那都肯定这个得咱薅羊毛的事情得多跟大家宣扬。
0: 必须像我现在急切的需要一双好鞋。
1: 是的，
0: 因为走得远。
1: 来吧，市面上很多这个运动的轻跑鞋啊，它为了这个轻便的牺牲支撑，穿久了之后呢，这个足弓酸，小腿胀，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有的还透气啊，不透气还闷脚，夏天穿一天回家脱鞋那味儿自己都受不了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经典亚瑟式的经典轻跑鞋，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的完美结合，鞋垫是高弹缓震材质，踩上去那个回弹感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呢，能够托住你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不酸不胀。鞋面采用工程

0: 网面材质，热气湿气随时排出去，天热穿一天脚依然是干爽的。关键这款轻跑鞋搭配什么衣服都不违和，八款热门的配色，从经典黑白到温柔燕麦、高级灰紫，不管你是走低调运动路线呢，还是穿搭时尚博主风啊，总能够挑到一双你自己喜欢的啊。这款经典亚瑟士呢，是很多这个马拉松赛事上很多选手们经常选的这款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也都是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关键经典百搭不挑人儿啊，不管是搭配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半身裙呐、运动短裤啊，都是非常好看的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呢，还是这个上班出行啊，都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款亚瑟士轻跑鞋一双搞定所有场合，官网或专柜一双只要要一双要1390，今天只要3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再叠加会员满499减30块，到手两双只要743块钱。而且这个昨天我给大家试完了，试验过了，真的是啊，八款颜色可以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这个回复两双，这个买两双，昨天给大家这个告诉方法
1: 新做的啊，
0: 是先添加到
1: 购物车
0: 再结算，而不是说在购买页面你直接加两双，这样的话它不是这个，
1: 就是即使你买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型号、同一个码数的，你也给它分开，那不行，那一家购物车不就还是如果什么选项都是一样，它不又变成合二为一了吗？
0: 对，它是说添加购物车的话，但是它这个
1: 你换个色买，
0: 你对你多走那一步，它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两双加一起的啊，满499减30块、啊，所以说现在可以来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鞋就可以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可以来分享每一天我们的喜怒哀乐。
1: 是的，
0: 当然呢，我们就是承载着大家，我们是作为一个树洞，承载着大家的多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1: 而且在我们这个群里边，你看，比如有好事的话，大家一顿一起欢庆，一起庆祝啊，然后
0: 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的这种哈，就是。

0: 通过，
1: 关键是
0: 有事真上啊，
1: 而且是真的真替孩子开心啊，也替你开心，真的，
0: 嗯，
1: 太好，太好，
0: 真是。昨天我收获了一波眼泪哈，就有几个，就比如说像这个以前的一些小姐妹、老姐妹啥的，就是虽然说现在不天天见面，不在一起共事了，
1: 嗯，
0: 但是纷纷的，比如说打了各种骚扰电话，像大老板似的，还有以前的一些姐姐退休在家的，都说哎妈，我这眼窝子这么浅呢，我都替你高兴，
1: 嗯，是，
0: 我还没等咋地呢，
1: 哎呀，
0: 这就相当于就是等你带婆，就等带婆婆花的时候，嗯，当事人没觉得咋地，旁边这家的看的眼泪慢慢
1: 哭了，嗯，
0: 谢谢大家，真的是由衷的说出来啊，就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这种的，就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哈，就是你会觉得说，那我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了，你要跟着我一起来进行这个情绪的起伏。但是你说人家真的完全纯粹的是一种跟你没有任何的那种关系的，走动也不是很热络的，突然之间就是给你送上了这个祝福也好，问候也好，惦记也罢，关心也好，你会觉得超级感动了。
1: 是的，
0: 嗯，像那天就是刚就是大家伙在紧追着说哎呀出分了，你查没查呢，就查分的时候，你知道我收到的比较意外的一些这个就是问询的声音吗？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课外订那个盒饭的那个那家的一个大妹子，还有他的班车司机，还有我们小区的保安，就真的天天就是惦记的，完了就说的哎这孩子嗯就是想打听打听，就主要就是想就是真的能感受出来的那种关系
1: 啊，真是，嗯，所以说这个感谢大伙的这个关心，对吧？
0: 哎，你说现在一说的时候，就昨天呢，就是刚那个什么能查到的时候吧，我还没有觉得说情绪深陷其中，就是今天就是突然间一说到这些小点滴的时候，哎呀，怎么觉得我眼窝子也挺浅，
1: 哎呀呀呀呀啊，哎呀，所以说这个好事好事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流的眼泪啊，是好的，是幸福的啊，因为之前这个我们之前有句话说，没事的时候不要哭，把眼泪留给喜极而泣的时候，
0: 那不还是得哭吗？
1: 但是这不一样啊，他情绪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所以我准备今天奖励自己一部电影
1: 啊。啥电影？
0: 嗯，最近你还不知道吗？
1: 女毒啊。
0: 嗯，
1: 哎，是
0: 啊，必须去啊，
1: 很好，
0: 对吧？要一直说嘛，走喜剧之路真的太难了。
1: 对，嗯，而且他们都在说是最后的彩蛋很好。
0: 是，中间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所以说注重细节的，就是，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对，
0: 就无论是有情怀的，还是想要追溯一下经典的，
1: 对，反正那个彩蛋我是刷的网上的片段，但是如果没刷到的话，咱也不剧透了啊，就是可以看一看，因为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它的，首先它寓意很好，寓意很好，但有些人说看不懂，再看一遍就懂了。
0: 其实看大电影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就是觉得看一遍不太懂，
1: 对，
0: 其实就跟我们当时看各种名著似的，你像当初就拿我中学的时候我看《红楼梦》来说，那对于中学的孩子来说，你能看懂什么呀？他就是需要你一遍一遍、一年一年的反复的读，然后还得加上好多的。你说那时候我看脂砚斋评，然后还有就是刘心武那时候也写了好多的，就是关于《红楼梦》，就好多红学家对他的那个注解，我那个都看了满满一大书柜，就是好几十本的那样的书，那种解析。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有滞后性的，因为你看你最开始看的时候和你后续再看一遍的时候，你的这个收获和得到你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经历的事儿和随着年龄的成长，你对这个片子也好，故事小说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你的领悟力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吧？
0: 谢谢我四哥啊，
1: 来吧，四哥坐实了。四哥说，洛家山水，洛家之声，二六某大迎来新生啊，咱先那个不爆出来啊，这个到时候这等真正的出来了，咔咔的那个铺天盖地喜讯的时候啊，咱们再说啊，扩大。所愿事已密成，借助电台传讯九成，小小海洋红包难省，曾经腰围现已成梦，
0: 小小海洋不怕，红包大大的就行，
1: 必须的啊！海阔天空，阳光前程，快来收听，不要再等，享受快乐，每每提升，
0: 所以说真的哈，
1: 必须帮红包，
0: 就是每一个心向阳光的，就是只要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心向阳光，真的能够改变你周围的一些磁场，
1: 是
0: 改变你的运气。就是一定要心向美好。本来我说昨天晚上我说睡不着觉，群里炸红包，有人惦记我，也算是知道我的小爱好嘛，问我，
1: 对，
0: 你是等着看球吗？

0: 那种大球我看不懂，不配。
1: 啊，一是昨天一是看球，
0: 嗯，
1: 二一个是这个兴奋了。
0: 我今天等着的球是在中午，啊，我的那两个心头肉在长沙呢，今天首秀。
1: 啊，你过两天呢，他如果回大连的话，你去不去？
0: 我这不就想嘛，这不是那天跟你分析的那个嘛，我就不知道，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赛事这么密集，体力消耗这么大的话，会不会来东北了？
1: 我觉得
0: 这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1: 看不太多，
0: 最近的一次了。
1: 毕竟那啥嘛，
0: 因为也跟他的赛事的选择，比如说像这次在长沙全锦赛，他就是双打的赛事，
1: 嗯，
0: 男双、女双和混双，所以他们是必须参加的。
1: 大连这边是混双吗？
0: 大连这边是属于乒超联赛了，就是每个俱乐部之间，就是国内的，就是他们隶属的，比如说你像王楚钦，他隶属北京队，他是代表自己的这个队的，
1: 对，
0: 就有可能就比如说那休养身心一下，让他暂时的得到一些休息调整，
1: 就是把精力放在更
0: 但是应该是都会参赛的。
1: 我觉得咋的得露个面啊。
0: 哎呀，反正如果你要想见的人，你终会找到一种方式去见他。哎，
1: 是的，
0: 就是在那个路演，就是那个星爷他们在电影路演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做喜剧的，他不就是凭着自己的一席之话，然后就让他成功的站到了 C 位，在星爷的旁边吗？
1: 谁呀？
0: 这个小伙子没记住叫啥名，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喜欢看您的影片子，
1: 是那个
0: 他做喜剧
1: 拍自媒体那个吗？
0: 就那小胖小，他说我
1: 胖小啊，
0: 就是他说我现在也是在搞喜剧的，
1: 嗯，
0: 然后这是我离你，他不是在那观众席上站起来提问吗？他说这是我离你距离最近的一次，
1: 嗯，
0: 但是这不代表着以后我没有更近的机会，
1: 嗯，
0: 以后张艺兴站的位置就有可能是我的。
1: 哎呀，
0: 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当时张艺兴是站在周星驰的右侧，然后他周星驰马上就跟他招手说，那左边的位置是给他了，哎，小伙子啪的一下就马上了吗？心想就是这
1: 你看看
0: 语言的力量，
1: 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就是能这个能写出很多小作文了。
1: 是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就是真的你要表达出你的需求，
0: 嗯，
1: 你看你说出去了，那你看万一这个机会就来了呢？
0: 哎，是的呀，
1: 是不是？
0: 因为你遇到了很好的人，
1: 嗯，
0: 尊重你的人，你们相互彼此成全，所以机会来到了，你这么就是一抓，
1: 嗯，
0: 他就立马能够给你实现。
1: 是的，来吧，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美好人生都能就此启程。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珠专线0431-8582-9899。燕之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9度到26度，吉林晴20度到27度，延吉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晴18度到28度，通化多云18度到28度，白城晴17度到29度，辽源晴转多云20度到27度，松原晴19度到27度，白山多云16度到28度，长春今天大晴天19度到26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那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所有的朋友，在路面驾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那最重要的提示大家，这两天呢终于告别了雨天，但是昨天晚上还是下了一场急雨。晚间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们啊，加班的朋友们，昨晚都赶上了这一场大雨。有的朋友说，哎呦，给我浇个落汤鸡哈，确实电闪雷鸣的。这两天呢，这种阵型降雨也许会时时伴随在身边，大家注意雨天行车安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提示大家啊，这些交通安全啊，有交通事故涉及保险理赔，遇到的汽车维权投诉类的事情，马上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那我们提示大家，热线呢在节目一开始全都空出当中。现在，但凡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马上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5422-5433哈，第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长春就是一个大晴天，19度到26度，但是体感温度要远远超于26度哈，还是很热的。哎呀，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哈，这个天真的要是没有点凉风啊，那真是闷呢。特别热的天气，就要提示大家不要疲劳驾驶。这样的天气其实挺容易犯困的啊，尤其是没有睡好的朋友啊，还有呢，就是在午睡之后啊，这个时间能舒服舒服。你要不午睡呢，长时间过程干道啊，高速公路行车呀，真的容易犯困。瞌睡虫是很难打败的，也能很难打倒它。所以你要在长时间驾车的过程当中，在12点半啊1点半之间，选择20-30分钟，找个地儿小小的眯那么一会儿哈，就眯那一会儿，解决老大问题了。

清静，至少开车我们会有一个行车的安全的保障哈。这些都是在这种大热天行驶，因为毕竟已经入伏了，昨天是初伏，所以伏天对于东北来讲还真就这样啊。有人来交作业了是吧？昨天节目给大家留了个作业，大家还记着交作业了？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来交作业来了哈。还真是昨天因为大家这个在咨询交通事故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第一次出交通事故的事儿了啊，就顺手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家现在可以互动呗，你们也交交自己的作业。第一次开车，第一次独立开车出门啊，或者说第一次交通事故是什么样的事故，如何发生的啊？其实互动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个朋友们呢，每一个自己的经历对大家呢也都是一种提示和提醒哈。先来看第一位交作业的好朋友，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小儿姐早上好。他说我驾照刚下来，第一次开车是从松原到长岭，再往前20公里的地方，整个人身体就像琴弦一样啊，紧绷着，手心儿直冒汗。到家的时候腰疼了好几天，那是肌肉拉伤。有人跑跳打球肌肉拉伤，开车肌肉拉伤，因为过度紧张肌肉僵硬，所以会肌肉拉伤。哎，你说是不是一个道理哈？还真是一个道理。哎呀，我以为你互动了一下第一次事故呢哈。来，欢迎所有的朋友互动一下你第一次事故啊，你的开车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通事故是什么样的事故？你站责吗？对吧？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一下啊！我们今天互动哈、啊，今天交作业，今天交不上的，明天继续交作业哈。好了，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1543，专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提醒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啊，别到最后快进广告了，然后你们就开始打电话排队还接不进来啊！这都是大家温馨提示。还有呢，各个城市的朋友们，如果你们那里今天还有雨，请提示一下雨天行车啊，哪个城市正在下雨啊？今天我看天气预报，全省都是转多云转多云转多云啊，几乎是没有雨了，今天开始几乎是没有雨了。提醒大家吧，最近这雨下的是没轻下，有的地方呢确实这个积水比较多啊，大家在涉水路段行驶的过程当中更要注意安全哈。这个三伏天就这样，没办法，这个阵性降雨会突然间降临，有的时候你都来不及准备，它就下这么一场的大雨是吧。互动我们第一次出事故的朋友们，开车生涯第一次出现事故的朋友们，回忆回忆啊，昨天我给大家打了个样，我先交完作业了。大家有这个及时的路况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来哈。今天确实很热很热呀，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更热呀哈。坚持，每个人都坚持，没有是坚持不了的事情。昨天呢这个也给我忙够呛，说个题外话，就是因为身边的孩子们高考都出了录取，昨天我还跟这个大美阔俩聊是吧，也都录完了，这关心呢同学同事朋友家的孩子们啊，全部的都对我来讲没有仪式感，这多少月前我就知道他上哪儿了。但是昨天呢还是特别有意思，他觉着呢所有人都能通过这个考试院的专网官网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他也非要查一查。因为过去了很久，哎呀，密码也忘了。这家昨天在家一顿找密码，找的鸡头歪脸的几个人，找到密码，然后就发现哦，也能查得到。哎呀，所以说这昨天很热闹吧？高考的这个家庭当中都在等待着录取结果，基本上吧，昨天大家都能查到自己录取结果了哈。那作为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恭喜一下成功上岸的每一位高考考生，也恭喜他们的爸爸妈妈从此解放了，自由了，是不是？至少短暂的自由了几个月的时间哈，挺好的。也提示你的孩子，马上就要面临独立的外地、异地啊，哪怕就是同一个城市，也是面对他独立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安全教育这件事儿，我觉得真的比天都大。所以你的孩子出去，我今早还跟我的孩子讲一件事儿。包括我跟他讲，我说你一个人出去，你坐公交地铁，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因为小孩小呢，他不是很清晰，对不对？然后你应该怎么这个注意哪些啊？如何去注意？怎么去防护等等。那你看这些安全你都得教，尤其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去打车。

有软件，每个小孩都会叫车，坐车的安全应该坐在哪里，应该如何去坐这个车，网约车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些你都要教给你的孩子，他都很重要。我们司机叫防御性安全驾驶，你的孩子没开车叫啥？防御性参与交通安全，参与交通生活，可以这么理解，各位啊。反正我天天教这些事儿，啊，听不听我觉得是他的问题，教不教是我的问题，说不说是我的问题，我说的清楚不清楚，明不明白，说的孩子能不能听得懂也是我的问题。所以你看，更多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啊。不要你觉得你家孩子十八九岁了，二十来岁了，是不是他都成年人了，那你没教过的那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往自己身上找毛病，就是可能是也不太好啊，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为别人负责是一件真的很辛苦的事情。你为自己负责可以，你怎么着都行，反正你自个儿的事儿，对吧？但是你但凡你别说孩子，你为任何一个人，对吧，你负责的话，都会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你就得想着方方面面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好了，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吧。总之我们离不开交通参与，离不开交通生活。你每一天，你从家出去，你就是交通参与者；你从校门出去，你更是如此。你现在这个大学校园个个都很大，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浙大，他们的那个校园里面，哎呦，都不是共享单车。我们知道共享单车是自行车，现在在这些大的大学校园里面，他们都是共享电瓶车。啊，我的小孩是不会骑电瓶车了啊，完全不会骑啊，所以这也是一项技能。我还在校园里教他骑了电瓶车啊，怎么骑，如何骑，如何安全骑。你别说那，我自己都不会骑，我先学的，我学会了，我让他骑的啊，我在旁边溜达着看着他啊。所以你看这些都在教，还有共享的电瓶车。你作为南方的孩子，哪有不会骑电瓶车的？哎，很小人就骑，对不对？人可能在家地板上都骑，呵呵，就夸张一点。那人家小区里肯定骑，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们有一些，你还要是教呢，你还有安全。你不管多热的天，大头盔你给我扣好，扣不好头盔你就不要骑电瓶车啊，就这么个问题。所以你看方方面面吧，咱们大家作为家长的，孩子参与交通生活，放暑假了，你别说即将要远行的大学生，你在家里的初高中生、小学生，你骑自行车，你哪一个不注意安全？昨天的案例大家还记得吧？妈妈驮着六岁的孩子，是吧，在路上去上兴趣班去啊，被撞了。你说说这个孩子脚掌骨折，哎呀，想想都疼。这大热天在医院一住着，啥心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骑电动车带孩子这件事，昨天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哈。那今天的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每一位路面上交通参与者遇到的事故保险理赔等等所有的问题。有事的朋友第一时间和我们来互动哈。放假了，大家伙儿都休息了，是不是忙活着孩子的事儿呢？当然有事打电话参与交通生活，我们的老朋友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出交通事故的这种经历，让更多的朋友，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2-5411-8582-5422-8582-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比如说事故啊，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开始打电话，我们的热线全部空出当中哈。刚才跟朋友们来互动，有的朋友们跟我们来互动说了，说自己第一次出交通事故是追尾，没把刹车和油门整明白，直接就给人家撞上了。他说当时就听咣一声，吓得自己都冒汗呢，完全不知道咋处理。找这个保，那个时候说还有保险贴需要贴在挡风玻璃右侧的，现找的电话，说一顿趴那儿看呢，都不知道保险公司电话是多少。这正常，不像现在了，都是这些电子的。我们基本上也不需要用这个，也不需要粘这个保险贴了哈。年检贴什么不要了，现在我们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干干净净，啥都没有。所以呢，那个时候确实哈，过去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出现了交通事故，你第一件事儿，你肯定是得想着，哎，我保险公司电话九开头的是多少多少号来着，忘了怎么办？可能啪点点贴上都能找着，是吧？现在你都得现查哈。我建议大家，自己的车辆的保险是哪家公司？如果你记不住，你把你的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存储到你的通话记录里啊，就在你的电话本里，存起来。啊，比如说你是大地啊、平安啊、人寿啊等等，是吧？太平洋，你总之你把它存那儿，然后你需要的时候，你就直接跟调取人一样，说我要找谁给谁打个电话，你就直接调取出来，是很方便的哈。反正我那个时候，我现在也存着保险公司的电话，就是存在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样很方便啊，不用去现找哈。也感谢大家的互动，还有朋友吗？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啊，欢迎大家踊跃的来交这份作业。其实呢，无论说大家在自己的常年的行车生活当中，你是开两年车、三年车，还是十几年车，我觉得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大家年头开多了，对自己的车辆掌握得更熟悉了，对道路更熟悉了，大家的经验就积攒了更多一点，剩下没什么。无论你新手还是老手啊，你技术好与不好，你都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行规则，通行的规矩一定要自己掌握。你说你无论科一考了多少分，总之你是过关了，过了关之后你觉得纸面上的事儿完事儿了，那我们说纸面上的笔头上的和你现实生活中的它还是有差距。你答卷可能答100分，但是生活当中你处理问题未必能处理成满分100，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总会这有点遗憾，那有点不足，那这也正常。开车就不允许你不足，为啥？因为一旦你开车出现了认知上的、交通法规上的不足，你就容易违法，违法就带来的是事故的发生。就这些事情，其实对每个朋友来讲，真的都很重要，也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哈，0431-8582-5411-8582-5433都可以和我们来随时的互动。其实说到这个大家能够行驶的规则的问题，今天早上上班我在这个生态广场绕行绕圈啊，我今天是在第二个

0: 第三个出口出去的啊，要送个孩子出去。这个出口呢，我已经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的，其实我觉得呢，走尤其像圣诞广场、世纪广场，还有这个南湖广场这几个广场呢，他们就比较大，比较宽啊。绕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排一排的车道，比如说每个出口路上有箭头，有直行带转出的箭头，也有同时两排都是转出的箭头，对吧？你无论是左出还是右出，总之它都是带箭头的。那大家在绕行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按照箭头，比如说你知道你都带第三、第二、第四、第五、第六个啊这样的口出的时候，你无论从哪个口进，你就朝着你要出那口，相对来讲别超过三排车道，也就是说你别上最里侧去。那样的话，你一条一条一条变更车道并道的时候，危险系数就加大，跟别人刮蹭的事故几率就变得很多很大。这个我觉得是入广场的一个经验。原来可能我也不懂，随着年龄，就是这个开车年龄越来越多，慢慢自己就积攒了一些这样的路上的行车经验。当然我说开车真的要多想，要多琢磨，你不想不琢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总之现在我世纪广场走了六七年，哎，哪是六七年哈，世纪广场走了小九年的时间走世纪广场。那是我最不喜欢走的一个广场，大车混行超级闹心超级难受，真的是。但也谢谢那个广场，他把我在广场的行驶经验真是足足的给我练出来了。每一次我都会长一个经验，每一次遇到一些事情我都会看得清醒，然后我就总结。我这个人学习能力还挺强哈，我就总结。所以现在无论过什么广场，我知道我在第几个口出，我就知道我大概从我这个口进去的时候我走哪排车道。其实这个就是给自己减少麻烦，也给别人减少麻烦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我在第三个出口处，我进的时候我就靠近他，当时出的时候是一排转弯箭头，就是出的转弯箭头，一排直行带转弯的箭头，那我呢就直接靠近了直行带转弯的这个箭头啊，我直接就靠近这排的位置，这样绕行它比较舒服，对吧？但是在最外侧是纯的转出箭头，它没有带直行的箭头，不许你绕行的箭头，就是纯转出的箭头。哎，就在我右侧，就非得来一个人家绕行，就在转出箭头的这排车道上绕。然后呢，我打着转向，就正常我就可以出了。他在我的这个右侧，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我的判断非常准确，他不出，他绕行。哎，你看气人不？啊，于是乎我就得给他绕，我就得给他让，我不能让他让我，为啥？因为他一定不会让。就这样的朋友，为啥我能判定他不会让我呢？是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在转出箭头里不应该去绕行。你说一个在转出箭头里边一直想绕广场的人，他怎么可能让我？哎，果然我判断很准，那家伙开的那速度，那于是没招，我停，你走，你绕过去，我再出，你有理，我没理，这行了吧？哎，咱不跟人家争不过呀，这样的朋友，你真的是真心争不过他的啊，所以我就在这里边等着啊，后边的车那晃我，那按我，没有用啊。你有啥用就晃我按我，我不走你们也走不了，因为右侧永远有他在，这真是很闹心个事儿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你开车经验多开车经验少，年龄多年龄小都不重要，是你要懂得路上行驶的规矩，你要懂路上行驶规则。这个东西不是谁教你的，是你开车的驾驶员你自己就要必备的。你必备了这些条件，你必备了这些能力，你才能把车开好。所谓的开好，不让你去当赛车手，不需要你去拿什么冠军，就别出事故。出了事故别承担全责，别承担主要责任，别出了事故因果关系主因在你，我觉得这就是个好驾驶员。如果人人都做到这一点，那是不是事故就会越来越少？大家几乎不怎么出事故，道理其实大家都能通，也都能明白啊。我们在这里就提示大家吧，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5433。我们先来关注苏女士的问题。您好，苏女士。
1: 哎，您好，姐。
0: 哎，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您说。
1: 是一个机动车呢与一个电动三轮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嗯，
1: 机动车，然后是交警判责是机动车是次责，
0: 嗯，
1: 电动三轮车是主责，
0: 嗯，
1: 然后这个机动车吧，他当时是强制险过期了，
0: 嗯，
1: 啊，然后请问在赔偿的时候是怎么赔？因为对方住院了，咱们的车也坏了，也维修了着。
0: 嗯，你对起事故的认定责任是没有疑问的，对吧？
1: 几乎没啥疑问吧？
0: 啊，你这咋还犹豫呢？你就是对你承担次要责任这事儿你能认是吧？
1: 嗯，可以
0: 啊，跟这还勉强吗？这不需要勉强。
1: 我不知道他是主责不是那个全责还是主责，就是我不太分清这个事儿。但是次责也可以，因为交警判的嘛，咱不懂法律。
0: 这玩意儿不能商量啊、哦，这玩意儿不是商量的事儿。判你次要责任就是你有违法行为在里，他给你个次要责任，你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呀？
1: 违法行为就是写着、
0: 嗯。
1: 不按规定道路什么，反正行驶吧，反正没写那个强制险的事儿。
0: 行了，我也不问你了，跟强制险也没啥关系。你、
1: 嗯、
0: 这车谁开的？
1: 这车是我老公开的。
0: 啊，我一听你也不是司机，因为呢问你、嗯、你也说不清楚啊。
1: 对。
0: 你现在想问什么？
1: 现在就是想问对方住院了，然后这个赔偿是我们赔他的医疗费，还是、
0: 嗯、
1: 还是怎么赔？还是全赔？还是按主次责赔？
0: 你是哪方？机动车方，
1: 我们是机动车方，对、
0: 哎，你机动车交强险没交？
1: 过期了，那当、
0: 嗯、
1: 事故当时过期了，
0: 那就是没有。
1: 嗯
0: 啊，等于这起事故，对方是三轮车，对方有交强险吗？对方也没有吧，应该。
1: 他什么险都没有
0: 啊，他什么
1: 险
0: 都没有，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嗯，你承担次要责任，承担30%，对方承担这个主要责任，承担70%。你们所有的车损、人伤、住院的误工、护理，所有的费用加一起37开，就最后一算账就完事儿，因为没有保险。
1: 对呀、啊，但是那个、
0: 嗯、
1: 这不是起诉我们了吗？他那个叫那个法院判，应该说是。你没有强制险，然后在这个强制险范围内需要已经产生的费用都需要你去赔。
0: 你都已经法院了。
1: 啊，因为他当时要的挺多嘛，让我们全赔呀、
0: 啊。你这说话大喘气呀、啊，你这是啊。嗯，我以为就你都法院判决都下来了，执行就行了呀。法院怎么判、
1: 嗯、
0: 怎么执行？
1: 昨天开庭的。
0: 嗯，法院怎么判怎么执行
1: 呀？
0: 嗯，哪儿没想明白说。
1: 他就由于他这个说是强制险
0: 过期了就不赔了，
1: 对
0: ，
1: 然后对方那个所有的医疗费就是都我们赔，
0: 不叫都是你们赔，按责任比例赔。
1: 他没，他是强制险范围内啊、全赔，强制险范围外就是按责任比例赔，这样说的。
0: 是的，完全没问题，特别准确。
1: 啊，对，是吗？
0: 对，特别准，特别准，
1: 啊、
0: 这事儿不用有任何怀疑、哦、
1: 啊，
0: 因为交强险。我们说所有的人车必须交强是啥？强制性保险必须得有的，这部分没有过期了，那你就得掏出来。刨除交强险范围之外的所有的内容，按照37比例开，你们各自赔偿就完事儿了。
1: 嗯，现在是他就10000多块钱，属于这个交强险
0: 范围内的，你就得赔。
1: 然后我们就。这个都得赔
0: 是
1: 吧？是
0: 的，一点问题
1: 没有。
0: 没
1: 有什么疑义是不是？
0: 没有任何疑义。那法院判的还能有什么疑义？
1: 这不是老百姓不懂这个法律吗？觉得不公平吗？
0: 法律是公平的。
1: 他就是觉得按主次应该这样赔。
0: 那得刨出交强险范围内的。
1: 嗯嗯。
0: 得刨除这部分，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机动车就必须得有交强险，你机动车就必须得有交强险，你没有你就得出这笔钱，保险公司是不能给你出的。
1: 啊，那明白了。
0: 嗯，你们是机动车、
1: 啊、
0: 是啥车呀？那个出租车。
1: 就是、汽车。
0: 出租车。
1: 汽车私家车。
0: 私家车呀。
1: 嗯。
0: 你有伤险吗？三者险
1: 有
0: 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你交强险都没有，你还研究什么按责任比例赔呀？你就是全掏、
1: 啊，
0: 你是次要责任全掏，你等于是你啥险你都没有、
1: 啊，
0: 你都得从自己腰包掏。你这车养几年了？
1: 就两年
0: 啊、哦，都去
1: 年过期了，没有
0: 去年一年只保了个交强险、
1: 嗯，
0: 然后不保三者，跑了一年没啥大事故，自己就觉得捡着了。今年交强险过期了都不管了，这一下你得赔出多少钱去？
1: 嗯、 赔了10000多块钱，
0: 那都不多，这人伤都不重，
1: 嗯、
0: 人伤要这人伤要重，你赔个10万、20万、30万、50万都有可能。谁家开车不保商业险？谁家开车不保交强险呀？你这是不是不懂？你是想省钱？钱你记住，你在车险里省钱，你永远省不到自己兜里，知道吧？成倍的往外掏，一下给你撞出20-30万，你不哭往哪儿跑？哭都没地儿。
1: 嗯嗯，
0: 赶紧去保，所有险都给我保全了啊！
1: 投保了，
0: 嗯，这时候想着投保了，哎，咋提醒都治不住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涉及到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还有使用车辆买车啊，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随时联络。哎呀，这一起事故是不是我们节目常说的？咋都不听劝呢，朋友们？为啥不听劝？你能打进电话来，就你证明你知道《有理走天下》这档节目，你就是知道这档节目是干什么的，你也听过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每天都能提到一个事儿，就是保险的问题。我们说，一辆汽车没有伤，这个三者险没有商业险，就等于在路上裸奔。很多的案例证明，大家赔个1-2万的无所谓，赔个10万-8万的就开哭，赔个50-60万的就赔不起了，啥都不赔了，对吧？这个都有个案例，怎么大家伙就记不住呢？我一听这位朋友就是完全不懂车，弄一个车肯定也不贵，保险也不会贵到哪里去，连交强险都不保，都过期都不琢磨都不想，那你这车开的干啥？你养着车干啥呀？养车人家赚点钱，是第一个叫营运性车，第二个养车干啥呀？图个方便，自己上下班，接送个孩子，陪伴个老人，对吧？有车是方便的，你说你图的是方便，图的是舒适，对吧？图的是赚点钱。没人说养车我就图搭钱，我就图往里头天天就几万几万的往里扔，这事故他承担次要责任，这事故他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全责呢？伤险没有，交强险过期，谁不赔？没有任何人给他做一个兜底的，他就自个儿从兜里咔咔往外一掏好几万块。啥家庭啊，掏好几万不难受，掏几好几万都不眨眼睛。哎呀，不会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平常常的家庭，对吧？所以我们的朋友记住，自己交强险啥时候到期不知道，你提前个个把月的给他续保上能有什么关系，是吧？他又不吃草不吃料的，你的三者险你咋的你得保个200万左右的吧？你说你连这都不保，你在路上还天天肉肉开车，你技术好好到什么程度？哎呀，这就不想说了，天天说，天天有这个往枪口上撞的人，天天叨咕都嫌自己墨迹，我还天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咨询这种交通事故，你气不气？你真是替他们着急。哎，这大热天的，整得我一脑门汗啊！大家伙能不能记住，开车把你的险保全了，保不全别上路，别开了，开它干什么？真的，一天油钱儿不少的，何苦的呢？你叫个网约车，有人给你当司机还专职的，多好个事儿！好啦，我们利用这个空档时间，给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今天是16号啊，那我们先来接热线。 然后再来关注这条消息，是一位杨先生，您好啊。
4: 啊，上午好。
0: 嗯，
4: 对对，
0: 您好。
4: 有个事情啊，咨询你一下。
0: 嗯，
4: 比如说我的车现在马路上正常行驶，但我全险交了，但年检没过，如果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怎么理赔？
0: 你的意思是你正常有交强险？
4: 对。
0: 你三者险过期了是吗？
4: 不是，我有交强险，交完交强以后呢，检车没过。
0: 嗯。
4: 但我还在路上开，因为刚才我听你节目嘛。
0: 嗯。
4: 然后我问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给不给理赔，还是什么情况？
0: 你年检没过，指的是车辆年检没过？
4: 对。
0: 你没过指的是啥？是你到期了上线检车没通过？
4: 对。
0: 这家伙的，这家咱俩摆着，我寻年检没过代表着什么意思？那年检没过，你为啥还要把车开上路呢？
4: 这不是还想着去年检吗？
0: 你没过，你开它干什么？你没过？
4: 是，我说，如果我现在是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情况，因为我车正常年检都没有问题啊，都三者险的都有，我就看他有听到你节目嘛，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这个情况，保险公司怎么处理？
0: 就在年检还没有通过的时候，但是年检已经过期了，是这意思吧？
4: 对，
0: 哎。来吧，我们问问专家吧，我别再给你答错了，我好久没有问过这问题了，我都叫不准了，我看有没有政策变化。来，给我们的保险专家打个电话，我别再给大家误导了哈。我几年前问过这个事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政策变化。你在线等待，我们直接问，好吧？
4: 好的，谢谢。
0: 你年检过期了，我就建议你别开这个车了呗。
4: 是。
0: 咱这个事儿吧，只能说他个赶巧，比如说我年检没过，完我又开车去检去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开车去检车，对不对？在这个路上发生了事故，我觉得你问这个还倒是挺正常。
4: 对，我就说，因为刚才我听你节目嘛，我说花钱对不？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只是想咨询
0: 你。你那个车没过是啥原因呢？
4: 啊，我那个车吧，原来那台车，这个情况。
0: 那我给你问了，我们大地保险省公司的理赔部的经理王刚，王经理好。
5: 哎，你好，
0: 王经理好哈。咱们杨先生就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王先生说呢，他什么险都是齐全的啊，所有险都有，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车辆年检到期了，然后呢，他去年检去上线年检，挺有意思的。他年检没过啊，他想问，年检没过，他总要把车开出来，然后找个地方收拾完了，他再送过去年检。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他上线了，没过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事故，保险赔还是不赔？
5: 应该可以能给赔。
0: 能给赔，三者和交强险肯定是能赔。
5: 对。
0: 啊，三者呢会赔吗？上险会赔吗？
5: 应该也可以赔。
0: 哎，应该可以问王经理说，我也好长时间没想过这个问题了。
4: 谢谢。
0: 应该可以哈。那既然我们把保险专家请到直播间了，王经理再多跟我们说一句，如果说年检没过的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出了事故，或者说我们有个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让他面对这种尴尬。
5: 那正常，那个小志，那正常来说，出来应该是提前年检嘛。我们实际上在更改2020年之前，我们实际上的免责条款里有一个条款叫车辆年检不合格或年检过期，这个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但我们那个更改以后呢，就取消了这条关于这个问题。但是呢，得应该提供有效合格的这个行车证，证明你的车辆年检合格。即使你当时出险认为就是你没有，就是已经过期了，没，就是不在这个理赔范围之内。他正常来说，你理赔的时候要提供合格的就行。他不是说你出险的时候，是你理赔的时候能够证明你这个车辆年检合格就可以了。
0: 明白，还得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感谢王经理，跟您也说声再见，谢谢对节目的支持哈。哎呀，所以说你看这一说的时候，大家总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那真是，你就不能提前点去检吗？提前点不行吗？各位朋友们，咱们都提前，别非得过期了再去讲哈。好了，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关注。好嘞，我们来关注亚瑟士的跑鞋。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日期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品牌实力，亚瑟士的80年历史的跑鞋之王哈，从奥运会到城市马拉松，90%超过90%专业运动员 都是选择它，技术沉淀深厚，品质经得住专业赛事和大众市场的双重考验。核心科技搭载全新的 4D 引导系统和升级的缓震胶，

这个缓震与支撑是坚固的，中底硬度适中，跑久了膝盖不酸胀，保护力也是拉满的。场景呢是哪儿都行啊，你是通勤挤地铁，周末逛街暴走，户外长跑，马拉松训练，健身房力量训练，这款跑鞋都能够轻松 hold 得住哈。缓震支撑这个双在线的，长时间穿着脚不酸，运动通勤一双给你搞定，所以它适配，专为亚洲脚型设计。这个扁平足、低足弓、足外翻人群，它穿的还特别的贴合，不挤脚，不磨脚，解决普通跑鞋这个跑鞋磨脚啊、顶脚的问题，大体重人群也能稳稳当当的穿着舒服得劲儿哈，降低运动受伤的风险。亚瑟士的这款跑鞋，我们知道它的吊牌官网价格一双1390块钱，今天只要399。一个零头啊，吊牌价就是官网价1390的一双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你支付399就好。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到 FM 1038 1038啊，发送一个字儿鞋到 FM 1038 1038，大家直接来抢购就可以。最后一天，亚瑟士跑鞋圈里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都是选择这款经典的跑鞋，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你不会觉得累哈。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好看。现在如果你要一起买两双，只要743块钱，价格还不到750哈，两双743，大家任选吧。今天就最后一天，八款颜色：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每款颜色都好看。尺码36码到44码全覆盖的，因为它是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那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啊，发送鞋到 FM 1038 1038，也就是拼最后的这个一点时间啦，因为今天这款鞋上架最后一天，男女同款，36码到44码全覆盖的限量福利，每款颜色100双，两双鞋743，亚瑟士经典跑鞋，一双鞋是399，亚瑟士经典跑鞋，它的官网价格、专柜价格就是一双鞋1390块钱，你几乎是没有折扣，你也拿不到啊！大家来直接抢购就行了，发送一个字儿鞋。如果现在要下单的话，还可以赠送同品牌的一双品牌袜子啊，再送你一双品牌袜子，大家可以直接抢购啦，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就可以。再说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不会让你闷脚，脚底儿特别的舒适，你可以暴走一天。有的时候你穿要鞋不舒服，你走2万步吧，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那一天不就是轻轻松松的2万步吗？是不是？那你的脚啊又酸又胀，甚至脚底板都疼，那个鞋就是足弓支撑不好，缓震不好。所以不像这款鞋，它是4D 引导系统和升级的缓震胶，它就特别的舒适，你真的是周末暴走你不会有担心的。来吧，抢购最后一天哈，一双399，两双743，八种颜色，男女同款，36到44码，今天最后一天时间，发送一个字儿鞋到 FM 1038 1038抢购。直播热线同步开通，04318815411233，广告回来之后见。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

0: 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有任何事情的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关注啊。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鞋，说是脚要是肥的朋友们可以吗？我刚才看了一下哈，这个脚宽脚肥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它是比较贴合的啊。你平常穿多大码你就买多大码就行，这个鞋没有特别的加以关注，说如果你脚肥脚宽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这款没有，你就正常拍就行哈。搭载了全新 4D 引导系统和升级缓震胶的我们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奥运会到马拉松90%以上的运动员都是穿亚瑟士的经典跑鞋，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日常的通勤生活当中，户外长跑、马拉松训练、健身房训练，你穿亚瑟士的这款经典跑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挤地铁周末暴走，带孩子旅行，去各大这种主题公园一走一天2-3万步的，你就穿它肯定得劲儿，因为它有一个升级的缓震胶和 4D 的引导系统，所以它是缓震和支撑都是坚固的哈，还有回弹，大家就抢购吧，今天最后一天，发送一个字儿鞋到 FM1038 1038。我看这里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发送鞋了哈，你们可以直接得到一个图，我来看一下这鞋长什么样子，我还没看。哎呦，很漂亮的一款鞋哈，亚瑟士的这款经典跑鞋，时尚百搭，质感出圈，软弹缓震，轻履随行，千元旗舰，真的是，为什么说旗舰店千元？1390块钱啊，1390块钱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你就想它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很高，你花1000多块钱买双鞋，是不是我们大家伙儿都得琢磨琢磨这个事儿？那你看现在399只需一双啊，399块，1390块钱零头，我们今天只有最后一天时间，直降千元，价格超级合这个划算哈。如果你要到手入手两双，就直接743更划算，743块钱你拿出两双，你比如说给家里的孩子、家人啊，都可以共同穿。两双鞋743块钱啊，真是非常的美丽的价格。旅行出游都特别合适，尤其这个暑假来了，带孩子都得出去玩吧，一玩一天好几万步，鞋不舒服，我跟你说那是妥妥的。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出门了，带孩子出去旅行了，他跟我说，我出去之后特别买了一双新的鞋子，我就想舒舒服服的，结果脚穿个大泡回来。我说出门前不要穿贼新贼新的鞋子，他说为啥？我说新鞋一般都不舒适，那证明这双鞋他买的还是不舒适啊！试试经典的亚瑟士跑鞋吧，你出去玩走个几万步应该都没啥大问题哈。现在下单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我看了一下这个袜子有白色和黑色哈，还挺好看的。这款跑鞋样子也非常好啊，我看一下啊，一会儿下节目我也入手一双，打算暴走去，不是自己一定要走，要陪孩子出去就要暴走去，所以大家抢购吧，入手两双真的很划算，743块钱亚瑟士经典跑鞋一双，399块，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就行了，发送鞋到 FM1038。

0: 1038，因为今天最后一天。
1: 你说的我不管多漫长，
0: 这于小鱼也是老朋友了哈，你也想入手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啊？真的可以，1390的专柜价，现在399，完全可以入手了哈。还有眼镜在旅行，同归于乐也是老朋友了啊。最近大家伙都开始行动了是吧？就这款鞋，今天最后一天，想下单的朋友就快速的抢购就成了。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看一下孙先生遇到的问题。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吧。
2: 我要咨询一个交通事故。
0: 您说，
2: 就是在农村那个我这个水泥道上行驶，它在那个石头道上，但是它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我是从北向南，他是从西向东。
0: 你是从北向南，他是从西
2: 向东。
0: 向东。
2: 我挂在他我挂在他车的那个前杠，他那前杠挂在我后门子上了。
0: 他在你的左侧对吧？
2: 他应该在我右侧
0: 啊。他在你右侧哈，我看你是由北向南，
2: 对，
0: 他是由西向东，他在你的右侧
2: 对
0: 吧？
2: 对，
0: 十字交叉路口嘛，
2: 是
0: 没有任何礼让标志标线。
2: 没有
0: 礼让标牌，
2: 没有，
0: 啥也没有，典型的十字交叉路口让右原则，右侧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利，他有路权。
2: 是，但是他挂在我这个后门子上了。
0: 咱不说挂哪儿，右侧车辆拥有路权这句话您能听明白？
2: 能听明白。
0: 只要处在右侧的车辆，他就有优先通行权，所以这起事故发生的主因是你没让右。
2: 对，我想咨询一下，能不能这个就是说他刮在我后面了，能不能就是主次责任？
0: 这事儿是商量的事儿吗？哎，今天两个听众都挺奇怪的，交通事故没有商量的，这个事儿不能商量。你没有让右，如果对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你全责；他有违法行为，超速、接打电话、自己的这个溜号、专注力不集中，那么他会承担次要责任，你会主要责任。如果人对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那你就是个全责。
2: 哦，
0: 哎，这玩意儿不能商量，说我让他承担一个吧，不能，人家没有毛病，凭什么承担责任，对吧？
2: 哦，
0: 你就记住，你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没有让他通过去，你俩发生的事故，他在你右边，你就承担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你导致的，人家有毛病。我再说一遍，他承担相应的毛病带来的，诸如接打电话、看手机、溜号、捅过这个空调、超速，他承担个次要责任，你承担个主要责任。对方一概没有，人家啥事儿没有，啥违法行为没有，你全责，对方无责。
2: 哦，那好吧，那我知道了。
0: 哎，你就看他对方超不超速，他对方有没有接打电话，对方溜不溜号。
2: 好，
0: 明白了。
2: 好了，明白。
0: 哎，好嘞，再见啊。哎呀，这我们发现哈，今天两位朋友都是在乡村或者乡镇开车，平常的这个车开的也不会特别的频繁，代步工具办个事儿，没事儿的话，我估计大家舍不得开，为啥呢？得花油钱，所以更多的时候会把车停在家里面。这一上路可能就忘记了一些相应的交通法规。城市的朋友我觉得好一点，在哪儿？他们天天开，因为城市里面的车特别多。不管怎么说，乡村的路呢比较窄，而且车辆呢还是比较少，大家的经验不足。我再次给大家在乡镇开车的朋友提个醒，虽然你经验不足，但你要记得，你要懂得路权，你要懂得路上的行驶规则。我今天说了一个小时，最多的就是行驶规矩的问题。你无论是哪里的朋友，行驶规矩最重要，你要规规矩矩的行驶，你要懂路权，你要懂路上的行驶的一个谁优先谁让谁，至少咱把这个得懂得，你才上路开车才是最安全的，好吧各位。时间关系，今天就这样，感谢您关注，希望您在路上永远不出事故。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你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妈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众诚95号汽油呢，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我们大家如果想看到现场的直播，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是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问题，你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4: 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峰哥，汽博会可以去吗？可以去，门票的话官方报价是50元。
5: 去的成本不低，包括停车还得收费啊。就是现在我看很多人对于现在目前长春汽博会的反馈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很多吐槽声一片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不好的声音是好事，但是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不好的声音，怎么去完善，怎么去改善，这是一个组委会应该干的事情。你不能怕别人说你不好，你不好就是不好，对不对？你包括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体验感当中，你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去体验的时候，可能那天下大雨吧，是吧？可能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呢没有绕行，今年可能是为了满足
4: 户外室外，
5: 对户外的一些这个参展商，要走到看到，他就特别做了一个绕行。
4: 对，
5: 绕行的第一个距离非常远，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只有一条路，然后呢都是汤河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你都要马上快去解决问题，对不对啊？包括很多人都反馈说，那你看奔驰宝马都不去呢，包括那天有一个咱们那个摄像说，我给我那哥们儿拍一下那个广汽丰田塞纳
4: 啊，
5: 然后我们还说呢，我说塞纳哪儿呢，后来发现没来。
4: 来了吧，
5: 品牌没来，广汽丰田没来。
4: 那我看展会当中
5: 不用降了，别降了，你们肯定没来啊，确实了啊。就是可能就是你看一个车展，大家可能要看什么，就是看更全面的汽车，通过这一个地方能去对比更多喜欢自己的汽车，但是你发现你到车展你还不如到4S店呢，有些车你都看不到。那我去看啥？包括很多人都是去了以后还有一种体验感不好啥的，就是空调不给力呀。到那儿就感觉什么呢，就汗蒸房。感觉不是看车展，就是去汗蒸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了这么多不同的声音，这是好事啊，这证明什么，咱们长春车展还是有人在关注你的。但你关注以后，作为组委会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
4: 完善，
5: 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
4: 完善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新车型跟我们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5: 你要问我长春汽博会今年值不值得去，不值得，但是明年值不值得，看他怎么完善怎么改善。如果明年干得好咱就去，不好呢你说不好听咱就不去了啊。
4: 说第一个车型啊，是来自于理想 L6， 这个车型呢今天要正式的上市。记不记得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大家一整咨询说，峰哥呀， L6 能不能买呀？峰哥告诉你再等等，因为七月份有他最新的一个动作，最新的消息。今天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这一次呢变化还算挺大的，因为这一次它主要换新了一个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另外呢
5: 这是国家要求的，
4: 对，还有呢前翼子板处据说新增了一颗激光雷达来提升辅助驾驶感之这种安全的能力，
5: 对，
4: 还有呢就是车内啊配有跟理想 L9 同源的29英寸的一体式的无隔断的贯穿大屏了，
5: 对，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整个外形内饰上有一个大的改变的期待的话，我告诉各位不用期待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新能源车在整体的外形设计上，它其实是有延续性的，对吧？你看，甚至很多人说七八九长得都很像，对吧？然后呢，像作为这种主销产品和主销车型，它不会有大的改变的。你真的万一冻坏了，你这玩意销量上不来了，赖谁呀？设计师就是在背大锅呀，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像新能源车真正能改进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的外形上，更多的是什么？还是就是你的算力上。现在你会发现呢，整体的车的配置和装备方面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啊。
4: 对。
5: 但是呢，能改变的就是应该是你什么呢？车机的系统的互动上，你的算力上，你的智能驾驶方面，这个是更多细节方面的。包括我们手机也是一样的。你看每年的手机其实好像都差不多。你可能水果手机可能说我今天要出个悬浮屏，这个那个的。你真正实际发布，你看它都差不多。但是真正提升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摄像好不好了？
4: 对。
5: 你的这个算力好不好了？你的体验感好不好？就是这样。所以呢 ，L6 其实真正我看了一下，应该它在整体这一次呢，应该就是它这个算力系统当中应该也是用到它现在比较先进的马赫的那个，就是那个算力芯片了啊，可能在体验感方面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了啊。然后我们说了，可能在装备上，因为理想车已经挺全面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出新了，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车企已经比理想超越理想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已经确实不行了。现在我看到有一个汽车企业已经把什么呢？
4: 鞋娃子
5: 把那个石墨烯的那个加热地板上车了
4: 啊，
5: 这应该是蓝图系列的啊，
4: 蓝图。
5: 然后呢，还有一个企业呢，什么呢？是把淋浴头干进去了。
4: 真的吗？
5: 啊，对，这个企业应该也是一个镜啊，也是一个镜。
4: 淋浴头，
5: 对，淋浴头干进去了，
4: 可以冲澡。
5: 我不说了吗？我说就差一个马桶了。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慢慢可能我们在实际的用车生活当中都会做改变的。中国的汽车企业生产的车，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只要你要，只要你肯花钱，
4: 全给
5: 他都给你啊，都给到啊，既要还要想要。坐便进去，对，
4: 都满足你。
5: 对对，你说的更文雅一点，我那马桶啊。
4: 这样啊，刚刚既然我们提到了蓝图品牌，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其实蓝图啊，在两年内据说要跻身到我们中国纯电豪华品牌的前三位。然后因为蓝图呢，在下半年将会推出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追光 S、蓝图泰山纯电版、梦想家9纯电版。四款战略的纯电车型，所以它覆盖的场景非常的完善，比如说 SUV、MPV 都给到了。然后本次呢，就是蓝图做了一个大会啊，它公布了多项自研的三电技术的升级方案，就是说有望未来我要成为中国纯电豪华品牌的前三名。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梦想家的9，这个其实昨天我跟大家想要分享，它打造的是50万级别的至尊旗舰 MPV，有插混，有 EV。然后呢，有很多的黑科技。如果大家想买50万左右的 MPV 车型，你可以去看一下蓝图梦想家9，一定要带这个数字9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
5: 好的，这个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点和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大黄。

0: 看这个轮毂，就是这次如果您在展会当中或是你关注了哪一个车型，我相信它这个轮毂也是在你选车的范畴之内。
1: 嗯，
0: 比如说大唐最顶配，
1: 嗯，
0: 那个大饼轮毂，
1: 嗯，
0: 现在非常流行，
1: 嗯，
0: 那一个轮毂如果选配的话，有的企业可能得要到你20000以上。
1: 这次呢它其实 HiFi 呢更多的是不允许外接充电，就是属于那种清洁能源啊，不是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啊，
0: 标准油电动力油电混动，
1: 对 1.5T 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而且它带来的是智能的四驱这样一个油混啊，
0: 嗯，
1: 然后呢它用的也是蜂巢能源的三元锂电池啊，包括呢提供了这个前后双电机嘛，所以提供了一个四驱的这样一个版本啊，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想什么呢，就是不要这种充电的啊，然后呢它油电混合动力呢相对来说更友好一些啊。
0: 第二款车型来自于领跑家的，领跑家这个车型的名字是叫 A10S。这次领跑申报了这款车型，这个车呢之前哈也是没有公开过，这是首次进行申报的信息。然后外观轮廓呢跟 A10 长得一样，整体延续了领跑家族的经典设计元素。大家就会想，那为什么叫 A10S 呢？因为我说一下啊，后视镜的 B、C 柱进行了熏黑，配合了熏黑轮眉和双色轮毂。所以你整体看见它就是黑的。 A10S 提供了熏黑前后车标，我们都知道一熏黑能怎么地，就是运动范儿更足了。
1: 对对对，
0: 你买 A10 可能是传统的家用，但是只要带了 S 就证明它是一个运动的这样的车型。
1: 对，其实动力和尺寸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动力电池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给你增加了一个 S， 就是轮毂的选择更多了。
0: 嗯，
1: 不同的叶子板包括呢装饰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它就代表了什么呢？ A10 的这样一个运动版本，就是给更多年轻人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吧，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毕竟领跑 A10 现在也是比较主销的产品了。
0: 对，
1: 昨天我们说的，现在它6月份的成绩已经卖到20000多辆了，
0: 嗯，
1: 这个在新能源当中已经非常厉害了啊。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款车型，是来自于哈弗系列大狗，名字叫 HiTwo 啊。
1: 嗯，
0: 原来我们
1: HiTwo 啊
0: ，HiTwo， 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说提到长城不都是 HiFi 嘛，
1: 嗯嗯，
0: 就是 Hi4， 这次大狗呢叫 Hi2， 我们就简称它叫 HiTwo，
1: 嗯
0: 啊。
1: HiTwo 有和 HiFi 有什么区别吗？
0: 一个二，一个四吗？
1: 二大呀，二管四啊。
0: 啊
1: 啊，扑克里二板不大吗？
0: 你这整哪儿去了？然后我先说一下大狗的这个 HiTwo 啊，它是油混动力，
1: 嗯，
0: 油混，
1: 嗯
0: ，HiFi 它不是可以插混吗？
1: 那不是不是啊，峰哥教教你吧。
0: HiFi Z、HiFi T 吗？
1: 对，不懂咱问问行不行？
0: 啊，那行，
1: 问问峰哥，峰哥，你虚不虚心，接不接受？啥叫 HiFi？ 四个。四驱就是四个轮能转，
0: 嗯，
1: 明白不？还吐啥俩轮呗？这其实这车跟那它这个车和那个车的区别都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但不同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前对，它是一个都是一个什么的？它是前驱，应该是前驱的，它是前驱的，那个呢是四驱的，就这么大一个区别。
0: 这是两档 DHT 混动，
1: 对，不是
0: 专用变速箱，
1: 它是两驱的，那是四驱的，明白了吧？给你长点知识啊，其实挺简单的。
0: 你说的太官方了，是不是？说的太官方了。
1: 没有。其实这个当时我看了 HiFi HiTwo 以后，我当时也有一点懵啊，因为你像长城一直在推广的是 HiFi 的这样一个四驱版本的，
0: 嗯，
1: 就是它能做到油电混合动力做的四驱，它不认可这个东西啊。但是现在也看出什么呢？就是市场有需求，它必须得干这事儿了。这个呢，完全就是一个阉割版了，就给你干了一个两驱的油电混合动力这么个情况啊。
0: 这样啊，我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要迎进王先生。王先生想咨询一下关于送货的电车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那你别走开，我们在广告过后来迎进您的问题。然后同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

0: 1038928899。
1: 1038车天下，
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我们来迎接王先生，想要咨询一下送货的电车有哪些推荐。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
4: 老师好。
3: 啊啊，你好，您说啊。
4: 对，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延吉市内，就想接送宠物用，还想电量足够用。每天我大概能跑个100公里左右。平时冬天呢和夏天都得需要开空调。
3: 那没啥问题啊，电车这个东西开空调不怕，就费点电啊，其他没啥问题啊。
4: 对，那我想帮忙推荐两个品牌的5到10万左右的。
3: 啊，
4: 那个，
3: 您这个不是说你要买一个像拉货那种电车是不是？
4: 啊，对，我想就要
3: 家用的，
4: 好看一点儿。
3: 就是家用的这种的哈。
2: 主要是拉宠物，是不是？
4: 对，品牌好的。
3: 给我吓坏了，我觉得你要如果真的问我是新能源，像这种现在我们街面上也看到像很多吉利那个新能源的那个商务用车、面包那种的，那其实我对那个车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曾经说过商用版本的车我不太涉足，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人公司需求的点和都不太一样，明白吧？所以我就不太了解啊。但你一说这个，我心里有底了，因为问这方面峰哥是专业的啊。买电车的话，其实你的预算来看的话，我建议哥们儿啊，就是你如果说在6-7万左右，现在能买到的电车能适合你的，就是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闭眼睛入的几款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呢？吉利的星愿，还有呢，领跑的 A10。
4: 啊，领跑的 A10，
3: 包括呢像极狐的 T1，这三款车你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 QQ3 也挺可爱的啊，就是做宠物这些东西呢，你可以这个车本身它符合那种比较活泼的、可爱的、比较前卫、时尚的一种设计风格。那这四款车你都可以关注一下，虽然车可能都不大，但内部空间一点都不小，啊。就这种的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要是希望这个车呢稍微的更大一点点的，然后呢你的预算呢其实也很充足啊，然后呢我建议你啊，就昨天我也提到了一点，原 UP 的车型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也有4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是一个 SUV 车型，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尺寸可能会更大一些，是一个 SUV 布局的车啊，你可以关注一下。
4: 那个大鹏老师我问一下，那假如说冬天时候因为宠物就不能冷到嘛，稍微开空调的话，那个续航掉的。
3: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车型来看的话呢，举个例子啊，比如你买的310公里的星愿的话，因为我开这个车，我知道去年大约整个的电耗是什么样的。310公里的星愿在冬天极冷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呢？170到180公里，在室内开空调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它的空调出的不是热风，而是什么的比较温的那种感受的风，就在东北话叫温不突的，就不会太热，但是呢也不会让你太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呢，整个的星愿整体的续航也都在提升了。像买的这个7-8万左右级别的车，都可以选到400到500公里纯电续航了。到冬天，我相信呢，能跑200多公里一点问题没有，覆盖你现在目前的用车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那我还没有什么暖裤啥，就在外面放，那样也没事吧？
3: 说实话，用车的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好。为啥呢？因为到了冬天以后，尤其是低温情况下，它补能就是尤其在外面的补能的速度将会非常的慢，就是最好买这种车呢还是有暖裤，没有暖裤呢那就另当别论了啊。
4: 明白
3: 。好吧，或者你租一个暖裤，就租一个半年左右吧，差不多也就这样。其实我觉得电车的使用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这真心建议啊。
4: 好，谢谢
3: 啊，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2: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生活号也说了，峰哥听你的提了帕美的车型，
3: 是不是买二手的了？就是你要买新，
2: 昨天你跟他，
3: 你要如果是买新的话，我就排斥你了。这个现在就帕美的车型，其实买二手的现在是超级划算啊，因为现在就这么说吧，你买的帕美的话，现在就是买一个30-40万左右的帕美都已经是能选的非常好的年限了啊。
2: 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海狮06它是纯电版，如果跟深蓝 S07要怎么选，选哪个好？
3: 这两款车我比较推荐你买海狮零六的这个纯电动车，因为品牌认知度更高。包括呢，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海狮零六的车真正主销产品不是它的异味车型，是什么？是它的这个插电混合动力产品。而且你看它从产品的这样一个布局上，你看前段时间它推出了一个310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是满足了什么呢？既能续航长，然后呢又能满足大家用油的需求。所以就是这也证明了这种拳头产品它现在的走势，其实它不是主销 EV 产品。而且呢说实话，现在的海狮零六的 EV 你其实也要花到15万多能买到这样一个差不多续航的，因为它现在主打的是闪充技术嘛。我也介绍过，可能到今年年底比亚迪的闪充的产品都会有一个权益，我认为啊，我分析的是有权益的，所以现在买可能稍微贵一些。如果说这两个产品你不选的情况下，峰哥再给你推荐一个其他的产品，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我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啊，就是银河的星舰7，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产品。那个产品其实尺寸上可能比海狮零六要小一点点，但是作为家用来说也完全够用了啊，因为本身新能源车整个的内部空间就非常大。然后呢星舰七呢，它是有525公里和605公里续航的，就是我个人觉得520多你要家里能充电情况下，以城市代步为主的话已经非常足够了，你就可以买它那款，就是现在补贴完109800这款525公里远航加这个版本，就是属于它的这个520多公里的顶配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就直接买到它的605公里119800的这个产品，你看看续航其实也不低，尺寸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的价格比海狮零六呢要性价比更高。所以你听我的去看一看这款星舰七。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适合海狮零六，是什么样的人群呢？经常在外面出行的啊，比如说你看我就是自驾的，我出行的，我后来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充电条件的，你就买海狮零六。理由是什么？因为闪充确实让你的补能速度更快，你别说现在的夏天，冬天它的补能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这个是对于经常在外面跑的没有充电条件的这些朋友非常友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得多花钱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3: 你看安安就是买了二手的帕梅，这非常聪明的，就是现在你买着这个级别的车真的太划算了，就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我们就说以前你觉得高高在上的这些所谓的豪华品牌的感谢新能源把他们价格打下来了，让我们以前不敢想象的不敢拥有的车现在呢都向我们低头了，我们都可以去选择了啊。
2: 4个9说的，峰哥呀，想换车。现在呢，这个车小的，车小，15万到25万家用，2万公里吧。他说现在目前看乱套了，看了什么呢？有塞纳，有陆放，还有奔驰的，应该是C260啊。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3: 是 C260吗？
2: 还是 GLC 啊？
3: 对呀、啊，这个260，因为它有好多版本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版本啊？
2: 是 SUV 还是轿车？
3: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你没有必要买一个奔驰这种车型了。
2: 嗯，
3: 如果在家里，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换车，换车的需求是什么啊？就是觉得车小了是吧？而且家用2万公里，那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买塞纳。就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买塞纳，但是你看你又说了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呢，15到25万的预算。你买塞纳，你真的买的塞纳都是最低配，你根本你去看车你就知道了，根本看不上它的配置啊。 A200 啊，现在开的是 A200 啊，因为你都没有断句也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2: 现在开的是 A200， 你觉得车小、然后你又看了奔驰的 C260 是吗？那也没大到哪儿去啊。
3: 就是塞纳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说的配置低一点。我给你一个推荐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呢，就是北汽极狐的 V9，那个车也是最近我特别关注的车，249800能买的顶配了，纯电，现在能达到多少呢？310公里的纯电续航。而且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目前新能源车当中你去懂一点的话，你看的不是发动机和底盘和变速箱，你看的更多的是什么？是三电系统，对不对？那它目前现在用的就是我说的这款最顶配的，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逍遥电池。然后呢它的电机是来自于华为的，华为现在目前就是比如说你像 M8 M9 用的这个电机用的它

0: 同款的，所以就是对，就是极狐的
1: V9
0: 这个车你去关注一下吧，就这车硬件条件贼棒，而且呢249,800，你看看这个车整体的装备和它的尺寸，5.3米的长度，坐的第三排你都绝对不会拥挤，因为 MPV 坐第三排也不是说个保个的说让你特别舒服，但是它的第三排我坐过，我感觉非常好，二排航空座椅配备装备方面都非常齐全，就这个车你关注一下。然后呢最好是家里有充电条件，你买这个车非常完美。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弱项啊，弱项就是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种所谓的增程车，这种大尺寸的车最大的弱项，用电体验不好，就是用电太掉电太快了。虽然这个车上市没多久，但是我跟踪了几位现在目前的这个 V9 的用户啊，很多人都说什么呢，就是它确实这个车掉电特别快，就是310公里纯电续航的用电体验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得需要每天都补能或者几天补能。但是呢这个车如果你增程情况下呢，它也能达到1000公里的续航，咱别说1000多公里了，咱也别听它催，能跑800-900公里续航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加一箱油没多少钱这玩意儿。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啊，就是还是你的预算范围之内的，然后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买的顶顶了，因为你买的5.3米左右的 MPV 这个个头这个装备的，包括它现在目前的实际体验感方面，这个价格用我的话说值得，绝对值得啊。电车能不能行啊，我个人觉得现在电车行了，甚至我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都敢推电车了，强烈推荐电车了，甚至我都强烈推纯电动车了，你说它行不行，你相信峰哥的专业程度，它行啊。
1: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小王先生说了，峰哥哈弗大狗的那个 Hi2 啊，那款什么时候上市，然后是油电混的吧，用不用充电，推荐哪一款。我跟你说一下这款车型，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跟大家首次来说，它是属于哈弗大狗燃油版新增的动力分支的一个车型，新车跟现款你看到大狗长得是一样，就外形没有什么变化，主要就是它的油混动力，然后呢电池容量很小，它不会支持外接充电，所以呢整套动力系统它主要实现的就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所以就是主要降低油耗的作用，具体什么时间上你听听我们节目或者是多多关注一下新闻，因为这个车正在申报，申报是什么意思，申报完了以后同意了得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上市，所以你再等一等啊。
0: 对，你要如果实在不懂的话，我告诉你它就跟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是一样的原理就完了，你就知道了吧，不用插电不用上绿牌，然后呢当油开就油车开就完了啊，
1: 很正常。现在我们看各大品牌，包括吉利，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 iHive 嘛，包括长安不是也有这种油混的车型吗？那长城肯定是要有的呀。
0: 对啊，塞纳和格瑞维亚选哪个？这个车你相中哪个买哪个啊？就是格瑞维亚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叫超级奶爸车，就是更年轻一点。塞纳呢，可能从品牌价值啊，包括设计的感觉更稳当一点，两种不同的产品啊。
1: 这位朋友说非常相信峰哥哈，感谢大家的信任。然后买车过程当中，如果您纠结的，没事儿，可以登录我们的平台，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说了共同探讨一下。你有什么样细节的问题，随时可以向我们发问。峰哥呢，就是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然后来给大家做以解答和推荐。这个呢，就是给你做以参考嘛。这位朋友说了，想问一下峰哥，海豹05纯电版的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0: 相当香了，非常香啊！但是就我说的这句话，就是大家可以细分析一下，你可能也看过车了，你也对比过其他车型，就是现在目前比亚迪的车，尤其带闪充的都贵，都贵，都比同级别车贵。你能接受这一点，或者说我就说了，如果说你能用上它的闪充，你没有家里充电条件，你就希望在外面天天充电补能的话，那这种产品你就买，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好。但产品怎么样，还是05非常不错，非常棒啊，就是尤其那个车你看前备箱也给到了吧，空间体验感是不是更好了，然后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稳定性方面，比亚迪的电池还是非常稳定的啊，就是贵啊。
1: 九月说了，想问一下峰哥，北京越野的 B40 增程201能买吗？还是等一等252便宜下来？
0: 你说实话，哥们儿，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买这种增程车。这种车就是用我的话说，这种专业越野车就不要买什么带电的，不要买什么增程的，尤其是增程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想省油就买柴油啊。你玩的还稳定，还玩的还爽，还省钱。
1: B40 这款车型从它上增程款，峰哥就不太推荐。
0: 不太推荐。
1: 对
0: 对，而且呢，我不跟各位分享过吗？就是一旦你这种增程车一旦用了油，这玩意儿它就不省油。
1: 嗯，
0: 明白不？你用电体验你就不好。

0: 哦，你想省钱，这玩意儿没省回来。而且最重要一点，你真的去玩越野的情况下，这种所谓增程的用电的车，它都不稳定，明白吧？它的动力不能源源的持续。你像很多人都知道，用电为啥说很多以前的电车就啥呢？加速都快，跑高速都不行，高速表现都不好，因为电不能持续的给你供给。油是不一样的，油是递增的，你明白吧？就是它可能从慢到中到快，
1: 源源不断，
0: 对吧？它是源源不断的，
1: 嗯，
0: 但是电是不一样，电是一下给到你，后期没有了。那像玩越野，为什么说电是很可怕的？你就是它就玩越野，有很多，尤其是慢冲慢刹，就是你快走刹，什么慢走腿烂道，就咱别说这些专业的了，就你玩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想想，突然之间你刚开始挺猛，一下子后期给你断电了，咋整啊？对不对？你到那，比如说你冲刹的过程当中，你冲一半，哐当一下子，电没了，就剩油干了，完还干不过去了，动力还没了，那你多危险呐！你一损失，你就是危险了。所以你就听风哥专业角度来说，就包括我们玩越野的这些人，所谓以前最早就是玩什么牧马，不有一批都是玩那个插电混合动力那块那些吧，对吧？
1: 嗯，
0: 都认为他省钱什么烂刀，完了包括有一些刚开始体验感非常好，因为啥？他电来的快呀。但是后期你看都不玩那玩意儿了，你看真正玩越野的极端的沙漠的，你看哪有玩那玩意儿呢？为啥呢？它不稳定，它不行。包括有的时候电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脑它总保护，它一保护你谁能受得了啊？你刚玩还没尽兴呢，哐当一下的，人家不给你玩，不玩玩不转了，不工作了，你谁都不好使，来厂家来不好使，为啥呢？因为我已经保护了，我现在用电脑的。你看看真正玩专业越野的人，你看看是不是人都是机械的东西，都能自己掌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峰哥说这个东西呢，只是论这个车型，它因为它是一个不同于城市代步的车，
1: 嗯，
0: 这种是一个专业越野车带大梁的，
1: 所以
0: 你一定考虑这个问题，
1: 买燃油或者是买柴油。
0: 对，
1: 但我替他问个事儿啊，峰哥，如果说我就喜欢 B40 的这款越野车的风格，我不冲沙也不去玩，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我只在市区代步，我能买增程吗？
0: 就是买增程的话，就像我说的，就现在这种车，这种设计，它用电体验它就耗量太快了，它跟星越能比吗？星越人家能达到什么呢？六七度电，你那玩意儿得多少度电呢？你那电池，你首先不是纯电的，你是增程的，你电池就是没那么就那一小嘎的，你的电耗再高，你说你能跑多少？你厂家比如续航说能给你达到200多公里，你真正实际你就100多公里，你够干啥的？你就是说了，我为啥说我现在一直推荐各位买纯电产品？就是现在很多人真正体验过这种插电的或者增程的这些消费者，就发现什么呢？每天都在解决在补能的问题，天天在补能，频繁的补能，很烦的，而且一旦用油了心疼，你就所以说别折腾啊，这玩意儿就不适合买什么带电的烂刀的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有朋友还问了，说大唐的插混什么时间上？
0: 嗯，现在目前好像没有任何的消息，
1: 没消息
0: 啊。但是我相信啊，应该快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唐现在纯电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他得力挺一下呀，他得力挺一下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40岁女士，平时在室内代步20到30万预算，问界的 M6，看的是
1: Max 加
0: 版 Max 纯电版本的是不是、
1: 嗯、
0: 可以入手吗？没啥不能入手的，嗯，但是我个人更推荐你买理想 i6。
1: 嗯，
0: 就是你如果作为家庭属性的车型来看的话，理想 i6 在整体的就是家庭属性的这种使用体验感方面，我感觉是最棒的。以前可能我们对理想，比如说它增程这一版本当中啊，我们可能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诟病的，就是不太推荐。但是如果说理想到了纯电版本，其实我觉得没啥不能推荐的了啊。就是20多万你买一个 i6， 你会发现你使用体验感会更香，因为真的 i6 的车机更懂你，贼懂你，贼懂你，真的啊，建议你看看 i6 吧啊。
1: 2058你问了好久，你说坦克500 FOT 啊可以入手吗、
0: 嗯、
1: 长春现在有啥优惠？优惠你得自己到店去打探一下、
0: 嗯、对，你找峰哥有牌面，因为长春两家集团、
1: 嗯、
0: 咱们都可以帮你去
1: 打探。
0: 哎，对，但是这种车现在新能源车呢就是不好讲价的，因为都是一口价或者是因官方指导价格不让讲价，但是呢咱可以帮你去额外的要一些赠品或者保险或者保养吧，这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FOT 是一个不错的车啊，但是呢它是油改电的产品，它不是 HiFOZ 啊， FOT 是油改电的，变速箱都是AT 变速箱啊。就是如果说你希望这个产品呢它的稳定性更好，就是稳定性更好，或者你走的一些路呢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难度的啊，然后比较烂的路，那其实它的稳定性很好。但是呢如果真的从新能源的体验感上来说怎么去节能的话，还是 HiFOZ 的产品设计理念会更好一些啊。
1: 听你说的续航400左右纯电求推荐，你是指这个车是增程续航能跑到400，
0: 嗯，
1: 还是这个车是纯电它能跑到400？
0: 对，
1: 这个区分很大啊。
0: 因为现在增程和插混都上400了。
1: 你自己想好了，然后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好不好？
0: 对，是的啊，纯电400公里，啥价位的啊？好了，那这样吧，因为今天我们马上也进入这个。我们的维修和养护的板块了啊，大家这个时间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来请进是金牌技师卢芒老师。你好卢芒。
5: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留言互动啊，然后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也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开始的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动态清洗，因为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已经分享两三年的时间了，有必要，一定有必要的去清洗一下，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去清洗。然后呢这个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啊，去之前呢提前可以跟卢木老师联系18004445858 18003445858加一下卢梦。
0: 嗯，你看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很多人开始用空调的频率是非常高了。你看奥迪 Q 五呢，现在打开空调呢是没有凉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卢梦老师，他说那个空调的压缩机，他补充了一下，应该是在工作的啊。
6: 我们
0: 你再说一下，我听奥迪 Q 五现在打开空调没有凉风，但是空调的压缩机应该听的声音是在工作的啊。
6: 啊，现在没有凉风是吧？
0: 对，
6: 那就检查一下，看看氟是不是缺氟了。
0: 嗯，
6: 大概率可能是缺氟了啊。
0: 对啊，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在推广一个服务，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蒸发箱清洗空调的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分享过，就是空调有时候不良最大的是一个氟问题，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有一些空调相对来说它有点不那么凉，那可能就是跟你的比如水箱啥的，是不是也得洗洗？是不是卢芒？
6: 对对对，如果凉度不好的话，咱们就把这个前面那个水箱啊跟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尤其那个缝隙里边时间长，就3-5年你没清过的啊，那里边一定会很埋汰，把它清干净之后，这个发动机的温度平均工作温度也会降低一点，然后空调的制冷效果也是更好一些啊。
0: 嗯嗯，而且我记得还跟卢猛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那个不到修配厂或者到洗车厂洗车的时候你冲冲那个前面不行吗？但卢猛说可能每一个车的结构不太一样，还不建议大家就直接就那么冲，是不是？
6: 对，因为它那个缝隙里边吧，简单的话就直接冲的话冲不干净，得需要把那个水箱框架上面那个小饰板那盖板拆掉，拆掉。像洗车厂有的洗车厂的话，它可能就是对于这方面的操作
0: 不太懂，
6: 哎，对，
0: 原理也不知道结构，
6: 它也没有工具，它可能也一般也拆不了，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到去修配厂吧，把那个上面的盖板给它拆了，然后拿一个 有专用专门清水箱的那个清那个缝隙的一个工具，接水管上，然后拿就是接那个水那个汽车那个泵，它就能把那块洗干净了。
0: 这个其实为什么又再次提醒各位了？因为最近我也是在线下呢接到了很多咱们粉丝的一些反馈，就是第一个是空调不良，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水温高温呢。这个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水箱清洗是有关系的。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我相信你的车不管开了多少年，你们问一下你自己做不做过项目，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做过啊，有的甚至可能我这个车不出问题的时候我也不会做这个项目。但这个呢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用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维护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他家现在有个99元的蒸发箱清洗，就是整个空调系统给你做一个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其实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空调使用效率更高，第二个最重要就是对于我们驾乘人员的健康方面更重要，因为空调里面确实是藏污纳垢的啊，就可能很多的螨虫啊、细菌呢、对于皮肤、对于身体，当然对于上呼吸道呢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清洗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你的车的空调使用你会更加的安心放心。所以建议各位吧，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个99元的空调的蒸发箱清洗。然后呢，如果您没做过水箱清洗的话，让卢某帮你洗一洗。这样的话呢，你最起码是不是有保障了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加一下鲁墨老师啊，18004445858，去关注一下。
0: 你看这位朋友说是5年的奥迪 A6 了，从来没有洗过这个水箱啊。对，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咱们用车呢也不是专业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车不出问题的时候，你是很难知道这个车有啥问题或者需要什么保养的。所以为什么车天下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一直在说以养代修，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的传递告诉各位你的车应该如何的用、如何的养、如何的修。
1: 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说这雨是包月的哈，天天下，然后有的车呢已经出现了反潮的现象，还有车内呢出现了漏水的现象。
0: 对，
1: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峰哥也特意跟卢墨老师来沟通了，说给我们做一个天窗就整体那个管路的一个检查。
0: 对，
1: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您带天窗的车可以去卢墨老师家去检测一下啊。
0: 对，
1: 看一下、
0: 这个提醒太好了，
1: 看一下那个管有没有堵、或者是有没有年头老了、老化了，该换咱得换。
0: 对，或者你清除一下也行，因为有很多天窗里面它有那个，或者溢水槽里面它有很多那个树叶啊，或者是有很多灰尘呢、把那个溢水槽已经堵了。这个堵完以后呢，它就没地方流了，那它肯定流到其他地方。那流到外面还好，那流到车里面其实损失很大。
1: 对，
0: 所以呢，今年雨季大，建议各位呢，就是你天窗没做过保养的，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溢水槽在哪儿的，你把车开到豪车会，让他给你全面做一个检测。咱你知道如果不堵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如果堵的话咱们清了是不是你就解决这个最大的安全隐患了？
1: 肯定啊，
0: 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1: 这是大项啊、
0: 对，这也是大项。老邢提醒的非常好啊，就大家呢到了这个时间呢，空调包括天窗包括溢水槽你们都去检测一下，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水箱都去检测一下，豪车会都能给你做到。而且我们说了这里面的东西价格都不是很贵啊，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好不好？
1: 我再说一遍卢蒙老师的电话，大家详细的记录一下啊，18004445858，加一下他哈。我都说你家卢某不吃亏。
0: 对，我说个事儿呗，老邢，我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因为这个车现在卖的很好，就是那个方程豹泰七特别好，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在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泰七现在不出 EV 版了，不是闪充版了吗？对吧？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现在下不下单，因为泰七是不是插电混合动力还要出新版本？确实，现在已经开始申报了。就是新款的方程豹泰七已经开始申报了、而且这次申报的就是这款泰七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
1: 啊、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呢，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
1: 不能变卖那么好。
0: 对，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说以前泰七很多的用户插电混合动力说电池小续航短，它解决这个版本啊，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就是我现在买这个210公里或者是190公里续航的，它以后他能不能一下给我干到300了？因为现在你看海狮06不都跟他干到310公里纯电续航了吗？插电混合动力的，然后还能闪充啥的。这次我们看到啊，
1: 泰七
0: 没有，这次电池是增大了，就是高配，比如说以前35.6度的那个电池增大到50度电这个大容量了。但是两驱续航，我看到官方给出的数据，现在目前看到的是230公里纯电，
1: 200多，
0: 其实跟之前好像也没差太多。 然后呢四驱之前是190，现在是210，提高了20公里纯电，然后没看到任何关于闪充这个
1: 说法哈。
0: 对。

0: 我们现在拿到的最新申报的计划，对于全新放射炮胎漆的这个改款计划当中，我看到一些数据啊，我分享给各位，因为这个车现在太火爆了，
1: 插混版进行了小小的升级。
0: 对，因为很多人想订这个车，很多人纠结我要不要等。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要这个情况，你还要等吗？是，抓紧订就完了啊！但是呢，也别听我说，因为我现在不是官方，我只是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有最新消息跟各位分享啊，就听车天下，就是要解决大家这个什么呢，买车用车的问题啊，多听听没毛病。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留言到上面都行。
0: 来看一下传奇这个车，传奇的 这个 M6 的车型， M6 现在目前的这个车跑了5万公里了，他想问一下这个华赛的更换时间啊？
12: 啊，跑5万公里，正常咱们这个6万公里做更换就行，就6万那时候一起换就可以啊。
0: 6万公里是吧？
12: 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奔驰的 E300，他说最近的仪表现在是不亮了啊，会自动的那个熄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2: 仪表要熄灭的话。应该是仪表自身出问题了，一般来讲的话它正常，它也不那啥，还是要查一下，先拿电脑检测一下，看仪表里边报什么故障码，看是不是能检测能不能进去，如果要检测也进不去的话，有可能像仪表的保险就报了，就可能它就缺电源，它就不亮啊。
0: 嗯，最简单的先看看你的保险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啊，估计这哥们儿因为他可能是不是到 4S 店也问了，可能相关的这个配件可能太贵了，他问问咱们。那你就是
12: 修，咱能维修啊？
0: 能修这个东西哈。
12: 对对对。
0: 啊，因为现在你像电子屏啊等等一些东西，它可能原件的东西确实挺贵，有很多这个原件呢，它可能也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这玩意儿能修是吧？
12: 可以可以。
0: 啊，那就这样，你先看看你那个车的保险有没有啥问题。如果要是这个车没问题，或者你就确定了，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原件的问题。那刚才卢猛说了，你也不一定非得到他那换，咱也能修啊，也能修好啊。
1: A3 的车型想问一下卢猛老师，他说这个车呀，起步的时候感觉整个车子呢都有一种抖啊，轻微的抖，然后如果加大油门的时候会出现离合器打滑的现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
12: 离合器有打滑的这个情况，那证明它离合器这块磨损已经挺大了啊。然后包括有抖动的话，也是跟那个离合器也相关，因为它这个离合器压盘，如果是它就跟离合器片之间它俩结合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抖动的这个问题。那包括大油门出现打滑，就证明离合器这块现在磨损的比较严重啊。
0: 嗯嗯。

0: 只需要维修离合器这块。
1: 就是维修离合器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对对，把这离合器那个压盘和片子这块一换就行，它双离合器它一体的。
2: 嗯，好，这个奔驰 C 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的风扇一直在转，但是其实像这样天气热的时候，现在风扇转都是正常的，是不是？
0: 对，像今天这个温度来讲的话，你平时开空调，风扇基本上就是常转啊。
2: 对，
0: 一般来讲的话，常转的时候它是低速转，然后你当你温度特别高，或者是你开的
2: 高速
0: 比较快的时候，热量比较多，它需要高速转。
2: 嗯，这一般如果说你要现在在这个使用空调情况下，在高温情况下，现在风扇转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要熄火以后它还一直转，它就不正常了，是不是？
0: 熄火的话之后会转一会儿，
2: 嗯，
0: 一般来讲会散热一会儿啊，
2: 嗯，
0: 然后过五分钟之后咋的，它一般都停了。
2: 嗯，对，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这个描述的是问题现象还是什么，就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开车过程当中转风扇转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不转就反倒不正常了，因为不转它肯定就高温了，是不是，龙马？
0: 对，风扇不转的话一定会高温。
2: 对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奥迪 Q5 的这个事儿，他说想问一下，打开空调以后刚开始有冷风，后续就没有冷风了，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他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看看那个蒸发箱那块有个传感器，有可能传感器失灵了，监测不到正常温度，然后呢蒸发箱可能会处于最大的制冷状态，然后里面会结冰，结冰之后的话就一开始会凉，结冰之后它就不凉了。
2: 嗯，
0: 检查一下那个蒸发箱温度传感器。
2: 嗯，就是这两天呢，我们确实也体验到，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呢开始呢也提醒各位了，就是现在目前呢豪车会呢有两个项目值得大家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蒸发箱清洗，就是空调整个的清洗啊，然后呢再顺便呢可以帮你去检测一下现在目前你的氟利昂的这个情况，对吧？有一些的氟利昂缺了它确实不良。再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就是给你的这个水箱做一个清洁清洗，这个很有必要啊。
1: 99块钱。
2: 对，
1: 嗯，
2: 这水箱那好像不是，是里面的
1: 啊，不是水箱，蒸发箱的清洗。
2: 对，蒸发箱的
1: 啊，
2: 水箱那要不要钱，龙马？
0: 水箱的话，咱们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咱就免费给大伙儿清洗，
2: 是不是啊？我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工作量什么样的，我就没敢说啊。但是就是这样，其实有一些小活啥的，到鲁猛那儿基本能给你干都干了。
1: 嗯、
2: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在鲁猛那儿也修过车，他其实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就是你发现不了的问题，他反正会告诉你，你修不修是你的问题啊。
1: 嗯、对。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刚才老邢提醒的特别重要，水这个今年的这个雨季太大了，就是一定给你的这个整车的溢水槽，包括呢像天窗。做一个全面的检测，他们专门有仪器给你，不是他有那个，他知道往哪倒水，然后是不是完了就是看漏不漏，
1: 看堵没堵，
2: 堵不堵，是不是这意思啊？啊、
1: 嗯，
0: 对对对，都能检测出来。我这有那个洗车那个泵。
2: 啊，
0: 就能看出来，
2: 好不好？就这两个项目，真的提醒各位啊，去都做一下，都用不了多少钱啊，都是咱们的粉丝福利。但是这个东西呢，真的特别有用啊！
1: 嗯、
2: 别到时候什么的发生了，比如说，你、嗯、比如说真的就是
1: 真堵了的话，那
2: 堵了以后，你说里面进水了，你再找咱们，那个时候你要到豪车会就不是这价了。
1: 你相当于车也被淹了，真的
2: 是这样的啊、
1: 嗯、
2: 啊！
1: 因为这个水不一定堵在哪个位置，有可能是副驾，有可能是后排，但
2: 是
1: 你要不懂的话，你还找不出来这个原因所在。
2: 那可不，
1: 所以也建议大家抓紧。去尽早去检测一下，还有就是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
2: 嗯、
1: 我再说一遍啊，他家豪车会是有质保的，治理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还出现继续免费给你治，所有的需求找鲁猛18003-458-58。
2: 嗯，好的，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最后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几个好物，是不是？
1: 两个事儿、
2: 啊，哎，
1: 第一个事儿呢，咱先说一下这个鞋啊，
2: 嗯嗯，
1: 目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鞋呢是亚瑟士，
2: 哎呦，啊、
1: 亚瑟士
2: 又来了啊，
1: 对，又来了，因为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跑鞋、
1: 这个、
2: 啊，
1: 这个鞋我建议大家你一定要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啊，因为你回复完了以后看到这个牌子，你会觉得、
2: 嗯、
1: 啊，这不逛商场经常能看到的 logo 吗？
2: 对， 对，
1: 就是这样。
2: 就是其实我分享一下我对于运动这块，因为以前我对于装备方面我是特别反感的、
1: 嗯、
2: 我就觉得很多人啥呢，就是你看没运动呢先把装备买好了、
1: 嗯、
2: 但是后期我发现就是鞋这一块，你看我经常徒步嘛、
1: 嗯、
2: 后来就是发现买一些专业的这种跑鞋，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1: 嗯，
2: 就是现在我穿这双鞋就是啥呢，就是你感觉好像就像里面是弹簧似的。
1: 嗯，对啊，
2: 哐哐弹的弹脚，你知道吧、
1: 哎、你说太对了，因为鞋垫是属于高弹缓震的材质、
2: 啊、他说这是科技，
1: 对，
2: 他们告诉我这叫科技。
1: 你踩上去以后就跟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虽然咱没踩过
2: 啊，
1: 但是就是那个感觉，你可以闪，那老舒服了。
2: 就是我以前对于这方面我是觉得都是智商税，但是其实你真正穿过这样的专业跑鞋，你发现真的是不。

0: 太一样了。
1: 因为足弓处它是有立体支撑的设计，
0: 嗯，
1: 因为它能够托住您的脚心，哪怕你就是站一天走一天，你脚底板也不会酸不会胀，
0: 是
1: 这样一个感受。
0: 但是说啥都没有用，为啥呢？看价格时代，是不是？但这个鞋其实大家都不用过多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如果专柜或者是官网的话，都是卖多少钱的一双？1390。今天多少钱？
1: 399。
0: 399啊，就是看价格，咱啥都不用说话了啊。
1: 买两双更便宜
0: 啊，
1: 两双只要743块。
0: 那这更好了。
1: 对，
0: 八种颜色。
1: 关键它男女同款，36码到44码全覆盖，然后呢可以买情侣款，可以买一家，比如说你要是自己选完了，哎，你可以给爱人也选，然后两个人穿同款都可以啊。
0: 对，但是呢这个东西真的不管够，每款颜色可能就100双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然后你先发了鞋以后呢，你会弹出一个图片，你先看一看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它这个鞋是不是这款式啊，包括颜色方面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需要的话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这一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0: 嗯，
1: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还是我们关于这个研学的事儿啊。研学这一次呢是我们主持人带队，然后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优质团期都是去北京，孩子们专属啊，因为我们只收夏令营8岁到16周岁的一个青少年，然后呢每个人是6999，两个人一起报的话低至5599，大家有需要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然后我们这次提供的是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就是餐饮呢都特别的合规，放心可靠。家长您要是没时间的话，可以让孩子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北京研学都可以啊。所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10点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房屋买卖，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北京时间的11:01，1038吉祥好房已经开播了。大家好，我是姚乐。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避免踩坑、少走弯路，我们都帮忙。只要你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在住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需求，欢迎各位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大家直接文字跟我们互动就好，也可以直接进群啊，进群更方便啊，随时随地都能跟我们交流。进群方式就是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4个字啊，直接扫码进群就好了。我们要迎接的是此刻正在线上的王阳老师。好。
8: 哎，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阳。
7: 王阳老师呢今天没有来到直播间，我猜啊应该是看球。
8: 哎
7: 啊，
8: 昨天不是昨天，是今天。
7: 嗯，今天凌晨3点嘛。
8: 这场球赛怎么能这样呢？当然了，我不是因为看球耽误的啊，只不过是早晨4-5点钟又有人跟我通报结果了，我又猜错了。
7: 怎么说呢啊，这个英格兰因为先进一球啊，所以说呢整个的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因为下半场进了球嘛。然后呢被这个阿根廷扳回一球吧，我觉得重新回到起跑线也问题不大，但是最后90多分钟的那个进球确实，这个我觉得对于英格兰说，而且阿根廷的队员的身高跟英格兰比要远远矮于
8: 低于英格兰，
7: 结果啊进的是个头球
8: 啊。
7: 怎么说呢啊，只能说因为这两个球都是梅西助攻嘛，只能说梅西确实在当今世界足坛啊唯二啊，就是独一无二。嗯，无论是他的
8: 这种改变走势的这么能力，
7: 就是梅西的无论是自己的盘带射门还是他这个传球的这个精妙的落点，我觉得这个真是，这个就是球星啊在一场比赛当中发挥的关键的作用，
8: 最大的价值就体现在关键时刻，
7: 真是这样。
8: 真是啊。我那姚老师你买对了吗？
7: 确实啊，我也跟王老师一样是比较支持英格兰的，但是呢为了这个兼顾平衡啊，也猜了一下1-2和负的这个

0: 结果，但没想到就不幸让我严重了。这次虽然我严重了，预测准确了，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就买对了，得便宜还卖乖，真的，我这内心很平静啊，因为我
1: 就是有得有失呗。
0: 对对，我大部分都是把这个我的想法都放在了英格兰这一面，但是为了保持整个的平衡，为了保守，为了安全，我还是稍微的兼顾了一下阿根廷。没想到，还真是，哎呀，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有时候大家对于一个楼盘项目的选择也挺像，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在选一个楼盘，选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素和需求，但是哪个排最前的三个，哪个排前五个，哪个是唯一，就是不管在哪儿买，这个是一定不能变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共性的。
1: 是，确实是这样。那你决赛你咋预测呀？总是你问我，我也问你一下。
0: 决赛还早嘛，咱们可以等你明天上节目的时候，咱们面对面讨论。因为周日凌晨五点法国对英格兰，周一凌晨三点西班牙对阿根廷，这都下周的事儿了。今天才周四，周日和周一呢。
1: 但是明天呢，我们要去一个。也是有关键时刻啊！
0: 哎，明天我真的我等了很久了，399这个项目我等了很久了啊！
1: 啊，对，明天呢是伟丰文华府399平和247平样板间会开放。当然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啊。明天呢，那咱俩就一起到长春豪宅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样板楼盘吧，到伟丰文华府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大平层的豪宅的装修出来是什么样啊？这是已经昨天跟大家说好了啊，我们要到那个伟丰文化府去看。当然了，后天呢，伟丰芳华府也会正式的开盘啊。这同时呢，如果是有益于伟丰芳华府的，就是在敬业区的高端豪宅项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真得是抓紧了。而且，要是你猜。那个伟丰芳华府这不还没开盘吗？但是都已经开始陆续备案了。就是已经有数千万的成交额了。所以呢，做伟丰的业主呢，在开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怎么说呢，行程不会那么的密集。因为在这之前呢，你就可以锁定房源，甚至是有一些呢房源呢就可以先来办理这个备案的手续了。开盘呢更多是一个仪式，同时呢到场的嘉宾也好，业主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是有一个深入的详细了解这个楼盘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周末呢咱们都挺忙，明天后天都有，包括仲夏夜也会有一些活动。对啊，周末啊，每个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哎，如果说哎不知道我去哪儿呀，可以领着家人带着孩子到伟丰的东域下沉广场，可以每周末呢都会有一些比较有怎么说，有比较有格调的一些活动。
0: 我觉得吧，这个这两天吧天气都还挺晴朗的。前段时间因为一直有雨嘛，很多的这个活动呢被迫延期或者取消，所以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给力啊，就是蓝天白云。我认为这个周末对于长春的朋友来讲一定非常的热闹啊。
1: 啊，对，那同时其实今天也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今天呢，我们长春市又刚刚出让了一块土地
0: 啊。
1: 这个地块呢在这之前传言非常多，而且呢，就是谁拿地吧，这事儿都已经几乎是板上钉钉了。但是今天的结果呢，比世界杯的比赛还让人意外。
0: 是吗？怎么？
1: 哎呀，我在以前，所以说有些时候土地拍卖吧，就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这那块地谁谁将来会由谁谁谁拿？”有好多传言，我一般都说他。没到最终的土拍这一刻，没到出来结果之前，也传言也只能是传言。这块地呢，就非常的体现了这种啊，就是话不要说太满。
0: 那不能。
1: 你像那个世界杯的比赛结果，咱自己可以预测，

0: 出让的结果确实是让人大跌眼镜，跟这几天我看那个世界杯比赛预测结果一样。这地方在哪儿呢？可以说是高新南区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在宜居路和超凡大街交汇处往南这么一个有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人把称为是提局地方？当然呢，也有把它称为是二中南侧地方。为啥呢？因为今年呢，咱城市调整了一些规划，
1: 嗯，
0: 把这块地呢变成了住宅用地。它北侧的一块地，也就是正在宜居路和超凡大街路口这块地呢，变成了一个教育用地，而且呢，这个教育的学校目前基本已经确定了，就是长春二中高新分校。
1: 嗯，
0: 咱很多说孩子上初中的家长可能关注，包括关注今年中考成绩的，会知道长春二中是一个在长春市还非常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学校。
1: 当然，当然。
0: 啊，前两天我们自己还有一些以前同事家里孩子今年中考，然后呢，我们也当时分析了他的分和录取的分，当时确实长春二中录取分数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未来会建设长春二中的高新分校。就在这个学校的南侧，就是我们说今天出让的这个地块，这个地块呢能够具备做改善型的或者是高端住宅的这么一个条件。因为啥呢？第一，它的容积率非常低，大概是大于 1.4 小于 1.5 啊，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来讲，如果说低于 1.5 的容积率，你要把它都做成洋房，这个也是可以能做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呢，限高是54米，那就意味着最高的楼栋，因为现在执行了建筑的新规，每一层层高呢至少得达到3米，所以呢，相比于以往同样限高54米的地块，那么这个地块的小高层，最高呢应该就是做到17层，就像咱前几天说的豪邦锦上添华一样。同时因为它的密度非常低，那么正常来讲应该是小高层和洋房的这种组合。那么这个地块就是在高新南区，预计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能够上市一个新的楼盘，就是在这个地块。但是拿地的企业呢让人意想不到，是新区发展。
1: 嗯，
0: 在这之前有大家都猜这个楼盘那这个开发商那个开发商，甚至是包括我也了解到有国内的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几乎就已经是把这事儿要定了，就要拿这个地。结果呢，最终拿地的企业是新区发展，跟大家市场传言的和此前猜测的非常不同。
1: 啊，那么这个之前就没有任何的风声。
0: 那你要说有风声的话，还是有风声的。昨天晚上我还是得到了一些风声的，但这玩意儿没到最后拿地，就是昨天晚上大家也知道会谁更有意向，或者更有可能，但是没有到真正的土拍结果出来之前，咱这也不能瞎说，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儿结果我不意外，但是在昨天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是挺意外的。这个地方呢是5万多平，然后一密，如果在高新南区的话，那么想找一个改善性的房子，目前不太着急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很有潜力的，将来会列入很多改善客群的或者改善家庭的选房名单。
1: 好，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啊，既然这个新区发展酒店，我们一会儿进段宣传吧，我们来看看新区发展酒店目前为止在长春有哪些楼盘在售啊。
0: 好。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在小东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关于长春新楼盘的所有的第一手消息啊，我们将会及时和大家来公布一下啊。刚刚呢我们跟王阳老师也说了，这个拿地呢确实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啊，新区发展久近啊，尤其是这个刚刚说了，之前呢谁都没想到啊。那么目前为止新区发展久近在长春啊，在售的楼盘都有哪些，王阳老师？
1: 其实要准确来说呢，应该是新区发展集团。
0: 嗯，
1: 然后呢，当然新区发展集团呢，在长春市已经开发了几个项目，可是确实有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啊，因为呢，大家提到这些项目呢，都是会更多的提到说，在建的企业是哪个？你比如说华润，比如说金地或者中铁等等啊。这几个企业呢，都给新区发展有在建的楼盘，而且呢，目前看，已经上市的项目，在取得的这个口碑啊，或者是交付啊，这个还都不错。比如说新区发展集团呢，那咱是长春市的这么一个国企，它呢在这之前也开发了几个地方，但是呢，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起来，比如说新区发展的漫云四季，还有润月流光，还有九境和我们前日提到过玉冠文华，这几个楼盘都已经是亮相了，其中玉冠文华还没有销售，但是新区发展那个漫云四季，润月流光、九境都已经面世了，同时呢，漫云四季已经开始陆续交付了。但大家可能提到平时提到一般就简称了漫云四季啊、润月流光啊，但是漫云四季和九境是由金地代建的，润月流光呢是由华润代建的，所以呢可能在提到的时候会直接是提到这个代建的名声，而不知道是新区发展，这其实是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开发商。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块以外，新区发展呢在目前在长春市也是土地储备非常多的这么一个企业，从咱现在是七月份对吧，在一年时间新区发展呢拿地的总面积和总成交额在长春市属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段位呢？就是第一，从2025年七月一直到现在，新区发展在我们长春市拿地的总面积和总成交额都是第一啊，所以呢未来大家呢会看到更多的新区发展来开发的一个项目。同时呢在销售这一块呢，今年的上半年就是一到七，不是上半年了，就是一月到现在吧，大约是这么一个时间段，新区发展在高新的项目成交额大概是4.54亿，而且这4.54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在高新区的话它的销售套数419套，是这所有在高新区的最高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说新区发展的几个项目目前呢有在售的，有已经是陆续交付的，而且呢这几个项目也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特点，其中呢在高新南区的新那个金地代建的是漫云四季和九境，漫云四季已经在交付了，同时呢九境在今年上半年我们节目中也有提到说上半年九境的销售还比较亮眼，那个日月流光的销售也比较亮眼啊，所以呢这是我相信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模式，就是我们由本地的国企来拿地，然后呢由国内知名的品牌的这个开发商来进行代建。在这两年已经是这样的楼盘越来越多，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呢包括北湖的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也是这样的模式，甚至比如说包括滨河东区在伊通河旁边的绿城桂汀兰到绿城小枫音乐是再到它第三个地块就叫东城了啊，就是由真正的开发商来自己来建设了，当然也有代建啊，那个也是云南水榭，也有代建方是中铁，就像玉冠文华一样，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它的项目这个组团这个名字楼盘名就变成了东城了，让大家呢更多会了解到啊，原来我们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有好多是我们本地的国企拿地，然后呢由国内知名的开发商来代建，

0: 这种模式呢，将来的我觉得占的比重也会是非常多啊。大家呢可能说，哎，在这种一方面是有，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像宇晶长春也是由交华集团拿地，然后呢万科来在建，这种呢一般就是国企兜底保障，知名开发商来操盘开发，这种模式会比较多啊。未来呢，我们在长春市会越来越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包括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上午出让的这个地块，也是周边的配套是比较成熟的。很多人是关注高新南区这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呢，最开始关注的，比如说大概十年前，更多的人是关注我去那儿孩子有没有一个稳定靠谱的一个学校。那比如说当年的惠武，一直到现在在朝阳街变成了一街三惠武，对吧？惠武就不同的三个校区。那么同样在这个地块周边呢，也是有一些知名的学校的。除了我们说北侧规划这个将未来是长春二中教育集团，会在这儿有一个学校之外，周边呢，你像上德学校，正德学校，包括说北师大那个附属学校等等，离这儿都不远啊。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最终它如果按照公立校的划分的话，那么肯定是只有其中的一个啊。这个也是好多大家去说说说。会得到说，哎，我这个楼盘离好多个学校都非常近。但最终呢，大家如果按公立学校划分学区的话，正常讲会是一个，其他有一些区域，你比如说南关区的一些地方，它会怎么说，会多校划片啊。所以呢，如果是被学校的话，大家要把这个将来这个学区划分相应的入学政策要了解清楚啊，不要走入误区。同时呢，这个地块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大于1.4小于1.5的容积率，限高54米啊，所以呢必然会是一个最高也就17层，低的呢就是洋房啊，也是这么一个低密的园区。这样的容积率呢，会让这个小区将来呢会有一个相对好的这样一个路线距，相对有，而且5万多平的这个地块呢，也能够打造一些自己比较好的一个社区内的景观。同时呢，虽然它还没有最终的比如说规划呀、户型啊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起步的面积一定不会太小，最起码呢这地块呢它应该不会出现两室的产品。那同时根据这个面积啊、容积率啊，大致的咱来推断一下，也就是500多套房子，
1: 也不多，不多，
0: 而且呢必然得是3室2厅2卫起步的这么一个户型和面积。
1: 那有没有可能在100平米之下的有，比如说90多平，有这可能吗？
0: 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啊。为啥呢？因为3室2厅2卫现在能做的户型呢，就有一些是90多平米，就是100平以下了。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得房率超高的宝玉月兰湾，还有比如说新区发展自己的项目，那个九径，新区发展九径，它的最小的面积段也是96平左右
1: 啊，
0: 对吧？
1: 那很有可能。
0: 所以如果做紧凑型的3室2厅2卫，那么可能会压缩到100以内。但是呢，如果是想整盘做这个段位或者是档次更高一点的话，很可能就是没有100平以内的啊。这个由人家比如说开发商最终根据市场的研判，说我入门的这个面积总价控制在多少来决定它这个面积。但是户型呢，我觉得那肯定得是3室2厅2卫起步的这么一个户型。同时也会尽量在开发设计的过程中呢，会适配有学龄家庭，就是家里有孩子因为这个宜居路和超万大街交汇处这一块呢，已经是高新南区怎么说呢，是相对成熟的这么一个位置。当年大家买了觉得这头可能是可远了，但是后来呢，实际上比如说城南大路，还有那个像那个龙湖中铁站云景，天茂湖、中海橡树园、华润长安里，还有那个金地风华雅筑，这些随着这些楼盘的开发，已经把这个城市边界呢又往外拓到城南大路。

0: 然后这一次出让地块呢，说实话离相对于刚才提到几个楼盘，离主城区还是要更近一些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段位置上目前也是高新区将来可以上市的楼盘中地段位置算是挺不错的了。他媳妇儿就是吉大正德的分校，是一个九年一贯制，是非常之近的。
1: 嗯，
0: 北边呢就是长春二中教育集团将来要办的一个独立高中。同时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高新区的家庭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1: 嗯，
0: 就是没有公办高中
1: 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北侧的这个长春二中教育集团的独立高中是高新南区第一所公办高中。
1: 嗯，
0: 哎，就是很多家庭说，哎呀，我在这儿解决了九年一贯制上学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孩子，那别说如果了，必然得考高中啊。上高中的时候就得只能去其他区域。那么好，那么从这个地块北侧这个教育地开始，高新南区会有了第一所它的公办高中。这样呢，如果高新区这么多年积累一下的这个学龄家庭，那么如果你说就近想考高中的话，那么这个地块将来就是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了啊，更加方便。所以呢，也就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这个高中啊，整个在高新南区宜居路和超凡大街教科树这一块基本上呢都能解决啊。所以呢，教育资源是它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同时呢密度也是非常的低啊，具备是做一个高端改善楼盘的这样一个潜力。
1: 好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被这个新区发展集团拿下，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布局啊。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楼盘给我们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吧啊，因为无论是我们马上明天要去的这个伟峰，还是接下来伟峰八虎，还有接下来这个力旺的那个
0: 三块钱，
1: 对，我觉得最近长春的这些楼盘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百花齐放啊，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而且呢都让我们耳目一新，很多的一些理念呢设计在长春都是前所未见的啊，
0: 是啊，
1: 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现在
0: 三外山离它也很近
1: 啊，
0: 都在宜居路南侧。
1: 对，所以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啊！因为我们明天呢，跟大伙儿提前告假，要去这个文化府去看一下399平长什么样。
0: 啊、
1: 所以明天节目就要录播了。等再回来周一呢，世界杯也结束了啊，最后一分钟还是请王阳老师大胆预测一下法国、阿根廷。英格兰西那个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西班牙，来先说那个三四名，法国和
0: 英格兰，
1: 我觉得还是英格兰吧。
0: 我最后再挺法国一次吧，
1: 再挺法国一次，
0: 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就是三四名，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英格兰。
1: 那么西班牙和阿根廷，
0: 冠军是西班牙，亚军是阿根廷。
1: 好好，
0: 西
1: 班牙就是2-1呗，或者是
0: 那也不一定，也可能是会加时呢，
1: 有可能、
0: 就是、常规时间打平然后加时的。
1: 哎呀，真快啊！世界杯本来今年就是48支球队扩军了啊，整了一个多月，马上就要落幕了。哎，感觉还真是，呵呵，哎呀，这一个多月确实。
0: 所以这两天让你说的，我都想。决赛的时候起来看一看直播了。
1: 对，我觉得都到决赛了，王阳老师得看了啊！再不看，等下届世界杯就要是48+60支球队了，
0: 看不过来了。我争取在决赛那一天凌晨3点自然醒，
1: 好，
0: 然后看一下比赛。
1: 自然醒，好吧、哎。那么我们就周一见，一切揭晓答案。谢谢王阳老师。
0: 好。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tonight, crowned the best in the world. Let's go! See you again, Lionel Messi.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掌声欢呼声音来再次欢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奇。哎呀，好陌生啊！就是这个场景啊，这个直播间啊，窗外的这样的蓝天白云。

啊，好陌生啊，有一种特别晃眼睛的感觉。来吧，再次向我们我在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来问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此时此刻，感谢大家打开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在全吉林省锁定同频 FM 103.8，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拿出你手机，打开 APP， 打开抖音 APP， 然后查询关注到主持人李记啊，在抖音当中直接查询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杰的记，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此时此刻，我在这样的一个略显陌生的直播间当中和您问候，和您打招呼。

The Greatest Macy。虽然今天凌晨的这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我们大家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球员梅西并没有进球，但是阿根廷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的两粒进球实际上都跟梅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梅西的两脚从右路的传球直接给阿根廷获得了反超英格兰的机会，最终获得第26届世界杯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这张入场门票。在这里我要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梅西以及阿根廷队。可能大家如果刚进直播间看到这个主持人有点陌生啊，或者说看这个主持人怎么跟之前关注那主持人李记不太一样呢，这个李记怎么看起来有点肿呢，怎么回事？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天晚上熬夜看球了，能不肿吗？这届世界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看了几场比赛的，但是呢更多的比赛都只是限制于这个早上那几场，比如说七八点的那一场啊，九十点的那一场啊，时间还算是 OK， 但是后半夜像一点三点五点这个比赛确实很难起来啊，因为毕竟这个岁数到了想起来但是已经起不来啊，只能是借着每次这个半夜起来上厕所起夜的机会啊，瞄两眼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啊。可是就现在，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世界杯的比赛进程几乎已经完成了 95% 的赛程，就剩下最后的两场比赛，一个是后天吧，对，后天的三四名啊季军的争夺战是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来进行，还有一场呢就是周日的晚上，也就是周一的凌晨三点钟，我们万众瞩目的世界杯的总决赛，那也就是在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来展开的这一场比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终于又将画上句号，对于我们这些依然关注足球的这些零星的70后啊，个别的80后啊，几乎没有的10后和20后、应该说世界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之旅啊，又将画上句号。可能不完美，可能并不是你心目当中期待的那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最终阿根廷还是和潘帕斯高原啊，还是和西班牙这种带有着浓烈的梦幻风格的国家啊，斗牛士啊，相约在了北美大陆之上啊，所以我们不妨大家尽情的敞开我们的这种思路，看一看你觉得今年世界杯最终谁将会捧起大力神杯啊？功夫女足我也看了、功夫女足咱就是当电影看行，咱千万不要当足球，当足球什么什么什么体育类的这个来看就好，咱就是纯娱乐啊。这功夫女足咱就先不评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还是主要聊聊世界杯吧。哈哈说我要压西班牙的情况下，阿根廷又捧起来大力神杯了啊。还有谁啊，刚才这位要同

0: 谁说恩佐和帕雷德斯能锁死啊罗德里，西班牙狠的啊，就像今天锁死贝林汉啊，贝林厄姆哈、啊，贝林厄姆怎么说呢？今天贝林厄姆被锁死，那昨天的这个姆巴佩不是也被锁死了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就是一个矛和盾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因为昨天的那一场法国队西班牙的比赛我也看了，因为这不是最后这几场球了吗？我想怎么的也得参与一下是吧？对吧，半决赛你前面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小组赛都没怎么看，半决赛怎么的也得参与一下啊，证明自己还年轻啊，但实际上发现已经不确实是肿，人很肿你知道吗？现在啊，早上已经喝了一杯美式了哈，现在还没到时候消肿。凯恩也没啥机会，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讲要比昨天法国对西班牙那场要好看多了。首先这样啊，咱们纯是个人观点啊，咱们就纯探讨，我个人是不喜欢西班牙的，对，我个人是极其不喜欢西班牙，虽然说他最后赢了我就得喜欢吗？不是吧，是不是啊？没有说谁赢了啊他世界杯冠军我就得喜欢他，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纯个人喜好啊，包括今天凌晨的这场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咱先说近的吧，就是这场比赛一上来一开始双方火药味就非常非常浓烈，相信大家也感觉，很多人说这是足球吗？这橄榄球吧这是啊，直接就动手了都已经在说啊。后来呢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其实在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这个两支队伍在历史上啊真的是有多次交手的机会，而且每一次在这种大型的这种世界杯啊或者一些国际赛事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可能是有世仇吧，但是啊他们一定是抛开这个技战术之外，他们一定是互相在内心的这种情感上互相看不上对方的两支球队啊，咱别说你谁技术高低啊，谁明星这个什么身价高低，不看那个，就是这两支球队往这一摆，他们俩是有世仇的，所以能看到这个比赛一开始他们的火药味非常浓，很明显他们不是奔着球去的，他就是奔着人去的。你就是英格兰人是吧？我啊对，可下让我抓住这个机会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欧洲足球和南美足球的这种球风的这种差异啊。欧洲足球呢，打的就是这种教科书啊，一板一眼。啊，该传传该射射啊，那人家阿根廷人可不惯着你，那大肘子哭哭就一顿磕呀啊，小脚给你办的那个叫什么小西蒙斯啊，哎呦我的妈，就全场啊就没看别净看他在这放倒英格兰人了，那叫拿脑袋顶啊。所以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南美足球和这个和欧洲足球确实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有机会说咱们中国呢，哎，算了，不提，让人顶死。
1: 欧亚商都年中庆，7月17至19日，首届冰咖节清凉启幕，热气球定时出餐，雪糕盲盒随机降落，冰淇淋球限时派送。17至19日，商都年中庆，逛咖啡市集，看时尚大秀，机器狗射门带你解锁。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我得注意点啊，别口误啊。节目名叫我在副驾驶 ，OK 了啊。唐乐天留言了，我看见了，他说恭喜李记夺回了他。

0: 啊，当年的节目。这个咱说就是咱不要虎药味那么浓行，什么叫夺回啊？这是抢回来的吗？是啊，一个意思。浩耀根说了，说身为暗夜之王，你说你不能熬夜谁信呢？浩耀根，我虽然可以被称之为暗夜之王，但是我的暗夜呢基本是暗的是前半夜，知道吗？当年咱们嗨得更九点的时候，那就是暗到晚上9:45啊，对不对？再猛点咱们当年也就是暗到晚上10点，是吧？然后我回家也都直接就睡觉。他说呢，英格兰和阿根廷呢，个人更看好英格兰啊，虽然两队晋级都磕磕绊绊，但是阿根廷的对手更弱一些啊。这啥时候的留言啊？啊，昨天的留言了。行吧啊。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今天呢咱们重点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因为半决赛的两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法国队呢是在一种极其难受的情况之下呢输给了西班牙队啊。英格兰队也是几乎是在极其难受的情况之下输给了阿根廷啊。这两场比赛我都看了啊，应该说呢法国确实是这个相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英格兰输的是心服口服，对吧？你都一球领先了，你75分钟你1-0，然后咣咣咣让人家20分钟之内灌回去俩球，你说你寻思啥了？那防守让他们收缩的，好几个1.9米大个就在门前那儿晃呢。那你不给人家，本来阿根廷在一球落后之后就已经加强了这种攻势了，然后你们哭哭的一顿退缩式防守，你都快退到球门外头去了。那给人家阿根廷的球员留下，本来人的那个叫啥我不知道啊，我没记住，他就已经在禁区的前沿多次尝试着这种远射了，最终人家就是依靠远射进的球。那你说你赖谁呢？你输的可不就是心服口服吗？那相比于英格兰来讲，那法国确实输的有点惨，咱说的是法国队输的有点惨，因为呢他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完全是被西班牙这个球队的这种传控呢所掌控着，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太愿意看他们在那倒脚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射门进了，就太闹挺了，就是。但这届西班牙还好，就是过往的几届西班牙队他们就是靠传控靠控场啊，全场控球率达到65%-70%以上，就是，哎呦，太闹挺了，就是磨磨唧唧、黏黏糊糊，就是在那传呐、啊，哎呦，我就一点这种攻击性都没有。这种竞技体育没有攻击性，就是完全是靠消耗对方的意志和体能，然后最终取得胜利，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就你赢了，我也不会看好的，这也是我历来对西班牙是有这种偏见的啊，当然我们纯纯是个人的观点，可能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啊，就喜欢看这种传球，你传我，我传你啊，你传我和我传你啊，我们生活甜蜜蜜。哎，但是天明说的好是吧？要不然咱俩，要是咱俩能是吧？能睡一屋。对不对？我不喜欢啊，即便是西班牙最终呢进入到了决赛，我也是不喜欢西班牙，就哪怕过两天西班牙捧起了大力神杯，对不起，我也不喜欢这支球队啊，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喜欢啊。所以呢在阿根廷和即将面对西班牙的这场世纪大决赛过程当中，我依然是希望阿根廷取得胜利啊，虽然阿根廷踢的，反正咱说，哎呀，就是你别管有没有，你跟英格兰之间，你们国家国与国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纠葛呀、啊、什么矛盾啊？但你在赛场上嘛，就是起码咱们得是公平竞争，对吧？咱踢干净球，咱也不能说英格兰就不干，就完全干净啊。就是相比之这个阿根廷南美球队来讲，南美球风就是这样，什么哥伦比亚。啊，什么乌拉圭，什么各种龟啊，什么巴西，什么智利，什么什么的，他们的球风就是那样，就是非常非常的粗鲁，这个咱不能叫什么什么，就是很狂躁吧，在说、啊，手上动作非常多，人家别的球队是拿脚踢球，那南美球队是手脚并用， 哎，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历史上在阿根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员，他是拥有这一支 The Hand of the God。所以说他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啊，足球在南美来讲是可以手脚并用的啊，是可以射门的手啊，对，然后还可以打人，对。所以说谁跟这个南美球队去进行这种对抗，你就要做好比如说受伤啊，甚至是这种在极其这个悲惨的情况之下就取得失败的这种后果。但是没关系，现在好了，那么既然已经抛开了这个其他的这些因素来讲，那我们看最终的这个总决赛啊，世界杯的决赛，我个人还是希望阿根廷能够取胜啊，因为在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相比较，那我还是更喜欢阿根廷的这种猛烈的攻势啊，不管是梅西他个人的这种技术，还是整个阿根廷的这个技战术体系的这种贯彻和落实，那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比赛啊。西班牙呢可能会说在整个的决赛这个赛场上依然会这个展示他们的这种传控的特长，对吧？然后呢这个趁机不计这怎么说呢，趁着对方可能这个啊注意力啊不怎么严谨的时候啊，可能偷袭对方。就是我在想最终的比赛我可能还是会看好阿根廷来捧起这个大力神杯的啊。但是呢足球就是足球，对吧？足球就是永远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甚至有可能会打入到加时赛啊，可能会打入到加时赛，因为凭借着西班牙的这种传控的风格，他们可能会把比赛拖入到一个特别让人闹腾的一个境地里面啊。其实呢这样也好，这对于世界杯的广告商来说是好事儿啊，对吧？决赛嘛，你毕竟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嘛，对吧？你的广告牌子在那个赛场多出现半个小时，那效果指定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是国际足联的话，我也希望他们两个比赛直接踢到点球才好，对吧？对，所以呢你看对于世界杯的这个感受啊体会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想的这个内容方向也各不相同。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来说说吧，我说了半天了啊，你们也都说了自己你们如何看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啊。你觉得哪支球队能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啊？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杰的记啊。怀玉说呢，打到加时赛是小事，进入点球大战才是，你注意一下你的语言行吗？我差点读出来，我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我现在可亢奋了，你知道吗？我倒是觉得世界杯总决赛，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打到点球是更精彩的，是吧？就是咱咋说呢，第一呢确实两支球队呢在实力上那是已经不分伯仲了，对吧？已经是经过了七场大战最终站在了总决赛的现场啊，所以说呢你喜不喜欢是一码事儿，人家实力就是在那摆着的。一个是上一届的两支球队啊，两支球队的历史大概了解了一下，阿根廷队呢是2024年的美洲杯的冠军，然后西班牙队呢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就是这两支洲赛冠军的球赛在世界杯相遇，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的，对吧？所以呢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呢，两支球队其实相遇的次数并不多啊，如果上溯到最早的时间应该得是60年前了，好像是1966年的时候，这不60年吗？啊，两支球队呢，这个曾经在世界杯上相遇过，啊，后来呢，这个在这种大赛的直接对抗的次数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阿根廷还是占据了优势，啊，还是取胜率会更高一些。但是现在已经60年都过去了，足球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两支球队呢也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啊，所以呢，在重新在2026年他们在相遇之后，我倒是觉得，可能阿根廷从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啊，粗浅的了解。我觉得阿根廷可能还是会要占据一定的上风的啊，可能呢在90分钟的这个比赛当中，两支球队要么就是就两种可能啊，要么就是阿根廷以大比分取胜啊，这场比赛的进球率可能会达到三个以上啊，我是这么个预测方式啊。我之前跟那姚乐我们俩还在 猜比分，我猜阿根廷可能会3-1啊，3-1取胜于西班牙，捧回大力神杯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在比分这边是怎么猜测啊？比分怎么猜测？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可能阿根廷他杀疯了啊，杀疯了，因为这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对不对？他这届世界杯之后，应该也就差不多也要他的这个职业生涯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所以有没有可能全队来成全这样的一个一个神话一样的人物啊？当然了，这个西班牙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梅西就是自由的发挥，他可能会用2-3名队员呢来将梅西锁死，就像是他们锁死这个贝林厄姆啊，就像是这个西班牙锁死姆巴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的，对吧？你觉得你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那对于我们西班牙来说，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摸到世界杯的这个有感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成全你嘛，是不是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哈，可能这个阿根廷3-1取胜西班牙，捧起大力神。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双方在90分钟之内打平啊，进球一定是会有的，但可能是平局，1-1或2-2啊，0-0不太可能啊。凭借这个阿根廷目前的这个状态，0-0，我觉得不进球是不应该不会，至少是1-1啊，至少是1-1，2-2的可能性不太大。2-2可能性不太大啊，因为在这种决赛现场，就是能打到，哎呀，这种可能性很小啊。然后进加时，如果我是国际足联啊，我会建议他们，你们既然都打加时了，你们要不行，咱就争点球啊，对吧？为了增加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啊，你们要是在90分钟之内把球打完了啊，下一届世界杯不好招商了。本来这届世界杯就挺费劲了，但是，所以呢，我在想，就是可能会进加时，两种可能性，一个呢是就是90分钟之内阿根廷3-1干掉西班牙完事儿啊，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两支队伍在90分钟之内打平进入加时，进入加时之后也是阿根廷赢啊。如果说进入加时之后两支球队还是没有建树的话，还是没有能够分出胜负的话，那么就点球了。啊，那么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最终是以点球来决出胜负的这个历史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你们就想，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呢？怎么每届世界杯都是点球大战，每届都是点球战，你就不想想里边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因素吗？对。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在我猜副驾驶啊，我是主持人李记，可能很多新的听众啊不叫新听众了，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呢，我是一名新主持人哈、啊、没听过这人呢，小瑞呢啊，张芳俩人干啥去了、啊、在这里呢跟大家也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位岁数比较大的主持人。你们不了解没关系，慢慢了解呗，那玩意儿呢谁上来就刚都认识啊，是吧？对，目前呢我来承担每周四和周五啊，每周四和周五的我在副驾驶的这个节目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来在抖音上关注一下主持人李记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打开之后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啊。这两天熬夜熬的自己的这个脸有点肿啊，不是自己最好的状态，但我也把直播开起来啊，我觉得也是好长时间 ，Hello， 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跟我的这帮老朋友们、小海宝们见面了啊，所以呢，好不容易这个拥有一个上直播的机会啊，我还是要好好的把握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主要也是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剩最后这么两场比赛了啊，3-4名几比赛我也不用没啥好说的。法国对英格兰呢，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可能法国还是会赢的啊。对啊，我还是觉得法国队获得季军问题不大啊。那么就是最后的这一场啊，终极大决战，各位你们怎么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 Hello 啊，主持人李记来发表你的见解。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0: 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

这首歌名字叫做呆呆啊，这首歌叫呆呆，也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啊。依然是由 Shakira 啊来完成的。Shakira 几乎已经成为了世界杯的主题曲的这个专业户了啊。从这个南非世界杯的那个后来呢，很多届世界杯呢都会由他来完成一首歌曲的演唱啊。这首呆呆啊，可能我们接下来还能够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说不定就得是四年以后啊。每次到世界杯期间呢，这些世界杯的主题曲都会再重新再来一番啊。来吧，我们一小段呆呆啊。

对嘛，这个足球嘛，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啊，真的是这样。很多人觉得世界第一运动到底是什么？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就是足球啊。当你看见整个赛场上有八九万人在现场为了一个进球而欢呼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了。所以足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啊，可能是很多不了解或者是不喜欢足球的人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啊。我在年轻上学的时候，其实呢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啊，是特别喜欢踢球的。从小学到初中啊，就是自己大概在10到15岁这几年都是踢足球的。后来呢上了高中之后呢，就开始改向了，就打篮球啊。很多人说为啥李进不踢足球了，你踢得挺好的。我说是因为女生不喜欢看足球。就是每次我们这个在

在学校的操场上，一群人在踢足球，一群人在打篮球，很明显女生都在篮球场上。然后我们这几个踢足球这几个小子一天造灰头土脸的，然后连个给我们加油的人都没有。我说这图啥呢？不行改项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改项的原因是非常客观，而且非常就是非常现实。对，这女孩是真不看足球啊，那玩意儿她也看不懂。而且每一个不喜欢足球的女孩都曾经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被球砸过，所以他们就更不可能看足球了，对吧？但是呢，对于足球的这份热爱依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每年的咱们中国男足的比赛啊，你别管踢成什么奶奶样，咱还是会去现场，不是，咱还是会去这个电视上去看一看啊。世界杯更是一样了啊，四年一届，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足球运动的男生、男士、男人来讲，真的就像是过年了一样啊。所以，我前两天我跟我媳妇说，我说那个马上。世界杯就剩最后两三场球了啊，我得看了、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上我儿子那屋睡去，然后呢他也没说别的啊，我觉得就是哎呀，就这媳妇娶的挺好的啊，就是男人的快乐其实就那么点事儿啊，只要不影响家庭和睦团结，觉得都是可以忍让，是吧？最后这两球啊，真的说实话，现在我有点和十年前，我因为我是从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看起，到现在2026年的世界杯，其实已经过去了将近18年，是不是？18，不好意思，是28，28年，7届世界杯，我支持我曾经支持过两支球队，都最终捧起了大力神杯，一个是德国队，一个是法国队。对，就是那两次那几次吧，德国捧起大力神和法国捧起大力神杯，都是在我的支持之下去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我的支持，他们最后会取得什么成绩。这没有什么好暴露年代的，就是实话实说呀，因为我98年那时候才读初高中嘛，刚上初高中，就是这个暑假嘛，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暑假中考结束了，然后上高中的那个暑假看的是法国世界杯一直到现在整整过去了28年的时间你说我对世界杯不了解吗，或者对足球不了解吗，也多少有点了解，否则我也不可能猜中上一场西班牙取胜法国通过中国体彩上一场比赛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你看我是买咱们讲的是就是我是怎么跟你这个能说吗，不知道能不能说比分我是猜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胜负我买的是西班牙胜。哎，行不行？就是不管咋地，我指定是能收点米。比分我买的是法国2-1。不好意思啊，对，比分我猜的是法国2-1，但是胜负我猜的是西班牙胜。所以昨天晚上这场我为什么也一直在关注，是因为比分我压的是，比分我猜的是1-1比分我猜的是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1-1，胜负我猜的是英格兰胜。所以你知道当这个英格兰进了一个球，然后后来法国队进了一个球，那时候都已经80多分钟了，你知道我的内心得有多开心。谁最后非得咣咣给我干进去一个球，气死我了。

0: 因为昨天西班牙刚踢完呢，他有一整天的这个时间来恢复。那今天呢，刚刚踢完球的阿根廷呢，会比西班牙在这个体能恢复上少一天。你知道，这对于这种顶级的这种球赛比赛，一天的休息时间会有多重要啊？多一天的休息时间将会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很多人可能考虑不到这一点，完全就是。就我喜欢西班牙，我喜欢阿根廷，谁？不是的，就是西班牙比阿根廷要多休息一天，这个就是他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常规赛90分钟之间，他们两个可能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加时赛那不好说了，啊，加时赛很难讲，就看谁的体力啊、体能，因为阿根廷的踢球的风格啊。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卯着劲儿踢的，你看今天踢英格兰真的上来就是，咱别说踢球，这踢人呐，是真踢人呐，所以说他们是卯足了劲儿踢人的，连人带球一块踢的啊。但是你这个体能你坚持90分钟没问题，你能坚持120分钟吗？这个不好说，对不对？那我们再反观西班牙啊，我们再反观西班牙，西班牙他们首先开他们的风格就是我慢悠传，哎，我也不着急进攻，哎，我就拖着你，哎，我就赖叽的，我就磨叽，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体能的保存的就会更好，再加上他们天然的比阿根廷多一天的休息时间，所以他们在体能的这个储备上要高于阿根廷。如果说阿根廷在和西班牙的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前20分钟猛攻没有取得战果，啊，前20或25分钟没有取得射门，这对于阿根廷来说不是好事儿，因为他会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随着体能的消耗，随着这个进攻力度的增强，他可能会被西班牙给拖死。真的是这样的，虽然我可能会猜说啊，最终是阿根廷取得胜利，捧起大力神杯，是因为我不喜欢西班牙，对吧？虽然阿根廷我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我也不是梅西的粉丝啊，但是我只要是谁跟西班牙踢，我就希望谁赢啊，哪怕咱吉林交通广播组个队跟西班牙踢，我也希望吉林交通广播赢。对，纯纯是情感因素占据了理性啊，战胜了理性。来吧，欢迎各位啊，这个预测也大概就到这儿啊，该说的也说的挺多了，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看法，怎么样的一个观点，欢迎随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还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对呀、人家律所给钱了，我们当然得给人打广告了。你给我钱，我也给你打广告啊。来吧，欢迎各位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完了世界杯哈，咱们再说几句这个八月份的我们的北京研学团吧，好吧？是不是各位你们的高考的录取成啊？不好意思，咱们这研学团还真整不了这个高考啊。中考的是不是也都完事儿了？中考的这个成绩也出来了，该录取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吧？啊，来八到十六岁啊，八到十六岁我们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吉林交通广播八月三号我们要带着大家，带着大家一起去北京研学了，好吗？这件事跟大家说清楚。

楚，8月3号，好不好？所有8到16岁，尤其是小升初啊，初升高的这些毕业生们，这个暑假千万别浪费。那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一些困扰，说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在家呢整天沉迷电子产品，性格越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是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那综合素质很难得到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啊！先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的一个长远的成长。第一呢，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一起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社会集体，接触社会。第四呢，来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啊，知行合一，来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这也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独家的啊，你在其他的什么旅行社呀、研学团呢、所拿不到的核心的优势哈。那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啊知名主持人，搞得谁写的，反正指定不是我写的这稿子啊，太行了这稿子。本次夏令营呢，如果顺利成团啊，咱们说的是顺利成团，你要成不了团那就没办法啊。如果能顺利成团的话呢，将会有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哈哈，全程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们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高口才呀，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最重磅的这个电台的专属的直播间呢，什么啊福利呀，就是所有参营的孩子呢回来之后都会获得咱们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哈，一起走进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这大直播间窗明几净的，是不是？来到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啊，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哈，极大的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安全保障哈，夏令营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目前呢是3号和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啊。如果是我顺利成团的话，我会跟随3号这个团期啊，这也快了啊，还有半拉月啊。适配孩子的暑假节奏，原价呢是6999每个人，那现在专属早鸟单人价是仅需5699每个人，如果多名孩子同行的话，每个人再减100块啊，就是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消费啊，没有什么带着孩子上什么珠宝店，这不可能啊！你带他们要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 pop mart 还是不定啊？没有，完全没有啊！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睛阅历的这个阅历的多重价值啊！而且安全感，我们专职配这个专职的安全员，各类的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责任保险，出行呢统一使用这个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住宿为舒适的两人间啊，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而且是男女生呢分层入住啊，这个也很重要，管理规范，而且吃呢都是吃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而且还会专门赠送大家一道地道的北京烤鸭，对吧？去北京了吗？而且呢，每天充足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全程无忧。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吧！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

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回复一个两个字研学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研学，研究的研，学习的学，来抢占为数不多的专属名额，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名字叫我在副驾驶啊，我也是这两天才把这个习惯给改过来啊，利用休假啊，利用调整的这个时间啊，现在一整一张嘴啊，开始欢迎大家收听嗨的，太嗨的啊，哎无所谓啊，反正只要是我，只要是主持人李记在的节目啊，你甭管他叫什么名儿，都是嗨的更丢脸啊。何哈哈说攒个团钱跟技术玩去，攒着吧啊！咱们因为接下来这个，除了咱们像北京的这个针对青少年的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年人的团，对吧？所以大家接下来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更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路线啊，所以说大家是完全可以啊，把钱先攒起来，对吧？你跟谁玩不是玩呢？你为啥不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呢？对吧？你出去跟别的团儿。或者是你自己，对吧？一群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你看我不熟悉，你看我不顺眼。那你跟咱们1038啊，交通广播这个团队出去玩，对吧？你起码这个身边坐着的你啊，你是哪个节目？哦，我是李记听众。哎呦啊，巧了，我也是留念听众啊。啊，你这多巧啊！你说，谢谢吧，又在电台看到我了啊！是的，其实我也不太适应。刚才我节目一开始我还说呢，这直播间也太陌生了，这外边咋这么亮呢？这跟我原来上晚上节目完全不一样啊！啊，这外边这家伙大太阳，你是照我多好。琳琳妈妈说现在还有点纠结她晚上睡觉的问题哈。哎呀，这个咋说呢？你不行，你让他在家自己先睡一天试试，说不定他去了一次回来，啊，嘎巴一下就说妈妈我要自己睡啊，一下解决了很多家长的这个分床睡的这个担忧。我现在没看嘟嘟比他小两岁啊，我现在就已经在有意无意的在营造李嘟嘟你长大了啊，要自己睡觉了啊。已经开始给他铺垫了啊，说男孩子可能说分床睡可以稍微再晚一年两年，七八岁还行，但是你得提前打预防针啊，你不能说等七岁了八岁了嘎巴一下，然后过完生日吹完蜡烛，然后一下就给人自己塞小黑屋里了，那指定是不行啊。来吧，谢谢谁关注了我了，茶凉了别续杯啊，咋的这么做人这么决绝吗？啊，该续啊，续上啊。要不然我咋说不适应呢？就是做这个节目不太适应，就正常来讲45分钟节目就应该完事儿了，这家哭嚓一下又给我多出15分钟。哎呀，真是啊，总给我这个机会来展示我个人风采，真是啊。行吧，谢谢大家啊。那目前呢，每周四啊，每周四和每周五，这个我在副驾驶的这个节目呢，我来做主持啊。如果大家以后比如说中午啊在路上啊开车呀啊，或者是不小心哈、啊、打开抖音了刷着我了啊，你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也感谢啊，也感谢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啊，在所有的平台上对我的大力的支持啊，虽然说呢消失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啊你们还都在啊，这太让人感动了，这比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还令人感动。来吧，感谢各位，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点赞。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0: 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

0: 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好人帮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我们除了是一档公益节目，同时呢，也在吉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呢，你不仅是听众，也可以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一些身边具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可以说这位嘉宾是对我经常说的这群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向上、向善、向美，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不仅用音乐点亮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呢也照亮了无数人。首先我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是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声乐博士，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声乐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介绍，那一会儿呢，我们在边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知道他是在艺术方面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而且呢也真的是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人民教师。那就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洪冰你好，非常荣幸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交流。
1: 嗯，所以孙老师一进来这个气场是非常强大的，非常的有气质哈。所以说这个学习艺术的人，他是自带这种非常强的能量场，也是自带着一种美好的能量的。所以今天呢，我相信以下的60分钟时间，大家通过电波能够感受和接收到这份满满的又美又向上的这样的能量啊。所以
2: 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电波能量子纠缠，正能量的纠缠，和大家发生这个美好的这个作用。
1: 一定是，一定是的。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梦想。我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2: 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和梦想我没有想过
1: 啊。
2: 但是从小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家里把我送到我的这个老师，专业老师启蒙老师那儿去学习声乐。我从专业学习是小学的4年级开始，专业学生美声唱法。但是我从小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家说是文姬起舞，我是文乐就起舞了。对，只要音乐一响，我就手舞足蹈，和那个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啊、节拍啊去表达。但那个时候不是唱歌，是跳舞。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吧。后来上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楼下是有一个专业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毕业的老师，然后他在吉林市从事声乐教育，是非常专业。然后他每天都把这个窗户开开，就是教学声乐，可以说我是耳濡目染。从1年级伴随到我4年，这4年的时间，我作为一个旁听生吧，在楼上就是听着老师的这个教学，然后去模仿。有一天就是自己也会发出这个美声的声音了。然后我的父母把我送到老师家，其实是给别人推荐要学声乐，我只是伴着去在旁听。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孩子的嗓子发不出声，我特别着急，我就清嗓子。老师一听说，来，你发两声，你来唱一下。他没想到我一出声就是美声。因为我都听了4年了
1: 啊，
2: 所以有这个优势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机缘巧合，缘分吧，我记得缘分到了。老师说这个孩子可以跟我学声乐。其实我当时是我的家长跟这个老师认识，是推荐另外一个孩子，然后说他可以学声乐。那个孩子那个要想学呢，也可以就是接触一下，但是他留下一定要学声乐，这样我才学了。但是什么时候把他当成梦想和目标的时候，是我接触了真正的声乐专业学习，跟这个老师之后，通过这个学习音乐，他带给

0: 我的小孩嘛，他总结不出来。但是他音乐是有能量的，艺术它是有赋，它有治愈的，
1: 是的，
0: 是有功能性的。然后从歌唱各种经典作品，在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慢慢逐渐了让我发现我对他的这个热爱，就是自己去发现了这件事情。到最后选择音乐作为我的专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初呢，你这个喜欢唱歌跳舞是本能，
0: 对，
1: 您说的。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这个声乐老师，让你的这种本能和潜能无限的在放大在发挥，然后成了自己的专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看你有很多的学习经历啊，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声乐博士，之后呢，我看你一直在学习，包括还到这个北京大学文化艺术专业作为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继续学的这个访问学者，然后很了不起。其实今天我们是引以为荣的，因为孙老师呢，他不仅自己主动选择了很多这样不断深造的这个机会，包括咱们吉林省唯一一个入选文化部2018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项目啊，还有像这个2018国际艺术基金、北京大学和国际对外研究基地跨文化艺术管理人才项目，都是作为这个吉林省唯一美声专业人才入选的，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骄傲啊。
0: 谢谢主持人。
1: 那么学习声乐，学习音乐，有没有想过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呢？
0: 在没有学习之前，小的时候我特别模仿，特别愿意去模仿当一名老师或者当一名医生，就是在家就是做这个就是游戏嘛，扮家家，自己和自己玩。那个小时候都自己和自己玩，
1: 对，
0: 就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师的形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音乐教师，一名声乐教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学吧，应该是在大学读了这个声乐之后，慢慢就是让我有了对声乐作为声乐教师的向往，想着毕业之后，是不是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可以说，当我真正的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我发现我人生最大的就是幸运和幸福，就是我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我热爱的专业。这个我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人的这一生如果能从事自己又擅长又热爱的这样一份职业，真的是很感恩很幸运的事情。
0: 是的。从事这个专业之后呢，我没有止步于此，我没有说我就在这岗位就是把在我当时的所学去进行教学，我可能我的人生还是喜欢折腾，我就觉得我学的这个当时美声唱法嘛是西洋艺术，我说我要出去看看，因为要去溯源，接触一下他们的人文，它到底是它是怎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技术啊艺术啊是无止境的，我只有更多的学习和积累，我才能更好的就是服务我这个声乐教育事业。所以当时呢，因为热爱嘛，所以执着。我经常就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坚持下去？我就想着，因为热爱，所以执着，不考虑其他的事情。对，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感恩学校推荐了我参加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赴俄留学的这个项目，然后通过那个考试，我有幸参加这个项目，得到这个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可是我还是不满足，我这人生就觉得吧，对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我热爱的这个学习的事情，我不是对所有事情都热爱，但是我一旦抓住了我热爱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就是特别特别贪，特别执拗，
1: 就是执着。
0: 然后呢，我就本来是访问学者，我又考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博士，我特别有幸跟随了就是像真的像我一个外国的那个妈妈的一样的这个恩师，他的指导，在他这儿，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就是歌剧的这个教育家，声乐教育家，跟随他学习声乐。我觉得他让我懂得这个声乐不是技术，声乐是生活。所以说他把这种有一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些东西就是输送了给我，通过跟他学习艺术和学习声乐艺术这个过程，让我更加热爱还执着。但是毕业的时候他想让我留在俄罗斯，他说就是俄语发不出东东，他是敦敦，
1: 哦，
0: 敦敦，他就想让我，他说你非常的戏剧。

0: 这个岗位，至今工作到现在，就是想回报母校，回报这个吉林省对我的培养，还有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觉得在哪儿，只要你把价值发挥出来了，你的人生价值就是体现的。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哎呦，真
0: 好！
1: 好
0: 像说跑题了吧？
1: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
0: 题目是什么？
1: 真的是特别了不起，因为大家听到了刚才我对孙老师简单的介绍，就知道他在这个声乐领域取得了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成就，而且他还荣获过第14届保加利亚国际音乐大赛声乐第一名，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呀。还有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最佳歌剧演唱奖，包括国内的各种都是金奖啊。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想找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舞台，真的是机会太多了。但是他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母校，回到吉林，回到长春来任教，把他的音乐传承下去，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配得上德艺双馨这个称号，是这样的。
0: 谢谢你对我的这个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
1: 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舞台梦的，特别是学艺术的人，一定是梦想着在非常广阔的舞台不断地展现自己，呈现自己。但是孙老师放弃了更广阔的舞台的机会，回到了母校，不仅呢继续深耕于这个声乐教育，同时呢也把他的这个音乐整个的这种造诣传递给更多的学生。那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节目。今天我们特邀的嘉宾，就像我节目开始介绍的，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向上、向美、向善追求的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交流。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教育家，他就是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也是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同时啊，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份啊，比如说像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呀，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长白山技能名师等等，包括还有很多的社会任职。但是我相信，就像刚才东东老师说，他放弃了很多世界级的这样广阔的舞台，毅然决然回到母校任教。那你最喜欢的、最热爱的身份应该就是教师这个身份，是不是？
4: 确实是。
0: 嗯，
4: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身边其实机会啊，甚至是诱惑呀、啊
0: 嗯、
4: 很多，但是我心无旁骛，就是把教师这个岗位，我觉得我会做到底。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教学相长，不光是我觉得我受益解惑，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反馈给我的东西，帮我让我完成自我升级的东西更多，所以我很感恩这个职业，我一定坚定地把它走下去。
0: 那么作为现在这个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现在是声乐三级教授，有着20多年的这样的教学经验了，在声乐人才培养上，你秉持的这个核心教育理念是什么？
4: 我觉得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材施教。这个词它虽然是一个词的层面大家都在说，但是在这个因材施教这个理念一直扎根在我心里。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分享，历届学生分享，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个体。我觉得我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我们之间的故事。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有共性的这个，比如说声音技术的发声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每个孩子他能否接受，不是我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逻辑能完成这个教学的始终的。一定他们，因为他们心理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要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这种心理战术要打开他们的心结之后，才能慢慢可能最后到进入到顺利的完成这个声乐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因材施教对于这种声乐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种表演性实践型的这种专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正是因为东东老师的因材施教，所以他是这个吉林省一流课程吉林省首批研究生示范课程的负责人。我觉得这是和他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种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让他成为这个项目非常突出的这个教师。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牵头建设的这个核心音乐课程，那这些课程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0: 哎呀，主持人问的问题特别的专业，我突然感觉我现在转换到另外一个舞台，就是在一个项目答辩，吉林省这个某个科研或者是教学这个或者是这个专业项目答辩的现场，已经不是我们著名的吉林交通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了。
1: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答辩
0: 答辩的过程。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其实它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我就浅的，就是咱们我想到哪儿谈到哪儿吧。
1: 好，
0: 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延续刚才你的那个问题。我在课程当中发现，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材施教，因为在吉林艺术学院吧，这样的一个综合类艺术院校，尤其扩招了以后，因为生源的这个质量和现在这个人才培养。和就是家长这个就是家庭教育，我们很多从过去的专业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素质教育，所以生源的质量啊已经有所变化了，很多元化了。很多家长呢把孩子送来也不是为了成为歌唱家，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过去培养歌唱家的摇篮，职业型的这种就是人才已经转化为变成一种应用型的这种人才的培养了。所以孩子的这个演唱的水平可以说现在有一点不如以前。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们的每个学生让他有这个独唱单打独斗的能力上，确实就略显薄弱。可是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这种个性就是状态去的话呢，孩子又失去了这个上台的机会。所以我就选择了，我想怎么办让孩子们又能上台得到实践，又能有这个专业的提升，那就是团队作战，就团伙作战，优势互补。然后呢还扬长避短，比如说我开设的这个歌剧课，还有这个声乐室内乐小合唱课程，这种室内乐形式的小型的这种模式的组合，让我们孩子以三个人五个人甚至保持在十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这样的一个编制，让他们以表演唱的形式上台，那么既能得到他们专业上相当于这种个性专业的这种训练之外呢，还能让他们有很多的上台的机会，要个人的话能力可能就欠缺，是这样。所以通过这种就是教学的方式吧，这种编制的方式，让我们孩子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得到这个锻炼和提升，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上台的这个机会。刚才我说了，就是能够资源的这种互补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做到更好的自己吧，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的课程的一个特色。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也让我们接触了更多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排一些红色的经典， 有一些正能量的，就是非常好的这种价值观的，比如说这个红歌红色歌剧的里面的片段，江姐啦，还有沂蒙山啦，然后让他们演英雄学英雄，哎，通过这些编排，他们又能提升自己的演唱的能力，还有提升合作的能力，并且通过演唱这些正能量的作品，演英雄学英雄，以至于他们现在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上完课都特别积极的想入党，积极的就是说我想服务社会，然后我想做点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课程思政，思政育人，然后这个既完成了他们专业的提升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个美育的过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这种对正确价值观的这种追求，在课堂上在学生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是这样。所以有些课程并不是说我开始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他就是真的顺那条路去做了，真的那个路径去走了，其实在过程当中他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正能量的变化，又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然后孩子们又得到了成长，我觉得就是给我深受感动。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这个课堂，也特别感谢就是能跟着我一起学习的这些孩子们对我的这种配合，所以我这个作为老师我也挺幸福的一点就是在这儿也体现出来了。
1: 哎呦真好。所以像德艺双馨的老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这个学生，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的结果哈。
0: 这个不敢说但是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们分享，我说我保证不了你们离开我之后到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在跟我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几年，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你像在森林里，是在有氧气的这个空间，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是很舒服的，让他们就是心里是纯净的干净的，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1: 真好，我觉得能成为这个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刚才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冲动，我特别想去旁听。
0: 我以为你是想来抱抱我，此时可以有拥抱。
1: 对，我特别想去旁听你的课，然后也特别想去看你们的这个演出，希望有一天你能邀请我，好吗？
0: 那一定邀请您，您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刚才我为什么说您，就是主持人，你的眼睛也是发光的、发亮的，就也很感染着我。
1: 嗯，
0: 我觉得咱俩这个时候已经搭上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引起共鸣了，对，
1: 引起共鸣了。
0: 刚才为什么我说你有想抱我？因为我有这种感觉，
1: 是吧？
0: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在你那儿得到了这个回馈，很正能量的这个回馈，这种共鸣。所以对我来说，作为演员也好，还有作为教师也好，我上课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作品，他们对我有反应，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我们通了，这个他们跟上课堂了，那我课程也就顺利的完成，能完成，接着完成下去，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互动，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可别跑题了吧，你
1: 没关系，
0: 帮我拉住啊，一定要帮我拉回来。
1: 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
0: 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唱一首歌，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声乐艺术歌曲，在唱的过程当中，我对他进行了这个引导，对歌词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他一直在唱的时候注意的是自己的技术，然后我就觉得他追求的方向是不对的。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互动，我说技术在哪里？不是在咱们上课之前的那个五分钟的发声，那不是技术。我说那只是开声，真正的技术是在音乐里。你们仔细看谱面，谱面上标的那些就是音准、节奏啊，还有表情术语，那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是他的歌词，还有创作者他的这个创作的背景，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他为何而创作，然后他创作出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当你把这些东西抓到的时候，你就会就是表达出来不同层次或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且这个歌没有什么准确的说必须得是什么样子，他一定会给你很多联想和遐想。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聊天，他眼睛放给我的光又让我引发了我现在想说的这个话题。
1: 我特别共鸣，因为我特别喜欢绘画
0: 啊。
1: 其实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通的。
0: 你说又说到我心里去了。
1: 所以就是绘画它是我们在看画，看画展，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画展，一定要了解它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我们不是光看色彩，不是光看构图，
0: 对，
1: 不是看你绘画的技巧，那么还有这种表达，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东东老师之前说音乐是有能量的，
2: 嗯，
1: 他真的是有能量的，所以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学的不只是技术，因为从技术上他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更加幸运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在音乐里找到最音乐的根，然后从音乐中获取能量，再用自己的能量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上你的课的时候，它不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它更是一种能量的交换，量子的纠缠。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也会非常有收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收获，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
2: 我也很期待。
1: 好，来听听两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居明申，然后是东东老师的研究生的二年级的学生。我跟东东老师已经学习有6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从本科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东东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又考了他研究生。在学习的这么长时间里，收获那肯定就是盆满钵满。一个是专业方面，让我自己这个就是一是音乐的审美啊，然后还有专业能力上面都有提升，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人品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阅历啊，包括东东

0: 老师，他带领我们看世界，然后去，比如说有各种那国际上的或者学术上的交流的会议，然后提升了我的这个眼界，还有专业水平，还有能力和层次。我老师，他不仅仅是教会我的就是吃饭的这个能力，他还教会了我就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还有那个做人的这个人情世故啊方面各种的这个能力。不单单是说我啊，就整个我们这个师门来讲的话，我们的整个师门的家训第一点就是学艺先学德，你这个人品德得好，然后老师呢也会考究我们这些学生的这个品格到底是行不行，不行的话你专业唱的再好也没有用，你在这个社会上也走不通。我们有两个群，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小家，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一起学习的现在在校的一个学生，然后还有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大家，是老师已经毕业了，然后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无论是正在读的还是说已经毕业的，叫我们的大家。他把这个大家和小家这个学生凝聚到一起，目的就是让我们互相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最后根是同一个根嘛，根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然后就是孙龙老师的学生，就是对我们的爱吧是那种无私的，就是像爸爸妈妈，就是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东东老师，我亲爱的东东老师，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鼓励和包容，小鞠一直都很爱您，然后您是我最最最最最相信也最最最最喜欢的老师。老师，我现在看您幸福，我也特别特别的幸福。还有老师，就是我希望您一直幸福下去，然后小鞠也会一直在背后陪伴着您。我爱您，老师，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小鞠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大家好，我是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我叫唐诗雨。我是孙老师24级的研究生，我现在是研二年级。孙老师他一直都是一位非常亲切，然后也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在生活当中他就像我的家人，像我的妈妈一样，然后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有的时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很活泼很开朗，所以总带着我们一起成长。那他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人生感悟啊，或者是他今天遇到的一些趣事儿啊，然后也会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像一个非常贴心的家人。在教学上，我认为他的理念还是非常超前，也很国际的，是非常权威，也很科学的，所以我们的基础打得比较的扎实。所以无论是我们去哪里听大师课啦，或者是我们参加各种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以及我们走进北京大学、走进集美大学，我们都不觉得这个课堂非常的陌生，并且呢，他不会鼓励我们只是唱好歌，还有要多多的研究，然后多多的写论文。孙老师一直是一束光，一直用正能量呢引导我们。他自己也常常说，他说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要温暖他人。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要敢于追求梦想，然后要勇于坚持。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爱我们的老师。遇到这样子有温度、有情怀、有格局的老师，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所以呢，我也会一直以他为榜样，然后努力的去成为更加好的自己。
2: 什么节目呀，这太煽情了。谢谢你们送我的这份礼物，我真的太感动了，谢谢。
3: 这已经热泪盈眶了。
2: 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其实人的一生吧，就像歌曲一样，起承转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你有追求，你要有追求更高的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去面对障碍和挫折，是这样，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不管是我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什么东西哈，可是只要我到课堂上，它是治愈我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就是我的学生，就是他们对我的支持、配合和理解和懂得，然后和陪伴。因为教学时候不是我执拗的是想把我东西给他们就能灌输进去的，那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是执多少个歌唱家、多少个艺术家就都出来了，他不是的。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他得认可你，然后去配合你，去。

0: 克服他们的心理问题，然后去跟你一起成长，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然后其中我也会有这种比如说焦虑啊、着急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们对我是理解的，陪伴着我。所以说很多时候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孩子们就是在我身后啊去这样对老师的一个评价，我特别感动。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儿能跟你们讲这些话，有些东西是我的这个真是教学相长，是孩子们成就了我，他们对我这个回应反应和对我这种平时没有这么表达的就是这种的这个感觉，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成就了我。我特别感恩这份职业，也谢谢我的学生，谢谢主持人您，谢谢咱们交通广播电台给我的这份礼物。
1: 嗯，
0: 我一定把教师的职业做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是我的目标。
1: 能够感觉到东东老师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虽然说他获得了那么多的大奖，那些大奖是有他理性的成分，这么多年刻苦学习、刻苦深造的这个结果，在这个刻苦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理性的。但是看到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互动，和他可以听到学生的这个要跟他说的话热泪盈眶，非常非常的感性，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光的人，真的是眼睛闪着光，是因为来自你内心的这种光芒。所以刚才学生也说到了，你经常教导学生要活成一束光，首先是因为你自己是一道光，去点亮了他们，是不是？
0: 这个其实我是有一点这个PUA 但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成这束光，不管我能不能成为这束光，但我会努力做成这束光，起码在他们在我就是跟我做我学生的这个阶段，我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山。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但是他们把孩子送到了我这儿，孩子们对我的信任，然后他们对专业这一段阶段，我觉得我作为教师的职责，所以我必须在这个阶段要成为他们的一束光。可是像您刚才说，我到底自己是不是一束光，这个我觉得我很感性，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束光，需要一束更大的光去支持我，然后呢我是成为他们的光，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更大的光了，因为我现在眼前要解决我孩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就是他我叫东东嘛，然后他们叫小冬瓜，
1: 真的，
0: 我的各种冬瓜，对，今天跟我来的本来要来两个小冬瓜，但是今天就来了一个小冬瓜，因为那天孩子有考试，但是在我这儿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直就是这样，其实我也是孩子啊。
1: 我能感觉到，就是能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你和学生之间，而且我注意到在我们直播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经常听到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他已经本能的把这些学生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己呢不仅用自己的专业去影响着他们，也用自己的人品用自己的这种品德去影响着孩子们。两个学生都在说你不仅是他们的这个声乐教师，更是他们的这种人生的导师，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刚才我们常说教学相长，你和学生之间不仅是教学相长，而且是双向奔赴，这种爱的双向奔赴是彼此的照亮。我想在这个学校当中能有这样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要大大点赞的一件事情。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而且呢东东老师不仅自己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们闪闪发光，比如说他指导学生荣获了这个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这个歌剧展演的二等奖，很多很多国际国家省部级的奖项，已经120多项了，还荣获了教学成果奖20项等等。自己呢也积极参与各种公益的文艺活动，也参加很多国家级啊省级的大型文艺演出。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减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你曾经在俄罗斯深教过，那你也曾作为中国歌唱家在俄罗斯东宫广场演出，被赞为中国夜莺。哎呦，这个称赞真的是太高级了，真的就是中国夜莺。像这些国际国内舞台的实践，对您的这个自己的艺术创作还有这个教学有哪些影响？
5: 这个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个中国夜莺我真的是不敢当。我觉得我一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从歌者的角度啊，包括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分享，我说在你们面前我有一个角色，我确实是老师，这是学校赋予我的这个岗位职责。我说但是同样我也是一个学生，我要不断的学习，我跟你们一起去学习。我说这个一个老师啊，一个学生不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而且在学校的我们专业课堂也是非常有限的。我说我要给你们放出去，我说你们所有的老师课堂你们都，如果别的老师是可以允许的，我说你们都可以去听，我在我这边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包括每个老师的知识储备的这个优势也不一样，我要给他们放出去去学习。当然就是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夜莺我是不敢当的，我还是一个学者。当时是因为他们这个2008年，我也是真正乘着祖国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祖国是我的靠山，然后才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去赴俄深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深奥成功了嘛，然后在火炬世界

0: 业传递，在俄罗斯东宫广场圣彼得堡站东宫广场的一个世界直播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舞台上，我代表是当时的这个就是俄罗斯就中国人，俄罗斯政府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歌唱嘉宾去参加这场演出。对我来说呢，油然而生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因为我强大的背后是中国。其实作为一个歌者来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当时是很紧张的。在上台之前，因为它是全世界直播呀，它不是转播。这个
1: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都头皮发麻。
0: 对，我没有想到这个任务能落到我身上，因为他当时也是甄选，包括你的演唱专业，这是基本。
1: 嗯，
0: 还有你的政治过硬，因为我就很早就是学生党员了，然后尤其还是高校的教师去，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歌者去唱一首歌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代表着这是祖国对我的信任，代表着我们申奥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个人，然后去代表这个中国的形象，去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去发声。然后平时每次上台我都会紧张，就到现在我也克服不了。别人都说我怎么没看出紧张啊，我看你这个挺游刃有余的啊，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实际上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可是就在上那个舞台，因为奥运的圣火就在那个舞台上冉冉的这个升起，然后下面有这个奥委会的副主席，还有当时的俄罗斯的国会议员和咱们的驻俄大使全在，还有全世界这个摄像头全在现场直播。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一种，就是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是不知道的。可是当时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中国人的力量。我身后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对我的这种期待和力量。我在最后临的那上去台阶的最后两步，我突然不紧张了。我真的跟您说，我一点都不紧张了，然后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就像充满了小宇宙一样，然后大踏步的非常自信的走到台中间，唱了我们中国人的歌曲。当时唱的是举杯吧朋友，举杯吧朋友，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先为祖国祝贺寿，再送诗集远走，就是这种对祖国热爱的这种歌词，还有就是当时的那种情绪，还有就是想着我要为代表国家发声，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带着祖国这种强大的背景和力量。所以说从专业而好也好，还是从就是当时这种信念感也好，我觉得我都得到了这个提升。所以他确实是对我今后的这次演出，对我今后的这个演唱的生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逾越的，因为是代表国家，不是代表我自己，这种民族自豪感。
1: 哎呦，真好。为什么说东东老师非常的感性？他在节目直播前他说今天不用我现场唱歌吧，我说不用，然后你看他情不自禁，是一个多么感性的这样一个人，充满了光和爱，而且非常纯净的这样一个人，情不自禁就唱起来了人参谣。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咱们吉林的歌，是吧？
0: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而且刚才东东老师跟我说，我觉得特别自豪，说这是首播，是吗？
0: 是，
1: 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0: 这个绝对是首播，原创，新鲜出炉。
1: 哇，
0: 这个咱们这个人参是咱们吉林地域名片嘛？
1: 对。
0: 然后是咱们这个关东传统文化符号，尤其咱们现在重点打造吉林省的这个人参产业文化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一个理事，我们秘书长他作词，然后由我来演唱，然后有另外一位老师，也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青年歌唱家协会的青年作曲家来作曲，然后有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李白老师编曲，我们一起来打造的这个助力，用这个文化赋能吧，音乐赋能创作这首人参谣。想这个出一份我们从艺术工作者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吧，这个得文化宣传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歌声，因为自媒体时代非常方便，然后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让全国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吉林人参，然后来上我们吉林来支持我们吉林人参的产业，都来买我们的人参。实际上是我想说这句话。
1: 是吧，其实这首歌是充满了我们东北的这种气魄，而且呢也是有力量感的，包括有故事感，老把头的这个故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会非常的感动、
0: 嗯、
1: 然后呢东东老师的演唱也是充

0: 充满了这样的力量的、
1: 嗯、
0: 虽然说很多人说唱美声的女生是不是都比较胖，特别是国外唱歌剧的、
1: 嗯、
0: 但是东东老师其实可瘦了，特别瘦，身材很好，可能跟他小时候就喜欢跳舞啊，
1: 是是，
0: 也有点关系。
1: 不是，我是想胖胖不起来，
0: 真的、
1: 啊、我真不是凡尔赛。
0: 哎呀，那你这
1: 是
0: 凡尔赛哦。这么瘦怎么能唱歌有这么有力量？大家可能刚才听歌的时候想象这个东东老师长什么样啊，是不是也是身材比较这个，但其实他身材特别苗条。嗯，是怎么发出了这个声音这么有力量的？
1: 所以说我就想说这个美声唱法是科学的。
0: 嗯
1: 建议大家，我们可以不专业的去学习，但是我们可以艺术的生活，就是歌唱对人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你看我这么瘦，但是能像主持人刚才说，我能唱出这么大的这种力量吧，这么有穿透力。刚才放的时候我们在私下这个边听边聊天，真的是这个歌唱要讲究方法，既能提升你歌唱的这个能力，对你这个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我在这里发动大家一下，我们可以不从事艺术专业，但是我们可以艺术的活着，我们选择歌唱，延年益寿。
0: 对，我们都选择歌唱啊，
1: 然后
0: 歌唱生活
1: 就是同样，你看我还能用这个歌唱的方式去助力我们经济文化发展，助力这个人身产业的这种支持吧，也是我觉得就一个社会责任吧，服务社会的一个功能，是这样。
0: 对、
1: 啊、
0: 说到这个社会责任呢，东东老师多年来也是参与各类公益演出、
1: 嗯、
0: 文化下乡还有社会文艺服务活动、嗯、有没有哪次公益演出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可以这么说，我从教以来，从这个歌姐身份来说，我没参加过这个商业演出，
0: 嗯，
1: 一直参加的是公益演出，就是已经不知道多少场了。
0: 哎，咱俩又可以握一下手
1: 啊！
0: 我从业30年来，从不主持任何商业活动，
1: 对，
0: 一直在做公益。
1: 所以就今天我受邀参加这个好人帮的活动，我说句心里话，我并没有觉得我就是为社会做出了多么大的这种贡献吧，但是从公益服务这块儿，我确实是一直在就是尽心尽力去做着，我本本分分的就是我一点贡献我的小小的能量，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这公益活动对大家起什么大的作用，我反而觉得这就是在我这个做公益演唱的过程当中，社会和观众回馈给我的却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分享一个故事，就在今年2026年咱们长春交响新年交响音乐会的现场，那天我支气管炎发作了，
0: 嗯，
1: 实际上当时是哮喘，我并不知道，我都已经上不来气儿了。但是那场呢也是一场，就是既是咱们长春市的新年交响音乐会，咱们长春市政府市委就是所有还有长春市的这些各界人士的一个迎新年的活动嘛，然后和中央歌剧院合作，是央地和鸣的一个就是公共服务的项目，我参与其中，和中央歌剧院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去演唱《春风十万里》。但是他那个急性的就是发作，我并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在后台的时候已经上不来气儿了，然后被一个老师看到了，那个老师他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我特别感动，他吧有一点这个就是叫做就按摩的这个手法吧，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他看出来我这个当时不同，已经都快要晕倒了在后台，然后他就主动过来帮我，就给我敲打我，让我这口气儿就顺上来了，因为当时脸色就已经发白了，就是你别说这个唱歌了，说话都是困难的，呼吸都是困难的，我当时也就做雾化吸入，因为马上再过2个小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再过2个小时我就要上台，而且是现场，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平台，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政治任务。然后这个老师就在后台敲打我，他用他那个就是手法把我这个气血给敲打回来了，这个忠于守法，这我也得要宣传一下我们博大精深的啊。然后我顺利的上台去把这个演出任务完成了，我特别感恩。所以说我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是反馈给我的，对我的这个就是帮助特别大。
0: 这个还是能量纠缠，能量
1: 的
0: 这种互换哈。那么哎呦，真的是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说说未来在这个声乐教育啊、艺术公益、专业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
1: 哎呦，这个问题绝对是个大的课题。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吉林省医协副主席，我还有这样一个职责，还有高校老师。
0: 嗯，
1: 那么立足咱们新时代这个中国音乐，我们一定要以两个结合为这个根本遵循。

0: 我们一定要扎根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优秀文化，把这个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将来我今后教学啊、研究啊、社会服务的这个方向。教学声乐上的教学上我就不说了，这一块的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做好，一定要培养这个有情怀和有根脉、有格局的这个声乐艺术人才。那么同时呢，作为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理事和吉林艺术学院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我也将坚守这个留学报国的初心，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优势，团结这个海归人员的力量，为吉林省的音乐事业做出贡献。那么专业研究上呢，我想呢，我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和咱们这个创新性发展和创新转化结合起来，深刻的这个就是挖掘吉林的地域文化资源，引领带动吉林的音乐界的同仁一起呢，依托于我们这个很好的平台，讲好吉林故事，宣传好我们中国的旋律，做好我们这个音乐文化强国的建设，奏响咱们新时代的文艺的强音。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呦，真好。那么我知道东东老师还曾经参与了中宣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领航传唱等公益文艺活动。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想用这首歌《领航》作为我们节目的尾声，最后一句话表达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感受。
0: 感谢主持人，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去发现我自己，让我有很多感触和感动。还是那句话，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嗯，真好，谢谢东东老师，让我们继续活成一束光，去照亮更多的人，也用音乐去点亮更多人。谢谢，
0: 谢谢你，
1: 期待着下一次我们继续交流，意犹未尽哦。
0: 好的，
1: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 8815411 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浪费你很多的精力，浪费你很多的时间，也遭了很多的罪。所以各位不要发生，别发生之后再去解决。我们要为不发生交通事故做出一些努力啊，遵章守纪，了解法规，精力集中，这些都是在驾车的过程里边，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孩子们上课告诉坐直了，听好了，别溜号，每个孩子也都知道，但是你让他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吗？这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努力吧，我们天天低着耳朵告诉，也用这么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

以来跟您去探讨，但是呢能够认真做到的呢还是少数啊，但是能做到的朋友您就很幸福了，因为您基本上这些年没有怎么发生过事故，尤其是平时违章次数较少的，可能您的事故至少责任事故离您就会少一些。所以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给自己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幸福，不要跟这个交通事故这些破烂事儿整到一块儿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非常好找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各位做以陪伴啊！这也是全新的一种模式吧。很多的朋友，老朋友，尤其去外地的朋友，可能平时呢就在车上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了啊，所以现在刷着刷着，好久未见啊，终于见面，这样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就行了。直接提问啊，没有任何条件，直接提问，我会给您做解答。如果您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比如说有询问交通事故问题的，那我就会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通过广播热线可以把你的过程准确的形容，我根据每一个细节给你做一下分析，你将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给大家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如果需要的，您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 FM 1038 1038，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都可以加入，发送您的事故的照片、图片啊，这个互动也是比较方便。以上的几种方式，如果有需要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这个我是菲菲说不违章就会减少交通事故，这个感触其实每个人真是道理都明白，但是你说要不违章，每天我们在开车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违章的车辆啊，不管是简单的违章啊，给我们构成影响不构成影响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开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大大咧咧不太严谨，所以每年他都会出现很多的压线的这个违章。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他车吧开得很慢，很稳，这么多年呢也不发生事故，他的这个违章呢就是不讨厌啊，因为他不会跟别人去抢行啊。旁边这个路可能我这边说五台车在排队，旁边这台车三台车在排队，好多朋友的习惯就是我要到三台车那边去，要我受不了他给我留空间我不走，是吧，变更车道就会产生，他不会，他会依然在自己这个道理稳稳当当的走，这个全年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刮刮蹭蹭，车开的也不错，也挺稳的，但就有一点毛病，一年扣个七八分十来分都有这个可能性，原因就是动不动就压了个线，动不动就是就拐弯的时候拐小了，或者是信号灯就没看见，就是熄了马哈，就是有点大条，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他不对别人构成影响，但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类违法的。那么第二类违法的呢就是讨厌型的，他就是为了空间，就是我容不得在我旁边有任何可以让我进行超越和提前的空间，我一定要把它拥有到，这就是占有欲特别强，我旁边有空我就要过，我前面的车距离再前面的车空稍大一点，我就要需要给你晃灯摁喇叭，我就受不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呢就会对别人构成影响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司机，在路面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开车的方式，他可能达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虽然每天我们都是 AD 到 BD， 目的很简单，不管你是开车上班送孩子还是出去办事儿，其实目的只有 AD 到 BD。 那每个人坐在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呢，不把自己当做驾驶员，你会把很多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送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个父亲了，对吧，办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员工，或者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你就把不同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就没有注意开车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如果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你就把自己看作一个驾驶员，你就知道自己该从驾驶员的角度去考虑了，而不是说此时我是个父亲，此时我是个工人，我是个员工，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你就当做一个驾驶员。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虽然已经变得很简单，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让你拿到证就能上路了，那原来可不是。
原来那时候一拿到证很不容易，对吧？价格也不低，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机会。拿到证之后呢，要通过不断的磨练，甚至有师傅带来带去的，然后才上路开车。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面临的风险可能就会大一些。好了，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吧，希望各位都能够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啊，各位电话正在梳理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全省各地以及通过抖音平台上正在观看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这是叫做什么？林林烧烤官方号，是吧？就这么个号。他说：“主播可以曝光 S 店欺诈问题吗？”可以的，我们汽车维权的问题也是可以关注的。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用户9593嘛，发来信息，他说梅河现在没有信号了，收到啊。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取得联系，然后马上关注，看看梅河是什么情况。0431-8581-5411，记好了吗？0431-8581-5411，如果各位遇到一些买车的过程里边啊，包括用车的过程里边的一些维权的问题，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啊。您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您现在抢线就行啊，0431-8581-5411。其他朋友其实也可以考虑把我们广播热线记在自己的手机里，一旦遇到点什么问题的话，就像我推荐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是一样的。因为直播呢，每天就算多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其实频次已经不低了，时长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都在这个节骨眼里，是吧？都在这个节目时间档里。你可以把抖音加上，加完之后呢，遇到的突发的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发送这个抖音的私信啊给我啊。紧急情况可以发送私信，因为基本上私信我除了提问的，我一般呢会给回复的话。其他的问候的呀什么的，我就不跟大家去打招呼了，因为量也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功能呢用在一些危难找崽上，是吧？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就可以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号记一下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了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等候着这位朋友的电话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是3月5号了，3月30号再有20多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开启我们芽庄之旅的第二次行程。我们在12月1号，也就两个月之前，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芽庄的第一次啊。这第一次去完之后呢，我是念念不忘啊。回来没多长时间，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就联系，我说在寒假的时候，春节之前能不能再安排一场这个芽庄之行啊。他说可以啊，然后你等会儿我给你报价。然后我说好嘞啊，这边过来给我报完价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啊，9000多。我说就这价了？当然了，就这价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春节放假期间嘛，春节之前嘛，价格是最高的时候。我说那还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看看三月末吧，三月份的时候。我说三月份的时候季节怎么样？他说那是黄金点，这个点呢其实也很人流什么也很多，但是毕竟呢国内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相对来说从国内往这边走呢价格会好一些。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时间定在了3月30号出发啊，4月5号返回，7天，一周的时间。而且这个价格那就和我们12月份走的价格是持平的了，4980块钱。4980块钱带您出国一周的时间，吃得好住得好。什么叫做吃得好？吃的全是特色餐啊，包括像什么燕窝的下午茶呀、滴漏咖啡呀、什么水果大餐呐、什么海鲜大餐呐，这些全程安排。各种越南这边的特色美食我们都将会给您做安排。那么早餐不用说了，因为咱们住得好，住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提供的早餐不用多说，这种自助餐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想吃荤点的、素点的，你想吃洋一点的，还是想吃咱们自己口味更复合一点的，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吃得好住得好，这是首先给各位做的保障。第二个呢，我们第二趟的行程其实也对第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啊，其中有一个景点我觉得没有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吧，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帕克斯海滩的这个更换啊，把之前我们所去的翡翠湾做这个升级啊，升级为帕克斯海滩。帕克斯海滩本身我们的成本也会比翡翠湾要高，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走得更舒服吧，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的。所以呢也做行程的升级啊，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做升级，全程呢我会陪着各位，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就不用担心了。
包括全程安全的问题啊，服务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管，这个我会全程替大家操心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经验，23年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带着大家走了好几百人了，走了不同的地儿，不同的国度啊，我们走了

们的当地的导游，我们锁定的依然是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导游马帅，只是咱们旅行社的一个金牌导游，小伙非常厉害，你接触到了你就知道了。哎呦，哎呀，各种功能全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游，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专业。行吧，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一周的时间交给我，我还给你一个快快乐乐，这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上面有我们400的报名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或者发送旅游到公众微信平台。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询问的李先生，我们来迎进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蒙毅 DJ151的这个75长安 CF75 2017款的。
0: 嗯。
1: 啊，然后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呼伦贝尔长安大鹏 4S 店。
0: 嗯。
1: 1月22号出的这个事故，然后导致这个更换前脸机器盖。
0: 嗯。
1: 但是等我2月15号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盖跟我这个原厂的原车的机器盖重量明显不符，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0: 嗯。
1: 相差了7到8斤。
0: 嗯。
1: 左右7到8斤左右。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带着秤去的 4S 店称的。
0: 碰到茬子了哈，你还带秤腰呢，那小样的，你给我斤数不对，我这当时买的时候按斤买的，你给我偷缺斤少两了。4S 店怎么说的？
1: 现在就是 4S 店跟厂家反馈了，然后 4S 店说他这个都是从厂家调的，然后有这些什么复原编码什么的。
0: 嗯，
1: 这些我都不是太懂，然后但我就知道我在这修完了，这个钱我也付完了。
0: 嗯，
1: 然后在厂家告诉我回应的是，这是可以正常使用，不影响使用。
0: 嗯，
1: 是原厂价。
0: 嗯，
1: 然后但是到现在也没给我书面解释，也没有给我这个合理的这个解释，我就感觉这个心理负担挺大的，就是感觉它安全系数不达标了，就不像之前的这个原车价。
0: 开始给戴帽子了，一个机器盖子跟安全系数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用一个副厂的，这个话你唠的太大了，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您是内蒙的网友是吧？不是咱们省内的听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好。
1: 但是我在长春也属于半个家。
0: 哦，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头段时间刚回来，我之前在二道
0: 啊，
1: 在二道住了
0: 啊，
1: 在宋家那个华泰世纪
0: 啊，不用报那个哪个小区了，就之前也在咱们长春这边生活了的哈，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边，
1: 生活了十多年。
0: 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你找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们现在来连线市会长，咱们吉林省的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市委会长，我们跟市委会长来沟通一下。就这个原厂价跟原车价有没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最直观的

0: 斤数上的变化。我修个车掉分量了，掉的六七斤掉哪儿去了？是不同的批次啊，不同的型号啊，产生这样的一个区别吗？还是说担心此时此刻给你换到的是个副厂件？只要它是原厂件，掉点分量没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出现了副厂件，这个可能就是问题。以你目前所进行到的这个程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是副厂件的几率非常低。第一呢，4S 店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你知道吗？厂家对4S 店的原厂件更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他们更换副厂件的话，这对他的处罚的力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4S 店的打分呢，包括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 ，4S 店但凡他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来给你说明这个情况，就说明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专业人士给你解读一下。来，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1: 勇哥好，大家好。
0: 李先生是内蒙的一位抖音的这个网友，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呼伦贝尔这边的一家 4S 店更换机器盖，这个机器盖更换完毕啊，他就感觉这机器盖轻了。哎，你说这也是有这个心思，自己带了个秤就到 4S 店去了，一腰说轻了七八斤，他就问 4S 店是什么情况啊？ 4S 店说我们厂家给的件啊，我们也是正常更换呢、啊，我们这也有编码的可以追溯的，这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跟厂家联系，厂家给回复正常使用啊，没毛病，是我们的原厂件。但是李先生就在想啊，我同样的一台车，我原车件要比这个所谓的原厂件要重个七八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减重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质量上会有没有区别啊？施会长给我们解读一下，像这样的配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不光是现在，就是以前在这些相对中高端车，比如说 BBA 这个车上呢，也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说我们装车的时候，有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台宝马5系吧，那就说提个名也没事儿。车门子来的时候呢，我原车的可能是铁的，我后续发生事故之后，厂家给发的原厂件就是铝的了，有的是升级了，我就变成铝件了，有的呢可能就是换了一个供应商，我就换了另一家供应商人的配件，然后就是另一个样了。只要它是原厂件，那人厂家肯定是做足了这个把关的，就质量把关，你肯定可以放心使用。
0: 在原厂件这一块，对于他来说，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刚才说有码可以溯源的，可有编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李先生相信这是一个原厂件？
1: 这个只能通过厂家来给个回复，因为如果厂家没给服务站，就咱做一个假设，说服务站说骗我们了，那厂家人家也不会跟他一起去骗你。
0: 对，
1: 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砸了自己的招牌。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刚才跟李先生也说了，从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来说，如果 4S 店经营副厂件，这代表着啥？代表着这笔钱不进账，不入账。一呢 ，4S 店要中间承担很多很多的风险，还没有看到过说出现，而且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哈，很少很少能遇到过在 4S 店更换副厂件的。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车辆的像这些减重，其实对车辆反倒是个好处，它省油啊，你每天比别人少拉个七八斤呢。所以李先生，刚才经过施会长的这一番解释呢，我相信你应该把这心呢先放下来吧，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这是一个常见现象，确实有可能出现。那你有问到 4S 店
2: 有没有一种，我打断一下勇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在轻的情况下，我所担心的，你在轻的情况下，那个 4S 店为什么不告知我呢？就是我更不更换，如果我花的是我原车，但是我也查了一方面的相关知识，说法律它只认可说原车原质量原重量的这个配件。
0: 哥们儿，这玩意儿跟买白菜可不一样啊。就是买白菜的按斤腰，这没毛病，刚才我也跟你提到这一点了，更换零部件不按斤算，也不按克重算，那它跟买白菜买金子它都不一样，它不是按克重算的，它是按照厂家能够认可的零部件。您这个呢有编码，厂家也给你回复了，你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确实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
2: 但是他没给我出示，然后也没提前告知我，如果这个假如说换了，这个是轻了七八斤，然后你需不需要更换？
0: 不需要告知，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汽车三包法里边也没有规定要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什么分量啊，包括什么，它只需要有款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标准使用是一样的，这些就可以了。而且最后盖的最大的一个最保障的地方就是原厂件、原车件、原厂件，这叫原厂件，原车件只有一件，因为只有你车上的件才叫原车件， 别的都不叫原车价，那就你自己的车原车嘛，原车原价，但是呢，原厂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把这心放下来就行了啊。
2: 哦，那行，好的，好的，谢谢，感谢，
0: 心非常的细。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再会。好嘞，谢谢石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你看，咱们就是这样，就是专业团队嘛。我们在我们的幕后有很多这些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边的佼佼者，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你可能我们听完之后说哟差七八斤啊，但是听完专业人士一解读啊，这没毛病，哎，很心细啊，这兄弟很心细，最重要的一点你能带着秤去我就很服气，呵呵，带着秤那能摆上去吗？摆不上去怎么办？绷着上秤，摇一摇，然后再去皮，呵呵，摇一摇机器盖子有多重。这减重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个好事儿。你看现在大家看没看呢，这个飞驰人生 ,123, 作为我们曾经跑过拉力赛的车手来说，我们一定会看的。包括我身边那天遇到两个朋友问我说，诶，你去没去看飞驰人生啊？旁边的朋友非常认真的说，他能不看吗？然后说，你是不是把三个都看过了？旁边朋友继续说，那你说他能不看吗？是这样的，你看在赛车比赛里边，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重，要给车辆进行减负，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不是要减少这个零部件，而是要给它减重，对吧？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的车辆减重之后，其实带来的是啥？是油耗的降低，车辆越轻它的油耗会越低，这是一样的，空车跟满载它所消耗到的油量是不一样的，那重一点和轻一点消耗也是不一样，换个角度来思考还是省油的一个好事呢，所以厂家所认可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再来看一下，告诉一下质量不一样啊，哈哈，哪有原厂价还得告诉你质量一样不一样的，对，这个是不需要的，可能4S店不知道轻了七八斤，诶，这个也是完全啊，这是小瑞回复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就 4S 店本身可能也没要过这个分量，他们就是我这边厂家给我发件，我然后我给客户进行更换，有损坏的我更换，然后开始喷漆进行处理，处理完毕之后谁能想到说还能轻啊，当然也有可能知道轻，轻了因为这也不是存在着隐瞒，因为他不需要告知，他这个东西他不按分量卖，他按件卖，我卖的是这个东西，我卖的不是分量，所以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我还真是头一次，就是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头一次在节目里边真正遇到，尤其是头一次遇到我们的这个听众能够去拿秤量这个东西，哎，我这个很服气啊，呵呵，挺有意思的。这个再看一下，大勇好，我朋友与别人的车发生了刮蹭，电子警察拍了违停，车开了双闪，复议说，第三没有设三脚架啊，复议失败，合理吗？复议说没有设立这个三脚架，这个合理吗？哎呀，严格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我们需要占道停车，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双闪，同时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呢是一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严格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没有设立三角警示牌，它主要是还是想啥呢，想要让你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发生了事故。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这个次复议没有成功，你可以考虑带着证据，这个证据是啥？当时当刻的报警的记录啊，交通事故的处理的结果呀，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据，可以到交警部门的复议窗口，到这块去试一试，跟他说明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呢，交通事故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并且我当时当刻也进行了报警，也通过了警方进行了处理，这个证明车辆确实是因为事故而停放的。那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明，我相信还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可能不太好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不是无故的在路面上出现了违章停车。小区内的僵尸车怎么处理，可以和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跟他们进行一下报警，尝试一下。还有一个打什么电话，打您所在地的交警电话就行啊，打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的电话就行。这是第一个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跟小区的物业，如果没有物业呢，和社区取得联系啊，跟他们来沟通一下。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能处理得了的事儿，他们还得联系车主，让车主挪开，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事儿，但是呢确实是个不应该的事儿，这僵尸车不应该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啊，这是确实也不应该，所以还是有机会把它处理的。应该是主机厂减配了，这个原降压成本可能性也存在，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减重其实 多数可见的还是材质的升级吧，一般可见的是这个。当然你说要说减配减重减少这个原材料的使用，这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咱就只要人符合标准，咱就没什么可说了，行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8154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的加入到里边来。如果咨询交通事故，把你的照片啊、视频呢、发送过来，这也很方便。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你慢一点啊。现在下午这个点，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你精神精神。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和工程干道上的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的一位老朋友姐姐在问我说，今年上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行打算呢？国内的一些出行打算，目前呢我们有设计，但是也正在设计当中，有可能在四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在六月份，有几个设计的方案，我先挑基本上有谱的吧。比如说到了六月份会有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儿呢会给大家做一考虑，要看到时候咱们的相关的价格呀能不能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合理。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六月份走新疆和西藏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准备在六月份给大家安排新疆或西藏，也有可能前后脚两个都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再往前推的话，我现在没办法跟您确定，在打算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看中间的这些行程和环节，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价格，因为如果性价比不够的话，我觉得可能走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就是大家花这个钱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就不做选择。所以呢目前国内的呢就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基本上要确定了，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要发团的。所以各位，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在六月份想跟着我们去走新疆和西藏的朋友，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尤其是这联系的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些时间就直接就敲定，然后大家就开始组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走国际线路呢，目前就是定的就是三月末四月初这一波，3月30号出发，4月5号回来，一周的时间啊，这是国际线路。也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感兴趣，看看你还有哪个没走，可能只有这几个线路，剩余的下半年的可能那就再过一个月以后，可能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我们就要筹划下半年的，比如说暑期会带着大家去什么样的地方，再比如说过了暑期的高峰，到了9月份，那9月份我们还将会去什么样的地方，包括到年底，这整个的行程都设计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都按照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给大家安排差不多。我现在做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有这个需求。但是呢如果说让自己自行的进行选择，不管是在手机的这个 APP 端来进行旅行线路的选择，还是到线下的一些门店里面做出一些选择，大家心里边的顾虑会比较多。这个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总会去想一些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一些隐患，或者自己所担心的问题。往往大家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边呢，就犹豫来犹豫去，这事儿就算了，就拉倒吧。但是跟着我们走，大家把这个顾虑基本上就放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我在给回拨电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勇别的不说，只要你走我就放心。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给我们更大的一种责任感。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不管从性价比上，从旅行的效果上，包括时间的安排上，我们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不太适合的我们就要把它改变到能够达到你一个最满意的程度，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呢线路可能选择的没有那么太多，包括有的地儿你像也有一些这个好的地儿，但是呢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不选择了。所以就多说这么几句吧。那么最近的一次那就是3月30号， 3月30号的越南芽庄。如果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景色很美，海湾也很美，水也很清澈，海水很透了。透亮，这个大家去了之后不会后悔的，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12月份去的这一场，这所有人都玩嗨了，真的。到最后一天我们要返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妈，时间这么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这个，然后我那个西大哥就跟我说，西大哥说：“我感觉坐这个车上像咱们来从机场来那个酒店那一天一样，但是今儿不是啊，这离酒店越来越远了，这要走了。”是这样的，就是你玩得好，你会时间觉得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第二趟行程，要上一次没走上的，这一次呢你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3月30号到4月5号一周的时间，带着大家再次的赶赴越南芽庄。越南芽庄海滨城市在这里呢很惬意，它是一个度假的方式，每天车程呢不远，而且呢都是到了地儿之后很休闲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沙滩上躺一躺啊，我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水上的项目啊，同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你比如说快艇，我们要带大家坐快艇。除了快艇以外，在芽庄还有一个叫做簸箕船，就像个大簸箕似的，然后簸箕船，很有意思，在上面还有各种活动啊，表演呐，红酒晚宴、燕窝下午茶、粤式 SPA。然后滴漏咖啡这些都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团费内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都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还有越南非常有名的泥浆浴，就是这个泥浆浴很有意思，这一个小池子小池子的里边就是泥浆，非常有特点，而且它这个泥浆浴它对身体特别好，它里边的矿物质啊什么各方面对皮肤对身体都挺好的大家都知道越南有两大特色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从泥浆浴这个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就是 SPA 越式 SPA，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带着大家要去体验这就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在休闲方面的。景区景点方面呢，像珍珠岛、帕克斯海滩、五指岩、占婆塔，这些将会带着大家去。我没有一一的说到啊，我就挑这几个重点的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包括有很多的市区内的，包括周边的一些海滩、海湾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从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选择了越南当地的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的标准呢就完全可以了，真的是不错，在越南普遍的都是就是高标准的，也就是这样的酒店。而且我们选择这家同样标准的酒店，我们选择的是在海边的，跟海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在房间里边看大海非常的漂亮，早晨起来的时候阳光洒在海面上，包括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夕阳洒在海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这个呢我们把这个酒店锁定了，跟上次住的一样，因为我既然住过了，我知道它好，那就咱就锁定这个吧。而且这家酒店的早餐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就锁定了这家酒店。包括坐大巴车座位也很多也很宽敞咱们都不是那种挤挤叉叉的。包括我们地接的导游马帅，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很专业，而有能力而且情绪价值提供的好，这每天哈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天天都快快乐乐的，这整个这个行程安排的吧，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时间能抽得开，您什么顾虑就不需要有了，可以考虑报名啊。0431-8581-5411 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能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上面有咱们旅行社的400的电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拨打，这个也没有问题，您直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出行的有朋友刚才在问啊，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的提醒大家，所有的出国都需要护照，只不过呢分成几种形式，有的国家叫免签，有的叫落地签，有的需要做提前的签证，但是护照是你的基础，所以只要出国必须有护照。现在没有护照想走的朋友，您直接办理就行了，一般您所在城市办理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办理完毕了，费用也不高，也非常简单，不管大人孩子都需要护照，这个给各位提个醒啊，就必须得需要护照的，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好吧？各位有感兴趣的报名就行了啊，0431-8581-5411。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勇哥，
3: 请讲。
2: 我是那个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今天早上在长白路东三条那个停车，我接一个网约单，然后吧。我收到一个短信提醒，就是我那个让我立即开走，要不然给我那个违章记录罚款。完了，然后我收到短信，马上我就开走了。开走呢，我那阵我又收到一个短信，收到一个短信呢，让我交这个罚款。 然后我去那个南关那个交警队，
3: 嗯，
2: 我去问了一下，
3: 嗯，
2: 他说这个好像是三分钟之内，
3: 嗯，
2: 指定是没超三分钟，
3: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收到这个罚款，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咱这个长春市这个临时停车呀是什么规定，我不知道他这个罚我合不合理。
3: 嗯，一分钟是个节点，三分钟也是个节点。啊，它也分不同的地方，这个短信的一个提醒呢，是增加了一个相对比较人性的服务，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着不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呢，确实收到过啊，包括我个人也收到过一条，但是我那条非常乌龙，我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呢，我的车在我家地下车停车库里边停着，我人不在长春，正带着咱们听友在旅行的过程里边，给我弄得还挺尴尬，我赶紧跟我爸爸联系了一下，跟我父亲联系一下，我说这老爷子咋的把我车开出来，因为钥匙什么都在家嘛，我说不想让老爷子开车，我爸说我睡觉呢，开什么车，我一听啊，我那条短信呢是一个乌龙，我曾经收到过的提醒就是提醒在这儿，这个呢确实它是增加了一项人性的服务，它希望你能够接到短信之后快速驶离，但是它不代表着提醒你了随即给你开出罚单，这就不合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复议呢，因为您是这个您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
2: 我出租车，我接
3: 出租车，交管1123上您应该是复议不了吧，是吧？你得需要到窗口。
2: 我没看那个
3: 啊，
2: 对，
3: 你可以尝试到窗口提出复议啊，倒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也问到了交警部门，他们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正式提出复议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出现了违停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于临时停车呢，他们有这样的几点要求。比如说，该路段明令禁止停车的，不存在临时停车一说，就是路边有一个红圈、蓝底、红叉，这是完全的禁止停车的路段，在这样的路段里边是没有任何的临时停车的时间的。第二个是马路牙子的边上有一条橘黄色的实线，或者说这个马路牙子干脆就涂成了橘黄色，在这样的路段是完全禁止停车，不存在着临时停车停多长时间的理由，只要你车辆处于停止的状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拍照。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符合了临时停车的，一般的都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就是临时的上下客，这个呢他不做这个电子警察的摄录，超出时间要对你进行拍照。在一些车场站、重点企业等单位的周边啊，或者是附近啊，车流比较密集的严格管理的地方，有的允许临时停车，他把时间限定为一分钟的时间，有的也限定了比如说只允许下客不允许上客，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临时停车的一些相关的标准，就看你触犯的是哪一个。像您的这个呢，应该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所出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往这停没多大一会儿，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就给设路了。
2: 对，没超三分钟
3: 啊，对，所以就给设路了。所以你要是复议的话，可以尝试，毕竟呢这200块钱跑着活也不容易，是吧？但是呢没办法，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路况比较窄的地方，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地儿，它就符合了这个条件吧。然后可能这种临时停车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尤其是已经影响了其他车辆通行的，那可能处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自行考虑吧，好吧？
2: 好，谢谢英哥。
3: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刚才的停车的这个标准跟大家去说一说，大家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边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以我们自己为主，不能说哎呀你看我就停一分钟就停两分钟，大家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这个管的是不是有点太严了，甚至有人撂出这么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就为了罚款而设立的。但是呢我有一句话送给各位，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人在这儿停一分钟多了都不用，就给你用一分钟来形容，这一天这一个路段会有多少台车经过，咱们一天的时间多了不用，咱就用50台车，咱都不用100台车，一天这一个路段过100台车没毛病吧。这50台车如果每台车到这都停一分钟，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极限考虑，那你说哪怕这10分钟之内有那么2-3台车临时停那一分钟，对不起，整个这个路就整个通行的状态都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对市区里尤其是一些在繁华的路段里边，包括一些老城区的小路段里边，要对临时停车做严格管理呢？原因就在这儿，是要保证整个交通的畅通和通行。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不容易，不管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车，接一单不容易，跑一天活挣俩钱也不容易，但是呢出现一次违停，对不起，那违法了就要承担。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减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好嘞。这个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啊，刚刚这个菲菲烧烤，菲菲烧烤店官方号，就是刚刚打进电话的咱们内蒙的这位朋友，在抖音的平台上留下这么一段话，他说：“勇哥，我这个完全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10条、第55条所规定的，我有知情权，我花的是原厂钱。”哥们儿，你别纠结这事儿了，行吗？我非常直接的跟你说这么两句话。如果说你是为了这件事儿想回去要点啥，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当然这个我是往一个极端上去说。第二个，你真的很惦记和很琢磨这个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心放下来了。这种情况厂家已经认可了，这个件儿确实是我们的原厂件，已经对你进行告知了，它就是个原厂件。它分量的不同，批次的不同，这个是不需要跟消费者进行告知的。你所提到的知情权呢，包括你所提到的说花的是原厂钱呢，它给你的就是原厂件。这个原厂件跟原车件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你不用再纠结这个事儿了。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事往下放一放了，不用管。他说他们现在啊，内部多个部门在核查。对呀，他已经在给你核查了，而且他已经都口头告知过你的了。厂家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子，然后跟 4S 店一起来忽悠你，他所面对的风险太大了。那如果你真的还要去跟他较这个劲儿，我建议你那可以让厂家给你出具一个对该零部件的一个认可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明，文字性的说明，就说明这个型号的这个零部件是原厂所提供的，是允许 4S 店并且通过厂家所认可的零部件。哎，你让他给你出这么个东西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连这个必要性都没有很大，没有很大的必要性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半吗？网友他说在北京听你的节目，谢谢你啊，欢迎人在北京，不管你是咱们这个东北人，是咱们的老乡家乡人，还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哪里的朋友，反正人在北京收听，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尤其是一些新朋友，可能您过去之后了，您就找不到了。一旦遇到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所以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账号呢来关注一下。那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大家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卡顿吗？我看其他朋友没有提出，你看看是不是手机信号的问题啊？他说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未来的交通事故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我们的防御性驾驶达人所发来的信息。走到最后的那一天就是没有交通事故了。走到最后那一天，可能最大的顾虑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了，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一切都按照程序化走，大家的开车呢开始进入一种方程式，方程式赛车，各位能明白吧？这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什么叫做方程式赛车，我以为这是一个这个译音过来的啊。后来随着那个年龄大了一点之后了，开始了解什么叫做方程式呢？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谁把这个固定的模式开到最好，谁就能在这个比赛里边跑得最好。没有人能选择新的模式，因为它是已经确认好的，这条路就是这样的，每年这个路都不变。然后呢大家都在往极限上跑，比如说这个弯道用多少的速度去跑，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跑，你做到极限你的成绩就会好，那这叫方程式。那未来呢也是会进入到这个程度，地面画好了，智驾系统开启了，然后呢所有的车辆都按照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停车前后车的距离是多少，转弯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转，礼让怎样去礼让，对斑马线的礼让距离是多少，它是通过这个后台的 计算，大数据的计算来给你规定下来。比如说我距离斑马线必须要有2米，好，你看所有的车停下来都齐刷的2米，是吧？然后你转弯的角度，说我要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转弯，你看所有人的弧度全是一样，走的都是同一条线路，到时候呢磨损的地面都是那一条沟，呵呵，就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最可怕呢？出现的就是网络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待着没事那车自己就启动了，自己就跑了，自己就撩了，它就混乱了，它就麻爪了，哎，到时候就变成这样。所以不存在着驾驶员，那未来将会不存在驾驶员的问题。所以你看咱们这些有驾驶功能的人，呵呵，珍惜吧，这个且开且珍惜吧，说不上哪一天我们的这些功能将会变成一种回忆。你将会坐在车上，方向盘在你的面前，你捧着手机看着当年行车记录仪里你自己把控方向的那一刻，要不然你开车肯定开不过数据，哎，这是一定的。所以数据不会出毛病，至少它比人出毛病的几率要低，但是数据一旦出了毛病呢，可能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这可能就是未来，未来我们将会面对的就是这样。看一下啊，他说这是半还是举，我这个字儿没太看清啊，就是你啊。他说我是吉林舒兰的，在北京听节目啊，欢迎你啊。舒兰离我的老家也很近，小的时候去舒兰也比较多，从我们榆树去舒兰的那条路啊特别不好走，这当年啊，咱说的是当年的时候真的特别不好走，每次走都蹲岔气儿啊，这蹲岔气儿次数最多的地儿就是两条道，一条是吉林去舒兰的，还有那个榆树去舒兰的，还有一条是我们就另外一个乡镇那条道，我印象很深刻，不说了。嘿嘿，想避免给家乡抹黑，当年那个年代没办法，那个路面呢，砂石路面一旦被风吹雨打之后，底下那个路基的基石那个小石头就都露出来了，石头露出来之后呢，车都在石头上面蹦，随着车辆的行驶的这个量够大，把这个石头磨得都溜圆，各位都走过吧。然后你为了少蹲一点呢，有的时候就往路基旁边跨一跨，这样的话你还能好走一点，是不是？各位这个老司机们，那跟我们这个年代一起过来的老司机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吧。那个年代的车开起来跑快了，那时候跑多快，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咱就以去舒兰那条道为例，那时候能跑到60到70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面对着蹲岔气儿了，你再快真的有点受不住了，中间只有一小段，那一小段是比较平整的一条道，我每次去我走那条道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开起来特别舒服，就刷刷的感觉，是吧？因为那时候我都没在之前都没开过油板道，没有，后来榆树那边才开始修了柏油路，哎呀，再走到柏油路上那简直了，那感觉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开到柏油路上的时候，我的印象还特别特别深刻，在我们那个新立老家那块儿，那个大下坡子那边，加油站那边新修的柏油路通开了，然后当时还没上柏油面的时候，就底下都压平乎的时候，在上面就跑过，哎呀，那时候的感受真的特别好。谁能想到，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年头过得不太多，现在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了，是吧？这谁能想到汽车都可以到天上去飞了，咱说的可不是飞机啊，那汽车都可以到天上去飞了，你说时代变化多快。所以像我们魏大哥所提到的，你说是不是，这随着年头的这个过往，你再有几年，3年五年还是8年，谁敢说呀？真的不敢说。人去年的这个机器人的状态跟今年的机器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了，所以行吧，这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吧，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如果有想关注的、感兴趣的，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再不见不散。没点关注，点关注就行了啊！跟各位说声再见。
7: 那今天应该是大勇哥带队去到贵州出发的第四天了，
8: 是不是对生活。
7: 那在下周呢，勇哥领航的节目将会恢复成常态化的直播，欢迎大家呢有各种各样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亦或是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和主持人讨论，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815411。在上午的9点啊，在上午的9点以及下午的2点都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在8月份啊，8月份具体的日期我还不知道啊，但是在8月份下一个团期呢，将会是去到新加坡啊，勇哥将会去到的是新加坡。 如果有朋友想跟着大勇哥一起去到新加坡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加上您的手机号。那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产品呢，就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啊，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不要觉得它叫跑鞋，说我那我平时没有什么跑步的习惯就不能买这个鞋，其实并不是。这款跑鞋在日常的穿着是比较轻，比较轻的啊，犹如无物。然后呢，它的缓震，包括它的包裹做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呢，你日常的穿搭再加上你日常的通勤压马路穿这个鞋也行。也许故事正在，更不要提你平时要是有一个跑步的爱好的话呢，对于亚瑟士这款鞋子啊，亚瑟士这个牌子你肯定非常的熟悉，无论是在运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之上，或者是在马拉松的赛场之上，你看到有很多专业的跑者身穿的都是亚瑟士，或者说翻译成亚士克斯都可以啊，就是这个牌子。这个接近80年的历史，马上再有20年它就变成百年老店了啊，有着80年历史的跑鞋之王亚瑟士，在今天给到大家亚瑟士经典跑鞋，给到大家的价格直降1000块钱，399块钱啊，399块钱，你能够带走的是出现在专业马拉松赛场上的跑鞋，亚瑟士跑鞋。那在今天给到大家准备的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啊，有36号到44号啊，36码到44码之间，并且呢颜色有燕麦呀、灰紫啊、黑白呀、白棕等等，有8个颜色可以选择。大家可以进到链接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现在就回复一个字鞋啊，现在就回复一个字鞋，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一个字鞋，进入到链接当中看一看八个颜色可以选择，另外呢尺码也比较的齐全。这个鞋子呢有缓震胶啊，在缓震与支撑方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上脚呢有踩屎感啊，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还带一定的回弹，中底呢硬度适中，跑久了膝盖不酸胀，保护力非常的强。日常通勤呐、这个挤一个轻轨呀、周末逛街暴走啊、户外跑啊，还是马拉松训练，甚至在健身房的力量训练，这款鞋子它的适用场景是比较的多的啊。
9: 该不能胡来了，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他，放心。
7: 限时团购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一双是399块钱啊，一双是399块钱，而且呢在今天下单还要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不到3折就能够带走这双鞋，并且添加福利官再少5块钱，两双一起买还要再少50块钱啊，两双一起买还要再少你50块钱，只要743块钱，这个和对象一人来一双还真挺合适的啊，一双不到750块钱，一双也就是我让我除一除360多啊，360-370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了。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来到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有对象的别忘了两双一起买更合适。

0: 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掼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告诉你，
1: 那我怎么卡不上点儿呢？
0: 我就等一等，等风来，等风来啊！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能看到这个亚瑟士的一双跑鞋。
1: 是的，
0: 现在是两双连买的话，稍微更便宜点。
1: 对
0: 啊，但是大家瞅瞅看看，这鞋呢有男女的情侣款，同时呢也有男版、女版的，36码到44码。
1: 就是如果说你以往有穿过亚瑟士这款鞋，你自己就可以入两双。就那玩意儿是咋的？就鞋刷完了，当天干不了。你就是送外边刷，那更干不了。你就得有个倒的吧？
0: 我
1: 是吧？
0: 啊，就得穿亚瑟士倒亚瑟士。
1: 那有，不是这个东西就好比
0: 是
1: 哎，
0: 前后都有胎。
1: 我跟你说，这个就好比有的人他就拎爱马仕的包。
0: 哎呦好。那没法吧，那没办法比，
1: 是不是啊？那他就换，他换完小红的，他换小绿的，反正他就是拎这个。
0: 反正
1: 那穿鞋这玩意儿也很有可能。
0: 我要是这么狂的话，我只能是吃麻辣烫。
1: 你，我跟你说，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很喜欢奔驰的车
0: 啊，
1: 他奔驰换了纯电，他依然买奔驰，
0: 还买奔驰，
1: 他就信任这个品牌、
0: 觉得好
1: 啊，对呀、
0: 行，那大家看看咱这双亚瑟士的鞋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瞅瞅看看亚瑟士的这双鞋。
1: 对，
0: 来啊、接下来咱瞅瞅啥好东西呢？吉林交通广播啊，每天的下午的15点到16点，也就是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来购物，一起来省心。很多朋友了解我们的方式呢，都是通过一些大家电啊，比如说买空调的、整洗衣机的啊。刚刚上午的时候，杨斌也参加了品牌方的一个展会啊，人家这个7月份呢，也有相关的活动又放出来了。比如说烟机灶具的，比如说这个家用彩电的，还有比如说这个这已经入服了，昨天吃饺子没排上队是吧？但接下来您安装空调可得抓点紧了，别也排不上队。你就拿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来讲的话，这是日头热晒人肉，晒的人肉好难受。
1: 这好像是
0: 哎，你好好讲讲
1: 这个啊，这个顶倒回到那是19
0: 啊，1999年你就考这个了
1: 啊？这是绕口令啊？
0: 对呀、
1: 那我怎么记得就是当时就是好像
0: 是个相声。哎，你反应倒挺快哈、真的是少说话，难道脑袋是好使？杨斌先天天话太多，早上一个多小时直播，完了中午呢就一天也得说话，下午呢一个小时节目，晚上还说话啊。今天我儿子那个幼儿园毕业，那天我给
1: 才毕业呀、
0: 不是那玩意儿，怎么的？我那
1: 不是你都这么大岁数，你儿子才幼儿园毕业呀、
0: 我都算是年轻了。
1: 真的吗？
0: 那咋不年轻？
1: 跟姚乐比是不是？
0: 你都不说跟姚乐比，
1: 现在刚小学毕业。
0: 李继阳孩子幼儿园刚毕业。
1: 对，他跟我同年龄。
0: 你看看你这没法比。
1: 他可能比我还大。
0: 不能，82的。
1: 真的吗？
0: 把真八二的
1: 啊！对，我俩差一天。
0: 我天，你也金牛座呀？
1: 他5月9号，我5月8号。上回吃饭时候说来的。
0: 哎呦我天！你说你这，我还有个好朋友5月7号，你们7、8、9连坐呀，这金牛座呀，顶牛角尖去吧啊！你看这个，我儿子今天晚上这个幼儿园毕业
1: 啊，今晚呢？
0: 就今晚，就今晚
1: 啊？那答谢宴吗？
0: 答什么谢呀？
1: 不是毕业不能上学完了答谢吗？你这幼生出幼生小不得答谢吗？一人准备2盘饺子是吗？
0: 一幼儿园办晚会
1: 啊啊啊！
0: 办晚会不是我打办宴，
1: 晚会都有饭，交钱呗，
0: 25，25也是租服装的钱，不是吃饭的钱。
1: 行，这些年收差不多，应该能。
0: 不是我没办席，
1: 不是我是说幼儿园收差不多，今天晚上能管顿饭。冷餐啥的
0: 啊，那能管，那能管，
1: 是不是小糕点啥的？
0: 就说啥意思？你看，就老就我给孩子，就置办的很好啊，给幼儿园送了个锦旗。
1: 你穿啥呀？奥特曼。朋友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那个米酒汤圆的抖音号。
0: 抖音号，
1: 哎，对，
0: 立马就穿奥特曼。
1: 闪现啊，闪现！
0: 我不穿奥特曼。
1: 嗯。
0: 我说那意思，我今天晚上也得上台讲两句话。哎，孩子这个答谢宴不是，孩子幼儿园的毕业晚会，老师啊让我作为这两个班级的这个学生家长的代表，上去表示表示
1: 所以送个锦旗嘛，
0: 完了我就得整两句祝酒词的，呸，
1: 整两句大家吃好喝好
0: 到底还是拜上席了啊。就是一天呢主持人的语言量比较大啊，那所以说呢今天咱语言量大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那抓紧时间咱看看有哪些好物大家知道
1: 自己看吧，自己进群看啊。如何来进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完事儿，推歌
0: 那倒挺省心。哎，一个小时推一小时歌，完就时不时的进省心生活，进省心生活，欢迎老板进省心生活。看看今天咱群里有啥好东西，先跟大家汇报汇报啊。首先是361度家的鞋子，在线下专柜卖329块钱的鞋子，现在在网上卖到的。
1: 哎，我听不到你说话声。
0: 啊，不好意思啊。
1: 不对，不对，不对。
0: 现在呢？现在呢？哎，
1: 好的。
0: 哎，现在在网上卖到300块钱的鞋子，在里边线下卖到239的鞋子，网上卖到64.8块。

0: 55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的，它不是长方形蛋卷桌啊，就正方形55厘米的，到手多少钱呢？60块钱。
1: 60块钱。
0: 6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55厘米的蛋卷桌是很合适的啊，因为你到外面去拼多多买一个杂牌子的蛋卷桌，它也得是80-90了，这何况还是骆驼品牌的露营的产品呢？
1: 是的。
0: 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发了一些京东生鲜的相关的水果的链接，这个水果链接不一定准
1: 啊，
0: 因为呢水果根据地域来讲的话，有的运输抵达不了，所以说大家也买不了，也正常啊。而且现在这个8V刚过去，接下来一会儿咱推一点100V。是吧，8V刚过去，
1: 对，喝点这玩意儿啥都不是事儿，
0: 是吧。那么接下来咱就看看，哎，有没有水果能到您家的。
1: 嗯，
0: 比如说京东生鲜家的这个蟠桃，蟠桃啊，蟠桃多少钱呢？4.5斤装的，到手价格是34.9，也就35块钱。京东生鲜家的水蜜桃九颗水蜜桃，每个单果在3-4两的，到手价格是30块钱。京东生鲜的生鲜家的白兰瓜，净重8-9斤的，2-3个。2-3枚，人家叫枚啊，到手价格是24.9，
1: 这
0: 都属于水果的好价了、啊，
1: 没错。
0: 还有哈密瓜的净果，大概是4-6斤的，到手价格15块钱。这个东西进群来拿链接。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想要水果的，想要刚才那骆驼家的蛋卷桌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行了。
1: 他那个蛋卷桌就是只有一张桌子，不配椅子，是不是？
0: 不配椅子，不配椅子、蛋卷桌就蛋卷桌、然后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反正露营的装备吧，多数以简洁便携为主。
1: 对对对，折叠啥的、
0: 折叠呀，
1: 好携带，
0: 卷起来呀，一兜啊，一兜，懂啥意思吗？
1: 懂，就是那个摆摊儿的，完了随时能跑的那玩意儿，行、
0: 啊。对对对，
1: 就那玩意儿，
0: 一兜一收啥的，以这种方式，
1: 咔一抽完背就跑。
0: 你这种，你真是没少在桂林。
1: 那必须的。
0: 桂林路，你整的啥？
1: 我桂林路啊，我还真没整啥。我说，哎，等会儿还没买完呢。
0: 啊，你是这个角色、啊。
1: 对。
0: 我还真干过，我那个高级的大学，
1: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搭档都干过，就是这种，
0: 还真不是我干的。
1: 哦，那谁干的？
0: 就是我在大学当时女朋友干的。
1: 今天你媳妇儿
0: 不那
1: 收拾儿子了，看
0: 陈年往事，
1: 谁还没有点儿？
0: 有啥不能说的？就当时我俩去哪儿？
1: 情窦初开的时候，
0: 我俩去那个黑水路上的头花。
1: 头花。
0: 我告诉他可有眼光了、真的不是我夸啊、真是挺有眼光。
1: 哎呀，
0: 进多少钱呢？
1: 小心说话啊！
0: 他眼光
1: 说事儿可以，
0: 他一点也不好，
1: 不用修饰词。
0: 他那个些头花我都没看上，却都卖出去了。
1: 卖东西这些人真奇葩！
0: 卖东西这些人真是奇葩呀！
1: 真是那个，
0: 我俩在那个贵从那个黑水路啊进了大概200块钱的头花，然后呢就到
1: 卖了多少钱吧。
0: 卖了就当天
1: 200块钱卖出去多，
0: 当天我俩应该卖了250块钱，印象可深刻了，
1: 挣50呗，就等于
0: 不是没卖完呢
1: 啊、
0: 就赚了50了，就把本钱已经卖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干嘛呢？然后呢我俩就在你肯定记得、就那桂林路往下走点有一个什么叫做泉州拌饭，是不是、就那趟一个小不大
1: 泉州拌饭金家食堂，
0: 反正就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我俩在那吃了一个，就
1: 石板豆腐
0: 啊，对，上面有鸡蛋的叫啥？
1: 石板豆腐，
0: 上面
1: 石板鸡蛋，
0: 对对，就吃个那个，完要了一碗那个大酱汤，
1: 还有那个石石锅拌饭，
0: 记得可清楚了。我俩现那时候也没有微信呢，现查的钱查了47块钱，有零有整的给他。咱姐就是今天你要有劲儿吧，你往语言上用一用，你别整拟声词和这种动作了，搁点上钱了，破还撵上了你。 这家
1: 不是你要知。

0: 道，就是听广播的人，他要有画面感，这就是你语言的魅力。
1: 你把那新闻放，这要点钱，你看你这，记可清楚了，卖了200块钱，完了之后，赚了40多块钱，买就吃顿饭40几。我说那不行啊，我说我说这不咱俩相当于白干了，
0: 就是
1: 说白干啥呀？那这还剩一兜头花，咱回家再卖呗。完了，他家是在梅河口的，他家在梅河口那时候小县就有一个什么，就类似于就伊林小镇那样地方，他妈也是在那卖衣服，他又把这头花拿回家里去卖，
0: 就是买衣服搭头花，结果就
1: 对，完了人家怎么卖，人家怎么卖，你说人家多有头脑啊，但是没有眼光啊，没有眼光，他进那些头花，我一个没相中，
0: 不是，
1: 就是全卖出去，
0: 你应该这么说，他没有眼光，所以当初我被，是不是？
1: 不是，你就非得往我身，我说的是审美，不是说的是选择，
0: 不是，对对呀、啊、就是他没有眼光，他没有选择你啊，你媳妇有眼光选择了你啊，
1: 那不行，就祝感谢他没有眼光。你这句话再说的话就掉坑了，现在这不好过日子，你这别骗我，
0: 姐姐都不是好人，
1: 姐姐都不是好人、
0: 自从来了交通台以后发现姐姐都不是好
1: 人，不是好人，哎，
0: 特别是下一档。
1: 下一档我告诉你，那个爱家呀，爱家是个好人。天天呢就是就穿的就是就可清凉了呢，完了之后吧就扇不搭的进来了，你话头一甩、一记、你快点起来、我要这个凳子。咱也不知道哪个凳子好，反正就非得选个凳子啊。来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以上的所有好东西除了头花之外啊，咱都在里面呢，
0: 没错啊，都有
1: 都在里面。那接下来咱瞅瞅还有啥啊，这有没有吃桃酥的，
0: 核桃酥吗？
1: 核桃酥也是桃酥、
0: 人家都说了，当你开始吃桃酥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进入到了40加
1: 以上。那你吃
0: 还好，我不吃，那玩意粘牙。
1: 那你喝油茶面吗？
0: 不喝。
1: 油茶面
0: 不
1: 喝。不
0: 喝，小时候喝。那玩意小时候得是啥呢？放很少的水。
1: 啊，才能喝进去。
0: 对，我觉得就是它更甜一些。
1: 桃酥谁家桃酥呢？叫做这个卢溪河家
0: 的。卢溪河是很非常出名的南京的一个品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去过。
0: 就我小妹啊，从这儿，从应该这么说，从吉林远嫁到南京
1: 啊，
0: 只要她一回来，必须给带大家带卢溪河的桃酥，还有他们那儿的烤鸭
1: 啊，就这两东西必带。
0: 板鸭，对，必带。
1: 这个卢溪河家的桃酥经典套装现在很合适啊，没吃过的朋友，你先评价好不好吃？
0: 我没吃过，说实话。但是那个
1: 一片冰心，
0: 但是我妈是这么说的，她确实是比如说在吉林市的，就是其他的地方买到的一些桃酥要好吃，
1: 好吃一些是吧？
0: 对，
1: 那咱买点试试呗，我尝尝啥味儿啊？现在这桃酥呢，原价是38块钱，现在有个链接能减18块钱，减完18块钱呢，桃酥的价格是二十多少斤呢？一斤装的桃酥，够咱尝个鲜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绝对合理啊！我在比优特的时候有看过
1: 啊，
0: 高于这个价格。
1: 比优特家也有这桃酥啊？
0: 对，有卖的，就在他那个蛋糕集中点的地方
1: 有卖，就是时间上有点长，兄弟们啊！就目前我看我快递啊，如果下单的话，他是周四到，
0: 这不就周四吗？
1: 下周四。是不是有点长？
0: 对，
1: 我要等他
0: 是挺长。
1: 我要等他当早餐的话，是不是有点？
0: 对，
1: 给我妈邮去，是不是没毛病？
0: 你可以这样，你就他不是便宜吗？
1: 便宜啊、
0: 咱先掏上
1: ，
0: 你先上那个比优特买一个尝一尝。
1: 完了，这个到那给他退比优特。
0: 你要是觉得说，哎，非常不错。那你就让他发货，
1: 不管那些。
0: 你要觉得说，哎，其实也不是很对，你就干脆就不要。
1: 要就拿下
0: 20块钱的玩意儿。
1: 我看20块钱玩意儿什么
0: 个玩意儿？
1: 什么个玩意儿？怎么个
0: 回事？
1: 对，怎么？就我的话怎么让你？
0: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通过这个快递，他这种旗舰店铺给你运输来，他还是很有保障的。就我小妹她自己人工带嘛，她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气柱。 它其实回来就很有一些，它就会
2: 就全面酥了。
0: 对，酥嘛，它这个东西就很难那个就是保存。
1: 嗯嗯嗯。我们说这桃酥不是咱们交通广播卖的啊，是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节目。
0: 嗯。
1: 这个节目组干嘛呢？嗯。就每天呢，就不断在网上去淘这些，哎，有很多优惠券，
0: 嗯，
1: 大家各个地方的特产呐，啊，南京的板鸭呀，
0: 嗯，
1: 什么四川的烤辣，什么辣子鸡呀，啊，
0: 还有烤拉，
1: 烤拉，
0: 你这跟我昨天说那罐头差不多。
1: 哎，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南京这个桃酥，都是很经典的品牌，
0: 嗯，没错。
1: 还有那北京的什么五芳斋呀，啊，咱也都有价格。如果说大家想吃、想用、想选的话，今天可能分享的不是你最需要的，
0: 但是
1: 你可以先进群呢。
0: 嗯，
1: 群里哪一天没准就碰上个自己想要的，或者是你听着听着成为咱忠实粉丝的话，
0: 嗯，
1: 你就有话语权了。
0: 嗯。
1: 你可以提问了，那个杨斌，你给我找个啥啥啥？杨斌，你看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相信我听众粉丝啊，他们都是很有素质的，
0: 嗯，
1: 基本上还是会尊称我一声服务员，不是？就杨斌老师，哎，我想要个啥？
0: 嗯，
1: 来给我找一下，
0: 嗯，
1: 我还是很愿意为大家进行服务的啊。
0: 嗯，
1: 怎么进群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四个字，
0: 省心生活啊。
1: 然后呢，根据提示进群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桃酥啊，叫做这个卢溪和家的经典桃酥套装，520克，到手价格21块钱，很好吃啊。还有椒盐的桃酥啊，加原它是椒盐桃酥320克，加原味桃酥200克，两盒到手才20块钱，21块钱，
0: 嗯，
1: 挺合适吧？
0: 嗯，
1: 真挺合适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好，下一个单品呢是伊利家的这个雪糕，伊利家的巧乐兹六种口味组合的雪糕，一共到手是40根雪糕。
1: 嗯，
0: 原价是100多块钱，咱就不提了。
1: 嗯、
0: 现在的价格，40只雪糕只要52块钱。
1: 52。
0: 哎，这个是由谁给你送货呢？
1: 巧乐兹啊，
0: 不一定是巧乐兹，我得给你说明白了啊。他如果全是巧乐兹的话，那你就赚大发了。
1: 那对，我就摆摊去了。
0: 那你就摆摊去了。
1: 嗯，
0: 它是6种口味组合套装。
1: 嗯，
0: 里面我跟你说都有啥啊？反正都给你告诉你。
1: 是随机呀、啊，还是说保证这个能几个，这个能几个？
0: 保证这个能几个
1: 啊？那也行。他要一随机的话，这个东西就不好说。
0: 嗯，
1: 我就怕他搭一些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0: 这个40只雪糕里面有啥呢？有巧乐兹，我看巧乐兹几只，但不说呢，你就翻译。
1: 3-4个呗，大概就是这样。我看看。
0: 哎呀，
1: 哎，你瞅东西真费劲。
0: 真的，我现在瞅东西老费劲了。
1: 你发了吗？
0: 发了，没发吗？
1: 谁问鞋去哪买？你要买哪个鞋呀？
0: 他要买64块钱的，就在群里呢。
1: 啊、嗯，
0: 你给
1: 上滑啊，上翻啊，
0: 你给他引一下子，你给他引用一下那段文字就行。
1: 我给他引一下啊，
0: 引一下子，
1: 朋友们别着急。
0: 你看这忙活，
1: 这里
0: 忙活呀，紧着忙。那个鞋子的链接需要大家把这段文字复制一下，
1: 嗯，
0: 然后打开自己的淘宝，允许粘贴，
1: 对，
0: 让这段文字可以在淘宝上粘贴一下。然后就跳转到64块钱买361度加300块钱鞋子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发货的店铺呢，也是人家官方旗舰店，但说句实话，人家这鞋子是清仓处理的，有裤底子鞋，
1: 嗯，
0: 也有那些这个可能样式不太好看的，
1: 嗯，
0: 有卖不出去的或者断码断号的，
1: 嗯，
0: 您自己挑挑。但品质和这种售后保障上，人家都是361加361度加的鞋子。
1: 嗯嗯。
0: 这个巧乐兹的雪糕发进去，我目前还没看到一共是怎么分配的啊？怎么分配的呢？
1: 没写
0: 啊，找着了。第二页就是啊，有伊利家的4个圈，给你4个
1: 啊，给啊写着几个了？
0: 苦咖啡
1: 啊，
0: 横着扒了一下，
1: 看着了。
0: 苦咖啡给你6个，
1: 嗯，
0: 大布丁给你8个，
1: 在哪呢？巧乐兹啊，
0: 巧克力棒给你6个，
1: 啊，
0: 蓝爽青梅给你8个。蜜桃冰片蜜桃给你8个，4个圈算不算巧乐兹？
1: 不是，那个巧乐兹是巧乐兹，4个圈我一般都说是4个圈
0: 啊。那他就是骗我。
1: 奥迪，
0: 奥迪人现在改名了，
1: 叫
0: AUDI。
1: 奥迪
0: 没有，现在改叫 AUDI 了。
1: 是，那分那拼出来不还是奥迪吗？
0: 想要这个雪糕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大夏天的，如果说这个夏天您没贴三不贴的话，那咱敞开吃吧，好不好？但是你也别天天喝热水搁那晒太阳了，搁那啪就驱寒了，是吧？你就可凉快可来吃吧啊。那40只雪糕估计一个夏天你也就能度头伏和中伏能过，
1: 嗯，
0: 末伏的话你估计还得再买一波。
1: 先吃了再说啊，冰箱有限啊。如果说你这个需要冰箱啊或者冰柜，都可以来联系省心的生活，
0: 联系省心生活啊。来继续瞅瞅看看还有啥好东西能给大家推荐啊。
1: 嗯，
0: 跑鞋就不说了，最近鞋子有点多哈，尤其咱这个亚瑟士的鞋子还没整出去呢啊。
1: 什么叫没整出去？那有人喜欢亚瑟士
0: 啊，
1: 有人还觉得就是60多块钱买一双鞋 OK 可以。
0: 接下来给大家发的是一个这个皇冠加97鱼油66，这也挺好的。然后港荣家的叫做坚果面包一箱，14块钱、
1: 哦，
0: 啊，雨润家的王中王香肠一箱，到手是24块钱。
1: 嗯，
0: 一会儿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按理来说，那三伏天好像不应该开空调，是不是？就硬闷。哎，我昨天看
0: 你要是现在决定减肥的话，
1: 是那个曾沛慈吧，开去上广东。
0: 啊啊，
1: 也不知道是演唱会还是啥，反正我就是刷到的。哎呀妈呀，
0: 瘦的
1: 唱的老卖力气了，连脖子这是胳膊肘都滴了汗呢。
0: 哎呀，
1: 就
0: 是
1: 热呀，
0: 真
1: 我的天，
0: 真热啊。反正三伏天气大家瘦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苦夏那就是
0: 对对对，但是你这时候可以吃点苦瓜呀，可以就是晒晒太阳啊，晒晒背呀、啊，完又做做什么艾灸啊，反正中医养生那方面的事情可以了解。
1: 糊了糊了啊，
0: 糊了糊了，整整行啊。因为咱东北吧，这个寒气比较重啊，冬病夏治也是合理的，冬病夏治也是合理的。如果三伏贴没整的话，你就在咱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三伏贴，然后看看还有没有了，因为那玩意儿也限量的。现在没整上的话，你就属于晚一伏了。就晚几天贴的话就够不上个儿了啊。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叫做建安喜家的皇冠九七鱼油。
1: 嗯，
0: 这个66鱼油啊，拍三件到手价格是150块钱，和一件鱼油的价格是53块钱。
1: 和一粒儿的话就1块钱呗。
0: 一粒儿鱼油1块钱。哎，鱼油是干啥的？
1: 鱼油就是什么洗脑血管啥玩意儿的。
0: 哎呀，
1: 对。不是、这个东西吧，点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97%高纯度，高效吸收。
0: 我看过这个
1: 啊，但是建安喜这个就是、
0: 品牌，
1: 对，是有知道的。
0: 哎，看起来很高端呐、兄弟们了。
1: 反正这那个鱼油就是很多人他都那个信赖，就是因为深海鱼油嘛。
0: 嗯，
1: 鱼油它就是含有欧米伽三。
0: 哦，欧米伽三写的。
1: 欧米伽三知道这，欧米伽知道吧？
0: 哦，
1: 带我。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带的是 Apple。
1: 人是 O 打头，你是 A 打头啊？
0: 欧米伽三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且必须的不饱和脂肪酸，必须要从食物当中提取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什么益处呢？比如保护视力，能够让皮肤稍微年轻点，缓解这关节疼痛啊，不是没说缓解，就舒缓关节，人没说疼不疼痛啊，呵护心血管。然后还有脑力加油站，哎呦我天，我太适合吃了。就那次你忘了，是那个韩国那个就是那红参
1: 啊，
0: 正常
1: 吃完之后确实是来劲呢、
0: 反正我能想起的时候，我那因为你他那不一小袋嘛、我喝不了。
1: 咋的呢？
0: 就是我觉得那味儿我还是稍微
1: 就有点冲。
0: 对，完了之后我基本上兑个100毫升，
1: 水
0: 100毫升就像那个泡维 C、泡腾片一样
1: 的维 C 似的
0: 啊。那个我为啥买呢？朋友们，不是杨斌多么保养啊，是那个东西合适。人家那红参呢、正常卖120一盒。他那个临期了，到今年9月30号。
1: 我以为你一次喝两袋儿的。
0: 我那啥，我29块钱一盒买的，我媳妇儿给我买一盒，我自己买一盒。我寻思我最近话比较多，我补补气血。真的就是。
1: 就发现自己其实不用，大早就行。
0: 就不是不是，就是我发现那玩意儿没有用。我要一天少说点或少上档节目就好了。
1: 这有鱼油，其实吃的人都知道，就是什么什么血管清道夫，什么被称为就是脑黄金之类的，反正就是营养药嘛。就这个东西就是吃就比不吃强，不吃也不会说咋地。
0: 那位山的朋友已经进入到咱群里了，他问鞋子在哪儿，我已经给发过去了啊。
1: 我不给他引用了吗？
0: 不是，另外一个群啊，第二个群，我再给他发一遍吧。
1: 有后加入到这个群组当中的，如果就是之前的信息你没有收到，你就来问就可以了啊。妈呀，竟然有人问咱车咋选？
0: 你这个，你等会儿我。
1: 那啥，我给你复制转到大黄蜂那里头吧。
0: 你等会儿我。我刚看完文件，
1: 不是你
0: 能不能让我就是施展一下我、
1: 你跟他是属于一个级别，人家要听的是真实的
0: 啊
1: 级别的话。
0: 零 啊，不是说我没转啊，是那个因为杨斌那啥，杨斌也看了一下 M 那文件 M6，完了之后没看，但是我告诉你我选啥，
1: 不是没看，是没买，
0: 没买。
1: 嗯，
0: 我告诉你我选啥了吧，我选那个理想的 i6 了。你自己研究一下。你看我也问大黄蜂了，你说我为啥选？
1: 但有区别，你是男性开，他是女性开。他俩儿子，你一个儿子，没有参考性啊！你还是直接问大黄蜂啊，玲儿。
0: 行，
1: 对不对？哎，
0: 家电你选不选？俩人结婚，家电
1: 那个啥，你你看这几个车里头有没有车载冰箱？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省心生活也有。
0: 那不占地方吗？
1: 有没有？
0: 我那有，反正是。
1: 咱有没有？
0: 咱有。
1: 有啊。
0: 咱有。
1: 哎，对，
0: 咱有车载冰箱啊。嗯嗯，说那干啥？你选车了，你就研究冰箱。我说你儿子以后结婚啥的。
1: 不是，我不是寻思，你看人来一回，好像咱没给解决问题。你进我们群可以，买车载冰箱。
0: 好了啊、不说这个打不开。哎呀，我天哪，山呐，这个链接不是直接打开的，是需要你复制一下，然后打开淘宝允许粘贴，它就跳到淘宝上361度的官方旗舰店了。
1: 为什么你们会听到上述这些话呢？是因为他在微信端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互动。
0: 对对对，
1: 啊、
0: 要不然我
1: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哪一些购买上的问题不清楚的，就是直接来问，
0: 就问就得了啊。
1: 对，
0: 另外就是港荣家的全麦坚果欧包，450克一箱
1: 啊，
0: 现在是拍两箱，
1: 嗯，
0: 拍两箱啊，
1: 嗯，
0: 和一箱的价格15块钱。挺合适的，
1: 嗯，
0: 挺合适的吧啊、
1: 嗯
0: 嗯、雨润家的王中王的优级王火腿肠，
1: 嗯，
0: 半斤装，任选6件，到手价格24块钱，和一件的价格是4块钱一件，
1: 4块钱一件
0: 、嗯、我给你瞅瞅这王中王的香肠啊，王中王香肠你是拿来炒个
1: 就选王中王，
0: 哎，炒个鸡蛋呢、啊、或者是煎个饼啊，或者随口一吃啊，泡就个泡面、啊、
1: 那玩意儿当然用孜然烤了，整成开花肠，哎呦我天哪，
0: 就合理合适啊、
1: 哎、
0: 嗯嗯，这是几个产品吧啊、
1: 嗯、
0: 跟大家说完了。哎，其他朋友们想进群的吉林交通广播、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
1: 嗯、
0: 然后您就加到我们群组里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咱就不说今天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了，说点咱今天一口价的东西。一口价的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老粉丝不用多提，新粉丝跟我们慢慢建立信任啊。这个一口价呢，多数都是在家电方面给大家带来实惠的，
1: 嗯，
0: 少则省上几百块钱，
1: 嗯，
0: 多则成千上万的，
1: 是的，
0: 为您服务，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如果说大家信得着我们的话，现在买一个康佳牌1.5匹的空调是极为合适的，
1: 因为啥呢？
0: 因为这个空调是卖2100的，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节目组是卖1499。
1: 哎呀，
0: 1499的康佳空调、嗯。
1: 你如果就是说你不相信，说啊，那这价你们说多少就多少啊？你可以去看啊，你进入到这个群里当中，我们给您发这个链接，你到他的这个康佳的官方旗舰店里面，你去看它是多少钱。
0: 嗯，哎。嗯，一个是官方旗舰店，第二点呢，我们已经把这空调的质保信息啊，包括安装的手册都已经整好了。
1: 嗯，
0: 首先康佳的空调先介绍一下啊，简单介绍一下之前咱推的海尔、
1: 啊、
0: 康佳的空调呢，我告诉你什么让人值得选的，
1: 嗯，
0: 您特别注重性价比的，
1: 嗯，
0: 觉得那个这玩意儿出个凉风出个热风就没啥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我就不想让它坏，
1: 嗯，
0: 是吧，我买二手的不放心，那玩意儿谁知道放哪用啊，
1: 哎，而且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好多东西就你拆下来了以后你再安好像就
0: 有点问题，
1: 对对，不是说一定啊，但是它会有一定的，对
0: 啊啊，来，新空调适合哪儿用呢、
1: 嗯、
0: 适合极度来追求性价比的朋友选项康佳、
1: 嗯嗯嗯、
0: 为什么选它呢，一，康佳虽说不是专业做空调的牌子，
1: 但是
0: 它也是个国民的家电品牌呀，
1: 嗯，
0: 人家的
1: 最捧的，
0: 人家的店也多呀，人家的售后也行啊，
1: 嗯，
0: 因为这款康佳空调的售后跟大家说一下，它也是整机全国联保，质保6年呢，
1: 嗯嗯嗯，
0: 空调外挂机那些软件啊，比如说这个外挂机的绑带啊，外挂机的管线呐、啊
1: 嗯，
0: 那些东西啊，它就保修一年，
1: 嗯，
0: 保修一年，
1: 嗯、
0: 因为那玩意儿容易老化，
1: 是风水
0: 雨
1: 晒的雨淋的。
0: 所以说现在它整机质保6年，康佳品牌也不会跑，
1: 嗯、
0: 你怕啥？
1: 没怕，
0: 没啥可怕的。
1: 嗯，
0: 来，咱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这款机器值不值得咱买呢？
1: 嗯，
0: 东北来讲的话，1.5匹可以买了。
1: 嗯，
0: 可以买，
1: 带得动，完全带得动、啊、
0: 哎，而且它是冷暖空调，不是单制冷的，
1: 嗯，
0: 不是单制冷的，
1: 单制冷的那不风扇吗，
0: 不也有单制热的，
1: 那不是小太阳吗，
0: 不是
1: 空调不就是能调吗，能调冷能调热吗，
0: 不，有那空调是只带制冷不带制热的，
1: 哦
0: 啊啊，这款是冷暖都可以制，变频制冷制热的哈、
1: 嗯，
0: 而且这款空调是带自清洁功能的、
1: 嗯、
0: 智能除湿，最新的 国家一级能效还往上高的能效值。
1: 嗯，
0: 国家新要求的空调的一级能效是 5.00， 而这款空调的能效值达到了 5.30，
1: 嗯，
0: 比那个国家一级能效还要更高一些。
1: 对，
0: 你就说吧，它的省电能力特别强，
1: 嗯，
0: 本身买的便宜，省电还强，
1: 嗯，
0: 挂上去之后还不用操心，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康佳的牌子让我们心里稍微犯点嘀咕，
1: 嗯，
0: 但不过人家也是老品牌啊，人家质保也给6年呢，
1: 嗯，
0: 全国联保什么售后发票都在呀，你怕啥呀？
1: 嗯，没错，
0: 你怕啥呀？你用谁空调不是用啊？
1: 那可
0: 是吧？你买海尔的它就一定好吗？
1: 嗯，
0: 你买美的它一定不坏吗？
1: 嗯，
0: 也不是那个事儿。咱还得是买一个合适的，符合自己心理预期和价位的。
1: 确实，
0: 如果说我需要个母婴级别空调的话，
1: 嗯，
0: 那你别想康佳那个，
1: 嗯，
0: 咱2000多的海尔等着你，
1: 嗯，
0: 咱也有价格，原
1: 相当于比这个康佳多600块钱，
0: 多600多，1000啊，
1: 700吧，
0: 多600块钱，多600块钱啊。
1: 嗯，
0: 但是有个什么事儿得跟大家说清楚，
1: 嗯，
0: 这款空调的安装啊，也得跟大家说清楚，
1: 嗯，
0: 人家是包安装，但是安装里面材料管线费是需要花钱的。
1: 嗯，
0: 比如说人家官方写了啊，连接管100块钱一米，多出来的情况啊，100块钱一米。
1: 那也就用一米吧，一般大家不都是在窗户跟前儿啊？
0: 对
1: 啊，
0: 基本上一米就够用了啊。
1: 嗯，
0: 第二个啊，外挂机的支架。
1: 嗯，
0: 有不锈钢架，
1: 200块钱一个吧，好像。
0: 有这个普通支架，
1: 嗯，
0: 您就来普通支架40块钱就行了。
1: 哦，
0: 啊，40块钱就行。如果说那我自己买个支架吧，也行。自己买支架的话，
1: 收手续费，
0: 您收个手续费20块钱，
1: 嗯，
0: 收个20块钱膨胀螺丝，
1: 嗯，合理合理，
0: 可以。
1: 对，10块钱一个螺丝。嗯，
0: 啊，完还有什么钱呢？需要咱安装空调的时候说呢，你跟大家说清楚啊。
1: 嗯，
0: 4楼以上，它就算是高空作业了。无论是康佳。你家我家
1: 4楼都包括在内啊，
0: 然后只要是4楼以上的话，它就属于高空作业了，
1: 嗯，
0: 都得收100块钱。
1: 是，
0: 嗯，还有其他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家有防盗网的，你家有百叶窗的，
1: 哦，
0: 百叶窗在哪儿啊？
1: 百叶窗不在玻璃那儿吗？
0: 有那个小监狱空调房。
1: 哦，
0: 那个百叶窗要拆了的话，他也要收点钱。
1: 哦，
0: 拆那个百叶窗加20块钱。
1: 嗯，
0: 啊，然后就说还有就什么呢？您那空调打孔了。
1: 嗯，
0: 哎，普通的孔呢是60块钱一个，钢筋混凝土呢是100，您康佳这个收的便宜啊。
2: 意式电影科普市民，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

0: 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点、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然后刚才趁着康佳空调这事儿，跟大家科普一下安装空调还有哪些必要的花销啊。这空调到家是一部分钱，到家安的时候也是一部分钱。有些品牌的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每个品牌都会有一个他们安装收费的标准图，师傅来了从来都不会乱收费的，因为他们也怕投诉。
7: 没错
6: 啊，他们的一单投诉的话，基本上这半个月就白干了。真的真的就半个月白干了，所以说大家我们保持点善良，好不好啊？有啥事好好跟师傅沟通，沟通不了的，我要投诉了啊！
7: 对，大勇这都能给你解，知道吧？
6: 但是我们要保持善良啊，不能没事投诉人家。然后还有啥呢？就是普通，我为啥说康佳这个良心呢？因为正常在咱那普通的墙体打孔啊是80块钱一个，康佳营收60，钢筋水泥土呢人家都120。或者是150一个，就150，就他得拿水钻打了，因为那墙厚。
7: 啥叫水钻？
6: 就是那个边打这块还得
7: 呲水啊，
6: 呲水那个
7: 啊。他要水是那也意思啊？
6: 那他要水喝？
7: 不是，
6: 水滴石穿。
7: 反正他管我要过水，就是他说
6: 你给他的是啥呀？
7: 不是，
6: 还是雪碧？
7: 哎，不对，哎，他要的是洗洁精的水，
6: 润滑呗。
7: 那我不知道，那我忘了。
6: 然后呢，就是你看这打孔人家就便宜点啊，所以说康佳空调你别看说1499就买到家，到家之后你打孔加个外挂支架再加个高空作业费是吧，100加高空作业费就是200块钱，再打孔的话，哎，没有打孔，支架40，打孔60，100了，加高空作业费100，这也得200块钱，就是这空调你安上也得是1600，也得是1700，听懂了吧？
7: 对
6: 啊，就不是说咱1490，就是到家之后说杨斌已经骗我，这1400，你买啥空调都一样，你买那3000块钱空调，他有可能给你包安装，但是你买了1000多块钱空调的话，他这材料费是肯定不能给你包。
7: 是的，
6: 如果说就是你看那不行吧，杨斌，你这不便宜，大哥大姐们。就是咱不便宜的基础上，你要花2100买的这个原款的原价空调，
7: 他也是收这些，
6: 你也收这些钱。
7: 不是说就是那个钱变少了，然后才东西才多啊？
6: 不是说啊，杨斌他们节目组的钱这东西就便宜了，完才收这么贵的打孔费啥？我你开玩笑，您就原价买的，也收这些钱。听懂了吧？好了啊，就说这么多了啊。大家想要这个康佳空调的1.5匹的 冷暖变频空调，而且是超级节能的空调了啊、
7: 嗯、
6: 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7: 嗯，
6: 然后进群之后您看看这样子需不需要。我说的它值得信赖就是一，康佳品牌不会跑，
7: 嗯，
6: 而且这个空调整机品牌方质保你六年，
7: 嗯，
6: 它一些主要零部件的话质保一年，但整机包修六年也已经不错了，
7: 嗯
6: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的安装费用还稍微便宜点，
7: 是
6: 如果没有其他费用的话，大概在200左右就拿下了，
7: 嗯嗯
6: 嗯。但是就注意一下，这品牌是康佳啊。
7: 嗯。但不是说除了康佳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选择啊，你像你喜欢的海尔啊、TCL 啊、
6: 都有
7: 海信呐、啊，
6: 都有，
7: 或者是这个、
6: 嗯、
7: 帅虎不是叫
6: 不是
7: 统帅啊
6: 统帅，
7: 对，都有都有，嗯，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以及你钱包里的钱了啊。
6: 嗯啊，然后山，如果说鞋没有货的话，那就真没有货了，那就是不是说咱
7: 是号没有、啊，
6: 估计是他那号没有呗，那不是说咱节目组在抢，
7: 哦、
6: 是你在跟全国的人在抢，
7: 全网
6: 啊，全网的人在抢、
7: 嗯嗯、
6: 啊。
7: 我们只是把这个网络端的优惠的券啊分享给你、
6: 嗯、
7: 啊，至于就是说它有没有尺码呀、啊，尺码全不全呢？你喜欢的颜色有没有啊？库存足不足啊？这个就是各说各的了啊，
6: 各说各的了啊。好、
7: 嗯
6: 啊，接下来介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在这个8月3号的时候，和李记一起出行的事儿啊。
7: 嗯，
6: 8月3号呢，李记将会和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亲子研学营的孩子们共同出发去北京了。
7: 嗯、去北京、
6: 啊、这次研学呢，是首先来说一说啊，是完全脱离家长的一次独立的成长啊。
7: 嗯、
6: 本次研学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帮助每个孩子离开家长之后，变成独立自强的那个人。
7: 对，
6: 一提高他的社交属性。二，主动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7: 嗯嗯、
6: 三，培养他独立自律的性格。
7: 嗯、
6: 四，拓宽一下眼界。
7: 我跟你说，就是父母别总像那个护小鸡仔似的，天天就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就看着盯着自己的这个孩子、
6: 嗯。
7: 当你学会放手的时候，你走出去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哇，
6: 有一种
7: 这谁家孩子，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别人家的孩子。对。就是放手、嗯、
6: 是啊，得放手啊，该放就成，就是教育嘛，是以最终分别为目标的一种成长方式，
7: 嗯嗯
6: 啊，我们为了把孩子养大是留在身边的，不是、
7: 嗯、
6: 是为了他更好的能离开咱们，哎、
7: 嗯、
6: 说起来有点那啥有点悲伤了，
7: 对，人家都说了有能儿都不在父母身边，
6: 那我还希望就家里就没有能个、啊、反正现在我就是舍不得啊，舍不得、
7: 嗯、
6: 那小家伙那从小长大的天天踹我，到现在都一米二了也踹我，
7: 才一米二啊，
6: 你对不要票
7: 可以，
6: 你得1.25米了，我看最近没咋量啊，因为就不要票之前量的紧那时候赶紧就去迪士尼
7: 是，要不然现在得700多，
6: 要不然现在700多啊，你就得回1.20米之前玩过，那么点小宝、
7: 嗯、
6: 你怎么看，
7: 嗯，
6: 就小脸胖成那样的去迪士尼玩了、
7: 嗯、
6: 就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记清楚啥，但挺可爱的啊。好了啊，但是咱这和纯玩团不一样，
7: 嗯，
6: 咱这是李记带的研学团，
7: 研学团，
6: 哎，刚才4点大家记住了吧、
7: 嗯、
6: 能够独立表达，能够锻炼语言，能够让他自己有自律的性格，同时能开拓眼界，
7: 嗯，
6: 这也是咱1038独家的一个核心优势，别家没有，因为每次出行都是主持人带队，
7: 那可真是，你就这么说吧，谁家有啊，谁家有，
6: 我家有，
7: 有个啥也没有
6: 啊，是吧，那手把手帮助孩子从提升主持的能力啊，或建立自信的表达上去提高自己啊，
7: 对、嗯、
6: 而且在北京呢，咱也不是走走逛逛，是真的学学看看，聊聊解解啊，
7: 嗯，
6: 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校园里干的是什么活、
7: 嗯、
6: 你可以看看我们去到的景点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7: 嗯
6: 啊，你想看详细流程的朋友啊、
7: 嗯、
6: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回复一下研学这俩字儿、
7: 哦、
6: 您看一下歘出那个大表，
7: 嗯、
6: 哦、那大表上每一项的话有没有喜欢的，
7: 对，
6: 如果没有喜欢的不要着急，
7: 嗯，
6: 以后咱再推出其他研学、嗯、这回
7: 你也可以直接和就是主持人来进行对接，
6: 嗯，
7: 就是哎你看其实我挺喜欢这样的，你们有没有，
6: 对，
7: 哎，咱都可以研究
6: 研究啊。之前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现在咱的价格是5699啊。
7: 嗯、
6: 一站式全含研学费用、出行、吃住、大交通，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7: 嗯，
6: 花一次钱，我们就在这里面玩的利索。
7: 是，
6: 嗯嗯，家长也不用担心，每顿饭呢，咱都十菜一汤的。
7: 嗯，
6: 而且都是什么四钻级的携程酒店。
7: 嗯。
6: 这个男女分寝分楼
7: 层，分楼层
6: 啊，远离电子设备，
7: 嗯，
6: 还有研学老师，
7: 对，
6: 大家一直操心的一切操心的事儿，如果想问的啊，您就在回复了研学之后，你看到上面电话，
7: 嗯，
6: 打个电话问一下就行，
7: 没错。
6: 来问研学的啦，
7: 你
6: 看、啊，你
7: 看，真是问研学的，
6: 哎、研学的，李达、哦，李达空调，李达
7: 找李记，
6: 找李记的啊，李达空调，你说我说康佳空调是不是那个事儿？是不是挺好的？行，真行啊，空调，
7: 嗯，嗯
6: 如果像康迪研学情况的话，大家自己瞅瞅看看哪天去哪儿，然后有啥不懂的，随时打电话联系，
7: 没错没错，嗯，
6: 最后一个东西呢是这个亚瑟士的鞋子，
7: 嗯，
6: 亚瑟士的鞋子原价1390，现在咱们的价格是399，
7: 三百九十九，一个零头啊。
6: 哎，就是个零头，而且如果你添加里面那个微，就属于这个官方福利官的福利官的话、
7: 嗯嗯，
6: 还能再减5块钱。
7: 嗯，是交朋友吗？添个客服，嗯，
6: 朋友值5块钱，
7: 对，
6: 也行，
7: 多合适，就变成394了。
6: 我总吃那家麻辣烫都不赠我红包了。你这你买双鞋还能给你瓶水吗、嗯、就减5块钱10块钱，
7: 另外还给你还送一个袜子呢，
6: 还送你一个
7: 同品牌的袜子，他不是说那个随随便便的5块钱一双的啊。
6: 哎呦我天，我说到袜子我就讲个趣事、
7: 嗯、
6: 昨天晚上我媳妇说，哎呀老师说了你儿子那明天毕业演出要穿个白袜子，
7: 哎我家有中筒袜要吗？
6: 现在说是不是咱有点
7: 不行，带脚跟的，带脚跟的不行，
6: 是吧？然后啪就找出来，这双袜子带小熊，那双袜子带奥特曼的，这也没有带纯白的，就开始了。
7: 涂上啊，涂上啊，
6: 拿啥涂？
7: 涂改液呀。
6: 小学，我幼儿园，
7: 你没有？
6: 我还趁着涂改液。
7: 白色记号笔呀、啊，白色记号笔呀、啊，白色的指甲油啊。白色的那个那叫什么，就彩笔呀、啊、
6: 哎呦我天，
7: 哎呀这都懂，办法都是人想的，实在不行咱就是说啊、哦、上到哪上那个卫生所要两个胶布粘上，
6: 真有招、啊、
7: 那可不，
6: 真有招，
7: 生活。
6: 然后我就骑着共享自行车在我家就开始溜达，
7: 找袜子。
6: A 店关门了，B 店没有
7: 啊
6: ，C 店呢没有奶，没有小的。完了我、
7: 嗯，
6: 我都寻思啥了、
7: 嗯？
6: 你看啊，一般都是那个什么，像嗨同学呀、
7: 啊
6: 哦，像什么书店呐、啊哦哦，
7: 对对对，
6: 一整卖校服啊，卖白手套，
7: 是
6: 啥都有，
7: 搭什么的，嗯，
6: 肯定能有。
7: 哦、
6: 往那一走，真有，
7: 嗯，
6: 啪，给我整双成人的。我说姐，我这个咋改也改不成一个孩子6岁当中穿的。
7: 嗯，
6: 再见吧。他说，那你去那谁万沙商场2楼瞅瞅。
7: 哦、
6: 我到那真瞅，哎，真有。
7: 哦，哎呀，
6: 带蕾丝的。
7: 姐，你去呗，拿火打火机一燎就没了蕾丝。
6: 一顿翻吧呀，一顿翻吧呀。我也没问袜多少钱呢、
7: 嗯，
6: 最后找了一双纯白的，
7: 嗯，
6: 5块钱卖我的一双小孩袜子，这么巴掌大，哎呦我天哪，行啊，算是让他掏上了啊、
7: 嗯，
6: 没办法，谁让咱着急用呢啊，
7: 没错，
6: 所以说啊，这个如果说想买亚瑟士这跑鞋的、
7: 嗯，
6: 现在还能给你搭一双亚瑟士同品牌的袜子，
7: 但是你要抓紧时间下单，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袜子、嗯，你肯定是手快的就有袜子，手慢的就没有袜子呗，
6: 哎、
7: 这双鞋就是穿上咋的特别的舒服，
6: 特别舒服
7: 啊，底儿那个不硬。不能说不硬，不太硬，然后也不太软，你就走到半个拉小时完全没有，可以支撑，没有问题啊、
6: 哎、
7: 最主要就是价格合适，
6: 价格合适啊、
7: 嗯、
6: 现在一双原价1390，现在主要399，
7: 嗯，
6: 赠袜子、
7: 嗯、
6: 如果你一起买两双的
7: 话，两双
6: 可以搭配一下情侣款，现在满399，满499啊、
7: 嗯、
6: 还能再额外减30块钱，相当于743块钱买两双鞋，
7: 743两双鞋，两双袜子啊，
6: 743买两双鞋，8个颜色可选，
7: 嗯，
6: 从36码到44码都全乎、
7: 嗯，
6: 你看看吧、
7: 嗯，
6: 这三折，原价这么贵，
7: 嗯、
6: 现在才这么便宜，多合适。 多合适啊。哎呀，我看
7: 扫码进去看
6: 看
7: 吧，进去看看图、
6: 啊、
7: 就是哪一款颜色你比较相中，包括就是 AI 试穿效果如何。
6: 嗯，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写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吉林市多云，29度到20度；延吉多云，31度到18度；四平多云，30度到20度；通化多云转阴，30度到17度；白城多云转阴，30度到19度；辽源多云，29度到19度；松原多云，29度到20度；白山多云转晴，30度到16度；长白山池北区阴，29度到14度；长春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一般呢，我身边的朋友呢会问我说的，慧峰啊，你上午忙还是下午忙啊？
1: 啊，你就是你这工作就是强度密度啥主要集中在上午还是下午？
0: 对呀、
1: 啊、那哥那、啊、那正常来讲不都应该就是像我哥这种、应该就是全天都忙
0: 是吗？
1: 啊
0: 啊，你呢艾佳？你一般上午忙还是下午忙？艾佳这时候脑瓜里边像过电影一样，我得正常回答我哥。

0: 哥呢？我还是怎么回答呢？我能不能回答出点啥毛病呢？
1: 哎呀，
0: 就是要说我不忙的话，领导能不能明天再给我安排点啥别的事儿呢？能不能让我直播卖货去啥的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得咋说呢？
1: 已经
0: 对呀，我得咋说能给自己留点余地呢？我跟你说，艾佳就是他就这么聪明。
1: 我就这点心思，你都已经全都给我侦破了，我还从啥拧啊？
0: 他就这么聪明，他就是面对我，你知不知道？
1: 我那都是老烧脑了，我
0: 一百种答案在那寻思，瞬间回答出就是琢磨出一百种答案啊！这要不论是王阔还是豌豆子，都得虎招说不忙啊！上午也不忙，下午也不忙。
2: 他俩主要就是嘴啊、脑子什么都更快一些，嗯，对不？
0: 嘴快，脑瓜子没跟上。你就是因为脑瓜子跟上了，
2: 所以我才言语迟了。
0: 对呀、
1: 是不哥
0: 啊？
2: 我是
0: 你知道我老师告诉我
2: 啊，
0: 当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管住你这张嘴，
2: 不要就是说嘴比脑子快，是不？先思考。
0: 对呀、你开始当主持人，大家在训练自己当成为主持人的时候，
2: 嗯，
0: 都是非常的想让自己多说。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想让自己多说，因为一般的人，你坐在话筒前，你说不出来那么多。
2: 嗯，对，
0: 对吧？紧张，你说不出来那么多。
2: 对。
0: 但是，一旦你成为了主持人之后，你就让自己少说。
2: 哦，这样子。
0: 对啊。
2: 嗯嗯嗯。
0: 尽可能
2: 控制你的表达欲。
0: 对啊，尽可能少说，特别是在工作当中。
2: 哎呀呀！
0: 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别说。老师说，我老师告诉我，因为你说话是挣钱的。
2: 啊。所以你要非常谨慎。
0: 不给钱的时候，别说。
2: 老师这么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的？
0: 对啊，所以说，就是好多好多这个我生活中的朋友都说，哎，说你生活中跟节目上好像两个人似的。
2: 嗯。
0: 啊。
2: 是。对他们也觉得我不太那个什么。
0: 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啊。
2: 嗯。
0: 所以说，艾佳，你到底是啥时候忙？
2: 我该忙的时候我就忙啊，
0: 不该是忙的时候呢就
2: 不该忙的时候，我也就是说的积累一些这个资料啦。
0: 瞎整的，那该瞎整的，积累资料。
2: 那个
0: 那资料拿出来，我看积累啥了。
2: 都在我那个收藏夹里呢。
0: 收藏夹打开我看看。
2: 我看收藏都什么玩意儿。
0: 一天呐，你就编吧，
2: 我就编。那你就说那说的圆不圆就完事儿
0: 了。对呀、啊，那不是别找了，搁那还真找啊！
2: 我收藏的都可那什么了呢、全都是一些什么鸡汤啊。
0: 这个时候你不得问还鸡汤的，没有牛肉汤啊，汤饭。
2: 汤饭我还挺爱吃的，
0: 对不对？让你破解收藏都得是什么、什么锅包肉啊、牛肉段啊，
2: 对对，
0: 就这些东西，
2: 嗯，
0: 对吧？
2: 嗯，那哥，那你怎么回答的？到底啊？
0: 啊？
2: 你怎么回答的？你上午忙下午忙啊？
0: 一般我朋友呢问我说：“慧凤，你到底是上午忙还是下午忙啊？”
2: 对，到底
0: 你应该是下午忙吧？下午节目多呀。
2: 哎，对呀，
0: 对不对？
2: 嗯，
0: 啊，
2: 那你怎么说呀，哥？
0: 你到底是上午下午啊？我说我卡午。
2: 卡午。卡舞怎么事儿啊？我就听说过卡马拍大，你这卡舞，
0: 你看不看？天天就琢磨咋花钱，卡马拍大，卡马正常拍，
2: 三五三六的你脚，三五脚你就拍3-5到36那个，
0: 三二一上链接，哇，好便宜，对吧？那家天天就琢磨这些个事儿啊，
2: 你看看。
0: 就是你知不知道你为啥你不明白啥是卡舞？
2: 卡舞，
0: 因为你没文化。
2: 哦，那你说哥，我学学
0: 啊，
2: 我最后我记住点，你说吧哥。我看我
0: 人家问我上午忙还是下午忙，我说卡舞。
2: 卡舞，
0: 对不对？
2: 对。
0: 把卡，卡字，
2: 卡字，
0: 分成上下两部分。
2: 啊，就上午下午都忙的意思了，
0: 对呗？
2: 卡舞，哎呀妈，这个字儿是这样拆解的，朋友们，
0: 对呗？
2: 啊，
0: 你要说上下午多忙，显得没文化。
2: 哎呀呀呀呀！
0: 你说卡舞，
2: 哥，你是真能整景啊！你是真能玩文字游戏这一块，还得是你。
0: 嗯，我在字儿上还是有研究。
2: 对、你真没白研究啊！
0: 对呀、
2: 啊。你看这个卡字是不是？
0: 对呀、
2: 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大家很少能这么去拆分的。
0: 对呀、就是你啥玩意儿你都得研究，就很多东西生活中的小事儿。

0: 看没看着？
1: 怎么这个？
0: 孺子可教也。
1: 哎呦天哪！真假呀？
0: 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在它融化之前全部吃掉。
1: 哎啊！
0: 不允许任何的拖延和懈怠。
1: 哎呦呀呀！
0: 总是让我感到一阵汹涌的使命感。
1: 哎呦！就这吃个冰激凌你也这么卷，嗯、咱说 你不怕脑银子疼啊？
0: 那正经得缩了呢。
1: 你知不知道你快速缩了冰激凌的时候，它是脑银子疼的。
0: 对呀、
1: 啊
0: 嗯，那它疼不疼的？反正
1: 你得先缩了完。
0: 那对呀、啊，那你不能让它躺一手啊。
1: 完成一个冰激凌的使命、
0: 啊。但你不能把它扔了吧？对吧？
1: 对、嗯。
0: 一个大姐曾经跟我说，她委托一个朋友帮她看孩子。
1: 啊、
0: 嗯。她上台主持一段。
1: 嗯，
0: 他委托一个朋友帮他看孩子。
1: 嗯，因为他马上要
0: 上
1: 台
0: 主持一段。
1: 哎，对。
0: 当他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1: 发生什么了，哥？
0: 看着孩子一口，狗一口，搁那吃冰激凌的。给狗吃一口，孩子舔。
1: 哎呦天！
0: 给狗吃一口，孩子舔一口。
1: 咱就说他交代这个人儿是怎么情况啊？咱说呀。
0: 对呀、
1: 啊，你说说、嗯，
0: 这个人是搞心理咨询的，
1: 怎么的？这样式的有利于孩子心理健康啊？
0: 对，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
1: 哇，知道是谁了？妈，曾经还有这么个桥段呢？
0: 那对呗。
1: 哎呦我天，那，哎呀。
0: 有意思吧？
1: 那孩子能舔着吗？
0: 对呀、啊，就是生活中总会有很多的道理啊，你只需要仔细一琢磨，你似乎就能琢磨出来。
1: 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要善于琢磨。
0: 对呀、啊，你善于动脑，因为你脑袋你不动不行啊，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人说岁数大了，经常要算点算术题什么的？
1: 嗯，
0: 对吧？防止老年痴呆。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艾佳，你得重，你就是
1: 啊，我得勤琢磨，是不是哥？
0: 你想想，你70岁了，再漂亮能怎么样？对吧？但你要70岁了，你依然非常精明啊，把老头钱掐在手里，稳稳的掐在手里。对不对？
1: 我
0: 你别到60来岁的时候让老头把财政大权收回去了，因为你加不了。
1: 是吗？他哦，
0: 到时候他推着你上广场，那他可就愿意跟谁了，他也跳舞跟谁了。
1: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是首先得身体好啊。
0: 那对呗，身体好差不少。
1: 那对，对你关键还是在这个。
0: 对呀、啊，有一句名言不是那么说的吗？世界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
1: 嗯，
0: 归根结底，
1: 是属于身体好的。
0: 必须的呀。对吧？
1: 对、嗯。
0: 再说一个道理啊。
1: 啊，什么？
0: 个人成长和人生选择过程当中的3个悖论。
1: 三个悖论，朋友们，哪三个？
0: 比如18岁的时候啊，在对科学和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要选择自己的专业了。
1: 妈呀，真的哎，
0: 对吧？
1: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呢。
0: 或者很多专业都是家长帮着选的，
1: 家长可能也未必多懂，
0: 也不未必多懂。
1: 哎，这真是这么回事。
0: 对啊，人不说选了100多个专业呀、啊？
1: 哎呦我，真的，你这。不懂啊，其实也呀。
0: 对啊，就是这样的。
1: 嗯，对。
0: 22岁到25岁，在对商业世界运行规律毫无概念的时候，就要选择未来的工作方向。
1: 你说，真的，这让人这不纯属撞大运吗？朋友们，
0: 对啊，25岁到28岁的时候，在对人际关系一知半解的时候啊，就要确定长期的人生伴侣。
1: 哎呀，对呀、啊，就得开始就是琢磨结婚的事儿了。哎呀呀呀呀！
0: 对吧？
1: 对呀，
0: 25到28，那你明白啥呀？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人性的掌把握，那，哎呀，
1: 完全不懂，
0: 还欠缺点，是不是？
1: 欠缺，而且你这个所谓经历也会相对少啊，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就是处对象，你才能处几年呢？
0: 对呀，
1: 你
0: 60的时候，
1: 那你就经验就丰富了嘛？
0: 就经验丰富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但是60好像没不太有市场了，是不是？
1: 不要追求婚姻了吗？就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
0: 我说的是确定长期伴侣的事儿
1: 啊，不要去追求只长期的就可以了吗？
0: 就是不要伴侣的意思，你是不是？你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不要伴侣的意思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就是要知道到底自己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1: 啊，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就那个时候更加明白了，更清楚了，是不是？
0: 谁知道啥时候能明白呀？我跟你说，哥，这个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吗？
0: 每个人开蒙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就是开蒙跟开窍这个事儿，我感觉它就是跟学习都是就是一样的。嗯，
1: 咋的啊？跟学习都是一样的。
0: 就是因为学习不也需要开窍吗？
1: 啊，那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嗯。

天越热越得穿一双好鞋，比如说呢这个鞋闷热捂脚啊，鞋底太硬或者太软呢，走半个小时脚会又酸又疼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品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啊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呢，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那说到亚瑟士呢，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都经常选择亚瑟士。今天这款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它主打的呢就是稳定支撑啊，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啊。关键呢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都是合适的啊，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吊牌价呢是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是直降1000元，只要399，下单会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今天这个价格是不到3折就能带走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啊，2双到手只要743元。那大家呢可以这个2双一起入手比较划算啊，2双呢是价格还不到750元，8款颜色可以来选择，每款颜色都好看，36码到44码是全覆盖的，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来抢购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上。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3: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朋友发的一个朋友圈啊，我觉得说的非常的这个对。
1: 嗯，哪方面的感慨呀？
0: 真的，你别人要是晒照片啥的，比如说在电梯里自己的美照啊啥的。
1: 啊！
0: 我现在基本上不点开看了
1: 啊，不点开了、哦、
0: 啊！对对对对，
1: 你觉得
0: 不点开看了？
1: 嗯，你喜欢看那种带点字儿的？
0: 啊，对，带点文案的，
1: 哎，带点文案，
0: 动点脑子的
1: 啊！哎呀呀呀！哥，你对朋友圈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这一天
0: 就你得动点脑子，你不能光秀自己的美貌。
1: 你瞧瞧，你一天你这是要求贼高、
0: 啊，你得有才华，长得还得好看，还得有才华。
1: 哎呀妈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得是这样事的、啊、
1: 嗯，
0: 你要光好看也不行。
1: 能做我哥朋友，能在我哥朋友圈里存在的、
0: 啊、
1: 那真是的挺难呢。
0: 对呀、
1: 啊
0: 嗯、对呀、啊、是。哎，我昨天转在我在抖音上转给你看看，好容易把你找着的。
1: 哥，你能找着我真不容易啊。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就十一点多他都不睡觉，你这这人
0: 啊, 啊，我给你找着了，
1: 更
0: 要不要找老半天了，你就知道、
1: 哎、
0: 找老半天了。
1: 更巧的是我也不睡。
0: 因为我俩吧是、嗯、在微信上是在抖音上发过私信。
1: 发过吗？啊，发过，
0: 发过，
1: 不记得，
0: 要不然我还真找不到你
1: 啊。
0: 在抖音上发过私信，
1: 在私信列表里。
0: 对呀、
1: 啊，啊、嗯，明白了
0: 啊。你知道吗，就是抖音他的那个私信不仅仅能说话，能视频呢。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哎呦我妈呀！有一次我爸跟我视频，
1: 拿那个视频，
0: 我说这啥玩意儿，搞啥玩意儿跟我视频呢？这是啊，
1: 人家都会用，你都不知道。
0: 啊、人老头会用那玩意儿视频，
1: 对呀、
0: 啊，谁能知道那玩意儿还能视频呢？
1: 那就没事就捅呗。
0: 对，我说这啥呀？这是啥玩意儿跟我视频呢？
1: 啊，
0: 我跟我俩视频，完、
1: 啊、
0: 我就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个事儿了嘛，完、
1: 嗯、
0: 然后我就找咱俩之前那个私信啊，
1: 嗯、
0: 啊，才把你找到
1: 记录，对，嗯、
0: 对呀、啊。后来我说，哎呦我妈，叫这么个名。改那么个名干啥呀？啊？
1: 就是那一天突然来灵感，就想改了。
0: 哎呦天！
1: 保有一种神秘感
0: 啊！保有一种神秘感，是不是、
1: 啊？
0: 不唱歌了，在不在车里唱歌了啥的，是不是
1: 啊？
0: 啊！
1: 给我发那啥呀？
0: 啊！
1: 二半夜的。
0: 我看。哎呦妈！这不还压吗？
1: 我跟你说，那功夫我都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我一看啊，
0: 我哥跟
1: 我
0: 说话了。
1: 我哥给我发东西了，我高低我得看看呢。
0: 你
1: 哎呦我的妈！
0: 太气人了。
1: 不是，我看的时候我都害怕了。我说这不能是我那个录像吧？我的天哪！我一开始我都不敢点开了。我说啊，这不能是我那个吧？谁
0: 哥真是神通广大，
1: 谁给我录下来了还是怎么的？
0: 这玩意儿都能给我整来，
1: 真太吓人了，我都不敢点开了，你知道吧？我很害怕看到我自己的车在那里头。后来我发现，
0: 不是
1: 不是我
0: 啊！你看不是，
1: 完了
0: 气够呛。
1: 完了之后我对我看完我发现我。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嗯，
0: 是吗？
1: 嗯，
0: 没整那么多，是不是？他那得有八九个。
1: 他关键是来两悠，
0: 来两悠、啊，
1: 对，
0: 都敢睡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发完之后吧，妈，我就在那噗呲笑了嘛。
1: 你说他得把那个在场的那些车都
0: 吓完了，
1: 吓成啥样？
0: 对，那吓完了。然后我发完之后，我就噗呲就笑了。你嫂子说你笑啥？半夜三个多吓人啊！
1: 对呀、啊，
0: 我说我给艾佳发一个这个，
1: 十一点不睡觉。
0: 他说你多不成熟，你说半夜三个给女同事发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说这像不像他？啊、
1: 哎呀妈！
0: 完、啊，我说他不能看，他半夜他不能看。
1: 我就宅，恰恰我就看了呢。
0: 对，我说他这一点都已经晕过去，得半个小时了。结果他还真看了啊！
1: 那你可不
0: 啊！所以说你嫂子说，就说你不成熟，
1: 嗯
0: 啊，不稳重。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条视频很有可能导致我睡眠不佳。
0: 不稳重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你说人成熟到一定程度、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可怜的。
1: 嗯。
0: 在家又理解不了了。
1: 不是，我能理解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是可以，就是那种嘛，就是好像哎，什么事情都能理解了，什么事情都能包容了啊，什么事情又都能宽容了，你不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可怜的境地了吗？
0: 我说的可怜是这样的，就是人如果一定成熟到一定程度，就是可为什么说是可怜的呢？
1: 嗯，
0: 就是连精神崩溃都是体面的，
1: 嗯，
0: 可碰的。
1: 对对对对，
0: 点到为止的，
1: 对，我是觉得很
0: 毫无波澜的，
1: 很悲哀的，嗯。
0: 然后一转身呢，又会变成那个稳重的，
1: 嗯，
0: 张弛有度的，滴水不漏的自己，
1: 嗯。 对，就真的
0: 是不是？
1: 可是我真觉得就是
0: 一般人做不到啊，
1: 一定要这样吗？
0: 啊，
1: 对，一定要这样吗？
0: 那反正你是理解不了哈，我也理解不了，真的
1: 不是，我是能理解的，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但
0: 是
1: 对，但是我仍然。不，就是怎么
0: 不想把自己变成那样，
1: 就
0: 是
1: 不是说把自己变成那样，我仍然想要有那个包容的状态。我觉得大家都要包容一个，比如说就是他崩溃了的样子什么的、
0: 啊、
1: 那种。
0: 是那样的哈。
1: 对对对，
0: 我就是理解不了，真的。
1: 嗯，理解不了。
0: 对呀、啊，我要是就是看什么不顺眼的什么事情啥的，我都翻白眼。
1: 当时就得
0: 控制不住、啊，
1: 就是必须得表情得到位，哦、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啊，完了，我必须找一个同频的人对视一下。
1: 哥，你觉得你多欠儿？你
0: 真的，
1: 嗯。
0: 有一次，这个，
1: 嗯，
0: 在一个场合。
1: 大概我都能知道什么场合。
0: 有一次在一个场合，
1: 嗯，
0: 有些人开始胡说了，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我就看包哥一眼。
1: 真闹挺，
0: 他在前边啊，完、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
1: 你说你俩非得确认眼神，你俩真是。
0: 对呀、啊，我俩不约而同，他还笑了，我也笑。
1: 哎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1: 嗯、真的是，
0: 我不行啊！
1: 你就是那一刻，你们两个是同频的。
0: 对，我控制不了。
1: 嗯
0: 啊，对。
1: 但我觉得这样也蛮真性情的。嗯，
0: 对呀、啊，
1: 就你会比较舒服一些，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就憋着会难受。
0: 活着比较舒服啊。
1: 对，你就是太憋屈了也受不了。
0: 对啊，昨天
1: 该发疯时就发疯。
0: 对啊，昨天你嫂子跟我说的，哎，老公，你看咱家那 WiFi 密码太简单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 WiFi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个家里边的家用电器之一了吧？必须得有吧？
1: 必备的，
0: 家家都得有。
1: 嗯，对，必备的，
0: 是不是？
1: 对，家家都得有，
0: 家家都得有。
1: 嗯
0: 啊，我那天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嗯、哥呀，你这流量你也没咋用啊。
1: 啊，
0: 你整这么大的流量，你整这么大流量包没用啊。
1: 是啊，
0: 啊，你浪费了。
1: 浪费了。
0: 啊，是不是？你得那啥、
1: 嗯、
0: 你得那个，不行你剪吧嘛，往下。
1: 啊，你可以换一个套餐什么的。
0: 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的套餐，你看，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说他还提醒你呢，说你用不着这么的。
1: 对。
0: 因为啥呢？因为我除了单位就是家。
1: 因为你家里就有 WiFi 了，
0: 对呀、啊，
1: 你就根本用不着。
0: 单位有 WiFi，
1: 对，
0: 家也有 WiFi， 你用不着那么大。
1: 没有多长时间需要用这个流量。
0: 对，你在马路上，你净开车了，你也用不着那流量啊。所以说你也用不上。
1: 可倒也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但是这玩意儿就跟点菜似的，眼睛大肚子小。
1: 嗯，
0: 你办套餐的时候，你都觉得妈，那我可得用老多了。
1: 那对呀、啊，你害怕不够使啊。
0: 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场合用。
1: 嗯、
0: 而且现在多好多公共场合，它都有 WiFi，
1: 都有 WiFi 了
0: 啊，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对，是的，
0: 你都有 WiFi， 就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昨天呢，我家的 WiFi 呢，就是你嫂子说的，说哎，密码太简单了，真的，
1: 那得重新设置一下。
0: 你鬼点子多
1: 啊、是，那我哥是
0: 你设一个复杂的，
1: 对对对，那我哥是这样的，嗯，那脑子里都是字儿，那就设置去呗。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说你整那么复杂也不行，
1: 他自己记不住。是不是
0: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啊、
1: 会的，会的，会的。这是实有发生的，非常有可能。
0: 你必须忘啊，啊，必须忘、
1: 嗯。那对。
0: 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的所有银行卡的密码全是一个？或者说，所有账号密码一律全是一个，特别容易被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现在需要密码的地方太多了，完然后好多朋友就是怕忘吧，全是一个。
1: 哎呀。那你说咋整？
0: 因为太容易忘了，特别是狡兔三窟的人，对吧、
1: 嗯？
0: 家再多一点的，
1: 哎呀，
0: 啊，爹妈家，
1: 哎呀，
0: 老丈人家，
1: 嗯，
0: 这不都得你设呀？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自己家，
1: 你能记住啥了？
0: 对呀、啊，你就特别容易忘。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记得设一个吧，好好回忆的。
1: 稍完了还需要稍微复杂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确实这个需要一个脑子很好的人去想这个问题。
0: 对啊，
1: 嗯、周全、啊、要周全一些。
0: 完了，我就开始琢磨我家这个一般 WiFi 呢，分为账户名和密码两部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我家那个，我就寻思账户呢，我就叫马兰开花21。
1: 2825628572829311，你这得多长啊，这爷呀！哎呀妈呀！嗯、哥，你这脑子。
0: 对不 对？马兰开花二十一，完了密码就是你说的那个
1: 2828526227282930。谁有这个耐心把它输完呢？请问，哎呀，太长了，这也
0: 对吧？
1: 你这个考验的主要是耐心。
0: 你为了防止别人破译，你不要写三十一。
1: 写什么呀？写什么呢？
0: 你写37。
1: 啊，还在关键的一个数字上给它改了。
0: 对呀、
1: 啊。你看看。
0: 啊。
1: 嗯，是你这个真行啊。
0: 还有呢，账号我一寻思，再不然你就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然后呢，密码呢？
0: 啊？
1: 那密码呢？
0: 密码必须是。
1: 什么呢
0: ？One word 。Go 加加加！
1: 哎呀妈呀，可不破译你家密码了，太费劲了。不用了，不用自己流量了，咱不用破译他家密码。
0: 说句说破译别人密码啊、现在基本上自己流量都用不了，你破谁密码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我后来我寻思，我再不账号叫7890勾圈凯，
1: 7890勾圈凯，完了呢，密码是。密码能是啥呀？
0: 890勾吗？圈凯尖儿吗？
1: 哎呀妈呀！
0: 对不对？8910
1: 啥学？你看
0: 勾 Q K A。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都得会，还得会打扑克。
0: 对，爱家要是整的话，就是麻将了。
1: 那
0: 这我不懂，我不懂，你整一个。
1: 账号就是叫那个。小鸡飞宝，
0: 密码呢？
1: 密码是东南西北，然后什么这东南西北中发板儿，
0: 全是拼音的呗。
1: 哎呀妈，好复杂我这个，突然结果。
0: 但是别人破译不了啊，
1: 这个
0: 难破译。
1: 对对对，再不就是什么。都是蛋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搂什么搂宝嘞，就这种的，哎，就是可多可多那种麻将的那个术语了呢。我还不是很会呢。
0: 我朋友他曾经设置一个 WiFi 密码，非常有意思啊，又特别有男生的这个
1: 气质
0: 啊。
1: 他是什么？
0: 他家的账号名叫大声叫爹。我说
1: 真的占便宜。
0: 对啊，我说那你
1: 密码
0: 呢？他密码就是爹爹爹呗。压抑。
1: 嘿，你这起这名你别买股票，我跟你说。
0: 爹爹爹是不是？
1: 对呀、啊，你注意点啊。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仙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8: 市面上很多运动轻跑鞋呢，为了轻便牺牲支撑，穿久了足弓酸，小腿胀，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有的闷脚不透气，夏天穿一回，穿一天呢，回家脱鞋啊，真的是味道自己都受不了。那今天这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呢，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完美结合。鞋垫是高弹缓震材质，踩上去那个回弹感啊，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能够托住你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是不酸不胀啊。鞋面采用工程网面材质，热气湿气随时排出去，天热穿一天，那脚是依然干爽的。关键这款轻跑鞋呢，搭配什么样的衣服都不违和。八款热门颜色配色呢，从经典黑白到温柔燕麦、高级灰紫啊，不管你是走低调的运动路线，还是穿搭时尚博主风，总能挑到一双自己喜欢的。那这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官网或专柜一双就要1390元，今天咱们是399的一个价格啊，已经相当划算了。另外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惊喜还没完啊，在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的话，是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到手两双只要743元啊。八款热门颜色可以来选择，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来购买了。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呢，比如说像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呀，锻炼语言表达的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还有呢像独立培养一些独立的自律品格，另外呢拓宽眼界格局啊，因为可以去行走北京的一些名校名胜实景来研学啊，跳出课本的局限。那这个同样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本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的。那不止呢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来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另外呢，最重磅的就是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呢，均可以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另外就是咱们的一个性价比和核心保障了，专门呢是为8到16岁青少年开设的，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可以来选择，那么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价是单人价是每个人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啊，研学呀、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另外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完全的放心啊，如果你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你就可以来跟着我们1038啊，去北京研学。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同志街的路口车多，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加力比较集中。西安大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从祥运街到青年路之间车加力比较集中。解放大路的位置呢，东向西的方向，树勋街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而工农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虎林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提醒大家不要抢行。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会有一些，南向北的方向青冈立交桥的附近，而对向车道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世纪快速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最后来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青冈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啊，现在车加力会比较集中一些。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最高温度呢基本已经来到了30摄氏度，最低温度还是在20摄氏度上下徘徊。总体来说呢，白天的气温稍高，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具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转多云，20到28度，吉林多云，20到29度，延吉多云，18到31度，四平多云，20到30度，通化多云转阴，17到30度，白城多云转阴，19到30度，辽源多云，19到29度，松原多云，20到29度，白山多云转晴，16到30度，长白山池北区阴，14到29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陪伴你的是我刘念，
1: 我雨山，
0: 雨山。
1: 现在怎么突然换了前面的 flow 呢？
0: 哎，星期四呢就换一个心情嘛 啊，因为我身边的雨山呢今天也是容光焕发啊，非常非常的养生的一个女孩。
1: 为什么？
0: 哎，就是这个雨刚下完，马上就除湿是吗？
1: 不是前两天不是、
0: 不是最近的事是吗？
1: 前两天一直没有穿这个，今天这不是热了吗？
0: 啊，是
1: 穿吊带你才看出来。
0: 哦，今天呢，我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就看见我这个搭档哈，我说：“哎呦，妹妹，这谁打你了？这是啊，啊，怎么打的一个圈一个圈呢？”
1: 但他确实是不由分说，我没有要去拔罐，
0: 不由分说就给你拔了。
1: 对，我是去针灸的，
0: 然后就给你拔了。
1: 对。但是我真的，我这个这还是要再说一下，这个针灸老师太厉害了
0: 啊！
1: 他应该是去年我在吉林名誉会节目当中认识的
0: 一
1: 位老师，王树新老师，
0: 是
1: 咱们常州大传统诊疗医院。我就是最近这个脖子啊，六七节去拍了一个那个核磁 MR，说我六七节突出了，
0: 得病了，
1: 六七节突出。这个医院马上说住院吧，我说那不行啊，我说没时间住院，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
0: 你说我工作这么突出，颜值这么突出啊，七八节突出怎么了？
1: 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王医生，然后王医生说你来我这儿吧，他就给我一二三四，等于说下了四针。
0: 下了四针。
1: 这四针扎进去之后，马上就是原来是脖子转到一半就动不了了，
0: 是
1: 这四针拔出来之后马上就可以动了。就是立竿见影，针拔出来之后马上就能动。
0: 我太理解岳云鹏了，这么神奇吗？
1: 真的，因为他那个针不太一样，
0: 是
1: 就是他从你这个大概肩膀缝这个地方扎进去，然后他会转着往里扎。然后他说你听啊，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听，我就听见这个地方有
0: 哭的声音，
1: 有一声啵的一声，就是那个筋被啪一下拔出来的声音。
0: 真的假的？
1: 这你看，我被拔了四针的，啵啵啵啵四声。我就是一现在原来转头转不到底儿，现在就是能转到底儿了
0: 啊！
1: 就而且是他当时拔出来，当时就能转到底儿。
0: 你看看，不光是
1: 太神奇了，我这两天已经推荐了，我觉得得有个四五个的人了。
0: 不光是拔好了颈椎，还拔出了你的湿气。
1: 那没有
0: 啊？没有吗？
1: 没有，他是拔完颈椎之后就说让他那个下面带的那个小徒弟嘛，说那个
0: 你用他练练，
1: 说给他按一按，然后他按完之后我说好了吗？我着急来上班嘛，都是拔罐，然后又给我拔上了。
0: 你看看，
1: 又换了一个姐姐过来，就给我全身拔了。
0: 所以说还是这个很神奇
1: 的
0: 啊！雨山在这郑重的推荐大家，
1: 博大精深，
0: 可以去试试啊！
1: 谢谢刚刚这个徐先生哈，但是我们有外地的朋友，外地的朋友我也推荐大家来长春，
0: 你可以来长春呢，来长春玩
1: 一下
0: 全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去这个。动植物公园看个猴，你去新民大街感受一下长春的历史文化。
1: 你来长州大拔个针灸，
0: 你去吃个火锅，你再做个针灸，拔个
1: 挂，
0: 全套的。我跟
1: 你
0: 说，你
1: 看长春这个这个旅游风气
0: 好地方、啊、
1: 跟别地不一样，
0: 完全全套。
1: 别地方吃吃喝喝，我们这儿可以针针灸灸。
0: 还有啵啵啵啵啵啵，拔四罐，
1: 这是干什么？
0: 四罐吗？啵啵啵啵啵，
1: 女生是吧？
0: 这声音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是
1: 这个很神奇，
0: 还挺好的，
1: 试试，
0: 哎，挺好啊。但是而且呢，我们最近这个天气也是着实的不错哈、啊。虽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毫无预兆的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雨啊，但是也是即停即走吧。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我们来看看最近哈、啊、我们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哎，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那么2026年呢，现在已经过半了，咱们长春人最关心的呢莫过于轨道交通在建工程的进展了。那很多市民呢也已经注意到身边的各个站点也已经陆续的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日益加密的轨道交通网络即将再添新力量。那么最近呢，记者实地探访了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在建工程孟家屯换乘站，现场看到土建周边环境恢复和机电装修工程呢正在同步的加速推进，孟家屯换乘站已经展露了雏形，站点施工全面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
1: 作为城市东西向交通骨干线，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与3号线在孟家屯站实现一站式立体换乘，从高架到地下便捷出行，这本就让人非常的期待。再加上轻轨穿楼这样的景观，让孟家屯站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 绍，孟家屯站是长春独具特色的立体换乘站点，现有三号线为高架轻轨站，站台高悬半空，新建七号线为深埋地下站点，建成后呢，市民可以实现空中轻轨、地面通道、地下地铁三级立体换乘，大幅的优化了跨区通勤的路线。
0: 那么按照6月27号长春轨道交通集团给咨询进度的市民的答复显示，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呢已经实现了三通，并且已经开始机电设备调试和装修的收尾的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开通运营。
1: 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铺设，西起汽开区汽车公园站，东至二道区东环城路站，横跨汽开、朝阳、南关二到四大城区。全线通车后呢，将会有效疏解城市东西向的主干道交通拥堵，串联汽车厂区、南湖居住区、东部商圈大片的居民区，大幅缩短汽开到二道、朝阳跨区的通行时长。
0: 那么其中呢，特别值得期待的是，作为三号线和七号线的换乘站，市民游客便捷换乘的同时呢，还可以一站式的体验轻轨穿楼网红打卡点。在长春市公布的150个网红打卡地名单当中，那么孟家屯站呢是新进的人文景观类网红打卡地。
1: 此外，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与三号线换乘的电台街站换乘节点也正在有序建设当中。该节点建设的同时呢，将对三号线电台街站进行改造，将对三号线站台加长加宽，增设上下行楼梯的这个扶梯、垂直电梯和地下过轨通道，在站台上增加照明、指示牌和雨棚等设施，调整导向标志、指示牌，将三号线的进出站在新建地下换乘厅内完成，换乘厅内呢会设置卫生间。
0: 随着换乘设施、地上出入口的加速收尾，那么长春轨道交通即将迎来织密网络的新篇章，完善的立体轨道交通网络，缓解城区的交通压力的同时，也将为市民带来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1: 出行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平市。四平市扎实推进交通领域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近日十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102路公交线路运营，这是吉林省首批开通人脸识别乘车功能的公交车辆，也标志着四平市公交服务迈出了绿色低碳、智慧适老升级的新步伐。
0: 据悉，此次上线的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零排放、低噪音，契合双碳发展的要求，助力城市生态环境提质。车辆采用全低地板、宽入口的结构，实现一步式上下车，配套无障碍坡道以及爱心座椅、防滑地板等设施，聚焦重点群体的出行需求，消除上下车安全隐患。从硬件设施落实适老助残改造，实现了公共交通出行环境的进一步的优化。
1: 此外，新车搭载新一代智能收费终端与智能调度系统，创新推出人脸识别免费乘车服务。目前呢，此项服务的功能率先针对65周岁及以上的本地老年乘客开通，用于老年优待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老年乘客完成人脸信息录入后，2秒即可完成身份核验，无感通行。人脸认证长期有效，借助此项功能将会逐步取消老年卡的年度审验环节，有效破解老年人丢失敬老卡、遗忘带卡、线下年审跑腿等现实问题。
0: 可以说呢，现在社会给我们的老年人哈各种各样的这种福利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怎么呢帮助哈、优化特别特别的多哈、现在感觉很多这个老年人生活特别的快乐、很幸福哈、经常是这个老姊们啊、老兄弟们呢、一起啊出去玩啊，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有活力。
1: 对，没事就这个去跳个广场舞，
0: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拍这个短视频什么的，
1: 喜欢拍短视频、而且还喜欢站一圈。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老头可老吃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经常会有那种视频嘛、一个老头站中间然后在那转、旁边全是一群老太太组成这个花瓣儿。
1: 那其他的老头呢？是老头到这个时候都
0: 爱出来玩儿、
1: 老
0: 可能
1: 少
0: 一些，对，可能在家里边吧。哎，所以会觉得挺有趣的哈、会觉得他们这个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啊，有人陪伴你，两个人一起来干，就有趣的多哈、但是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东西呢，没有这个搭子，你就会觉得 挺没意思的，
1: 对，
0: 有点寂寞哈。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哈，你现在缺哪方面的一个搭子呢？
1: 嗯，
0: 哎，那肯定有些方面是不缺的，比如说吃饭什么的，肯定有人陪你吃啊，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你在哪些方面缺少一个搭子。
1: 是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零三八一零三八，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

0: 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在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的恢复，三部门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
5: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有9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牵头完成4项，参与完合作完成5项。从奖项类别划分来看，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项。
4: 从7月1号开始，我省在原已应用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推广应用省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实现省际省内包车客运标志牌的全面电子化应用。
5: 15号，中国一汽新一届创新成果汇报展正式开展，集中展示企业6年来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丰硕成果，全方位彰显央企科创担当。
4: 17号19时，长春亚泰将在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2026怡宝中甲联赛第15轮的对手无锡吴沟。
5: 近日，10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四平市102路公交线路运营，这是我省首批开通人脸识别乘车功能的公交车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69万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4: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5: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
4: 15号，知网发布声明，近期部分期刊刊发了将 DeepSeek、Gemini 等人工智能作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版权权属和学术规范相关合规的争议。对此类 AI 署名论文，知网已经做出了下架处理。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4: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4: 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你比较缺少哪方面的一个搭子。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5: 嗯，那我要是比较缺的话，应该还是搭档吧。就如果说搭档
4: 什么意思啊、嗯、
5: 如果搭档不坐在这儿的话，我肯定缺的就是搭档的这个搭子嘛。这个搭档，这个是我不能少的，不能缺的
4: 啊，不能缺。
5: 对，
4: 那是不缺呀。你现在俩搭档呢，搭档可多呢。
5: 我怎么有俩搭档呢？
4: 我不来的话红毅也来吗？
5: 那你也有俩搭档？
4: 你肯定是有搭档。对啊，
5: 那你搭档比我多多了。
4: 你看我从来没在那个节目里说啊我缺个搭档，没有。 不要这么说。
5: 不，你还可以去下一档呢，下一档节目一二，现在。

0: 他俩倒是缺个搭档，他俩缺搭档，经常想把我就是
1: 拽进去，
0: 融入到他们这个节目里面。
1: 要把你拽走了，我可不就缺搭档了吗？
0: 那可真是，所以你要阻止他们。
1: 我要阻止他们。
0: 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你看见闫宁，你就堵住他。
1: 我堵住闫宁，
0: 你就是围截住他，然后我走，然后我好走
1: 啊。我就把闫宁堵在门口，你就正好可以坐在这儿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走了啊，你看好不好？这样的哈。
1: 人家小张他说，每次出去玩都得求人拍照，缺一个拍照搭子。
0: 求人拍照啊？
1: 嗯。
0: 那么卑微干嘛？就别拍了呗。
1: 那不行啊。
0: 要不就不拍，要么就是自己拿这个自拍杆和那个自拍的那个遥控器拍。
1: 那很刻意啊。
0: 我都这么。
1: 我喜欢就是
0: 出去拍照，不就是很刻意的东西吗？拍照就是蛮刻意的，除非别人抓拍你。
1: 你看小张之前跟我去过西藏，他知道我落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当天忍着上吐下泻的高反，就当时我那个血氧都已经掉到70多了，就非常非常危急的情况下，
0: 是
1: 我第一件事先去当地的
0: 给我拍个照。
1: 对，先去当地的那个就是有很多拍那个当地旅行的那个旅拍的，那条街上找了一家旅拍，然后当天就是上吐下泻的拍的那个照片，就是。拍一拍，我说等会儿我有点晕，吐一会儿。然后那个摄影师也很理解，
0: 摄影师还好吗？
1: 摄影师理解，也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拍你吐吗？
1: 对对，忍着高反去拍旅拍，因为就落地的第一天正好就有一下午的那个反应时间，我得赶紧把这个照拍了。我去每个地方都要这样。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拍照这件事情就是嘛，有些人说哎，我喜欢自然的这个照片，实际上大部分人喜欢的是假装自然的照片，看起来自然的这个照片而已。真正自然的就是你在不知情
1: 的
0: 这个情况下，旁边人拍你嘛。
1: 嗯
0: 啊，偷偷拍你，但这个除非他本身对你带着一种情感，一种爱意，就能拍的这个特别的漂亮。
1: 哎，你别说，你给我拍的几张，我觉得还真挺好看的。
0: 哎，别乱说啊！
1: 你肯定搭档之间这个爱意嘛？哎，真的就是
0: AI 好啊，
1: 是 AI 好。有几张照片我真的非常喜欢，
0: 是
1: 一个是我们去前年在松原。还是去年啊，在松原水上音乐节的那一次，就是我低头看稿子的时候的那个
0: 照
1: 片。
0: 哎，对呀，因为你没注意嘛，
1: 对，
0: 就是在
1: 很自然，
0: 没有知道别人拍你这个情况下，就是很自然，
1: 很自然。然后小瑞也会说话，小瑞说拍下来的都是你最不好看的照片。
0: 哎呦我的天！
1: 我说那我得多好看呢，快让我看一看。
0: 哎，这海尔兄弟一年冒出一个金句就用你，
1: 越来越会说话了，
0: 真是整不了啊。但是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太缺了，我缺拍照搭。
1: 对，没有人比你拍的更好看了。
0: 不是没有人给我拍照。
1: 有啊，张明天啊。
0: 你这天挺热的，你就别给人添堵了，我心里面火一样，很生气。
1: 就我们确实是不太会拍，没有这个方面的才能。
0: 不是，你可以学呀，我觉得。首先呢，如果说一个人不太会这个拍照的话，那你首先学把相机端平吧。对不对？他所有的照片不是斜的，就是那个歪，他觉得这样好看。
1: 对啊，有一个年代就是很流行斜着拍照的。
0: 是，我是你先走，你先学会走，你再跑嘛。你不要跑起来，而且他就一直在那拍，他也不说三二一拍了，三二一拍了，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
1: 给你抓拍啊！
0: 你就在那儿都困了，你知道吗？他就在那然后说：“哎，你看，没一张对我脸上的，我的表情不是在闭眼睛，就是那什么。”
1: 慢慢练他，
0: 我已经放弃了，
1: 再练两次就好了。
0: 我已经放弃了，他在我这的这个定义就是不会拍照之人
1: 的鼻祖。
0: 鼻祖。
1: 然后还有刚才说什么什么也是说这个拍照的哈，不能。对于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但是说这个的其实是一个男孩子。他也是很需要拍照的。可能有的我们女生觉得。男生也需要出照吗？
0: 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的。就是男生有的时候很难主动说出来，说你帮我这个拍个照什么的。但实际上，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景色特别特别美，谁不想出现在这个美景里面呢？
1: 但有的时候问你们男生说，给你拍一张，啊，不拍，就走了。
0: 男生就是这样嘛。
1: 那其实呢？其实他想被拍。
0: 纱巾都穿好了呀。
1: 纱巾都穿好，他说不拍。
0: 你再说他一下，然后起来了，跑起来了。没有，就是还是。会觉得一直以来拍照的体验不是特别好，他会觉得啊，那我也不会摆，然后这对方拍完了之后也不怎么好看，那就不拍了吧。
1: 是，你看上次跑马拉松嘛，
0: 嗯，
1: 然后跑完之后他说那个给你拍两张，其实我当天不想拍照的，
0: 嗯，
1: 因为我知道现在一定很狼狈，我不想看到这个时候的样子，而且他肯定是拿原相机拍，
0: 是，
1: 啊，我不想拍，但是他说
0: 原相机都没法面对了吗？
1: 没法面
0: 啊，
1: 嗯，原相机再加上非常的这个狼狈的这个时候，
0: 你就 P 一 P 嘛，
1: 我不想看，然后但是他一定要给我拍，说这个时候就是很有纪念意义，他就帮我拍了几张，
0: 嗯，
1: 我说那我也帮你拍几张吧，后来我们都没有发这个朋友圈。我们应该对对方的拍照技术都不是很满意。
0: 哎，雨山拍照
1: 啊，
0: 哎，你好像没给我拍过照，我不知道你拍照是个什么水平，
1: 嗯，也一般，
0: 嗯，但是应该是可以看吧，就是普通人的这个水平，
1: 主要看人怎么样，
0: 不是很阴间的那种，是不是？
1: 对，我会大概调一下光的那个角度，就是不会让他这个脸太斑驳，但也就只到这里了。
0: 麻将对辣说缺鼓励我不菜的搭档，俗称彩虹屁搭子啊，
1: 啊，
0: 就夸对方，
1: 这种特别喜欢夸夸，
0: 你是最棒的闺蜜，
1: 嗯，
0: 你是最棒的，
1: 嗯，啊，我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朋友
0: 啊，有啊，
1: 有。
0: 就是你需要鼓励的时候就主动去找他吗？还是他会主动来夸你？
1: 不，他什么时候都会夸你。
0: 哦呦天哪，
1: 你发朋友圈他就在下面发很多，
0: 说字儿真多呀。说我天哪，今天朋友圈居然有九张图。
1: 就我觉得他是那种会默默的背，说比如说好朋友发了朋友圈该怎么夸，
0: 哦，
1: 啊，他就会每次他都有不一样的。
0: 那可能是输入法呀，就输入法里面带那种高情商回复里面
1: 教你这样就可以怎么怎么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小兰说主要男生不化妆，要是长得不帅的话就不上相。
0: 嗯，还行吧，我觉得，
1: 嗯，
0: 你觉得还行吧。
1: 反正确实，那你至少口红这个东西吧，女生如果口红吃没了，
0: 哎，
1: 在那个照片里也很暗淡。
0: 男生 P 图最忌讳的就是动唇色，
1: 哦，
0: 就稍微带一点妆，只要是带
1: 了
0: 嘴唇，
1: 嗯，
0: 这个人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奇怪。
1: 嗯，然后但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男生的嘴唇就是很红，
0: 对，
1: 嗯，就会觉得他像化了妆一样。
0: 比如说邓典，
1: 邓典。
0: 啊，有个歌手，oh. 有歌手，就是他不化妆，就像那个，年画娃娃一样，你知道吗？ Oh. 就是嘴唇是通红的啊。
1: 小李说，不帅的可以戴个墨镜。
0: 哎，对对，
1: 嗯，
0: 男生其实有很多这个方法，戴个帽子啊，戴个墨镜啊，嗯，把不好看的地方一遮住就好了嘛啊，嗯！来吧，今天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你缺哪方面的搭子哈。那，其实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陪伴我们的搭子啊，我们脚上的鞋也是助你事半功倍的一个好搭子。那天气越热的时候，越需要一双好鞋啊，像是闷热捂脚啊，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半个小时呢，脚又酸又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品牌的捡漏福利呀。测试的经典轻跑鞋，让您不到400块钱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之后呢，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的脚也不酸不累。那么说到亚瑟士呢，这是跑鞋圈公认的一个实力派，很多马拉松的赛事上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那么今天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同款，那么很多的国内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它主打的呢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轻啊，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也不觉得累。关键是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以及呢半身裙、运动短裤都好看。不管是日常的通勤上班，还有晨起的时候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旅游出行穿，都非常合适。上脚之后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啊。那吊牌价呢，1390块钱的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当然不便宜，今天我们直降1000元，只要399。同时现在此刻下单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今天价格真太划算了啊，让您不到3折就带走。而且还没完，现在下单的话还有优惠啊，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2双到手只要743块钱呢。抓紧时间买2双啊，跟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块钱。那么8款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好看，36到44码全覆盖，咱们男女同款限量福利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鞋这个关键词，回复鞋这个关键词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专属链接了，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喽。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4: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

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搭子啊。你在生活当中在哪方面现在真的缺少一个搭子啊？就特别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和你一起啊。有一些呢，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就天生需要一种陪伴。有一些呢是这件事情没有搭子根本没有办法做啊。
1: 对，
0: 你就比如说这种双人的运动
1: 啊，羽毛球、网球、排球、
0: 乒乓球、
1: 哎、对，
0: 羽毛球，
1: 对，这种都是需要搭子的，
0: 都是很难啊，以至于我没有这个运动的搭子，导致我现在自行车都很少骑了。
1: 自行车也需要搭子吗？俩轮
0: 就是自己骑真的很没劲，感觉
1: 这玩意儿就自己去练去吧，
0: 因为会累。
1: 会累，对啊，
0: 很累的时候
1: 都
0: 还没有人跟你说话，你会觉得特别的累，你注意力没有办法为这个转移掉。
1: 那你要边骑车边唠嗑。
0: 对。
1: 哦，那你应该是很需要，
0: 比如说边骑车边唠嗑了，或者是两个人就是停在这儿说，哎，这块这个夕阳挺好看的，这个拍张照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就觉得还好一些，时间过得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是纯走步了。
1: 那我觉得你其实还挺粘人的，就是你还挺需要身边有一个人陪着的。
0: 得需要一个不讨厌的人，但是就是很少很少、啊、
1: 你看这些事情我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0: 啊，我可以
1: 我是享受、
0: 啊、但是啊，那
1: 就是我你比如说我要下去骑自行车，我觉得最好是我一个人骑，因为我们两个速度很难一致。那我要骑很快的话，再回头等他，我骑车技术也不好。然后你再比如说逛街吃饭这种事情，我觉得尤其是逛街，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去逛街的话，我今天很难买到衣服。你比如说你自己逛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个东西我想多讲点就多讲点，
0: 也分事情嘛。你就比如说骑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后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我就可能需要旁边有一个人一起、我就能这个坚持下来。但吃饭我就不用。比如说看电影或者唱 KTV 我自己都可以。
1: 对、吃饭或者看电影的话我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好是有一个人陪
0: 啊。那我无所谓，
1: 但是我也不太介意说我必须得找一个人才能去看电影、找一个人才能去吃饭。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更适合两个人一起做。但是如果是像运动，比如像逛街，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做某件事情的话，我都更倾向于一个人做。
0: 直接就这个结束了哈、弄完就好。唐乐天说，我缺个电影搭子可以及时分享看电影的感受和对剧情的吐槽
1: 啊，
0: 这个真的是很难，这个真是很难碰了。很难碰了。
1: 你们俩讨就是吵起来了也是一种交流啊，
0: 就是能跟你讨论现在的电影或者经典电影的人其实都不太多。你想吧，你身边你能跟他讨论电影的人，首先你们俩都得知道这个电影，都喜欢电影，愿意就是讨论两句。你说什么他说没看过，你说什么他说没看过，你们俩根本讨论不起来啊。
1: 那就找一个他看过的嘞。那我
0: 所以就很少。
1: 那我们比如说一起去看一个电影，然后总可以讨论了吧。
0: 那可以，
1: 对吗？
0: 那可以讨论。
1: 你如果不对他的深度要求太高的话，就还是可以聊得起来的。
0: 哎，这方面我还这个挺幸运的。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可以讨论这个
1: 电影，而且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个深度，是吧？
0: 对，然后他就会说、给我说，哎，谁谁谁哪个新电影那个上了，我说我看了预告片，我感觉不太吉祥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说，哎，我去看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说是吗，那我也去那个看一看。然后我看完之后也跟他说这个电影怎么怎么样，或者我最近说，哎，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怎么怎么样，特别特别好，你那个抓紧时间看这样的。然后他提到什么典故啊，这个电影

0: 里面什么什么东西啊，哪个导演哪个演员我也知道，他也知道，就比较好。
1: 对，那你们是比较喜欢电影的人。
0: 对
1: 对，那我没有，我只是比如说某一个电影这个题材或者讲的某一个故事，我觉得很触动我。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会
0: 你会专门分享这个故事和感受。
1: 对，我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觉得跟这电影很适配的某一个朋友，但一般来说这个朋友他可能不会喜欢。
0: 我们就像那个电影评论家一样在评论这个电影。就我们从来不会说，哎，这个情节好触动我呀，怎么怎么样的。
1: 那我其实说实话，我有时候跟你们聊会有点紧张。
0: 紧张什么？
1: 因为我怕你会说他不懂电影。
0: 没事，我已经我能忍住。就之前你有曾经说过你特别喜欢某个那个电影，我心里面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Papi 酱那个歌呢。
1: 嗯。失恋三十三天
0: 不是啊 ？Oh my God！ 你吓到
1: 我
0: 了。我
1: 说我特别喜欢电影，不就失恋三十三天吗？
0: 啊，不是
1: 哪个电影？
0: 不是这个，别的啊，就是不是不重要。
1: 不，我想知道这个电影。那我们现在就探讨嘛。我喜欢电影，你
0: 一个带颜色的名字，
1: 你就直接说这名。这只是你个人不喜欢，又不代表这个电影不好。
0: 啊，哎呀，别说人家嘛，说人家干嘛呀？
1: 这是你的问题，好不好？
0: 啊，对，是我的问题，所以就别说人家嘛。
1: 那你我们探讨一下嘛，你就聊到这里，你把它聊着，咱俩探讨一下嘛。
0: 一会儿那个进广告，咱俩聊。
1: 为什么不能说？
0: 行，挺好的，挺好的。这个时代运转说口味相搭的饭搭子
1: 啊，
0: 嗯，口味相同的饭搭子
1: 能够吃到一起去，
0: 这个也是挺难的。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跟好多人吃饭，只能说是陪伴。
1: 陪伴
0: 对，
1: 其实都吃不到一起。
0: 其实我跟大家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太一样，但是我比较宽频一点。
1: 那不应该是我们迁就你吗？
0: 不是，
1: 你不能吃的东西比较多。
0: 但我不挑口味啊。
1: 但你不能吃啊，就至少我们跟
0: 你们吃你们的呀。
1: 那你觉得这是你在迁就我们？
0: 不要掉进这个死循环里面了，不要讨论这件事情了。
1: 远方小吕说他缺一个洗浴搭子。
0: 洗浴搭子跟人去洗浴吗？
1: 对啊，两个人
0: 洗澡不就自己去就得了吗？泡
1: 你还得上楼蒸呢。
0: 哦，
1: 而且那个等位的过程也很久啊，你这个时候就一个人，这个时候真的很寂寞了。
0: 这事儿我真是没少干。可以玩手机啊。
1: 在洗浴里吗？
0: 啊，可以玩水。
1: 站在水池下面，
0: 啊，那个温泉之类的吗？可以那什么吗？
1: 哪有？那你们可能是不排队搓澡吧？
0: 啊，
1: 我们女生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要等很久很久。流程是这样的：你进去之后，先把你的手牌挂在那个仪那儿，就是挂在那大姐那儿，就是排位。
0: 挂在脖子上吗？
1: 他那块会有一个小黑板，或者你把你的名字写在那块
0: 啊，
1: 然后就开始他到你就会叫号，这个过程可能就一个点就出去了。如果
0: 一个点你就去别的地方泡着呗。
1: 你能在水里泡一个点儿？
0: 可以啊，
1: 我现在身体可泡不住。
0: 你找一个两点的池子不就完了吗？
1: 那也没意义。
0: 你们有池子吗？
1: 有池子，
0: 啊，有池子，
1: 但是一般女生不会进池子泡。
0: 哦，
1: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
0: 我去那种是带点那种温泉性质的，就是男女都有，大家那穿泳衣的那种，那种可以泡吧？
1: 那就是下一步的事儿了。是你在这边搓完，做完奶浴之后才去的。
0: 哦，是下一步的事儿啊？
1: 下一步的事儿啊？
0: 啊，我以为是你们先泡在里头玩，然后就泡够了之后再去搓。
1: 不，你要先进来搓干净再上去泡嘛。
0: 哦，
1: 在上面就是大家不就默认，虽然有人不干净，
0: 泡一泡不是好搓吗？
1: 但我们会默认上面那个地方是干净的。大家不会在那
0: 个
1: 地方，
0: 他刚才
1: 那个哼，大家不会在那个地方泡完搓搓泥他再下来嘛。
0: 哦，
1: 然后我说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一个多小时我们池子里又泡不住，你也不能一直在水下干站着，你肯定是需要一个人站在旁边跟你来聊天的。所以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就很孤单。
0: 哦，
1: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相约去汗蒸，相约去洗澡。
0: 还是不错的啊。小贾说少一个跑步的搭子。
1: 跑步自己就行。
0: 对，跑步我就不需要搭子。
1: 嗯，
0: 因为我跟不上别人。跑步我完全跟不上，像我那爬楼梯什么的我自己就行了。
1: 嗯，
0: 就是不需要这个别人
1: 跑步。但我这玩意儿说的话我都不绝对哈。你看，我夜跑是自己跑，但是跑马拉松半马能跑下来纯粹是因为有个好搭子。
0: 是，
1: 如果不是他带着我的话，我肯定就我也是被关门的那个选手。
0: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种鼓励的。
1: 对，我在过十七公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十七公里确实打枪哈，就感觉腿迈不动了。他说哪有这说的，十七能跑十八你就不能跑了，人就是
0: 逼出来的，
1: 行百里者半九十，
0: 突破自我。
1: 对，其实你的身体哎，他就像是在你面前摇一个那小催眠一样。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可以跑的，你可以，然后就跑到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坚持坚持的一个事儿啊。然后这个泥巴说了，我可以自己吃饭，所以饭搭子倒不必

0: 须啊认真考虑过养老搭子。
1: 养老搭啊，
0: 那如果说真能是有朋友当成一个养老搭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福报了，对于人生来说，有一个到老的时候还能够在一起陪伴一起玩的一个朋友的话，确实挺难的。
1: 对，
0: 我四处那个征求过，
1: 有吗？
0: 没有。身边经常会有人说
1: 要跟你一起养
0: 老，但是就是我对他日后人生的一个推演的话，我觉得他不可能跟我一起来养老。
1: 你以后也未必需要他一起养老啊，这玩意儿谁都说不准。
0: 那我、我为什么不需要养老？
1: 你有可能也有了另一个，
0: 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吧。
1: 你不是要跟人搭伴养老，可能你也有另一半，你就不需要跟别人搭伴，你就正常养老就行了吗？这什么谁都说不准的，对不对？
0: 那我还不如买彩票去呢，我觉得
1: 不一定，
0: 几率更大一些。
1: 然后小张说这个不擦防晒真不行，尤其夏天就户外水世界玩的时候不擦防晒真的容易晒伤。对，所以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是应该擦防晒的，
0: 好好的护肤吧。那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暑假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就上班的时候呢忙碌哈，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天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呢愈发的内敛哈，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一个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我们的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一个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的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首先第一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呢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造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能力，来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是拓展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呢这也是我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啊，更是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来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呢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是我们的电台的专属福利啊，所有的参与孩子呢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那么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现在专属早鸟单人价只要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和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然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全面的安检。那么住宿呢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那么吃住出行全程无忧。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

0: 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啊！
9: 停，打得很，求救了！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白对，这里是畅行。

0: 流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山。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生活当中缺哪些方面的一个搭子啊、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嗯，
0: 胖丁不是胖子说，现在最缺一个日常生活和节假日能够一起分享和出游的搭子。
1: 嗯，
0: 要求太严格了，
1: 有这搭子哈，他不仅不好找，还容易找到骗子。
0: 对，能一起出去玩真的是太困难了，我只能说。
1: 对，我之前就有刷到有朋友在这个就是小某书吧哈，就这种平台上，就说想要找一个搭子陪他一起出去玩、
0: 嗯、
1: 然后就遇到了非常热情的，跟他同龄，就完全符合他要求的，
0: 想找的呀，
1: 对的这种小姐妹。
0: 那我不敢，我真不敢，
1: 对吧、
0: 嗯、
1: 对，这是一种套路哈。然后就说咱俩一起去玩啊，哎，我也是那天去，太好了，我们一切都非常合适。
0: 嗯，
1: 最后他到了地方之后，发现这个姐妹给他加进了一个旅行团里，就他就是一个旅行社的，你知道吗？他就是把他
0: 这样的人啊，做什么都能成功，
1: 都会成功的。我说这也可以啊，
0: 太，你又说不出太、
1: 啊、你不
0: 太严重的话，他也没怎么地，你就是骗你进入了一个旅行团，
1: 就说那个这些东西我都能搞定，反正他也是很相信他啊，
0: 是，
1: 然后就把钱交给他，最后把钱给他报了，
0: 哦，还把钱给人家了，
1: 对，
0: 那我觉得有点那什么了啊，因为就是这些年我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其实很少，嗯，基本上我觉得两次几次成行的机会都是一方面无条件的配合，
1: 嗯，谁配合谁，
0: 对，
1: 配合对方
0: 啊、都有啊、都有、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啥也不管了，
1: 嗯，
0: 你就安排，
1: 嗯，
0: 你安排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嗯，
0: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然后你就安排就完了，
1: 嗯，
0: 这样才比较容易出
1: 行，出
0: 行、
1: 对，
0: 成行。
1: 比如说就是一个好的组合应该有一个就是啥都管、
0: 嗯、
1: 一个啥都行，然后一个就是怎么，反正三个人嘛，就是能够互相搭配的，就是一个最完整的
0: 对
1: 铁三角。
0: 能一起出去玩，这个要求的这个同频实在是这个太多了。首先啊、
1: 嗯，
0: 你们时间上得能这个搭得上，
1: 嗯，
0: 你们喜欢去的地方得能趋同，
1: 对，
0: 还有你们的消费水平，
1: 嗯，也要差不多，
0: 对不对？像是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说我出去不在乎别的，我就在乎住，
1: 哦，
0: 我要住五星酒店。我说我舍不得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有些人喜欢什么博物馆、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大自然、
1: 嗯、
0: 什么的，就是都是不一样的。能一起出去玩真的是挺难的一个事情。
1: 是的，严、嗯、上他说我现在很缺一个全球黑留念联盟搭子，因为现在这个联盟才不到二十个人，哦，都二十个人了。
0: 那十九个是
1: 天南地北的，很难月份，还有天南地北
0: 的其他
1: 的
0: 人格。严上和他的十九个人格，
1: 天南地北，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外国人？
0: 哎，我知道有一个。一会儿我把他那个抖音名字那个推给你啊，
1: 叫什么呀？
0: 真有一个
1: 啊，真有一个，
0: 对，他会在这个，不是啊，他会在直播的时候进来骂我、
1: 啊、是之前我直播间这个吗？
0: 啊，对对 对
1: 后来我拉黑他也骂我了。
0: 而且非常可怕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有去看他的那个账号
1: 啊，里面全是你。
0: 他好些年前咱们比如说、啊、那个办活动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就站在我身边呢，
1: 好可怕呀，
0: 真的很可怕，而且不止一个活动。
1: 那他当时是因为讨厌你？
0: 我不知道，
1: 是也是因爱生恨吗？
0: 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他就从视角上来看，他就站我旁边。
1: 我的天
0: 哪。我当时极力的回想搜索我的记忆宫殿，我说这个人到底是谁的，我死活也想不起来了。
1: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个这种非常极致的讨厌、
0: 嗯、
1: 就一定会有非常极致的喜欢，就说明你是站在、
0: 嗯，
1: 就是你会有非常极端的喜欢你的这样的
0: 一群人、啊、就这
1: 一个那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极端喜欢你的，有一个极端讨厌就会有一个极端喜欢，
0: 哎，没有谁
1: 都是相对来的，
0: 我、哎、
1: 可能那个极端喜欢你的人是正常人，他不会有这种
0: 方式。就是近些年就是有一些这种前辈啊领导啊、
1: 嗯、
0: 对我的这个评价，我之前也那个说过，觉得好也不好、
1: 嗯、
0: 他说我特别像粉条，
1: 粉条啊，
0: 就是跟什么炖都是一个什么味儿啊，就是可以适配到不同类型的搭档和节目，但同时也说明我没什么个性。
1: 那不是领导需要这样的吗？
0: 对，
1: 对吗？
0: 他在工作层面上是好的，
1: 对啊，
0: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1: 现在你们又说我像粉条了，当时把我放在这个时候不是希望我把这个干好吗？现在又说我像粉条了。
0: 你下节目给我录下来吧，我下回就那个播给他们放这样。但是其实也挺好了，但实际上你这个雨山熟悉我哈，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个性还挺强烈的一个人。
1: 啊、哦，是的。
0: 嗯，但只是说我这个性，我好像不太会表现在节目上面。
1: 在工作中收敛了很多的锋芒。
0: 有好多话我真是没法说。
1: 开播客吧。
0: 开播客我都不敢说，只要有人知道是我。
1: 你别说你叫刘念呐。
0: 声音还是能识别出来的吧？我那个下回就是那种法制节目，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那种把声音都变成生的那种，然后把我一些这个想说的话都说了，这样。
1: 对，我们期待这一天啊，期待刘念的这个，晚
0: 可惜你们不知道。
1: 你如果真做火了的话，我们早晚、
0: 哦。
1: 哎，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现在默默的做，但是我们你变声了之后我们都听不出来，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啊，原来这个人就是我的搭档
0: 啊，
1: 对吧？你现在就默默的做，然后变声别告诉我。
0: 挺酷的，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能做起来。
0: 你也可以这样。
1: 我吗？我说点什么东西能火的？
0: 你有一天你也跟我说，刘念，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千万级的网红，我决定聘请你跟、
1: 哎、
0: 做我的账号运营、视频编导。
1: 我也期待你有这一天，行吗？
0: 你努力吧。俩人谁也不想努力啊。
1: 晚风不渡我，他说我缺一个极大的搭子，因为我今年考上吉林大学历史学院了，恭喜你，太棒了。
0: 这还用缺吗？你去了之后自然会有一个搭子呀。
1: 他们会喜欢找一些，就比如说他如果是长春人，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跟他一起的高中同学、嗯、一起来到一个新校区，然后俩人就是顺理成章的好。
0: 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你就会找到一个搭子。
1: 嗯，
0: 没有人在学校，不，也不能这么说，就大部分人在学校里面都会自然而然的结识一些朋友吧。
1: 哎，但是我真的听到了好几对儿，都是他们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是也没什么交集、
0: 嗯、
1: 或者互相看不上眼，然后到了大学发现俩人哎又分到一个学校了，就谈恋爱了。好，
0: 就谈恋爱了，
1: 就谈恋爱，当然是异性了。
0: 好曲折的剧情啊。
1: 就是这种你同时在一个陌生环境的，然后两个人的熟悉感就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了。有的现在都要结婚了，
0: 我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
0: 我个人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一种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这种心情。
1: 怎么会？
0: 就是我对他之前特别的熟悉，就是我跟他的设定是同学、
1: 啊、
0: 是朋友，我觉得就很难发展成恋人。
1: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两个家都是通化的，我们两个一起考到了吉大，每个月我们两个都要一起坐大巴回通化，再一起坐大巴回来，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
0: 谈恋爱？就要谈恋爱吗？
1: 你们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所以就是这种。
0: 那我倒不会因为这个谈恋爱，熟悉了谈恋爱。
1: 哦，
0: 就非得找一个自己家的呀？
1: 不是非得找自己家，这不你们两个
0: 熟悉，有的聊，
1: 更熟悉吗？
0: 但有的聊可以做朋友，我觉得
1: 可以做朋友
0: 啊。
1: 你会把朋友跟对象的这个分得很明显。
0: 对，
1: 嗯，
0: 因为爱情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这种吸引的啊。
1: 比如说呢，你能不能举举例子？哎，你从来都没有讲过说哪一个瞬间让你喜欢上这个人，我都讲过好多了。你有没有？
0: 我跟你说过，我说我只喜欢最后留在我身边的人。
1: 那这个怎么能发现呢？你没有说那个第一面觉得哎，这个人可能我们会有可能的，
0: 没有
1: 那一件事情，
0: 没有，
1: 纯靠这个人就是爱磨蹭，只要这个人最后在你旁边就行。
0: 嗯。
1: 那你这个处对象，
0: 我只喜欢先喜欢我的人，我只喜欢最后留在我身边的人。
1: 哦，他先喜欢你，还得一直喜欢你，你就会喜欢他。
0: 对，
1: 那你喜欢他吗？你确定你喜欢他吗？你不就喜欢他没走吗？
0: 爱有很多种解释吧，我觉得他没走就是爱啊，他没走就是爱呀、啊。
1: 他也可能是
0: 爱你的人都走了，他爱你吗？
1: 可能是贪了，对吧？你找个这样的吧，他肯定走不了。
0: 说实话，
1: 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养老。
0: 说实话，心中。就是我跟之前有些朋友那个讨论过，这个就是很深层次了哈、
1: 嗯。
0: 我们都希望爱人可以留在我们的身边，依赖我们。
1: 是吗？每个人都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跟之前有一个类似想法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
1: 哦哦、
0: 嗯。
1: 你们希望对方能够完全依赖你？
0: 对，就是会对这个，
1: 所以
0: 会对这件事情，
1: 你真的想把他整瘸了是吧？
0: 不是，就是充满了一些遐想，就是他没有办法离开你。
1: 哦、
0: 这是心中一个很深层次的有点阴暗的一个想法，
1: 但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离不开你的话，
0: 对，当然我是希望，当然我是希望这个人他是自愿的、自主的，
1: 他能走但他没有走，
0: 主动的留在我身边、
1: 哎、
0: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1: 爱吃肉的羊说雨山同学不能谈恋爱，因为互相太了解了。
0: 嗯，
1: 谁？我跟谁互相单聊起来？
0: 你俩吗？
1: 谁呀、啊？
0: 你
1: 不是他在那儿了？他在那个视频号上说的、
0: 啊。你和直播间里的朋友是吗？
1: 啊、
0: 来吧，啊，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再来发个奖吧啊！我们的中奖的朋友已经揭晓了啊！恭喜您获得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您呢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导播呢这边已经联系您了啊！您抓紧时间来回复，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来听一下领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啊！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同时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亚瑟士的轻跑鞋啊，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这双鞋呢，官网或者专柜一双就要1390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只要399，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吧？但是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惊喜还没完，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到手两双只要743，八款热门颜色可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啊！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所以您现在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鞋这个关键词，弹出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啊！那其实呢，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运动轻跑鞋，可能为了轻便牺牲了一个支撑啊，穿久了之后足弓酸、小腿胀，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有的呢却是闷脚不透气，夏天一回家一脱鞋，那个味道真是受不了啊！今天这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呢，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和时尚百搭完美结合。那鞋垫呢是一个高弹的缓震材质，踩着去这个回弹感就像踩在云朵一样啊！老的大品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核心科技在里面，鞋面呢也采用工程网面的一个材质，这个夏天的时候热气啊湿气啊随处排出去啊，天热的时候穿一天脚依然是很干爽的。关键是这个轻跑鞋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款，搭配什么衣服都不违和。八款热门配色，从经典黑白到温柔燕麦再到高级灰紫，不管您是走低调路线还是走时尚的博主风，总能挑到您喜欢的。专柜1390，今天只要399，两个一起下单，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呢还能立减5块啊！加入商城会员专属的福利，到手两双只要743，八款热门颜色可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鞋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在线下单。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欧亚商都年冬庆，7月17至19日大促3天，福利拉满，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718家电内购仅此一天，超市198送20，八楼晚试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
6: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嘟嘟嘟，欢迎大家嘟嘟嘟了。
1: 为啥上来就有屏蔽音呢？你怎么刚开板就要骂人呢？干啥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嘟嘟嘟，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为啥交通广播要打码啊？凭啥呀？交通广播怎么在你那块变成什么不能说的话了呢？
0: 来吧来吧，嘟嘟嘟嘟嘟，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不是好哥们小红，
0: 不是。
1: 你哪怕把闫宁打上码，咱是不是把1038说全的？
0: 不是什么人工屏蔽，就是我今天。哎，我最近这几次感冒就开始走嗓子，
1: 又感冒了。
0: 嗯，就先是那个
1: 你是不是天天背着我们试药去了？你是不是有点啥科研项目啊？
0: 先是那个巨鳄他感冒了，然后那个他感冒之后就我就感冒了。
1: 嗯，
0: 我俩都是先走嗓子。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说不行，因为我这两天的事儿比较多，我不能生病。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坚决不能生病。
1: 赶紧吃消炎药吧。
0: 嗯，对，尤其家里面还有小孩的这个时候，就是你很就不能允许自己生病嘛。
1: 嗯，
0: 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
1: 那个预防更重要
0: 啊，那个是吗？
1: 那个预防更好用一些，都已经得上了，它劲儿不够大。
0: 反正就不知道了，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不正常一次一袋吗？
1: 嗯，
0: 我一起泡了就是四袋。
1: 好，反正加量它也不加价。
0: 就是我一起泡了四袋，然后那个我老公喝两袋，我喝两袋，
1: 嗯，
0: 就这么说吧。早上睁开眼就喝完之后，我们带孩子游泳。
1: 嗯，
0: 这一道上我感觉我打麻药了。
1: 999感冒灵有催眠效果吗？
0: 有，特别有。嗯，就是我眼睛睁不开了，就是在那个游泳池子里面，然后我蹲旁边看孩子游泳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不行，我马上就要撅过去了，马上就要折过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坚决不能再吃了。
1: 嗯，
0: 等到那个回到家，上午紧就是强吊着眼皮把这个忙活完了之后。
1: 那你就抓紧今天打一针去啊，因为打吊瓶确实见效还是快一些。
0: 嗯，
1: 你如果要是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挺多的情况之下，你就别拖着，赶紧去打一针。
0: 嗯，也行，
1: 今晚就打，明天能见点效。
0: 能走医保吗？
1: 你找那个能走的跑呗。咱就说我上次不就因为我家附近那走不了医保，我买两盒药回家吃。
0: 哎，那我真的有点想去打一针了。嗯，来吧，那个就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这感冒怎么来的啊？就是我家就是正常情况下夏天的时候，卫生间和那个卧室的窗户是保持通风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就这两扇窗户是一直开着的。
1: 嗯，
0: 加上晚上的时候，前两天有点降温，
1: 嗯，
0: 就是那个暴风天气、暴雨天气，那风就火火大，
1: 嗯，
0: 你睡着了之后你也来不及去关，我就吹着上风了，
1: 嗯，
0: 上风了。
1: 嗯。
0: 嗯，晚上好，晚上好，来吧。那个，今天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吗？展绿老师，
1: 现在就展绿老师，我前两天记好几个，然后天天在这鉴宝，我都用不上，都快整没了。
0: 我真觉得那个鉴宝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就愿意鉴宝，
1: 就做
0: 整点整点那个抽象的。
1: 你只要少唱歌，你想干啥都陪着你。
0: 行吧，咱们这时间先来一首开场曲，完事我们就开始这个。
1: 是不是说了少唱歌才能陪着你？
0: 嗯，来吧，那咱们今天来一首那个柔一点的好不好？
1: 柔一点的，
0: 嗯，
1: 选和门，啥玩意儿叫柔一点？
0: 立群在我这儿算柔，
1: 谁家歌能算柔一点的呀？
0: 这感冒就是唱歌唱的，那不是，我都是用唱歌来治感冒。
1: 嗯
0: 嗯，咱们这样吧，唱一首那个，嗯，
1: 温温柔柔的。
0: 对，温温柔柔的。
1: 你要知道，这点刘老爷跟天明哥正在车上呢。万一听着你节目，天明哥不秀，
0: 我就唱给他俩的，唱了，
1: 啊，
0: 就是给他俩唱。
1: 这首歌是献给天明哥和刘老爷。
0: 哎，天明哥哪天来我们节目做那个名字鉴宝呗？
1: 什么名字鉴宝啊？为啥天明哥过来叫名字了？
0: 温柔奶，温柔的爷爷奶奶和我们，那个就是有一首歌是那个，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1: 原来你也在这
0: 啊？来。
1: 你唱过好几遍了，这歌你一次你都没跟上过。
0: 这歌我唱的还挺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天明哥，你要在车里的话，你下次来我们节目，你知道我们节目现在鉴宝环节吗？就你来一下，嗯，就挺适合你，挺适合你，就是你的风格。
1: 胡说八扯的，
0: 嗯，
1: 反正说话都没准信儿的。天明哥确实现在就是扫充电宝都得交99押金，
0: 我一点信誉没有。我差点打成那个红鉴宝，
1: 什么玩意儿给我打成红的鉴宝啊？你不要唱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0: 来吧。
1: 你别冲我这边咳嗽。

0: 这歌你下不去，
1: 这歌不低呀、啊。
0: 他指定是没有你舒适音域高，你刚才全程都很刺耳那个声音，你想夹夹不下去。
1: 请允许我，
0: 这还低了，
1: 太高了，
0: 太低了。

0: 是我就熟悉高楼底了，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刷什么能让他闭嘴？
2: 一个小星星吓不我。
0: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 这么压下来嗓子比那个最开始那半段要好很多，他起码不侧耳的。
1: 不是，就是那天不是在后台分享吗，说你唱歌啊，低音是天赋，高音是技巧。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技巧欠缺一些，我这个天赋值还挺高的。
2: 有啥天赋？你哪有天赋啊？
1: 有人问我一个小心心能下播吗？嗯，来吧来吧，就是今天有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就是你因为马虎，就是因为粗心，因为懒，
2: 嗯，
1: 因为怕麻烦，嗯，损失过什么？
2: 又，
1: 就是你因为怕麻烦。
2: 我说今天来心情不好。
1: 哦，没有没有，今天
2: 早说我把土豆叫了。
1: 今天是我心情非常好的一天。
2: 早说我就把土豆，我天天晚上跟土豆，我俩得这个病友交流一会儿，得互相安抚心灵一会儿。
1: 安子说建议广电那个创新收个新项目，就是充会员免演，就是可以免言情唱歌。
2: 哎，对，
1: 你要这么说，我参加明年创业大赛了。
2: 免唱歌环节，
1: 说明天给那个我们剧场老板留个言，说看看能不能就别开就脱口秀专场了，让我开个人演唱会，看能不能整下来。
2: 我们的设备配不上他，
1: 嗯，
2: 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啥，闫宁出去都得自己带麦。
1: 然后我今天我没有美颜，我今天纯粹是没化妆啊，
2: 嗯，
1: 就是我今天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呢？
2: 嗯。
1: 就是因为那个，我身边跟朋友聊天嘛，然后就说到说他们单位的那个，就工资是不是说像那种死就是。死工资
2: 啊，绩效什么的，
1: 对，他的绩效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做了多少活，然后每个这个活的分成是多少来算下来，
2: 工作量啊，
1: 对，然后他就说一下说他哪个参与了哪个项目，
2: 啊，
1: 然后那个项目呢别人分到了多少钱，他分到了多少钱，然后他说那个，
2: 啊，
1: 这个项目已经关键是每个月都在进行
2: 啊，
1: 就每这个项目已经就是十六七拍了，
2: 旱涝保收的啊，
1: 对，然后他才跟他同事聊到了这个问题，结果那个他发现他一直以来跟他同事分的都不一样，
2: 嗯，
1: 啊，他就去问那个他同事，他同事说因为我每个月都去要工资条
2: 啊，对一下账，
1: 对，他说的我从来没要过，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公司好千人，他说我们觉得这么大的公司不会算错账，
2: 啊，
1: 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算过，
2: 啊，
1: 现在想一想呢，就是他就那一个月发现问题就往回倒，那个月差了他大概得是小一万块钱，
2: 哎呀，
1: 小一万块钱
2: 差有点太多了，
1: 是，然后我说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是跟公司撕破脸能得到十六七万是这意思吗？
2: 凭啥假一赔十啊？能赔这么多吗？
1: 不是，他之前的账从来没有对过，
2: 嗯，
1: 然后就是我说他说现在
2: 月月都得差一万，那他怎么能才发现呢？
1: 他肯定往大树上找嘛，嗯，他的月薪好像得是
2: 哎呀
1: 挺高，
2: 高管
1: 能买你命的
2: 那
1: 种。
2: 那没多少，几千块钱，嗯，
1: 啊，然后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嘛，我说啊
2: 啊，
1: 我说那不行啊，嗯，我就给咱单位的会计打电话
2: 啊，
1: 我说我查查我这月工资条
2: 啊，
1: 然后他说你说你给你多算了五十。是那期节目，嗯，我不知道你请假了。
2: 但别说啊，就是
1: 赔了五十。
2: 嗯，他们这个说明这个会计干活也不是非常严谨，能多也能少的。
1: 对，
2: 嗯，
1: 就他不是说那个就是针对你，他就是可能就是没整明白，就是你要相信，
2: 啊，
1: 就是你能干上这个岗
2: 啊，
1: 不靠谱的人能干上其他的岗，
2: 嗯，
1: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什么，就世界就是草台班子。
2: 你不差点都干会计了吗？
1: 对呀，啊，你想想，如果我去干会计
2: 啊，
1: 我都能给你工资多开出一个零来。然后关键我就是给我说我精准的工资条，收回五十。我说这个属于咱们的过失，我返不回去。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

0: 得藏着呀，你还能自己拿出来跟老师说、啊、
1: 我寻思怎么也能差我个一百二百我才记得
0: 你自己先算算再跟人说去呀、啊。
1: 山楂就说都是2300，都想好了，到时候捡瓶子去了。说安子说，我经常开了自动续费忘关了，我也是、
0: 啊、
1: 等那个后来发现的时候扣了我2年了。哎呦，我也有这个情况。
0: 但是开自动续费之后的第一步不就是要取消自动续费吗？
1: 没有，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办会员的时候、
0: 啊、
1: 它有自动续费的这个项目、
0: 啊、
1: 连续续约的这个项目会更便宜点。
0: 对啊，
1: 咱们就直接点那个连续续约、
0: 啊、
1: 我跟安子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就直接就续了。
0: 就是我当时点完了之后马上就退到后台去那个手机这边再把这个项目取消掉。
1: 就这么说吧，知乎我都删2年了，我现在还办会员呢还续费呢。
0: 哎呀，你早上给我呀，我天天就愿意看点知乎我就整不着会员，看不着那个加密的
1: 就是我是怎么发现那个什么时候办的这个会员，大概就2-3年前吧、
0: 嗯、
1: 就以前是愿意看知乎的，所以就有这
0: 分享你刚编的故事。
1: 后来呢就是没有正常续着它，因为就发现点击率不是很高。
0: 嗯，
1: 直到现在抖音上出现了一些什么小图文。
0: 对，
1: 那种小图文呢就是你正看的，你
0: 给你留个扣，
1: 正着急那什么的地方，我就说正常一个故事前面当真事讲、
0: 啊、
1: 讲讲，我说不这么磨钱，要正常告咋事得了呗，尤其是医院的那类那种什么来个病人怎么样、
0: 啊、
1: 来第一个女的怎么样，第二个女人怎么样，就到这种情况，哎，跳转知乎了。
0: 对，
1: 就给你留个知乎让你搜啥了。
0: 对，
1: 总这样特别烦人，我就办了一个。
0: 但你反正如果要是舍得来回倒一倒的话，你就是多刷一刷然后搜一搜的话也能搜着点后续的。那你这种不是很明显不是那种好省钱的人。
1: 嗯，反正我就是打算今天晚上清理一下我的自动扣费们。
0: 嗯，
1: 星少说有一次我买一个东西，然后我看怎么一直不扣呢，一个月之后给我自动扣了。
0: 啊，
1: 你错好词儿，正好你说明白这话。
0: 买的是啥玩意儿啊，还能一个月再给你扣啊。
1: 哎，就这么说吧，我原先就是我是23年开始跟，不是23，对，我23年开始跟巨鳄一起住的嘛。
0: 嗯，
1: 我两个就是就恋爱了嘛，就在一起住。嗯、然后我23年之前都是自己的手机号里面绑着宽带的。嗯、我正常月租是99大网卡不限流量。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绑了宽带，我的每个月月租是139
0: 啊，加40块钱，
1: 就是、加40块钱，我觉得也合理，等于一个月40块钱整点 WiFi。
0: 对
1: 啊，那不就很合理吗？
0: 啊，
1: 然后我一直想着说，我得去，我现在我不住那儿了。
0: 用不上了，
1: 我没有宽带了，我要取消掉，我要取消掉。然后大概在2年前，就是23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啊。大概2年前，我有一天想起这个事儿了，我就给那个电信打电话。
0: 啊，
1: 他说这个你得去营业厅。
0: 啊，那当然了。
1: 对，去营业厅。
0: 而且你得把设备还人家。
1: 我忘了当时怎么回事
0: 了啊。
1: 反正就是说，你得把那个上营业厅去办理这个事儿。
0: 啊，
1: 这好一拖，现在拖到现在，也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懒
0: 啊，
1: 已经4年自动续我这个宽带4年了啊，
0: 到现在也没取消呢，
1: 没取消4年了。
0: 那你好够呛能取消，你那设备能找，你得把光猫还人家。
1: 就我赔个光猫多少钱？我问问你，
0: 反正也得够你几个月租，嗯。
1: 然后关键我那个房子已经就是我当时是那个房子是租的，
0: 嗯，
1: 那个房子可能人家现在已经租出去，那设备在人那屋了，
0: 还用着呢。
1: 人家可能觉得，哎呦，这房东真好啊，这屋 WiFi 都不断，
0: 包网包水电的，
1: 从来都包。然后我就不敢算这个账。你每个月想到一个40块钱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掉以轻心，觉得不算钱
0: 啊。
1: 但你算一下，
0: 一年500块钱了，
1: 一年500块钱，4年呢？
0: 你看看
1: 啊，
0: 2000块钱，
1: 受不了了，
0: 一月白干。
1: 受不了了，而且就是你知道我这139这个话费的这个档很难受
0: 啊！
1: 你每次充话费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只每个月只充一次话费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充完话费之后，这剩月这打电话也全免，短信
0: 而且现在基本套餐里边不会有再额外再需要花钱。
1: 是的，但你交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先交一个100不够，
0: 嗯，再交50还多了。
1: 对，但你没有39那选项啊，就只能再交50。
0: 嗯，
1: 然后就每个月。交第二次的时候生气，就会就每个月都在心里骂自己一遍，赶紧去把它取消了。第二就是第二秒就能把这事忘掉。
0: 我那个话费
1: 就是要花钱的，
0: 我那个话费是109，然后我媳妇儿就是偶尔一个月给我多交50，然后剩下的时候就一月交100，这样的话这不也能对付5个月吗？上个月就不够了，扣完了之后欠了10块钱，然后完事儿之后我媳妇儿就我俩正吃饭呢，我说你给我交上，我媳妇儿在那假装玩手机啊，行，一会儿就给你交了。前天停机了停机了，而且我还在外边， 我在外边正开着车呢，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说去哪儿蹭个网，我把话费先交上啊，然后。

0: 我才想起我车里边有那个这个这对有 WiFi， 然后我就把车的那个打开了，然后手机连的车的热点，然后哐我这边就给我媳妇发视频，我说我话费呢，你不说给我交吗？停机了，停机，连不上，我现在离开这个车我就算是失联。你这边
1: 上网上你给自己交十块呗。
0: 不行，我得让他，我得让他有这个记性。
1: 行行行行行，那个连话费十块钱都有没有自主权的男人，这也是。
0: 而且我这边我就算是自己交了十块，他那边也有提醒啊。
1: 花的是人的钱。落地达康说的什么呀？说我就是因为懒，不想再谈恋爱了，就娶了现在的媳妇儿。哎，你说这话，你真的有点不是物了吧？
0: 说的什么？
1: 说我卖房子之前绑定的水电自动扣款，我卖完房子半年了才发现，人家用我半年水电费。
0: 哎呦，我就不办自动，我都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上去存点。
1: 啊，那我也是，你那卖的房子好歹跟你有点过，我租的房下一个户主我都不认识
0: 啊，还用着呢。
1: 就我是，但我没有发现那么晚
0: 啊。
1: 我是因为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
0: 啊，
1: 我要绑这个房水电费
0: 啊，
1: 我说什么玩意儿水电自动扣款成功了，我说什么玩意儿
0: 啊，我也没用呢。
1: 我说我都搬家了，怎么还给人家付费呢？人也没跟我提过啊。
0: 啊，
1: 没跟我提过
0: 啊，人没跟房东说，人可能觉得之前还有富裕，
1: 就是这缺德事儿，就是、
0: 啊，
1: 哎，就现在想想你就想扇自己小嘴巴。
0: 你看看人家占着
1: 纯扔钱，
0: 人家占着便宜了就知道消停的，而不像你跟财务对峙去，人那边没有说两个月了还没扣费，给房东打电话，你是不是坑我了？你是不是偷摸的？你把水电，你这边你以后准备坑我不是大的？
1: 爱干啥？爱干点装修，是装都不怕。互联网没有在乎的人了吗，小姨？
0: 嗯，
1: 没有，我就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不化妆。
0: 对，
1: 就是你
0: 不能委屈自己。
1: 是的，就是我想让脸休息一天，但我今天洗了脸，刷了牙，做了面膜，然后还做了一个深度清洁，就是这是我脸放松的一天。
0: 对，而且这化妆品以后准备让土豆花钱买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化妆主要是为了兴奋他嘛。
1: 木爸他说哪个台黑龙江能听到吗？黑龙江可以有网络平台收听，或者抖音直播间是同步我们电台的啊。
0: 现在网络收音机都很方便。
1: 说真任性啊，什么还住三楼？什么意思？
0: 什么玩意儿住三楼？
1: 没听明白他说什么啊？
0: 啊，
1: 说您啊，那个，你们跟我这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0: 咋的？
1: 你待会儿进到广告回来我就崩你们。
0: 说啥了？
1: 我奖励你们，我唱首歌。
0: 凭啥呀？那多数人是无辜的，你单给他们几个唱不就得了吗？你们拉一小群你就唱去呗。
1: 看宁子主播，我不开心的所有事儿都取消了。你有魔力，主播。谢谢。哎，我就这个小伙我认识他，我就是我在现场我见过他两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个大学生，
0: 有点活。
1: 有点活。他呢就现在好像就是要出道还是怎么的，在那个动植物公园办了年卡。你知道动植物公园年卡吗？
0: 游客的年卡呀。
1: 游客的年卡。
0: 游客年卡能上去当 NPC 的吗？
1: 游客的年卡，然后这个年卡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跟我那个确认一下啊，我不确定这个是他网友玩梗了，
0: 好像
1: 还是说真的有这个年卡啊。这个就是办完这个年卡，这个关键是你是夜游西游，反正就是那个那个卡还不白天的票你还进不去
0: 啊，只有夜场啊，
1: 只有夜场啊，他说就是年卡。
0: 啊，
1: 就是年卡，然后就能保证你就每次去都就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进去
0: 啊。
1: 我想知道，然后就是他每次都想跟那个什么唐僧啊，然后跟那个雪饼猴啊什么这样互动 不，这咋的？要出道了？是要出道了吗？
0: 出道
1: 不是白天夜场都可以进，99是夜场哦。
0: 这么着就能出道了吗？这么方便吗？出道啊？
1: 那不是你得上去互动。那个你看像，他们挑的人呢？也得跳得栽了呢。
0: 而且他那个来得快去得也很快，因为人家还是主账号这边的流量为主。
1: 对对对，
0: 你的游客就是用这一次，顶多大家能记住你一周算不错了。
1: 是
0: 你指着这个能自己起号，那可太费劲了。
1: 你别打击我老弟，我老弟现在就赢
0: 就是你。下一个哮天犬就是你。
1: 森林木说一直有个问题问你，快问吧。说他记住我一个月了。行，我能搭理我一下吗？可以问可以问，有什么问题咱们就可以在这
0: 里。让你记住了有啥就更没用啊。
1: 你可以在公屏上这个留言。这时间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期在主推的一个好的活动啊。问森林木说问刀口好了吗？你们磨叽半天就问我这个啊。没好。
0: 好不了了，安德拉索没事就想敞开看看。没缝 好了吧？
1: 问我周六会有演出吗？我周六不在，我周六不在啊。来吧，这一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很多家长朋友近期比较关注的我们1038的一个项目。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专门为吉林的家庭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我先说一下第一点，为什么鼓励大家把这个在夏季暑假的时候送孩子去夏令营，而且是研学夏令营。首先，你说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面向的客群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
0: 对。
1: 这个岁数就搁家里面，男孩还是丫头都是讨狗嫌的年纪。你说他放暑假了，你没放假，作为宝爸宝妈你没放假，你还在正常当牛马，你还上班呢。可是这个时候你说你给他送到补课班去，那人放假学不进去，你别指着他能学，
0: 心思野，
1: 心思太野了。你要给家里面磕了碰了没人看的，你说你家孩子8到16岁，老人岁数也不小了，还给你看的，把个一个人都不够，得把2、3个，是不是？这个假期就荒废掉了，什么进步都没有。但是如果跟着去一场研学夏令营，他的收获就很多了。首先，我们这次进行的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并且我们的夏令营不在长春，直接给你送到首都，送到北京。
0: 哎，这样。
1: 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夏令营的这些核心的卖点吧。每一项我认为都能是为孩子长远考虑的啊。首先第一点，提升社交协作能力。你脱离那种单一的居家校园这环境，每天两点一线这种生活，和全省同龄的伙伴你一起吃一起住，然后组队研学，你会有一个主动沟通啊，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过程，极大的能告别你内向社恐。就你说孩子，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成年之后，你选择说我做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不想跟大家多做的就是很融入，每天很社交啊什么的，可以，我支持。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要有融入集体生活的能力，就是你要说我因为不敢，我因为害怕，这样不行，这就是社恐了。
0: 可以不想，而不能是不能、啊、
1: 是的，就是你在整个跟群居生活当中，你也能够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不是小孩，无论是什么样，学习好学习坏他不能自私，这个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就是你在集体生活当中，我们还有研学学到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要做展示，小队展示，个人展示，它就会有一次这个研学分享的场景。这不仅是一次，好多次，每个项目都有研学分享的场景。你就逼你的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就是你告别那种不敢说话呀不善表达的短板。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想，但是你不能不会不敢，不能这样啊。这个就是哪怕以后他不做语言类的工作，不想，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他不想说我以后就是台前幕后的整那些，但是他一定要具备在人前演讲，在人前说话，在一些场合上发言的能力和这种自信程度，好不好？第三呢，就是你这个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因为我们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老师只会督促。因为一群孩子当中一定有自己处理自己个人生活比较强的孩子，他刷牙了你就去跟着刷牙，他洗脸你就跟着洗脸，他去洗脚了你就跟着洗脚，他直接就能让你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能力，让你提前适应了集体生活，跟社会就接轨了。第四，我们能够拓宽眼界格局。因为我们行走的是北京的名校和名胜实景研学，他会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就今天学的我一会儿上午学的下午用上，孩子只有用过了，他只有体验到了，这个知识才是自己的，要不你左耳进右耳冒，一周都存不住，是不是？这也是我们1038的这个独家，没有其他家没有的一个优势啊。还有就是我们本次夏令营呢，是我们台的主持人李记记哥他全程陪伴着，所以很多孩子如果想一对一呢来进行一下，我说什么时候我想学学我们的小主持人呐、学习演讲啊什么的，你就号住他，他会逐个的然后给你们做一些就是练习呀、表达呀、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你传授主持啊当中发言的技巧，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并且如果你在我们这报名的话，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还会留一份专属的成长纪念。就这个事儿，我直接给你，就是给你刻个给你做个影像啊，你回去你能不断的看，不是直播过去就没了啊。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团期吧。首先夏令营的这个年龄专属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价格正常是6999，专属早鸟单人价只要 5599，
0: 哎，
1: 两名孩子或者多人结伴的话，就可以低至5599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啊、住宿全都给你包括啊。最后，我一定要重中之重的说一说我们的这安全保障问题。
0: 嗯，
1: 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我们这次全程配备的专职安全员，他不是老师，他就是安全员，就是把握这个安全问题的。各类项目全都有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责任险，就是为这一个项目。出行呢，使用的是5年内全新的合规格大巴，出行前还会全车安检。住宿，怎么样舒服呢？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并且分楼层入住的啊。青春期的孩子打打闹闹的事儿，咱们都给防住了。食品安全呢是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还会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严雪”两个字，严雪两个字。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的嗓子。我嗓子，哎，就我就是感觉自从我剖腹产之后，我今年就是这一年当中，我这感冒没停过吧？
1: 你能不能别啥都赖孩子呀？咱就说呀，这孩子生下来跟你背老锅了，是不是觉得他现在有点驼背？干哈呀？
0: 哎，就是今天咱们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因为懒，然后就吃过什么亏嘛？就是损失了什么？我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最近不是那个我姑娘马上就一周岁了嘛？我就开始筹备她的生日宴，就也不摆席，就家里。一桌吃个饭
1: 啊，就自己家里，
0: 对，就纯自己家人吃饭，你别紧张。你说你，
1: 我寻思我还得借点钱。
0: 你说你真称心，没有，我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外人都没有叫啊，就是家里纯自己人。
1: 也是，快到了。
0: 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加上那个我和就加上阿姨和孩子
1: 啊，
0: 就这么一个阵容
1: 啊，
0: 就说简简单单的。那你说那个就老爷们这事儿你指不上，你指望他怎么把这事儿办好？不可能，他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重的人，那就得我去张罗。我就当妈的，就是很注重仪式感。首先那个生日宴呢，你就是先要订一个大包房，这个大包，对，你订在家里吃太不方便，订一个大包房，
1: 而且得布置布置。
0: 对呀，你说得抓周什么的嘛，那后面就是那个布置就大有门道。
1: 还有这些东西呢？
0: 对呀，周岁得抓周嘛。你要是说摆个大帘子
1: 啊，
0: 上面就是挂个。

0: 气球写个一，那也能办
1: 啊。
0: 但你要说整的都是那种比较浪漫的，然后比较好看的，你要
1: 多拍点照片，
0: 对，你又要设计，然后又怎么样？首先你找饭店、
1: 啊、
0: 饭店的包房费、服务费、点餐费、
1: 啊、
0: 然后呢你布景的费用，
1: 对，
0: 你布景费用完了之后呢，小摄影师，你要请摄影师、
1: 啊、
0: 摄像师、
1: 啊、
0: 还有抓周，那个就是当天你得孩子穿小礼服嘛， 你还要给孩子置办一身衣服，孩子置办衣服，大人就我得给他搭上，我也要置办衣服、
1: 啊、
0: 就这些都是，我就是你跟我闺蜜我就念叨、
1: 啊、
0: 说整点那个气球鲜花，对，就必须得有点这玩意儿嘛、
1: 啊、
0: 我就跟我闺蜜念叨这个事儿，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哎呀妈，你现在整哪步了？我说都在我脑子里
1: 啊，一步也没开始做呢，
0: 就每天就一步也没开始做呢。
1: 摄影摄像你就请刘老爷，他专业接这活儿
0: 啊，真的吗？
1: 你就给他顿饭就行、
0: 那就做着吃呗。我就问那个，我就在网上加了那个我闺蜜先说的，说那我就给你整饭店吧，咱们先找几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没有说特意说我要给你做这个事儿，就唠着唠着他就开始对接过去了、
1: 啊、
0: 他就帮我跑前跑看场地，就是你不能说这个网上图片就可以，你得看到那个饭店采光怎么样，
1: 对，
0: 还有就
1: 我觉得讲究得提前试一下菜什么的，
0: 哎呀那倒不至于吧，因为小孩也不吃，就比如说我们去那些环境比较好比较适合拍照比较出片的餐厅呢、
1: 嗯、
0: 他吃的大多数都不是融合菜，
1: 对，
0: 家里就是老人吃不了
1: 啊。
0: 你要吃那些，你上就上什么披萨、意面啥的，小孩那老人群你不对付我的吗？
1: 对，他们
0: 带俩记者得了，一个人50就行，
1: 不合
0: 口，我太懂这价了。然后那个就说还得在融合菜餐厅里倒、
1: 嗯。
0: 最开始我想的就是，我说夏天出生的宝宝、
1: 啊，
0: 我希望在外景，在树林当中。
1: 哎呦，
0: 就是在那个草一片草坪，然后挂着大树，有个板子，然后摆一些鲜花、簇拥
1: 啊，
0: 然后气球啊、小汽车，就是反正我就看的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就开始前一周的时间都在研究哪里能办，就是哪片草坪能接，然后我们在草坪的附近找一个饭店，
1: 啊、
0: 就是大人吃饭的时候也不拍照，随便进去，只要菜差不多、
1: 啊、
0: 就可以吃，有个包房就行了。
1: 他们先吃着啊。
0: 我们就开始就一顿找一顿找，终于找到了有一个餐厅是可以的。然后那个问他说你这草坪就是怎么收费？他说
1: 啊，
0: 他说那是问他收费嘛？他说那个收，你在我家吃饭的话就给20000块钱就行了。我说啥？什么？我说我也不办婚礼，我就搭个布景，完我就走。
1: 他那是什么草坪？世界杯运过来的，那边刚踢完，这边拿过来了。
0: 他就说你用这个就是婚礼用的草坪，你要是用。你就得按这个婚礼的钱，
1: 就按场地费、
0: 按场
1: 地费入场
0: 费
1: 给啊。
0: 我说别闹了，但就这样的草坪，我只好看的草坪，我找两个，基本都是2万到3万之间。
1: 哎呦，全这价
0: 啊！我当时寻思，我说这草坪婚礼真便宜，早说办草坪婚礼好了。后来我就说那个找到了一个露营地
1: 啊，
0: 然后说这个营地，我说咱们这个草坪怎么说？他不收费，你在我家订个几个人订几个帐篷就行
1: 啊。对，就那野营似的。
0: 我就上网搜，我说哎，我看看他家这个营地怎么样？
1: 啊、
0: 别人说这个营地也不收费，那帐篷你订不订？那草坪随便
1: 啊。对，
0: 我看了一下航拍。那不就是大黑土地上大黄土地上点绿点吗？根本也没有草，就是你不收费的草坪还是不行的
1: 啊，因为人家没专业布置，
0: 也没养护吧
1: 啊。
0: 咱们先那啥，进段广告回来接着说。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南，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大家开始给我出主意了，说想要草坪的话，跟我说什么那个八一水库，然后说那个南溪湿地啊，那个露营区啊什么的，还有说蓝天公园，说那个草很好。
1: 人不是说看一片草，它就是能让用。
0: 对，然后就是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看了水文化园，水文化园那个草其实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说，我就看主要是看到了朋友圈里有客片，我问他私信他，我说你在哪儿拍的？他在水文化园，我就看一下他那个布景，其实就是很韩系的那一种，就是
1: 应该是个咖啡馆吧？
0: 对，咖啡馆前面一片草地，就是拿那个一个白色的沙，然后往后树杈上一

0: 画沙上用其实写了小孩的名字和妈妈想说的话、
1: 啊、
0: 然后小孩就在草地上玩，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来人撵，咱说实话，如果来人撵，一分钟之内能逃跑的那种装置
1: 啊，就没啥东西。
0: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我们这种到底人要不要，不得跟人水源问一声吗？
1: 啊，
0: 水人家水源是不收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得报批
1: 啊。
0: 我那个图啊，就是比如说是5米乘2米的，
1: 你为啥整那么大个东西啊？一定要用吗？
0: 我喜欢。
1: 你那个图是不是都比场地费贵了？那玩意儿做出来呀、
0: 啊？就是5米乘2米，然后还有那个，你后面得用钢架支着，
1: 哎呀，
0: 地下还有铺的，然后关键是有鲜花啊，
1: 你还得找那个工人啥的给你入场啊，给你提前就得布置啊，
0: 头天晚上就得布置。
1: 对、啊，
0: 所以说
1: 你这相当于自己干了个大型活动嘛，这不？
0: 就是那个我做的是莫奈花园风。就是那种那个鲜花啊，你还得就是老多了，海了蜜子了，就是那种。人家说，就我找的那个搭建公司，我就搭建公司，就是那个承办公司，我就问嘛，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个接下来多少钱？他说不是接不接，姐妹儿，这不是多少钱的事
1: 啊，
0: 我得去文旅报批。
1: 啊、
0: 我说啊，
1: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就是人家怕你是直接做场活动。
0: 对呀、啊，这个他说这个你要是说就扯块布。
1: 啊，
0: 是你按汽博会标准办，就真的你要是往树上树杈挂个单儿
1: 啊，
0: 完底下你随便是，就比如你现场四个人，
1: 啊、
0: 来人说，哎，你干啥呢？你四个八一人绑个东东，瞬间跑掉，人家不会细追你。
1: 对，
0: 但是我那个东西不行，我那个东西不行。
1: 你那个放哪儿？你那个就进咱台院儿都得保安也得登记一下子呀，
0: 进不来。
1: 谁知道你进来要干啥呀？整那么大个东西啊？
0: 是啊，所以就是我还不想降配，
1: 嗯，
0: 我就说那就咋整呢？就还是按照那个室内准备吧，嗯，然后就是在室内拍一拍，这个选一个好看一点的地方。这时候就开始研究说谁能接我这个图了嘛？就设计图已经出来了，谁能接我这个图？就。我朋友给我推了两个店，第一个店我发现我有他的微信
1: 啊，
0: 这个微信是怎么回事呢？是谈天开店
1: 啊，
0: 开业的时候我在他订过花篮
1: 哦，
0: 啊，我发现就有聊天记录
1: 啊，广告商务什么的，
0: 对，广告商务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哎，都问问吧，我又加了第二个微信，
1: 啊、
0: 第二个微信他加上我微信就一直问我说你是闫宁吗？
1: 啊，认识，
0: 我说啊，他说你真是闫宁吗？
1: 啊。
0: 我昨天看到你专场，你真是闫宁？你是那个闫宁吗？我说你要是提别的闫宁我不知道，但你要提到专场，应该、
1: 啊、也就是我了啊。
0: 对，我说那应该就是我了
1: 啊。
0: 他说哎，我去偶像，就给我整这个，然后说呢，
1: 啊、
0: 哎呦，我说哎，那你给我实在回来价格，我这个图多少钱
1: 啊？
0: 说这标准不，
1: 那你就给他两张门票，让他免费给你做
0: 了。这标准不亚于那年让你去火车站举牌接专家的活动，不亚于
1: 啊，
0: 一点不亚于
1: 啊。
0: 我现在每次走进西站的那个地下。就停车场、
1: 啊、
0: 我还嘚瑟呢、
1: 啊、
0: 我都想起那年的噩梦又来了，一会儿咱们再讲，等明天我单独讲这事、
1: 啊、明天说啊，
0: 我明天我不来上节目，得下周了，
1: 你看你这也太忙了
0: 这么看脸更长了。我接着说 啊，就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图多少钱，他说那个姐妹就是要是别人这个图多少多少钱、
1: 啊、
0: 我就不说了、
1: 啊、
0: 但是这个要是你的话2400
1: 啊
0: 就是2400说我一看他那个明细什么的、
1: 啊、
0: 我说真是好，他说给我最低价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就是偶像，我就想跟你认识一下，因为咱俩现实没碰着过。
1: 包安装吗？
0: 啊，
1: 包安装吗？
0: 都是人上工人
1: 啊，
0: 然后就说那个我因为我没跟你碰见过
1: 啊，
0: 就是但那个咱俩这不就认识吗？过事儿我还说、
1: 啊、
0: 哎呀，就是啥时候
1: 啊，
0: 你的名气一定会给你置换价值，就是那个当年在水一方垂钓员的时候得标拿面子入20000股，这事儿永远含金量。
1: 对，
0: 我当时我就寻思，我说嗯，那指定是行
1: 啊，
0: 我说可以，我说那咱就定一下子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闺蜜不就是一直在帮我忙前忙后忙这个事儿吗？
1: 啊，
0: 她就跟我说你定没定啊？我说我找到了一家，你看这个行不行？我看你天天你不耽误事儿啊，我一截个图，人家说那个啊，这个1888
1: 啊，
0: 我说哎
1: 哎，
0: 我说你那不行、
1: 啊，
0: 我说我这都实在关系，人说这个图做下来就得
1: 最低也得2400，
0: 2400
1: 啊。
0: 我说那个你那个还是他不可能还原度，
1: 是不是质量不对呀、啊？
0: 他还原度不可能那么高
1: 啊。
0: 他说啥呀？
1: 啊。
0: 他问我你懂不懂
1: 啊？
0: 我那个图里面所有的东西
1: 啊，
0: 都是他本身有的，他没有成本，他不需要再置办、
1: 啊、那些价啥的都不需要再多余的收费。
0: 对、
1: 啊、
0: 就是我的这些元素，他们办这些公司的他们都有，
1: 对，都是循环的，没有一次性的、
0: 嗯、他们是都有的，就是可能我涉及到成本的就是我给我写我工业名那个板子得重新做
1: 啊，
0: 而且呢，有的板子呢，它上面那个字儿是垂下来，你单做那几个字儿就行
1: 啊。
0: 说其实它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开始杀熟了
1: 啊。
0: 我说不能吧，
1: 他仗着你不好意思讲价
0: 啊。对呀、啊，完了我就转身，我还不死心，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姐们儿
1: 啊，
0: 我说咱都这关系
1: 啊，
0: 也给我识到会儿了，咱俩真交朋友
1: 啊。
0: 他说不行，我太想赚你这个钱了
1: 啊，
0: 嗯，我太想做这单买卖了、
1: 啊，
0: 但是真没招
1: 啊，
0: 真没招，
1: 就是这个价。
0: 你知道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自己搭了200
1: 啊，
0: 估了整这套，
1: 嗯、
0: 啊，我就加那头那个微信，我说1888，你告诉我、
1: 啊、
0: 是不是能100%还原？100%还原，我立刻就给你打款
1: 啊。
0: 他说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创意的图啊，我怎么做、
1: 啊、这玩意儿就网图你直接荡下来的嘛啊。
0: 那有加点自己的小设计
1: 啊，
0: 说说我这个甚至我上周还做过呢
1: 啊，甚至做比你这还大成。
0: 我到此时此刻
1: 嗯、
0: 啊、我还没死心，就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
1: 啊、对，
0: 我就是想知道
1: 面子的事
0: 儿，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水一方垂钓员这个事儿、
1: 啊
0: 哎，没有
1: 面子到底能不能换钱
0: 吗？
1: 啊，
0: 我就想知道我这在水一方垂钓员，我面子值不值2块钱
1: 啊？
0: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杀手这个事儿，还是他们家就咋回事儿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那个亲爱的，你这个钱到底是，我朋友啥的也找了，没有这么贵，但我是真心想跟你这块干
1: 啊。
0: 我说我想咱俩合作，他说，姐妹，那你就找他去吧，因为我这玩意儿，反正当天他不满意，你别没招了嘛。
1: 你这么聊聊不出来他实价。
0: 你跟我这儿，我能保证就是，我一宿不睡觉，我都给你整明明白白。
1: 啊，
0: 你想想我这人工多少？那些我整个货拉拉，我从那个老双阳拉过来的。我说哥们儿，那你接什么长春单呢？你这你货拉拉，你拉过来，
1: 你这成本不是贵在你自己厂房建的远吗？
0: 那我找长春本，你要我找个深圳公司，你要是运费20000都搁我这出呗。
1: 嗯，
0: 我就又跟他叫着，我就把那截图都给把人家那头的那个头像名什么截掉了。
1: 嗯，
0: 我说姐们这个价你接不接？我说我还想在你这做。
1: 嗯，
0: 他跟我说那个你就在下不来了。
1: 嗯，
0: 那下不来就是哎呀，哎，你要说这么干，那我都知道他是咋干的。
1: 嗯。
0: 亲爱的，那个咱俩那什么现场效果啥的，你别挑我了。你跟我唠啥呢？唠啥呢？唠啥呢？
1: 啊！
0: 后来喊累，我就选择了另一家
1: 啊。
0: 因为我就是
1: 对，因为他要是接的话，他得自己搭700，
0: 我不当他赔钱的。
1: 对啊，
0: 就是我就突然感受到这个杀熟这个事儿。嗯，我原先就是，你记不？你陪我自己整头发那次也是，就我第一次去那剪头的时候，恨不得就跟我说不要钱，说那个你就是给当
1: 个
0: 打个样
1: 啊，
0: 嗯，打个样，我能不能给你拍个朋友圈？说呼啦啦一趟吉林到长春市的活才100块钱，一点不给您面子是呗？
1: 但就这种情况之下，
0: 你太贪了，我贪吗？
1: 主要是这种，你确实把人家那价整过来，人都说赔200给你干2400了，他就没有办法再降下来了，他降不了了。你要想知道他底价的话，你得再弄一个号价。你说纯陌生人这活多钱？
0: 就是他会有点，就是在我的观念，后来我就又问了那个，就是我的闺蜜，她是那种比较喜欢规划的人，就是她会什么事情就会恨不得列个一个 Excel 表格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就问了几家，大概的那个话说死了，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那个他大概的地方都问了一下，就是大概大差不差，
1: 嗯，
0: 就是1888甚至都不是最低的
1: 啊。
0: 嗯，
1: 就为了取个吉祥数啊。
0: 对，因为我涉及到鲜花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我订的那个鲜花人说实现不了
1: 啊，
0: 那个鲜花头它布景时间很长，
1: 嗯，
0: 我早上9:30就要开拍，
1: 放不住啊，
0: 他一宿放不住，他说给我用仿真花，一下价格就打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整个图里看起来就是
1: 它可以是多数是仿真花，前面摆几束真的鲜花就可
0: 以
1: 了，
0: 所
1: 以
0: 它成本就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嗯，就是。就说杀手这个事儿，他量我不好意思讲价，
1: 嗯，
0: 没寻思我脸皮我可能抹下来了，我就讲，
1: 而且确实
0: 我都想问他了，你叫一声偶像不值点钱吗？
1: 多数正常人知道别人那块便宜，没有拿那价跟他讲来的，就是直接在那边选了就得了，知道这人咋回事就得了，你非得让人家这价给你干，
0: 我让他服。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对，昨天就是你这个人确实就是只要你说服了就行，就是这边边抽你大嘴巴子边说我服了，你也高兴，
0: 必须得服啊，
1: 说有病吧，这不这人吧。
0: 你说你不化妆丑成小了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妆太浓了，丑的吧，就多少有点那个
1: 老成
0: 成熟了，成熟了。嗯，
1: 烟尘气重，
0: 烟尘气重啊！来吧，最后是不是还有好物分享？
1: 对啊，好嘞，来，咱们赶紧给大家好哥们好物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这个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啊。亚瑟士呢，这两年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大了，也是因为大家对于专业领域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它呢也就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中。可能小的时候大家知道运动品牌都是某克呀、某迪什么的，但它真没有亚瑟士的这个专业领域深耕的久远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要是真的了解这个专业运动啊，比如说什么奥运会啊，包括一些这个专业的运动赛事，你要是看他们脚底下的那个鞋，基本90%都是亚瑟士的跑鞋。因为确实它里边的黑科技啊，缓震啊，支撑啊，包括中底的软硬度是经过时间的磨练啊，一点一点调教出来的。不管是日常通勤挤地铁，还是周末逛街暴走，甚至是什么户外长跑马拉松训练，还有包括健身房力量训练，就这双跑鞋轻轻松松 hold 住，甚至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那种轻松感啊。而且它的缓震支撑双在线，长时间穿着咱就是脚不酸，而且运动通勤就这一双就全都能搞得定，适配多种生活场景。平时呢就是价格有一点点高啊，官网或者专柜一双得1390，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反向抹零，把前面的一抹掉，今天只要399。哎，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划算了吧，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而且惊喜还没完，就是今天您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20，而且扫码添加福利官再立减5块，加入我们的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再减最后只要到手两双只要743，743买两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啊，咱就是配个情侣款什么，不是说这两双必须得一模一样的啊，搭配你要自己穿的话咱就搭配不同颜色，情侣款的话咱就不搭配不同尺码，36到44码尺码齐全，男女同款，限量的福利只有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那给大家上了这个几款不同颜色啊，8款热门颜色可选啊，就是咱就看着这个平时的这个穿衣风格啊或者喜好选颜色就可以了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那确实价格很合适，一双399，两双743，300多块钱一双，哎，这是亚瑟士啊，确实很合适，而且现在还送您同品牌的袜子，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回复鞋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经典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1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第一时间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现在呢电话也不是很多，大家呢就可以就直接来打电话咨询您的相关问题，这样就更方便更快捷的为大家解决心中的疑虑哈。有问题咱就别自己在心里面硬扛，咱就直接问，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大家想想办法，尤其是让咱们的专业人士啊，像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我们的宋律师为大家想想办法，就是最快捷的方式，别自己去面对很多这些烦恼啊，还有自己可能解决不了，可能在自己的认知之内解决起来确实比较费劲的问题哈。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杨女士。杨女士晚上好。
4: 哎，晚上好。
0: 您好啊，请讲。
4: 我是那个这个月跟我老公协议离婚的，然后我俩是有一个贷款的房子，那个贷款房子呢还有60多万那个贷款没还，然后我俩还有一个那个门厂的那个厂房，协议呢，那个门厂是归他，然后厂房是归我，但是他吧，就是借了很多钱，10几万大概，然后说我要是不帮他，就是还这个钱的话，还离婚了。但是，说我不帮他，因为这个我不还他钱，所以要跟我离婚。然后但是协议是写的这个房子归我，但是我还得偿还这个贷款。然后呢，他呢是他手坏了之前有个6级。但是他那个是没给赔偿的，这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去查封我的房子呀？这个房子现在是我俩的名字，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就是过户到我的名下呀？就是在他名下会不会查封啊？
1: 首先关于这个工伤赔偿，如果说是你这算你前夫了哈，如果说是你前夫在经营工厂的期间发生了这个工伤赔偿的这个案件，那正常来说应当由公司来进行赔偿，那他作为直接负责人，如果说公司没有这个清偿的能力，并且他也是与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那么极有可能他也要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对这个工人的赔偿责任。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当时你们两个没有离婚，并且他工厂里的收益用于了你们夫妻的共同生活，那么你极有可能是要对这个工人的这个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 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你们离婚之后，那这事儿可能就不用了。那你像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你们两个名下的，那共
4: 对
1: 共有状态。那如果说这个工人申请法院查封这个房屋，那极有可能这个房屋也就是要被查封了。那查封之后，如果说他赔偿不了的话，那可能把他那部分的财产，最终如果说房屋拍卖了，把他那部分的房产，然后变卖的价数额给到他，那可能不动你这一块，但是有可能你也取得不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刚刚你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来着？
4: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我俩名下，我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去掉，就是直接就过户到之前只留我一个人的名啊？
1: 如果说是离婚协议的话，暂时你们这个房子还有贷款，那肯定是不行。正常来说，应当是把这个贷款还清之后，然后解除抵押，双方共同到场才能给你过户。如果说是现在还有贷款的情形下，你大概率是过不了。
4: 那如果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房子要是被那个法院查封了，我拿着这离婚协议去那个提执行异议，就是我能保住这套房产吗？
1: 提执行异议的话，那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那就要看他这个工伤的这个赔偿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如果说是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并且这个钱你也花着了，那可能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啊，可能100%保住的可能性就不大。但是你有可能能保住一半，就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是房屋经过拍卖，然后经过拍卖，然后最终这个拍卖款可能还要先偿还贷款，最终可能你也不剩什么，包括这个工人也不剩什么，那这一块肯定是大家都是有损失的。所以建议你还是跟你这个前夫沟通沟通，让他赶紧赔偿就赔偿吧，要不然你的财产说实话可能也要受到侵害了。
4: 明白了。那就是可以申请那个变更贷款人吗？
1: 可以申请变更贷款人吗？这一块你应该跟银行去协商。你看看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那个经济状况，银行是否能同意说给你变更？好吧。
4: 明白了。那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呢？就是咱方便就是加个联系方式吗？或者咱律所的位置在哪儿？
1: 好，可以。
0: 您可以添加素包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2945678，另外把素包律师事务所的位置发送给您，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就是你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需要拿什么，你在微信上先跟咱们预约一下，然后你说我要去的话我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个事儿确实是不少，单一的来说的话，确实是需要给大家这个给您一个详细的这个名录让您知道就是拿什么东西。你先添加微信在上面问一下，好不？
4: 好的好的，我刚才搜了一下。好的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7。很多人认为说离开公司之后就是结束了一段工作关系，但只有说经历过的才知道哈。其实这就是一场尊严的博弈，就无论说是被无故的辞退，还是说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被一笔抹去哈，你以为自己的这种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你非常好欺负好骗。像劳动纠纷争来的从来不是那几万块钱的事儿，就是大家应得的公道，而且是大家应该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也不要让自己的沉默成为别人的得寸进尺的筹码。所以说，如果自己遇到了像劳动纠纷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别慌也别忍你觉得这个事儿我就想一想就这么地吧，没那个必要你就直接呢把这个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 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进行撑腰，让大家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那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你说这个，那我这个后续咨询不免费了？那虽然说不免费，但是也会为大家争取到大家应尽的这些相应的啊，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些补偿和赔偿，这个绝对是特别的合适。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可能在我们的节目之上，这个只有说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线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说我现在十点了，咱该添加也添加哈，他们也有值班的人员，可能就会为大家解决自己可能当下啊非常着急的问题哈。1829456718294567，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6: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 紫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会在我们非常专业的这一方面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是说自己别说我自己就硬扛，或者是我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问题啊，没有那个必要，咱们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是属于空线当中哈。那大家拨电话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既打然后咱们就即解决，就是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抓紧把自己心目中的疑虑啊告诉我们，让我们帮您进行解决就完事儿了，自己就是省了痛苦，可能自己这个身边人也不知道怎么进行解决，咱就一个电话就解决，能解决就赶紧解决。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 1118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那个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啊，律师你好，
2: 你好，
1: 就我家猫咪生病了哈，也送到就宠物医院去治疗，这个前前后后吧，一共花了10000多，结果呢，第三天的猫咪没抢救过来走了，你说，完了哈，后来查了一下，医院他们药物和治疗方案呢都有问题，我这收费呀，你比正常的贵很多，别人家都贵很多呀，那我就想问问哈，这个宠物医疗纠纷能不能维权？
0: 维权的问题。
1: 我还想问一句哈，我能不能要求医院就是退钱，就加上赔偿？
0: 赔偿哈，像猫咪的这种自己的宠物，它就不属于人伤的这种鉴定啊，或者是你属于医疗纠纷，这属于宠物纠纷了。
2: 这个宠物纠纷呢，可能和我们经常做的这个人身的这个医疗纠纷还是有所区别啊。因为从某些角度上讲，虽然说您对猫咪的这个情感寄托上来说它是你的亲人，但是从法律上讲它不是人，它是一个动物。那如果说动物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一个财产。它就不算一个人身的侵权，它算财产的侵权。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和这个人身的侵权又有点像，那你维权肯定是可以维权的，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目前来说，咱们长春我可能是没有遇见能给这个动物宠物过世之后进行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是可以按照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来进行这个诉讼。那医疗服务合同的话，那么这个宠物医院的话，它肯定是存在一个违约的行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他给咱们退款，并且赔偿损失。那这个损失有可能仅限于您这个猫咪的价值，那就要看一下您购买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发票呀之类的来维权啊。那我认为可能是这样。那如果说单纯的走这个侵权呢，像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人在医院看病出现问题了，然后去鉴定，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那我家猫咪吧已经火化了，也没保留尸体呀，那还能做那个医疗过错鉴定吗？
2: 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不建议走这个医疗过错啊，因为这医疗过错现在本身是针对人的啊。那如果说是针对这个宠物，我个人建议您还是走这个医疗服务合同。那医院的话现在存在这种过错，那它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违约，那我们按照这个服务合同的违约来打这个官司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这确实是不懂哈，就是那我手里吧，只有那个收费单和几张聊天记录，那证据是不是太少了？
2: 证据的话还行，我不知道你那聊天记录里怎么说的。你这样，加个微信，然后明天你过来，我看看你那个聊天记录都有啥，好吗？
1: 行，那我必须得去一趟。就是这加微信，完了你现在能告诉我一下地址吗？
0: 好，线下。

0: 微信您先加一下，地址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
1: 哦，好，那我记下来了。
0: 好，那个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我加上了，加上了。
0: 好，加上之后在上面留言就行，或者是你有任何的这些你当时给这个猫咪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啊，你可以拍照片啊，发视频啊，都可以。
1: 好，完我还想过去一趟，那我知道了。
0: 好，完全没问题，行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 好的，谢谢。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五年之前呢，别人欠他妈妈50000块钱，然后呢是通过现金借给他的。他当时呢就是说以写字不好看为由啊，就全是他妈妈手写的，他只是按了一个手印，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人呢就是说欠款人的爸爸哈。现在呢就是想问问说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了，当时那个人也没有签字哈，他妈妈签的，而且只有他的手印。现在到现在为止啊，五年前的事儿了，没有任何的催款记录。哎呀，
2: 这个钱、
0: 啥啥都没有，
2: 要的是很困难呢、首先没有任何的催款记录，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宋凯老师应该知道了我要说啥。
0: 对，
2: 诉讼时效啊，
0: 时效你也不催，
2: 这个、对，
0: 然后
2: 你也
0: 不要，你也没有记录，你说你打个电话也行啊，
2: 你
0: 有微信也行，
2: 你说你有微信 有电话录音，说哎，你这啥时候给我钱呢？我那年借你50000，完了现金给你的，就咱们哪怕说像唠家常，然后或者怎么样把这事儿套出来，你说你啥啥都没有，然后字儿不是他签的，只有一个手印，你说你要是说能给人套出来这个事儿，然后。
0: 也行、
2: 解释一下这个手印，哪怕说诉讼过程中咱们做鉴定来认定这个手印是他的，我觉得这事儿都好说。那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说实话对这个事儿我不抱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0: 我觉得任何人可能这对于这个事儿都没有什么乐观的心态。
2: 对，我觉得要不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对，可能占了80%是这样的。
2: 对，如果说现在你能找到他，给他录个音，给他发个微信，我觉得这事儿还好说一点。要不然这个。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0: 不仅利息是没有，因为当时你们俩没约定是吧？
2: 对，
0: 50000块钱，但五年前这个利率还挺高的呢。
2: 五年前的话，五年前2020年之后最高利率也是能，也就是12点几
0: 啊，有12点多。
2: 咱们正常是2015年8月的时候到2020年期间，当时的那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当时的借款的这个利率，24%上限24%是保护的。等到2020年之后，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做出改变之后，
0: 改了，
2: 这个利息的最高利率就是LPR 4倍，现在的话应该是4倍是12.4左右吧，现在的 LPR 好像是3.1啊。所以说这个像很多时候有的人的那个钱哈，15年之后借的啊，这些年的利息有的时候其实已经翻倍了，如果说你不还的话，因为当时是法律允许的，包括现在很多像15年之后借的钱，7-8年的钱，可能在20年之前的那个利率它还是按照你们约定的那个24%能保护，但是现在20年之后的就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12%几这种 LPR 4倍来进行保护了。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有这个年头久的，趁早咱们找找证据。
0: 对，
2: 然后如果说真是当年这个利率约的特别高的啊，那这现在这5-7-8年过去，那真有可能100%几了呀，这钱。一想一下，当时要借了个10万-8万，现在是不是能本息加一起能翻倍了呀？这个确实，抓紧时间维权。我们确实也接到过很多这种，就是最起码说7-8年前，再早一点，甚至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咨询的一个阿姨，拿着一张借条，06年。 9月还是10月的借条，
0: 那20年过去了，
2: 对，然后这个人还找过，那个人还找不到，就是这个人当年就是他说是他们家开公司，然后这个阿姨心特别善，特别好，这个给他家送货的一个司机大哥就来了，说，哎呀姨呀，我这个这两天什么
0: 手头紧，
2: 手头紧，你借我点呗。然后当年还是现金，然后阿姨就给拿了，倒是不多，1-2千块钱。然后但是你那是。零六年2000块钱，现在一想，如果说按照当时的这个钱比较值钱的时候来说，也不少。然后阿姨完了，这人还挺够意思，给出个条，但是阿姨的儿子说，出完条人就走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信儿啊。然后最后我说，阿姨拉倒吧，你这个钱就这样吧啊。你说我说你这钱你都不够折腾的，你说你这2000多、当年值钱，现在你要你也就能要个2000块钱，何苦来的呢啊。然后这我说，再说这个诉最长的诉讼时效都要过了，2006年的事儿啊，9月份。我说你要办，现在赶紧的准备起诉，你要不办咱就这样吧啊！我劝你还就这样吧。
0: 有的时候确实是借完钱之后你这个闹心，
2: 是的。
0: 你尤其是把钱给了一个你是已知他是未知，
2: 对，
0: 给出去之后然后就是覆水难收了啊，这个，所以我们节目呢，本着不要借钱，不要借钱啊，主张的就是任何人给你拿欠条也借条啊，或者是欠条啊，是吧？你这是本着你这个做好事儿，那你就得好事做到底，你就得想到，万一我收不回来，我就不要了，自己就得把下一步想完。你要但凡想要，我就不太主张大家把这个钱借出去，尤其是现在这钱多难挣啊。
2: 是，
0: 好，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王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 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时间已经过半了哈，再有这个不到30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所以有问题啊大家赶紧问哈，就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的帮大家来一对一的解决心目中所有的困扰哈。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1: 律师您好，我是那个去年吧在一个健身房办了一张卡，这是3年的年卡，花了好像当时花4000吧，完了还买了那个30节的私教课，反正我这些卡的课吧一共是2万多吧，结果这不是用着用着上个月我就去健身房他关门了，就是
0: 对，
1: 完了我就连
0: 跑路了，
1: 对，联系老板啥的工作人员都联系不上了，都给拉黑了啊。我们这个群里头好几百个会员呢，就是不少钱呢，都这种情况，现在没给退钱。完了我们这一看就去报案去了嘛。完了警察说的我们怎么的属于民事纠纷不给立案。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得怎么维权呢？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2: 哎呀，怎么说呢，如果说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这个钱肯定是能要回来，但是你这个钱的执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这道题我会，基本上要不回来，
2: 对，基本上要不回来，这个这种什么早教呀、健身呐、理发呀，这种事儿确实很多，你像这个警方现在说认定为民事纠纷不予立案，那这个时候你就是通过维权，那就是民事诉讼呗，那你可以说准备你的这个相应的证据，像一些办卡的合同啊、转账记录啊，还有当时聊天记录，然后现在你沟通了之后失联了，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要，可以准备好，然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解除服务合同，判令这个老板或者说这个公司全额返还你剩余的没有消费的健康卡、还有健身卡，还有说你这个私教课的这个款项。如果说如果说胜诉了之后，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健身房这个名下的一些财产了，或者老板名下财产。问题就在这儿。他们这种人呢，正常来说收到你们的这些充值的卡之后大概率会挥霍一空，有可能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真的有的话你们这么多人一分也没有啥了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种很难要回来呢？那如果说从这个刑事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咱们也有一些之前应该听到过有一些这个名称叫什么职业闭店人，
0: 职业闭店人就是专门就圈完钱之后就直接把店闭了，
2: 就是
0: 把大家钱全拢
2: 了。对，你像我今天我开了一个健身房，然后我职业闭店人来了，就比如是孙凯老师，然后孙凯老师
0: 我转店了，
2: 找到我说你看你这个店现在不行，经营的不行，
0: 对，
2: 你这样你把你这个店卖给我可能几十万啊，就怎么样，你卖给我，然后他经营这个还是以这个原来老板的名义在经营，还是原来的经营模式，然后经营，然后说搞一波活动吧，搞一波福利反馈大家，然后让大家过来
0: 囤客
2: 充钱，苦苦充钱，然后充了个上百万啊，或者说甚至更多，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去健身的时候发现跑路了。
0: 哎呀妈，
2: 这种现在职业闭店人的话现在有判例的话是已经被判刑了啊。那你判刑的话说实话咱们这个辛苦钱也是 知情不回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说给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那就希望您呢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那以后的话关于这些就不要相信，然后还是正常的说小型的这种课咱们买，我感觉我的极限是承受个办个健身卡承受个一千两千的，再多我是真的担心他跑啊。
1: 这不坑人呢你说。那这是你说他们这健身房哎可突然了，就是消失的。之前你关门之前还在搞那种促销啊，什么卖卡的，就像你说宣传的。
2: 那不是我说的这种吗？
1: 那你说他们这行为算不算诈骗呢？
2: 这种行为有时候很难被认定诈骗，因为你们之间毕竟有合同。但是如果说你们上百名会员呀，或者人更多一点，集体的去要求去维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诈骗。
1: 那知道了。
0: 那就跟大家一起，不行上法院呢，写个联名信是吧？那个可能就得大家一起找起来，
2: 找起来。
1: 这回长记性了。好，谢谢您。
0: 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有类似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谢谢。
0: 好，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514122以及85851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静心还说我说的对哈，就算就是把钱借出去了，如果说当时自己可能就是想啊，这个钱如果要是借出去之后拿不回来了，自己还心不心疼？如果要不心疼，你这个钱就可以借；如果你特别心疼，咱就别借了，
2: 对，
0: 省着闹心。
2: 对，
0: 真是这样。
2: 咱们刚刚这个咨询的这位女士，关于这个健身房，
0: 健身房，
2: 对，最近咱们长春，这应该能说吧？
0: 对，我知道，就是。对，那个少儿的那个，
2: 对
0: 吧？
2: 某一个
0: 什么某号，
2: 对，一个武馆算是，
0: 对，
2: 这个、算
0: 是武馆，
2: 咱们全长春挺有名的，
0: 对
2: 啊、这个各个的区、各大商场都有。
0: 我总看见，
2: 像我们家门前的这个
0: 也有
2: 五月，还有说天家水晶城那边，好像我是看网上的评论是说，好像他们最开始起家就是在天家那边是一个小的门市，然后慢慢的就
0: 扩散了，
2: 扩大了，然后现在以至于各个商场，甚至于说各个门市都
0: 有
2: 他这个店，他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0: 加盟，
2: 对，加盟是一方面。你加盟的话，可能我这边来咨询的最多一个人是加盟了八家店，一家店50万，
0: 400万，
2: 对。然后还有的是这种家长。家长就是给孩子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被忽悠了，说什么按月给你返利呀、怎么地，
0: 那他那个多少钱
2: 就回本了。我在网上听说的消息好像是上亿吧，我今天还特意
0: 那一个家长得给多少钱？8000、5000、8000？
2: 那倒不是，怎么会那么少？那几万、十万这种有投资的，就是他
0: 不是投资，
2: 就是
0: 上课吗？
2: 那是上课，
0: 我一直以为他这个是以上课的模式，
2: 不是他。他这个问题是属于，我觉得其实可能最后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就是他会说你投资，然后投资的话是正常的投资合同的话，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有上百万的，然后还有那种是你在这上课，然后跟你说你投资吧，然后我们怎么样一个月给你返多少钱，然后可能投资个几万甚至十几万20几万的这种都有，
0: 家长也
2: 真
0: 投。你说你去上个课你还整一个投资，你说这个
2: 还是有钱。

0: 钱，给我你不投，
1: 我肯定不投啊！这哪儿来的钱呢？这买牛奶我都得寻寻，这两块钱咋给我返回来？还投资呢？
0: 所以说，大家也都是长个心眼儿吧。
1: 对，
0: 现在这个确实现在
1: 大环境，
0: 总说这个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但你说，咱们说大环境不好，但还是有人
1: 能有
0: 兜里骗出来钱呢？
1: 对啊，
0: 还是有钱让人骗呀？
1: 对啊，
0: 我说这真是，我说这，哎呀，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就说这骗钱真是骗钱的真太容易。容易了，然后，这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擦亮眼睛哈！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你说我这个事儿，他还跟我说要让我投资了，你不行你就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你说这合同我签不签？我这个钱给不给？你有的时候你问两句，你说你总比你自己这一拍脑门子做决定好。
0: 你说这种。从法律上讲，你说他是如果说他涉及刑事了，然后给他抓起来了，然后这个退赃退赔，正常来说咱们应该能拿到钱，但是钱没有啊。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刘老根儿》，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刘老根儿被骗了，被那个坏人骗了好几千万，然后最后说坏人追回来了，然后那个但是钱被他挥霍了好多，然后最后是他的儿子没办法卖掉自己公司的股份，堵上了这个窟窿，然后最后他儿子来到刘老根儿的这个山庄里边上班，就当时不理解啊，那时候还小就不理解，那人都抓到了，钱怎么能追不回来呢？那现在理解了，那这钱指不定怎么就挥霍了呢？那钱花出去还不快的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
1: 难受啊、
0: 现在嘛，很多短视频也都说捂好你的腰兜，不要往出拿钱啊、还是建议咱们听友这个钱一定要看住了，
1: 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别人跟你说你投资你就投资啊，你咋那么好上当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擦亮眼睛啊，有问题及时的在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咱们及时的沟通，你是看看这个合同行不行啊，还是说他这个让我投资我投不投啊，咱有商有量的把自己的事情来研究一下，你别自己就在那块做决定哈。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0: 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581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呢就剩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让我们的非常专业的素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啊为大家进行解决。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别在心里藏着掖着啊，咱们就把问题讲出来，自己就得劲儿啊，这个事儿也能解决，何乐而不为呢？嗯，好，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潘女士。潘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老公是送外卖的，他干了快一年了，当时跟那个平台签的是劳务合作协议，应该是他不是劳务合同，然后这两天这不是雨特别大吗，我老公在送外卖的时候他就是路滑就摔骨折了，我们中间花了4万多，但是那边平台就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合作关系，他不算工伤，然后只能走那个意外险，才赔了1万多。那这剩下3万多让我们自己还，就让我们自己还，实在是有点太多了。然后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工伤吗？平台就不能再就是额外再赔其他的钱之类的了吗？
2: 好。我听明白了，
0: 那
2: 这种情况下也不是绝对的啊，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包括不光是外卖平台这个机构，那可能像其他的一些公司呀，也是会和这个劳动者签这种名为劳务实为劳动的这么一个合同。那从法律上讲的话，那可能他觉得这个事儿你们之间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但是如果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需要具体的去看。那根据咱们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说这个平台对你实行考勤，还有一些统一派单，规定你的上下班时间，或者说你统一着装，按月给你结算收入，那这个时候存在人身和财产的这个依附这种管理，那这个种即便是签订了劳务协议，那也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可以申报工伤。那如果说像这种什么众包啊，就是我自己接单，纯纯的自主接单，然后接一个挣一份钱，没有考勤管控啊，那这种那可能就是一个劳务关系，那就看一下你爱人跟平台是不是我说的这两种是哪种。如果说是第一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进行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去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啊，然后让这个仲裁和法院来确定你们之间的劳动关系。最终如果说确认上劳动关系，你是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受伤，那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是极大，并且工伤的赔偿不仅仅是你的这个医疗费啊，不要想着说你刚刚说的是4万多块钱给你报了1万，那剩3万块钱咋办呀，他不光要赔你这3万多，如果说认定工伤的话，他还要赔偿你3个一次性，或者说是就是3个一次性要根据你的工资来啊，那这个咱们可能就要具体核算了。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我清楚了，那我建议您加个微信行吗，然后明天周五哈有时间的话您过来，你过来之后我看一下你爱人的相关的一些证据，你把你爱人的手机拿过来，然后我看看他手机里边的一些证据，然后看看你这个究竟够不够得上工伤，行吗？
1: 您应该是可以的。那个律师，那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要是说我最后要是认定不了这个劳动关系的话，那这种能不能就是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人身损害什么赔偿？这个叫
2: 提供劳务者受害。提供劳务受害，那这种的话也是人身损害侵权的一种，那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啊。这种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可以要误工费、营养费，还有这个护理费这一些。那这种的话也具体来看一下。你这样还是明天过来吧，过来我给你看看究竟是能走人损侵权，还是能走这个工伤，行吗？
1: 那我问一下，那咱们律所位置在哪儿啊？
0: 位置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1: 那个怎么加您微信呀？
0: 好，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

0: 琪，在微信上面搜索添加朋友就行。
1: 嗯，好的，那我稍后加你。
0: 嗯，好，别着急啊，遇事儿咱们就慢慢的进行解决，好吗？
1: 嗯，好的。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
1: 嗯，好的，谢谢律师。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很多人呢可能会因为一段工作结束哈，也有的时候自己的这种加班费啊被恶意调岗之后，还有呢就是被无故的辞退，有一些相关的费用我们没有要，但这几万块钱呢我觉得咱们是应得的哈。无论是大家遇到像工作有哪方面的这个钱呢，还有自己应得的这些对应的问题啊，自己应该对应的报酬没有得到的话，大家呢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都可以进行获取。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Super Idol 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很简单，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是几零后，也可以说一说哈你那天气怎么样。那此刻呢，大家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频率，我们是一家省级广播媒体，就这6个大字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那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此刻如果说您不想只听广播，还想看一看广播的话，那您就来到抖音端去搜索一下这个成语叫与众不同，没错，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发声的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关注留言，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就可以畅所欲言，咱们聊起来嗨起来。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出发吧。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哈，星期五了，农历6月初4，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那长春今天是多云天气哈，20到28度，非常难得哈，早晨起来不下雨。吉林市是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延吉多云天气，19到3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通化多云天气，19到30度。那今天白城呢是多云转阴，18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松原多云天气，20到29度，白山阴转多云，16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多云天气，18到29度。此刻你在哪里呢？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端哈，发送文字来签到打卡互致问候。感谢我雅芬姐哈，发来了3个字儿：早上好。还有浩然老弟说跟上这个节奏，左右左右1349 1349 1349。好呀好呀，好有这种动感是不是啊？全新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习惯早起的小伙伴，说实话哈，天大亮了，6:35。你知道现在如果说经常早起的话，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触，其实3-4点钟天就开始亮了。今天早晨哈，我签到打卡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这个官方的哈，就确切的日出时间是4:11，所以那些睡懒觉的小伙伴们，真的你们错过了太多太多太多的小美好。尤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了哈，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不下雨不阴天的话，早晨起来阳光明媚，咱们晒一晒后背，吸收点日月的精华，就是这个大自然给你的这个能量，多么美好呀，是不是？我看到好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3幅和3幅贴哈，那应该是前两天我们的团购单品当中给大家分享的那个药材的3幅贴，我也入手了，而且已经贴了好几天了，今天已经是头幅的第3天了吧，是不是？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养生走起的？我们的网友是金子总会发光，说我在大庆天气20度，20度挺宜人了，挺不错了。我们的尾号8699的小伙伴说江苏37度很热，江苏的小伙伴们注意防暑降温哈。浩然老弟说我错过了1亿吗？不过还好我有1349。据说浩然老弟昨天哈，你们那个大敦化哈，是不是雨量比较大，然后都停电了，所以感觉错过了直播。但昨天早上我没早班，我没直播哈，你没有错过什么，不用小遗憾哈。赵俊池是我们的老朋友，在节目开播之前哈，6:26的时候就发来了问候哈。不过呢，他是送给佳宁姐姐的，他这样说的：愿与时光乐乐为安，只记欢喜不记忧，整的还挺文艺呢。最后说佳宁姐早上好，抱歉哈，赵俊池，你佳宁姐出去休假了，开玩了。他把你给撇下了。今天早晨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一同的问候哈，主播一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对，浩然老弟说姐我去吃饭了，快去吃吧，早饭非常重要哈，吃好了早饭，然后咱们这一天哈都活力满满好吗？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 主播一同哈，此刻的坐标位置是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我们的大美广电两千卫星路的2066号广电大厦八楼的直播间哈，然后为大家送出最美好的问候，和大家这个畅聊哈。我们的宋志远来了，说一同早上好，祝你天天开心，谢谢谢谢宋志远，我收到了。海洋来了，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一同早上好，大白城，这写的什么？风万里晴空，应该是大白城万里晴空，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风字儿？但是最后有一个字儿就是热。白城怎么说呢，今天是多云转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18到29度。好的，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尤其是很多很多抖音端的小伙伴，因为抖音端呢我们也打破了很多的地域的限制，不只是我们的吉林省的小伙伴，也不只是我们东北三省的小伙伴，甚至全国各地哈，世界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有抖音的地方哈，大家都能够有机会有缘分哈，刷到主播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留言关注哈，只要在公屏哈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真的实在不知道说啥的，您就三个字早上好不也行吗？或者如果说您哈能够说出自己的坐标位置，然后说一说自己几零后，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在公屏以关键词的形式发送过来，然后主播就会第一时间哈和你链接。主播一同，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01年参加工作，这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然后今年也是我人生当中的这个第48个年头。好吧，我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儿都报出来了，就差跟大家说我的身份证号码了，够不够诚意吧？所以说此刻哈，大家也可以在公屏哈留言互动，好吧？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全新美好的一天，带给大家一组全新的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那1038幸福出发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也就是7月16号，国家水利部宣布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也就是7月16号到8月15号。那么水利系统全面启动了关键期工作机制。那么入汛以来呢，全国主要江河已经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609条河流超警戒。那么较近5年哈、这个年均的均值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超保，14条河流出现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预测的关键期南北方均有多雨区，重涝于旱，涝涝就是这个涝旱啊，于涝重于旱。另外呢，局地的暴雨是多发重发，并且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所以这个防汛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和复杂。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哈，也就是7月16号，国家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的方案，新增了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高职专业有9个，职业本科有18个，涉及到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2027年起呢，就开始招生了。新增的专业呢，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还有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领域。那么包括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服务、婴幼儿家庭育养和指导等等，国家还有就是服务国家战略与未来产业人才需求。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家财政部昨天公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要求各地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统筹用好中央奖补的资金，以及提高贷款的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质效，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融资。下一条，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征求大数据产品功能要求等20项电子行业标准报批意见，公示期至8月14号。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已经完成了编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完善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标准体系，支撑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日前，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布指数报告2026，相关内容持续引发关注。报告显示，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升至全球第二，宁波舟山跃居第六，中国航运中心完成了从规模领跑向能级领跑的关键的跨越。今天起哈，今天是7月17号，今天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2026将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呢，聚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顶尖学者以及开源生态，集中展示大规模型哈，还有呢就是智能体以及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的最新的进展。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1038幸福出发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一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内容哈。其实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每逢暑假，哎呀，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哈，很多家长就有一个困扰了。怎么个困扰法呢？就是上班忙碌，没有办法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可能就会沉迷电子产品的，性格啊也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够被动的刷题。这个眼镜啊、胆量啊、表达呀，还有社会的一些能力呀，其实真的得不到锻炼哈。那综合素质也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专门为吉林省的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吉林少年啊，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哈，不只是游玩研学，其实呢，它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啊，看到了，拐弯不见了，说这是自己开的电台吗？我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吗？不是自己开的哈，这是吉林省交通广播，是一级省级的广播媒体哈，我们是传统媒体，频率号码的话就是103.8。您如果说在吉林省内哈，我们是九地十州同频覆盖。如果您是外地的小伙伴呢，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呀，或者您可以在学习强国呀，甚至您可以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收听我们的这种直播哈。当然，此刻您在抖音端哈刷到了主播的话，那你就可以在抖音端既听广播又看广播了。也不知道拐弯不见了，网友您是哪里的小伙伴，说一说您的坐标位置，您是几零后，您是哪里的伙伴好吗？999说在车里听声音效果比这更好，那话说的呢，经过了这个我们这些专业的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输送的话，哎，呵呵，声音好像就更加美化了是吗？淡忘幸福你好，说美女主播早上好，看到了，感谢你送出的两朵玫瑰花，还有默默哥来了啊，那军哥也谢谢你的关注，元首走遍中国，竹林听雨声，谢谢你的关注，好吧，不点大家的名了，快乐一生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研学夏令营的内容哈。音乐作词人说，我的老家就是这个城市，我是这个城里土生土长的人，我怎么感觉应该是我的老家。好吧，北京研学的夏令营的内容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哈。先和各位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就是每一项都能够帮助孩子们长远的成长。第一，就这趟旅行呢会提升他的社交协作能力，因为什么？脱离单一的居家了，还有校园的环境了，他会和全省的同龄的小伙伴们同吃同住，然后组队研学，到时候没办法了，就必须得学会主动的沟通，互帮互助，就告别了内向社恐。他也会学会换位思考，团队的协作能力。第二，就会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因为会沉浸式的这种集体展示哈，享受研学这样的一个分享的场景，逼迫孩子到时候就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会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的名校、名景、名胜哈，然后实景研学，到时候咱们怎么的，就是跳出课本的局限，跟着课本去旅行哈，然后呢，知行合一，越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好吧？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这次夏令营哈，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的主持人、最欢脱的主持人李季哈老师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哈，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您家的宝贝哈，练习表达，纠正他们的谈吐仪态，私下里会亲身传授这个主持表达呀、当众发言的一些小技巧，哎，就是手把手哈，就是嘴对嘴，提升孩子们的口才能力哈，锻炼他们的镜头感、舞台感哈，就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反正就是最重磅的各位专属的电台福利哈，就是所有参营的孩子们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参加完夏令营哈，这是第一波，到时候呢回来之后走进吉林交通广播，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间哈，就这个场域录制一期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的感悟，还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个人才艺。最主要就会给 给孩子们留存一个哈专属他们的成长记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是不是？给孩子们一个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再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哈，硬核的保障。就是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啊，我们会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这两个优质的团期，适配学生暑期的这个一个节奏哈。原价6999块钱一个人儿，现在专属的早鸟单人票价，哎，就是5699，一下降了1000多。两个孩子结伴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咱谁还没有一个就是3亲6故的呢？谁还没有一个小伙伴呢？是不是？哎，对，咱爸妈陪同不了，就是小伙伴们一同出行，那得多美呀！一站式的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就是你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这个补课呀，或者短途的游玩啊，是不是？安全保障依旧给大家拉满，让家长们100%的放心，不用担心，全程配备的是专职的安全员。哎，各类项目专职的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的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然后出车之前呢会全面的安检，住宿和就是怎么说的，不用担心啊，舒适的两人间，哎，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非常齐全，男生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呢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呢，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哈，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也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这种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一下，在行走当中去成长，在舞台当中去绽放，这个暑假就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是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您就回复研学两个字，对，这是最重要的，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

看到了小四川哈发来了早上好的问候动图，还有非常非常美的一张照片，这是他工作的工地，然后这是远在就是怎么说呢，异国他乡菲律宾的早晨是吗？有家乡电台的陪伴，是不是也不会那么的孤单？好的，那此刻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研学的北京研学的内容哈，接下来出门旅行哈，天气热了，都进到伏天了，咱们防晒得做好，是不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防晒，这就是关键词哈，就能够解锁我们今天的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的单品了哈。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户外呢，说实话哈，还在家待不住了，然后夏天这个紫外线哈，强度也是非常高，那咋办呢宝贝们啊，正午时段就一般能这个高达9到11级，所以防晒咱们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哈，兰蔻的小白管，因为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740块钱，有点贵哈，小贵。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也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269块钱哈。你就囤两支的话啊，姐妹装啊，或者是就是跟闺蜜分享一下呀，或者囤完之后你就亲子啊，你一个，你孩子一个呀，你老公一个都行，囤两支只要399，原价740块钱的兰蔻小白管，单支现在你买269，囤两支399，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再也没有了啊。所以各位快来入手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去下单了。我身边很多的女生哈，其实说对兰蔻小白管防晒哈真的不陌生，因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基本上都会回购，妥妥的扛晒界的就是防晒界的扛把子啊。防晒的力度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就是那种丝滑的乳液的质地，非常好推开，各位啊，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太原各位35度加的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清爽不黏腻。所以刚才我们的江苏的小伙伴说37度，是不是来整他一个兰蔻的小白管，无论你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或者您是一个户外出行的打卡的达人，日常用它，反正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关旗店哈，50毫升确实740块钱有点小贵，现在赚钱不容易，咱们有钱哈得花在刀刃上，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有这么好的渠道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为啥不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渠道去买呢？就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

0: 我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防晒这个关键词，哎，拼手速去下单了。效期到2027年的11月呢，所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哈，你千万别错过啊，各位，两只一起带回家369块钱，399块钱，单只买的话269块钱，反正就是划算划算划算，价格就便宜便宜便宜，错过就是没有了啊，各位，拼手速吧，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为啥？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给你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好像不太多。你就抢个5毛9，抢个1块9毛9，抢个4块9毛9的小红包，你乐不乐？这个比喻是不是挺贴切的？好吧，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产品有需要，咱们就理性下单；如果没有需要，不要盲目购买，好不好？就刚才我们说买它买它买它，便宜便宜便宜，浩然老弟就在抖音端就重复了。咱们那个怎么说呢，不忽悠大家，但是主要只要是你有需求的话啊，你就是按需下单去购买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好吧，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6:56:31。然后每一分每一秒现在已经34秒了，好吗？所以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要过在当下，活在当下，好不好？其实生活总有不如意，但是呢，来一个微笑吧，不辜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哈，好吧？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在公屏留言，然后呢过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哈。我们的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哈，都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端的小房间哈。小文、小明哥，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白哥你好，平凡的松，还有平安是福，五百逆时针，齐大鹅过大河，顽主哈。就是顽皮的顽哈，且行且啥呀，我这看不到了，且行且悟啊，西北宁宁哈，哎呦飞哥啊，不念大夫，一一念大家的名字了哈，九哥旅行家啊，还有这是什么呀，护哈护哈是吗，我以为嘻哈嘻哈呢，广元市的小伙伴，嗯，真的哈，地域已经这个限制不了我们了，大家呢都可以在抖音端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哈，看到吉林省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容貌，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上点关注下点赞哈，然后屏幕那端的你真的你挺好看，点点关注不迷路哈，主播带你上高速，好吧，这些都是抖音端的一些套嗑哈，主播呢不跟大家说一些有的没的的了哈，然后呢我们广播端跟大家说，每天早晨6:30到7:00半个小时的直播互动，这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力满满的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人生本就短暂呐，无需栽培苦涩，所以呢顺应内心，大家及时行乐就好，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早晨广播端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抖音端的小伙伴别走哦，一会儿我们在导播间可以唠唠家常好吗？那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父亲之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广播端哈，各位明早6:30电波当中，哎不对，抱歉抱歉抱歉，明天是星期六了，星期六我们的节目呢就跟日常不一样哈，星期六大家想听到主播一同的声音，想看到我们的直播，锁定早8:00到9:00好吗，早8到9，大家可以睡个懒觉，我们的周末早时光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陵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变化。在富民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西湖大路的附近排队偏长；在开运街的南向北方向，大西路的位置目前车多；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的位置目前有排队的状态；还有在东乐南街的南向北，在城关路的附近目前车多；亚特大街快速路的辅路是南向北，亚特大街辅路到南湖大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车流量呈现集中的一个状态。关注快速路及环路，目前是东部快速路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多，亚特北大街的北向南整体是北亚特大街的附近当前车流量偏大。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当前是缓行路段，以及在西部快速路北向南车流量集中在青钢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多云，19到28度，吉林市晴转小雨，18到29度，延吉晴转多云，17到31度，四平多云，19到31度，通化多云，17到30度，白城晴转多云，19到29度，辽源多云，17到31度，松原晴转多云，19到29度，白山多云转阴，16到30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一彤。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的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清淤，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6: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的铁北桥洞，受前期连续降雨的影响，14号铁北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快速汇集，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汛情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啊，当地城管抢险队伍连夜驻守，争分夺秒开展排涝抢险工作。经过一夜的连续排涝作业呢，原本严重积水的桥洞路面已经彻底清空，车辆行人正在有序通行。
7: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8: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7: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9: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7: 临时安置点承接5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10: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11: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低压影响的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

0: 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
2: 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1: 洪峰过境后，敦化市统筹救援力量，紧急抽调龙溪水大功率排水设备多点位同步强排。全市41处小区地下车库也安排了专项排涝力量，确保市民尽快恢复出行。
3: 这些消防队员24小时的在抢险救灾，非常的感动。
4: 出动指战员75名，车辆10台，正在执行市区排涝任务。从昨天下午16时至今，大部分积水已被排出。
5: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东丰县城管局联合消防部门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
1: 经过一天不间断攻坚作业，东丰县城区全部积水点位清理完毕，受损道路全部修缮完工。
6: 一天的功夫全清好了，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开始跳舞了，哎呀，老心情老好了。
7: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1: 7月15号，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8: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库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9: 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布河两岸开展清淤工作，守护城市整洁的环境。
1: 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0: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溃到10米以下了。
11: 继续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规避险情。
1: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12: 央媒看吉林。
11: 7月16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报道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于日前在长春举行。活动汇聚上千位行业代表，追溯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起点，展望产业发展前景。
5: 7月15号，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发中国一汽智领新城，结合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

0: 展现七十周年节点，展现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历程。
1: 7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东北地区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其中报道，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位超警超保，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入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7月15号，央广网推出《松花江畔涌新潮》，一场建平折射吉林粮食产业的品质之变。报道7月14号，吉林粮食金牌产品建平活动落幕。这场集聚韩国、日本等国际专家的品质大考，既是对吉林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折射出吉林粮食产业由产量导向向品质品牌导向过渡的发展走向。
2: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0: 生的对你。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下车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周年福利加码，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们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观世，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经济广播采制的《从警路上的灯塔》。从警路上有一盏灯为你点亮方向。对吉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青年民警徐旭东而言，这盏灯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师傅杨富松。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关于信仰与传承的故事，从最初只想完成任务的普通新警，到如今荣立三等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徐旭东在师傅杨富松的引领下，不仅磨砺出过硬的刑侦本领，更在一场场与诈骗团伙的生死较量中，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这7个字的真正分量。这是一段师徒并肩、薪火相传的奋斗纪实，更是一份共产党员初心如磐、激励为民的生动注脚。
9: 师傅，在 APP 的 CDN 节点又跳了。
10: 别急，犯罪分子越想隐藏，就越会留下心理破绽。看这里，
9: 师傅，你给我当入党介绍人吧。
0: 徐旭东是吉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一名青年民警，被他称为师傅的是吉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2级警长杨富松，也是徐旭东的入党介绍人。
9: 我到刑警队工作的时候，师傅已经是队里有名的技术尖兵了。从军营转业的他，身上总带着一股敢打敢拼、敢打硬仗的锐气。说实话，最初我没有那么多远大的理想，只想着把领导交办的任务完成就行。但是当我遇到师傅，从他身上让我真正读懂了人民警察4个字的重量。
0: 一堂关于初心的课。2024年，徐旭东加入了杨富松负责的229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这个时候他了解到了杨富松的办案初心。
10: 当时我对旭东说，你记住，我们当警察不是为了结案，是为了人民。一个案子的背后是无数的家庭，我们多追一钱，群众就少损失一分。
0: 在杨富松的影响下，徐旭东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一刻，徐旭东感到无上光荣，也更感责任重大。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向师傅杨富松看齐，坚定地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1: 一次关于担当的冲锋。
0: 2025年512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侦破行动打响，这起案件创下了全国被害人425万、单案涉诈盘口18个、累计被骗金额42亿的记录。领导仔细斟酌后，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杨富松。吉林市公安局新型网络侦查大队大队长郭明新说：“
12: 政治上比较可靠。”

0: 业务非常好，他专业业务吧，事实也证明把这个案件交给他呢，确实取了非常好的效果啊。
1: 师傅是主侦人员，传统侦查手段几乎失效，我们连续奋战几昼夜，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我有些泄气了。师傅，境外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太强了，我们能不能请专业的人帮忙？
2: 我说咱们是轻松了，但是核心技术又不在咱们自己手里，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咱们自己啃。
1: 为了这个，他把自己关在机房里两天两夜没合眼，但是就在这两天里，他自主编写了一套自动化分析程序，成功还原了涉案 APP 的网络环境。
3: 这个程序有多厉害呢？杨富松创新性地将网络安全技术与社会工程学相结合，靠着技术加心理的双重突破，最终成功缉拿两名金主、两名股东及33名涉案人员，实现全层级打击。这起案件开创了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连续两年全链条打击的先河。
2: 新型犯罪迭代快，我们的侦查手段必须跑在前面，技术不是等来的，是逼出来的。犯罪分子在进化，我们要比他们更快、更准、更狠。
3: 针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被害人基数大的特点，杨富松和他的战友们搭建全国最大民资人员数据库，覆盖305万被害人，并进行行为刻画，为全国资金预警线索发现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他自主研发升级可视化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资金分析系统，首次运用便冻结涉案资金4400万元。
1: 案子破获后，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颤抖着接过追回的钱款，泣不成声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常说的那句话：侦破民生案件不是破给领导看的，是破给老百姓的。我要成为像师父这样的人，用技术守护群众，用担当诠释忠诚。
3: 一份关于传承的执着。杨富松是吉林省公安厅评定的省级优秀教练员，他把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交给徐旭东这样的年轻人。他受公安部邀请赴黑龙江、福建、西藏等地传授诈骗案件侦办技战法，将吉林经验播撒到全国，成了很多同行手中的实战宝典。
1: 有一次我问他，师傅，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啊，他笑了，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
2: 打击犯罪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一群人的事业。我一个人再强，能抓几个骗子，但如果我带出一支队伍，就能守一方平安。
3: 吉林市公安局新型网络侦查大队四中队韩俊，
4: 因为他是我的中队长，然后对我们这种新警来讲也是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乐于去向我们分享这些侦查的经验以及技战法。
3: 在杨富松的影响下，徐旭东也开始疯狂地充电，学编程，学数据库分析，学网络安全技术。他不再满足于完成任务，开始像师傅一样主动思考如何创新战法，如何突破技术壁垒，多次受到嘉奖，并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5: 一场关于信仰的同行。
3: 在徐旭东的眼中，杨富松不单是一名在网络上同犯罪分子斗智的人民警察，在日常的抓捕行动中，他也是冲锋在前的那个人。
2: 有一嫌疑人到咱们银行去取现，我就跟旭东我们俩去了，结果当场碰着一个嫌疑人，就在银行的外侧发现鬼鬼祟祟的疑似放风的投案人员，于是我就出去对这名人员缉捕。进入到一个胡同的时候，他拐进去了。当时我心里也害怕，胡同里面情况是不明了的，但是为了守住百姓的钱袋子，缉捕犯罪嫌疑人，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直接就冲进去了，将嫌疑人缉捕归案。在后期的侦查那个复盘过程当中，发现他在外边确实还有两名嫌疑人在顶风放哨，我们将这个四人的起源团伙全部抓捕归案。
1: 从警以来，我从一个懵懂的新警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这一路是师父手把手教出来的，更是他用一言一行带出来的。

0: 公众财产的反诈卫士，同时他也带动着身边的战友们努力践行着这16个字。
1: 这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杨富松，更是我从引路上的灯塔，我的引路人。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像师傅那样，用专业与执着守护江城的平安，用创新与担当为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反诈防线。从初心到担当，从传承到信仰，这是我在师父身边逐步成长的过程。未来的路，我们并肩同行。
2: 同时，我们恭喜幸运的听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导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主讲话题：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医防治。7月1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

0: 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一彤。
1: 嗯，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现在的这个好物哈，我们的好物价格还是非常合理的。
2: 没错，现在天热了哈，已经进入到伏天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团购单品呢是防晒的产品哈，是兰蔻的小白管。那此刻呢，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防晒两个字，然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和海报了。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740块钱，这个价格不便宜对吧？但今天呢，咱们是消夏节的大促哈，带来了一个美妆的宠粉的福利，也是正装50毫升哈，各位不是小样装哈，秒杀价只有269块钱，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直接给大家打了这个超低的折扣了哈，省了很多的很多的钱，这还不够哈，要是各位你呢今天一口气的入手两支的话，这个优惠力度就更大了，各位啊，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算下来哈，一支才100多块钱哈，比买单支哈更划算了，各位直接呢省下好几大百。那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给您再减5块钱，各位哈。身边的好多的女生都被兰蔻的这个小白管哈防晒给圈粉了，因为它可以说是兰蔻家常年的一个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会二次回购，因为什么，它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哈，防晒力可以说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超长的一个这个防晒的时长达到了12个小时，而且呢它是那种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的速度还特别快，在太原35度加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的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呢也是服帖哈，然后呢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咱们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说咱们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哈，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好吧？怎么去购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防晒拼手速下单吧。
1: 没错，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也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天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是愈发内敛，也没有什么社交，枯燥的这种补习班也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现在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么现在的这个夏令营的核心收获，首先我们就能够提升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和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第二个呢，还能锻炼语言表达的与自信的能力，沉浸式的集体的展示研学分享的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第三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第四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的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这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优势，就是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的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还会有一个电台的专属福利哈，就是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那么现在一共有2个团期可供大家选择，分别是8月3号和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夏令营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原价是6999元，现在呢是专属早鸟单人价5699元，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吃住，还有 这个出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能收获研学的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如果您对于这样的夏令营的活动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的关键词即可抢占专属名额。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即可了解详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止到目前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八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沟里古迹和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到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的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散的枢纽。
2: 7月16号，第11批中国援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
3: 11批原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10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1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4: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交予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3: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10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1: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今年的暑期档影片涵盖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为影迷打造一场丰富的夏日光影的盛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打造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了长安三万里精良的制作水准。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6: 影片完整呈现了十常侍之乱、董卓进京、诸侯讨董序幕，正式拉开百年三国乱世大幕。该部影片讲三国源头洛阳变局，补全乱世开端的脉络，还原青年曹操、袁绍、吕布真实人性，不脸谱化。
5: 假期少不了喜剧影片的身影，
6: 《特立独行》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两人反差搭档，一边爆笑闯祸，一边看理想棱角被现实打磨，极致反差，笑料密集，职场人情，返乡社会，全网打工人共鸣，爆笑治愈，暑期解压合家欢。
5: 航天题材影片《群星闪耀时》也在暑期上映，
6: 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两代航天人跨时空破译密码，隔空救援，完成过去拯救未来的航天浪漫史诗。该部影片贴合东方红一号史诗，家国情怀拉满，太空危机场面震撼，时空逻辑严谨，情感戳人，致敬中国航天拓荒者。
5: 此外，暑期档还有《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影片亮相。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不少人认为啊，今年是40天的长衫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会热得更久、更猛呢？继续来关注一下。
7: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8: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7: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1: 肉瘤是一种高度的恶性肿瘤，主要分为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两大类。

0: 行。由于肉瘤较为罕见且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早期的症状常与生长痛和运动损伤混淆，容易被家长忽视而延误治疗。来看报道。
1: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四岁半的朵朵正在接受术前综合评估。两个月前，朵朵偶尔说胳膊疼，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碰所致，并未在意。
2: 有一二十天的还在说胳膊疼，然后再到医院去看，再查出来是这样的，左肱骨这个地方骨肉瘤，
3: 它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肉瘤，在现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就有六七位这样一个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在治疗啊。那这个治疗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1: 专家介绍，骨肉瘤是起源于骨间叶组织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约占肉瘤的15%，好发于5至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40至50岁成年人。骨肉瘤可发生在股骨、胫骨等长骨、合骨甚至骨骼以外的组织。
3: 儿童青少年恶性骨肿瘤呢，它本身发病率比较低，它是属于这个罕见病啊，它差不多是1/10,000，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呢，差不多每年新增病例是3000到5000例。
4: 最常见的部位呢，还是膝关节周围。股骨的远端、胫骨的近端、膝关节周围，所以很多的患儿会最早期的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1: 专家表示，占肉瘤发病总数约85%的另一大类是软组织肉瘤，常发生于肌肉、脂肪、血管、神经、淋巴管等部位，早期多表现为无痛性包块、隐匿性强，病程可持续数月至数年，往往等到压迫周围组织或器官时才被发现。
5: 初发的症状往往可以是无痛性的包块，当然有一些在深部的可能发现就会比较晚，出现了压迫症状啊，个别的可能还有伴有感染发热的情况，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肿瘤比较大了。
6: 相比骨肉瘤，软组织肉瘤更隐蔽，全身脂肪、肌肉、血管、筋膜都可能发病。不少患者初期被误诊为脂肪瘤、纤维瘤等良性肿物，那它同样也是善于伪装，早期可能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包块，等到包块明显长大时，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场多学科团队会议上，来自影像科、放射科、肿瘤内科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一名脂肪肉瘤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
7: 手术当中呢是有包膜的，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是这个切口进去了以后，连着包膜，应该是手术室应该是就是切缘应该是完全切完的。
8: 那么表浅的肿瘤手术又能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非常好的就术前完善了他的核磁共振。
9: 病理这个方面是高分化的，那也是生物学行为方面，就是说他也是相对是惰性。
1: 会上，专家们为这名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据了解，患者所患的脂肪肉瘤是软组织肉瘤的常见亚型之一。软组织肉瘤是发生于脂肪、肌肉、血管、神经等人体软性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往往看似良性，实为恶性，临床上误诊率较高。
8: 国际上统计下来，仍然有20%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误诊的一个几率。往往我们碰到更多的是从其他中心转过来，或者下面一些基层医院过来的，他就当一般的浅表肿瘤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啊。术后的病理的话发现是一个恶性的，那有些时候的话补救治疗跟第一次的计划手术就会对病人的预后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1: 专家表示，由于软组织肉瘤分型复杂且较为罕见，多学科团队协作在诊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 从我们的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到我们的外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对这一部分又小众又疑难又分型复杂的肿瘤来开展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模式。
10: 欧亚商都年中庆大促三天，福利拉满，718家电内购会赢免单，全馆营业至22点，服饰满5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3: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一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1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的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19: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0%， 其中一季度上涨 0.9%， 二季度上涨 1.1%， 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2%。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20: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6: 7月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9: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2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 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9: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水利部今天召开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16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我国对氦气进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有关提问时说，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以及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表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该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定，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的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的管理政策。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 54.86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3%。 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 32.6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7.7%。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十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哈。夏天的这种紫外线强度极高，正午的时间呢更是达到了9到11度11级哈。然后咱们的这个防晒准备好了吗？和您说，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现在呢是国际美妆消夏节的限时福利，给朋友们带来防晒的传说，就是兰蔻小白稿管的这样的一个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现在呢是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囤两支只要399块，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了，快来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即可拼手速。每次交通广播的这种国际美妆节，哎，我都会跟我们家媳妇儿哈、我说一下，我说哎，现在又赶上什么什么活动了，
6: 又来好货了、
0: 哎、真是真能有这样的这个活动吗？确实哈，因为这个国际大牌美妆，很多的这个大牌美妆的这个品牌都属于是这个非常的知名，然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折扣力度啊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说每次在平台上的复购率以及想要了解的朋友都非常多。再次跟大家推荐哈，我们就是兰蔻，现在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您在平台上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即可了解详情。
6: 好的，那很多的小伙伴可能对我们这款防晒乳哈不是那么的了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尤其是女生们，因为兰蔻他家的这个小白管呢，应该算是一个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
3: 是
6: 因为它是防晒界的扛把子，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防晒的这个力度非常能打，因为它是50倍的高级的防晒哈，而且呢是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的时长大家听好了，超过了12个小时，咱不用说是哎几个小时以后再重新再涂抹一次再补了，它就是那种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的速度特别快。那它再相对来说哈，就是太原35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长。

0: 时间户外的哈，这些小伙伴们不用担心，它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哈，比如上美妆的各位，它也服帖不搓泥哈，一点都不耽误大家出行的时间。无论你是赶早八上班的通勤党哈，还是说就是长期坐在电脑旁边的这种上班族，还是咱们周末愿意逛逛街呀，或者户外出行的打卡的骑行的小伙伴啊，反正用它你就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1: 嗯，没错，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现在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块，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真的是超级薅大羊毛啊，这个福利您不要错过。正品保真啊，是一物一码，支持马尔代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将近2年的时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使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来拼手速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一同，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